生活理念。丢掉烦恼的生物钟。那么说到什么是健康呢？有的朋友说，哎呦，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啥病没有，这就是健康呗。确实是这样的幸福感啊，真的是爆棚。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常说哈，哎呦，想玩呢，咱能有一个好体能，抬腿就能走；想吃呢，咱能有一个好胃口。哎，吃啥咱消化功能都能行。这样的幸福生活啊，其实呢是每个人所向往的哈。而在生活当中，往往啊就是抬腿就走这么一个小动作，很多人呢都觉得，哎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为啥呢？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常常啊会受到啊很多骨关节的不舒服情况的啊一些困扰。有的时候啊，我们上个楼梯的时候，哎呦，这膝盖就咔咔作响，还隐隐作痛。哎，有的时候迈着一台阶啊，不行，我得缓好一会儿，我这个膝盖呀、啊、不敢吃劲儿，一使劲儿啊就隐隐作痛。还有的朋友呢，哎呦，在家里面啊，你看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哎呦，我一起身，哎呦，不行，我这个腰胯特别僵硬，我得缓一会儿才能起来啊。还有的朋友呢，平时在家哈，你看扫个地呀，擦个地呀，咱们做家务啊，哎，之后呢，我一起身，呵，这腰又不行了，我得扶着墙，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腰啊给它伸展开来。还有的朋友说，哎呦，我早起呀、啊，撑个懒腰的功夫，哎呦，这个脖子呀、肩膀啊特别的硬，然后这个脖子一转头，咔咔的响。还有的朋友呢，平时啊去做体检的时候，医生也会告诉你，哎呦，关节磨损了，骨密度下降了，这些你得多注意养护啊。朋友们，这些个扎心的问题您是否也遇到过呢？其实啊，这并不是啊又累着了，或者说上了年纪大家都这样，不是这样的哈，而是咱们的关节软骨和骨骼在为我们发出求救信号呢。主人主人，你要关注软骨健康还有骨骼健康了。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或者说啊这个运动的一个消耗，我们的软骨啊就会慢慢的变薄，弹性也会变差，体内的钙质呢也会不断的流失，这个关节啊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那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骨关节与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的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地钙。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普通的钙片。朋友们，它不是普通的钙片，重要的事儿我强调三遍啊，它不是普通的钙片，而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的营养补充剂。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困扰，说，哎呦，我一直我家里也吃钙片啊，但这个钙质就是补不上，我在去测这个骨密度的时候，这密度还是上不来。光补钙不行，朋友们，维生素 D 如果不运用上啊，就是这个 VD 啊，要是没有，你这个钙呀、啊，你沉浸不到你的骨头里，明白了吗？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地钙，咱吃一样相当于补充好几样呢。朋友们，165块钱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的有10盒，每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一天呀、啊、轻松嚼上2片，一盒能吃30天，就将近1个月的量。这一组10盒，也就是说啊，咱能吃上10个月呢，价格只需要165块钱，平均一个月咱只需要花16.5块钱，朋友们，是不是啊？和我一起漂流，就让身体自由。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
见本见牌的氨基酸软骨微粒钙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0: 朋友们哈，这一款威地钙啊，一经推出啊，是深受大伙喜爱的。因为人呢，到了40岁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体内的钙质啊，会流失的比较快。如果说我们一直在做减法，哎呀，我钙流失，这个流失一部分，我减出去一部分，流失一部分，减出一部分。如果你不及时的补充回来，那你的人体啊，一直在做减法，减法，减法，对不对？那你想，这对于我们的骨关节呀、骨密度啊，能有好处吗？就是这么个道理，对不对？咱这边做减法，那边得做加法呀，咱得及时补充啊，对吧？而且这一款威地钙呀，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的经济划算，是吧，朋友们哈？平均一个月啊，16块5毛钱。咱说这一个月16块5毛钱，咱在哪块省不下来呀，对吧？关键是它能够给我们的骨关节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舒适感。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节目刚开始啊，订购人可多了哈，苏女士、刘先生、赵先生、王先生、徐先生、李女士，还有赵女士、王女士、赵女士啊，这另外一位赵女士哈，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郑先生，你好，郑先生，欢迎您，对，是您啊，订威地钙是不是？
1: 啊，对，我订一组这个威地钙，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吃一阵啊，哎呦，您的骨关节就会告诉您舒不舒服了，自己感受一下啊。
1: 啊，我是给朋友推荐，邻居推荐的，
0: 是吗？行，那您这回也尝试一下，
1: 啊，好水的 啊，
0: 啊，好嘞，好，哎，再会。哎，朋友们，想要订购威地钙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提示大家的是啊，今天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啊，大型的活动季，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每一盒里面有60片呢，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他的星辰比心宇宙。有请三号线的桑先生，你好。
2: 哎，
0: 你好，订一组威地钙是吧？
2: 哎，对。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啊，您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地点啊。嗯，好嘞，
2: 好好，
0: 哎，祝您健康快乐，哎，再会。
2: 哎，
0: 有请四号线范女士，你好。
3: 啊，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威地钙。
0: 嗯，威地钙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再会。
3: 好的。

0: 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订一组危地钙，对吧？
1: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
1: 好的，
0: 再会。
1: 谢谢。
0: 哎，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您订危地钙，对吧？
2: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好，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您订危地钙，对吧？
3: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好了。
0: 朋友们，想要订购危地钙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每一盒里边有60片呢。这一盒啊，咱一天要嚼服2片，一盒能吃30天，就一个月的量呗，对吧啊。这一组10盒相当于咱能吃10个月，总价165块钱。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跟您说啊，这一款危地钙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不单单里面富含有优质的钙质，还含有维生素 D， 还含有其他的营养元素。一会儿我来给大伙说一说，就比如说这个钙加上维 D， 它就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这个钙啊，它是构成骨骼的核心成分，维生素 D 就是钙的搬运工。没有维 D， 你吃再多的钙你也吸收不了，朋友们，它沉淀不到你的骨骼上。所以说钙加上维 D 是黄金搭档啊。另外呢，这一款维 D 钙里面还富含有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一个修复剂。氨基酸大伙都知道，这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软骨，让软骨啊更加富有弹性啊。维生素 B1 B2 那更甭说了，参与能量代谢呀，缓解我们的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提升我们的运动耐力，是不是啊？这里面还含有啥呢？骨胶原蛋白肽，这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的，给咱们骨关节啊，哎，喂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有请五号线马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一组危地钙，对吧？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的关节软骨啊，就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但是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软骨细胞活性会下降，骨胶原蛋白流失，软骨啊就变薄了，变脆了。所以我们一走路啊，一上下楼梯啊，跳个广场舞啊，一运动啊，哎，这个摩擦就会加剧骨关节的疼痛和僵硬感。这款危地钙您就吃吧，吃一阵您就知道它的好处了啊。有请二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订危地钙，对吧？
5: 对，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呢啊！有请三号线汤先生，你好，汤先生订危地钙对吧？
6: 对，
0: 嗯，没问题，订购成功，祝您健康，再会。
6: 啊，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危地钙正在给大伙推荐当中。人呢，到中年以后，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体内当中钙质的含量了，钙质流失啊，很容易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及时的补充钙质，及时的补充营养特别重要。危地钙里面富含有的营养元素特别多，相当于咱吃一样补充好多样啊。有请四号线郭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7: 哎，
0: 订危地钙对吧？嗯，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5: 对，
0: 嗯，好，订购成功啊！好嘞，哎，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地钙，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产品啊，我跟您说啊，大厂家、大品牌，咱老百姓啊信得过。能上咱们哈广购物节目当中的所有产品，都要经过层层审核。所有的证书啊，所有报备的材料啊，都是一应俱全的。我们要经过层层的考察，才能够推荐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值得咱老百姓信赖的好产品。就拿这一款威地钙来说，人家啊是有保险公司承保的产品责任险的，所以呢，不管咱是自己吃啊，给爸妈吃啊，都是有保障的哈。黄金的配方，软骨啊、骨骼呀、能量啊，可以说是三维养护。咱这一款产品不是单一的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方法，每一种成分可以说都是在精准发力。朋友们，想要订购，记好了价格啊，非常亲民划算，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每一盒里面有60片呢，嚼起。

0: 起来也是毫不费力。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我以前买那个钙片邦邦硬啊，我嚼我根本都嚼不动，这本来上了年纪了牙口就不太好，是不是？咱这一款威地钙你嚼起来毫不费力，真的是这样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我跟您说，亲爱的朋友们，高钙加上威地啊，咱补到骨骼里面才能够牢住我们的根基，它能够补充充足量质的一个钙质，搭配上维生素 D3 促进钙质的吸收，避免我们的钙啊补充到身体之后呢沉积在血管里，这一款威地钙可以说是真正的补到骨头里啊。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呦，本身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钙质缺失啊，或者说甚至再严重一点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咱吃那大骨头棒，有的时候你买这个大骨头棒啊，哎呦，表面特别光滑，是不是？有的时候咱要碰着，哎呦，那大骨头棒表面像蜂窝煤一样，全都是一个一个小眼儿，这说明啥？哎呦，您啃的这个大骨头棒啊，哎呀，钙质含量不是很丰富啊。所以说这样的啊骨头更要关注钙质的补充，我们人体的骨骼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威地钙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二号线孙女士你好，或者掉线了啊，孙女士订购成功。来看看哈，郭先生、刘女士、王先生、齐女士、冯女士、王女士、金先生、孙女士，还有李先生、赵女士、马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订一组，有的朋友一定订两组，是不是？威地钙呀，它是好东西，补充能量，补充营养，这个季节咱就从威地钙开始，关注骨骼健康，这个很重要，朋友们哈，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威地钙正在给大家推荐当中。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 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
4: 谢谢。
0: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
5: 哎，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张女士。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伙儿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6: 哎，我要订一套。哎、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0: 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2: 你好，定两组。
0: 没问题，咋定这么多呀？

0: 哎，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3: 嗯、
0: 好嘞，再会啊。
3: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啊，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5: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5: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5: 哎。他的星辰运行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
0: 去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6: 您好。
0: 嗯，欢迎您
6: 订。
0: 好，没问题、
6: 嗯、
0: 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嗯、
7: 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7: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
8: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
0: 好，再会。
2: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让灵魂出走，嘿，光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5: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6: 哎，
0: 欢迎您。哎，定义组是不是？
6: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定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6: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0: 是。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1: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1: 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1: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谢谢，嗯，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
2: 您，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2: 哎、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2: 哎、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2: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
3: 啊，
0: 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嗯，欢迎您。
4: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4: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4: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4: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丢掉烦恼的生物钟。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5: 好
0: 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6: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跟紧我，别被丢下，环游美好的童话。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7: 哎，好，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8: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红尘不休的排队。87996984，87996984。在无聊星球暂时玩。我们来看看陈女士、于先生、刘女士、赵先生还有崔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还有陈女士、刘先生、江先生、袁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9: 你好，婉婷。
0: 哎，欢迎您，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9: 好嘞，
0: 好，祝您健康快乐，
9: 谢谢，
0: 再会。
9: 好嘞。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孙女士，还有马先生、张先生、刘先生啊，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0: 哎，哎，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回去尝试一下，好不好？
10: 行，
0: 嗯，好嘞，再会，不客气，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啊，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产品的名称是啥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大伙呢抓紧时间抢购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呦，他们都在抢购啥呢，这电话咋这么多人都打电话，订啥呢啊，给大伙订说一下，我们正在给大伙推荐的是氨基酸软骨微地钙。这个钙呀特别的好，而且价格呢非常的亲民，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这一盒啊够咱们吃一个月左右的用量，也就是说啊，这一组10盒能吃10个月呢，保质期呢24个月。朋友们想要订购建本建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抓紧时间拨打。

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那对于咱中老年朋友来说哈，如果有一种营养补充剂的话呢，那么我觉得钙呀就是首选品、必需品、刚需品。怎么选呢？要看您吃的钙产品里面是否含有维 D、氨基酸、B 族维生素。有的人会说，我常年补钙呀、啊，但是啊，这个骨关节还是不舒服。体检的时候啊，哎呦，这个钙质含量还是不行，怎么办呢？其实呢，中老年朋友单纯的补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用处，而且效果很差。核心原因就是缺乏维 D， 钙根本吸收不了。那老年人皮肤合成维生素 D 能力是大幅下降的，只吃钙大多呢直接就会排出体外了，补了也是白补。您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呢？那么这一款维 D 钙您就吃吧，除了钙质以外哈、啊，里面还富含有B 族维生素啊、骨胶原蛋白肽呀、维 D 呀等等，吃一样补充好多样哈。有请五号线韦女士，你好。好，韦女士也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咱这一款威地钙不是普通的钙片啊，吃一样相当于补充上很多样的营养补充剂，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吧啊。二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哎，订一组是吧？
1: 啊，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欢迎您，订一组威地钙对吧？
1: 对，
0: 没问题。嗯，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啊，人到中年之后啊，体内当中的钙质流失太快了啊。中老年朋友呢，除此之外呢，这个雌激素啊、雄激素啊下降啊，只补不锁，你是留不住钙的。另外呢，还有的人脾胃吸收比较弱啊，老年人消化能力比较差，单纯的钙片吸收的效果是很不好的。那这一款威地钙您就吃吧哈，他们相互维护，维生素 D 呀、啊、还有 B 族维生素啊，骨胶原蛋白肽呀、啊、还有优质的钙质，他们相互作用，哎，你会发现这一款钙片我吃着，吃完之后那真是太舒服了啊。有请四号线江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
2: 我想咨询一下子、这个解实体能不能吃啊？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啊，特别的专业哈。一会儿呢，我来工作人员给您一对一的指导您，好不好？嗯，好嘞。哎，
2: 那个就热火朝天的，多少钱呢？
0: 嗯，这是刚听节目是不是？165块钱一组，十盒，平均一盒16.5块。这一盒呢是一个月左右的用量，一个月咱相当于拿出16.5。是不是啊？
2: 因为有解释，说想。
0: 没错没错，问清楚了，这是对的。所以呢，给您点个赞。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联系您，好不好？嗯，
2: 好
0: 嘞，
2: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3: 来一组。
0: 好，
3: 啊、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刚刚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王女士打电话说想咨询一下，说这款这个威地钙呀、啊，控糖一族的人群能不能吃？我来给大伙统一解答一下哈。这一款威地钙是用食用的葡萄糖调味的。啊，像控脂啊、控糖人群，咱也能放心吃。它口感清甜，咀嚼片剂型哈，所以呢，它不用来喝水吞服，直接嚼就行了。老人呢、啊，小孩啊，咱吃着也都方便，直接一嚼就可以，而且不

含防腐剂，不含色素，是纯营养的配方，长期吃啊，咱也没啥负担啊。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一组里面有10盒，平均一盒16.5块钱，这一盒啊是一个月的用量，也就是说一个月咱能花上16.5块钱，哎，让我们这个身子骨啊，骨关节呀，舒舒服服的，这多好啊，是不是？大伙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0: 自由的。好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继续给大家推荐生活当中的美食美物啊。
1: 在世外失踪，享受外星人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
0: 我们常听一句话哈、啊，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大家有没有发现，早晨起来啊，如果我神清气爽，整个一天都会拥有好的状态哈。可以说，早餐是一天的健康基石，为我们人体啊提供能量，保护肠胃，稳定血糖，还能让我们的大脑啊更加的灵光。那么不吃早餐呢，很容易伤身体哈。首先来说哈，一餐丰富营养的早餐能够为我们的人体补充能量，因为啊，睡醒之后呢，血糖会偏低，吃早餐呢，能够给我们的大脑、身体充电啊，无论是生活呀、学习呀，都会更有劲儿啊，干劲儿十足，是不是啊？避免上午疲劳。另外呢，进食优质的早餐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因为早餐它能中和我们的胃酸，促进胆汁排出，预防很多问题的产生，让我们的消化系统啊更加的顺畅。另外呢，一餐优质的早餐能够稳定代谢，规律的吃早餐啊，维持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帮助我们啊控制好我们自己的体能体重啊，避免中午的时候呢暴饮暴食，是不是？那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说，早餐呢、啊、哎，我们家就愿意吃点这个油条啊，油炸糕啊，蜜果啊，特别的好吃哈。朋友们，建议大家早餐呢、啊、不要吃的过于油腻啊。那我们早餐吃点啥又健康又美味又有营养呢？今天节目当中，婉婷给大家分享的这款产品就是黄瓜籽粉。

0: 说到黄瓜籽粉呢，大伙都说，哎呦，黄瓜籽粉我们小时候就知道哈。你看小时候啊，家里面有很多家庭啊，养那个小鸡儿，是不是在院里边养那个小鸡儿？小鸡儿啊，如果它那个哎要是骨折了，那个时候就给小鸡儿喂那个黄瓜籽儿，家里面老人哈，老一辈就喂那个黄瓜籽儿，然后那个小鸡儿，你看那过几天，它那个骨头哎自己就好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哈？这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像接骨啊、撞骨啊啊，很多的民间方法当中就有这个黄瓜籽粉，而且呢，黄瓜籽粉它是植物钙小分子，营养吸收都是非常好的哈。所以呢，一餐营养丰富的早餐给我们全天提供能量，也为我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款黄瓜籽粉呢，它是熟粉啊，升级版的，现炒现磨的，而且价格当当当敲重点了，给大伙说一说，价格特别划算啊！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总199元一组，这一组啊，里面咱是买五大袋赠您一大袋，到手足足的有六大袋。这六袋的重量是多少呢？7斤多，朋友们，六袋啊，总重量7斤多，总价199元。那么想要订购黄瓜籽粉的听众朋友，大伙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给大伙说一说啊，这黄瓜籽粉特别的香，你一开袋之后啊，就哎呦那种粮食的香哈、啊、特别的清香可口。因为啥呢？这产品配料非常的简单，里面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添加，没有其他的添加剂。所以说哈、啊、咱们吃起来哎呦个老香了。早餐的时候呢，咱们无论把这个黄瓜籽粉啊放在粥里面呀一起炖煮，或者是呢你冲个冻浆啊，冲个牛奶呀，哎，咱把它放到里面一袋，从口味口感上来说是香气四溢，是不是？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呢是丰富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款黄瓜籽粉给大伙推荐，家里面无论是有老人的家庭，有孩子的家庭，黄瓜籽粉可以说是营养早餐的好伴侣。199元一组啊，到手足足的有六袋，总重量7斤多。想要订购黄瓜籽粉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总。咱这个黄瓜籽粉里面哈、啊，特意添加了生菜籽粉，有不少挫伤的、伤筋的、动骨的、软组织损伤的朋友哈、啊，大家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生菜籽粉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特别是呢，5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看看玻璃盖啊、胯部轴啊，哎呦，经常感觉到不舒服，这个黄瓜籽粉加上生菜籽粉，您就吃吧，吃一段时间您就有感觉了，特别的好啊。而且呢，这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黑芝麻粉，纯黑芝麻粉呢，大伙都知道，对咱们来讲呢，特别友好，那老有营养了，而且口味口感特别的哈，清香四溢，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黄瓜籽粉的听众朋友，1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六袋，总重量7斤多。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啊、我们来一波回忆杀哈，回忆回忆咱们过去啊，小时候啊，哎呦，那个时候啊，就是牛奶呀、啊。不能说是家家户户都能喝得上，是不是？那时候家里面老人啊，就把这个老黄瓜粉啊，给他这个老黄瓜籽儿给他打粉吃，是不是？
1: 神秘的星球将会。
2: 这黄瓜籽粉呢，它是天然的成分，而且今天给大伙推荐的这个黄瓜籽粉呢，它是升级版的，又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是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有细腻爽滑的口感，还有非常丰富的营养。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袋，总重量7斤多。大家想要订购黄瓜籽粉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陈先生、刘女士、王先生、齐女士、赵先生，还有苏女士、徐先生、李先生、王女士、胡先生、金先生、孙女士，还有赵女士、李先生、马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大家呢想要订购黄瓜籽粉，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家里面煮粥的时候，咱可以加上一小袋的黄瓜籽粉，哎。另外呢，豆浆啊、牛奶呀、咱都可以啊，冲泡的时候加上一袋黄瓜籽粉。如果您说啊，我愿意喝点甜味的，那您可以啊，再加上一小勺的蜂蜜，它的口味、口感层次会更加的丰富。大家呢，想要订购黄瓜籽粉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哈，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袋，总重量7斤多。这款黄瓜籽粉啊，都是现打现磨的，朋友们。它是薯粉升级版，现炒现磨，特别的香啊，朋友们。另外呢，比如说上午的10点多钟，下午的3点多钟，稍微有一丢丢饿的这样的时候呢，如果您是办公室久坐的人群，或者是上学的孩子，咱不妨啊随身带上一包黄瓜籽粉，是不是、它的饱腹感还是不错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87996984，87996984。有请2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订一组黄瓜籽粉是吧？
3: 啊，
2: 嗯，没问题。
3: 黄瓜籽。
2: 好，我是婉婷，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啊、
2: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订购黄瓜籽粉的听众朋友呢，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7斤多，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哈。像我们办公室久坐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哈，日常在办公桌的抽屉里边，我们都会备一些啊，这个开袋即食的小零食啊，美味啊。但是呢，我跟您说，油炸类的食品啊，这种零食啊，咱就不要备了，是不是？你像什么薯条啊、薯片啊，哎，油炸类的食品呢，其实对健康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想吃点好吃的呀，还得吃点香的呀，是不是？那您就把这款黄瓜籽粉预备上哈、啊、偶尔加个班啊，或者说哎呦，有的时候啊，上午10点多钟感觉到有点饿啦，那时候还没到吃正餐的时候呢，你把这个黄瓜籽粉一打开一冲泡，哎呦，飘香四溢，好喝，是不是？总比咱们喝奶茶啥的要强吧，总比咱喝饮料要强吧，是不是？这个黄瓜籽粉又有营养，又健康，又美味哈、啊、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袋啊，总重量7斤多。而且呢，每一大袋里面它是小袋分包装的，独立包装的小袋的，是不是啊？无论是携带呀，还是说哈、啊、放在办公室啊，哎，都是非常方便的哈。它的保质期呢12个月，也就是说订上这一组啊，12个月咱咋也都喝完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建议大家呀多吃一些这个黄瓜籽粉，老人呐、孩子呀，咱都能吃，是不是？ 可以说啊，买上这一组黄瓜籽粉，咱一家人营养早餐相当的丰富了，口味口感那是相当美味了哈。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袋，总重量7斤多。想订购的听众朋友呢，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的是不错的一款好产品，价格很亲民，很实惠啊！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3: 对，我订一组。
2: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5: 你好。
2: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5: 好
2: 嘞，再会啊。
5: 好，再见。
2: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2: 嗯，
6: 对。
2: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7: 你好。
2: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7: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2: 嗯。

0: 的，太好了，谢谢。
1: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欢迎您。
2: 哎，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好，
0: 再会。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哎，
0: 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5: 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6: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6: 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6: 好，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7: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7: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7: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8: 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8: 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8: 我来一组。
0: 好，再会。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9: 你好。
0: 欢迎您。
9: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尝试一下，好不好？
9: 一组啊。
0: 好嘞，哎，再会。
9: 麻烦了啊，
0: 不客气。丢掉烦恼的生物钟。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10: 好
0: 嘞，哎，再会。

0: 听众朋友，想要订购黄瓜籽粉，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袋，总重量7斤多啊！亲爱的朋友们，这款黄瓜籽粉不单单是好喝啊，而且呢，你会发现黄瓜籽当中啊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油脂啊，所以说哈，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啊，如厕特别困难的人群，你也可以啊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这样粗纤维的食物啊。那么大家想要订购黄瓜籽粉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订购的人群特别多啊，如果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别着急，多拨打几遍。
1: 我在被仰望的天马座，跟紧我，别被丢下。
2: 9点整。
3: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020838，0451881020838。
2: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此时此刻啊，直播间的演唱专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啊，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和明天都是雷阵雨的天气。今天是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是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从周六开始啊，又有一小轮的降温天气了啊。周六周日呢，温度呢，最高温度可以达到22度、23度左右。所以呢，这几天啊，大家还是要依旧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哈。我们的演唱专线87996984，87996984，节目刚刚开始，所以呢，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另外呢，婉婷在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明天就是星期五了，明天。

0: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是咱们女生争霸赛的决赛，所以呢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咱们的同学们非常期待的啊，一天精彩绝伦的比赛哈。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官方视频号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呢在明天准时收听和收看。那今天呢我们的点评老师啊依旧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的声乐老师韩丽娜韩老师，我们掌声欢迎。韩老师你好。
1: 好，曼婷好，大家好。
0: 嗯，好，同学们想让韩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线太长时间。那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三号线的尹秀梅同学，我们的90后同学啊，带来的歌曲是《洪湖水》，我们也非常期待，掌声欢迎。你好，尹秀梅。
2: 哎，
0: 嗯，欢迎你。好，准备好了吗？
2: 哎、好啊。
0: 嗯。
2: 啊。
0: 准备好，咱们就开始。嗯。
2: 哎，好了，我唱《洪湖水》啊。
0: 嗯。
2: 哎，老师，我想问问，个不，防不兜什么时候发？
0: 您要问什么？
2: 帆布兜，
0: 帆布兜啊，帆布兜都是统一、啊、都已经告诉大家统一领取了吧？
2: 我还没求呢，
0: 那
2: 三号不是
0: 唱 啊？那行，那你这样，你先唱吧。今天因为后面还有听众朋友在等线，回头让导播老师给你连一下，问一下啊。帆布兜我印象当中应该已经求完了都啊、嗯。好，
2: 哦，
0: 嗯，
2: 还没求呢。
0: 不纠结这个事儿，咱先唱啊。好嘞，
2: 好，
0: 开始。
2: 哎，好了，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

0: 啊，唐望了，老师。
1: 好的，请韩老师给指导一下啊，这是我们的90后同学，93岁了哈，嗯。
2: 啊，我是觉得这歌啊，哎，您
0: 我问问老师，那个就是那个一生钱一饭和两本行行
1: 啊，你这个问题啊，咱们现在是唱歌的节目，好不好？尹秀梅同学，咱们就说唱歌的事儿啊，好嘞，哎，
2: 嗯，
1: 好，韩老师给指导，嗯。
2: 好的啊，我觉得这前面班管的挺好的啊，这个93岁了、这个歌词什么的，这个旋律都不错啊。
1: 好，给打个分啊，韩老师。
2: 哎，91分。
1: 继续加油，再会。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2号线的马丽娟同学，来自于红包二群，70岁，带来的歌曲是《雕花的马鞍》，掌声欢迎。你好，马丽娟。
3: 二位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我现在就开始唱了。
1: 好，开始。
3: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成长的摇篮。在我长大成人的时候，

0: 老师上完了。
1: 好的，玛丽娟同学也是我们的老同学了哈，声音还是很好听的，就是专业方面呢，再让韩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好吧？
0: 嗯，
1: 韩老师，
2: 嗯，我觉得您的嗓音条件非常好啊，音色很明亮，这歌因为一直清唱，我觉得有点快了，是不是？可以稍微在现在这个节奏上稍微的慢一点点啊，这样更利于抒情，
0: 哦、
2: 要不然就有点唱太快哈。那再就是您这个中低音区非常好，尤其最后结尾那个反复雕花大马鞍，哎，那种讲话的感觉特别好。高音那个鞍音也不要使劲儿啊，你感觉把气沉住啊，就嗓子这不要给太大的力量。我们声带闭合，你靠气息去让声带闭合啊，但不要靠肌肉那个挤压的劲儿，那样你唱着就比较累啊。一定要加强气息的感觉、
0: 嗯、
2: 哈，哎，高音撤一点力量哈，整体也是非常好的啊，92.5分。
1: 嗯，好，继续加油啊，玛丽娟同学。嗯，好，再会。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四号线的杨桂芳啊，80后，81岁，带来的歌曲是《雪山下的毡房》。掌声欢迎。
3: 一凡老师好，
1: 我是婉婷，欢迎您。
3: 我唱一下雪山下的毡房。
1: 好，准备好开始。
3: 清唱。好了。雪山下的毡房，飘着奶茶香，阿妈轻轻

唱着古老的吟唱，风吹过她脸庞，温暖了时光，把思念都封进我的心。阿妈。

唱着声声牵挂，伴我走天涯，无论走哪里，心都放不下。情帆随风飘荡，岁月在流淌，阿妈站在山岗，望着我放假，她眼里的星光，温暖了风霜，这是我一生最深的。

0: 辽河有个大，长江声声牵挂，伴我走天涯。无论走哪里，心都放不下。唱完了，谢谢。
1: 好的，这首歌啊，其实呢旋律是很好听的哈，也非常感谢杨桂芳同学今天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专业方面呢，请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这嗓子，您这个嗓子是不是不太舒服呀？喂，在线吗？
1: 杨桂芳在吗？
0: 我在。
2: 对，我听您说话还挺好的，这声音，但唱的时候有的时候这嗓子不太舒服，就不要躲声带啊，大家记住不要躲声带，你要越躲声带这嗓子越容易出问题，但声带也不能用过，对，就要在气上。
0: 我在线。
2: 对。我建议，如果嗓子不舒服啊，大家可以练一练这个，就是这个气泡音，去让你的声带啊，去让它那个恢复一下。啊，不舒服，先不唱啊，现在就感觉声带有点闭合不上啊。
1: 对，
2: 91分。
1: 继续加油啊，杨桂芳。好的，87996984，87996984，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抢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啊。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玲同学，73岁，带来的歌曲是《天之大》，掌声欢迎。你好，王玲。
3: 你好，宝婷。我叫郝玉来。
1: 你好，呵呵，王玲同学啊，好，准备好，咱开始。
3: 好。我唱《天之大》。

0: 好了。
1: 王林同学，我跟您确认一下哈，咱们是一起到云南游是吧？啊，你看您说好运来，我就想起来了，应该是王林阿姨。
2: 是到云南。对，
1: 好，韩老师啊，王林阿姨是一个特别乐观向上积极的这么一个人，特别热心肠哈。我们一起去云南游的时候玩的特别的开心，但是在整个云南游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发觉到啊，王林同学还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演唱的功底，这是我的失误啊。如果我要下一次啊，咱们再有幸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在旅途当中你给大家露一手，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好的，专业方面啊，我们再让韩老师给指导一下啊，韩老师。
3: 我觉得您这个声音非常年轻啊，音色这个很明亮啊，这是您的优点哈。这个歌呢有点也是比较抒情是吧，尾音再拖住一点，就是尾音一定要会叹着气唱啊，如果要是尾音没有叹气的感觉呢，这声音就有点发直发硬啊，声音现在唯一的就是有点硬啊，再注意就柔和一点，我们再让这个气息啊拖着你的声音，再让它流动一点啊，再流动起来一点就更好了啊。92分，
1: 好，
2: 谢谢，
1: 分数不错啊，王林阿姨，再接再厉，好不好？
2: 好，好，
1: 好嘞，再会，
2: 谢谢，好。
1: 好的，听众朋友，想要参与老年学堂进行演唱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好，接下来呢，有请五号线的刘宝昭同学，来自于欢声笑语群，46岁，带来的歌曲是《我把古巷比苏杭》。掌声欢迎。
4: 哎，老师好。
1: 你好，刘宝昭，欢迎您。
4: 哎，婉妮老师好。韩老师好。学生又来了。学生又来了。
1: 好，今天开始展示啊。

0: 儿都是故乡，喜儿都是故乡，故乡爱我的故乡。谢谢两位老师。
1: 好的，这首歌啊其实挺长的，好几大段啊，但是它旋律呢还是比较平稳一些的。那么在唱这一类的歌曲的时候呢，有哪些练习的技巧，再让韩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啊，刘宝钊同学。好，韩老师。
2: 我记得您这是不是那个嗓子是做过手术还是什么，是吧？不舒服吧？
0: 嗓子没有做过手术，嗓子现在就是说去年下半年坏了，然后他这个恢复还是不长怎么好。
2: 对，这个不要唱太多啊，不要唱太多。然后呢，在您歌唱的时候，尽量呢，你要感受你这个全身一定要感觉是这个很舒适的。就歌唱歌，咱不能只靠这个嗓子唱，这个还是靠呼吸。所以你能感受到你的胸啊、腹啊，它都是很舒适、很通畅的感觉。这样才能对身体有好处啊，否则我们那个该用的地方都不用，只用嗓子，这越唱越就这个越不舒服啊，要注意这个啊。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91分，
0: 谢谢老师，
1: 好，继续加油啊，再会，
0: 谢谢。
1: 好，同学们想要演唱，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杨振香同学啊，80后，81岁，带来的歌曲是《见到你们格外亲》，掌声欢迎。你好，杨振香。
3: 哎，老师好，两位老师好。
1: 好，欢迎您，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3: 好。

生往事涌上心头，看见了

志们心留存，刀劈沟汉奸，抢集的人头，虎口里救出了宋小琴，让群众夺回了羊和牛，一同打敌人，一同上跑楼，一同闹建筑，一同不休手，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八年打走了日本鬼，你没有去打江飞。

0: 大月心公社的红旗插在咱们的村，每逢我遇见了高兴的事儿，就想起当年的八路军，想亲人往亲人，山乡人来水盼人，盼来了老八路的结伴人，你们是咱们亲骨肉，你们是咱们的知心人。
1: 嗯，好，那就暂时唱到这儿哈，嗯、来点掌声。
0: 这吧，我这嗓子不咋好啊。
1: 嗯，好的，请韩老师给简单指导打个分哈。
2: 嗯，我觉得您这个再高兴一点啊，平时你一定要多笑啊，多笑，尤其唱歌的时候，那咱们要笑着唱啊，就好一些啊。
1: 嗯，
2: 九十一分。
1: 好，继续加油啊！再会。
0: 再
3: 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
6: 就是我，
5: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啊，我们的点评老师呢是韩丽娜韩老师，所以呢，同学们想要参与演唱啊，大家呢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啊。那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款好物啊就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夏天到了哈，大家会发现啊，随着天气气温的升高啊，那么我们啊外出啊，无论是运动啊、行走啊，都容易啊出现大量的汗液溢出体外。那么汗液呀、也会带走很多的能量，很多的营养。所以呢，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总是会感觉四肢无力啊，然后呢没有精气神儿，同时呢进食啊又不是很好，总是感觉没有胃口，那久而久之呢就会感觉整个人啊整体状态都不佳。那这个时候呢需要及时的补充正气啊。那无论是党参呢还是黄芪呀 都是非常好的啊这补充正气的好产品。那么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它呢非常的好喝，而且给我们提供全方位的一个营养，是不是啊？无论是党参呢黄芪呀，还是哈、用来磨豆浆粉的这个豆子啊，都是特别棒的优质产品啊。 那像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比较弱，正气不足，经常感到疲劳，而且特别容易感冒的朋友，还有气血虚弱的啊，亚健康的人群，咱们可以尝试着喝一喝党参黄芪豆浆粉。因为这里面哈，除了这三样产品之外呢，还额外添加了很多啊补益人体健康的啊非常棒的食材，比如说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你看随便哪一样拿出来它都是好东西，对人体健康都是有益处的，是不是？除此之外呢，就没有其他任何添加的成分了哈。大家呢想要订购，听好了价格，一组一共有十盒，这十盒总价139块钱，平均一盒13.9块，这一盒里面啊一共有7条啊，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的啊，也就是说一盒能啊喝7天，这十盒啊就是能够喝10周呗，是不是？哎，一盒7天正好是1周的量，10盒一共可以喝10个礼拜哈。大家呢想要订购，139块钱一组，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想，这么多营养元素啊，它们呢相互协同作用，而且营养相当均衡，是我们健康饮食的一个好选择。大家想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有的朋友说我想订点辅酶 Q10 啊，我想订点益生菌啊，或者说我想订点哈其他品类的产品，黄瓜籽粉啊等等，大家呢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和导播老师呢说清楚咱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四号线的梁立明同学，72岁，来自于爱心志愿者团队，带来的歌曲是《八路军拉大栓》，掌声欢迎。你好，梁立明。
6: 你好。
1: 我是婉婷，欢迎您。
6: 你好。
1: 好。
6: 对，韩老师好，我是爱心团队的。我唱一首那个《八路军拉大栓》的歌。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6: 这首歌吧，我听我的老母亲。
1: 嗯。
6: 在67年、70年，我小的时候。他不会词儿，他老哼哼个调儿，后来组这个歌了，
1: 然后您就学会了是吧？
6: 这首歌就是一种山东的民歌，这是可能是改编的《八路军拉大栓》。
1: 好，咱抓紧时间，因为后面还有好几位同学在等线啊。好，开始
6: 啊。1937年呐，日本国的进了中原，他先打开卢沟桥，后进了山海关，他奸佞又烧杀，简直都翻了天。无数的中国人死那个刀下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他们去抗战，全国上下齐上阵，把鬼子赶家园。日本他进了中原，先打开卢沟桥，后进到山海关，那火车道就修到了济南呀，呼嘿呀，鬼子就放大炮啊，八路军就拉大栓，瞄了一瞄准儿，打死个翻译官，他两眼一瞪，上了西天呀，呼嘿呀。1937年，小日本他进了中原，先打开卢沟桥，后进到山海关，那火车道就修到了济南，满呀呼嘿呀，鬼子就放大炮啊，八路军就拉大栓，瞄了一瞄准儿。打死个小日本，他两眼一瞪就上了西天，满呀呼嘿。好，唱完了，老师。
1: 这首歌啊还是很有特点的哈，请韩老师给指导一下哈。
2: 嗯，

0: 我对，他是通过这个歌曲啊，讲故事啊，很有画面感啊，我觉得您的这个很适合这样的风格啊，以后可以再尝试啊，再尝试。前面一张嘴的时候，感觉有点没太找着那个调，后边很好。
1: 是是是，
0: 嗯，对，92分。
2: 好，
1: 好，
2: 要
1: 谢谢
2: 继续
1: 老
2: 加
1: 师
2: 油
1: 啊，
2: 啊！好嘞，
1: 好，
2: 再
1: 再见，
2: 会。
1: 再会。
2: 好，87996984，87996984，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抢线哈。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3号线的毛冬琴同学，74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同学啊，第一次参与节目，带来的歌曲是《故乡有人在喊你》，掌声欢迎。你好，毛冬琴。
3: 哎，你好，
2: 我是婉
3: 哎，那我
2: 婷。
3: 现在可以唱了吧？你好，哎，
2: 好，欢迎您开
3: 我
2: 始。
3: 可以唱了啊，
4: 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有人。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哎呦，我们的新同学啊，第一次演唱，我觉得唱到这种水平非常不容易了，能听得出来这个嗓音啊还是不错的。韩老师再给指导一下哈。韩老师
2: 啊，对，我觉得您是非常有潜力的啊，今天唱的不错啊，也有很有激情，就是您有歌唱的状态，但是又稍微还是有点紧张了，是不是啊？这个对，因为你一紧张，这个呼吸我们就听着呼吸的声音就比较重啊，就感觉在这上面扶着沉不下去了啊。
0: 对对，
2: 我觉得对，你要是能多唱哈，就把这种紧张的心态再那个，我们慢慢的把它降下去，您会唱得非常好啊，加油啊！
0: 啊，谢谢，谢谢您。
2: 嗯，92.5分。
1: 嗯，好，要继续加油。好嘞，
0: 好，
1: 再会。
0: 谢谢。
1: 嗯，
0: 再会。
1: 同学们想要演唱，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李景云同学啊，带来的歌曲是《渴望》，掌声欢迎。你好，李景云。
3: 王老师好。
1: 嗯，
3: 韩老师
1: 好。
2: 你好。你好。
3: 现在可唱了。
1: 嗯，好，非常经典的歌，开始。

0: 漫漫人生路，上
1: 没事儿，别紧
0: 漫
1: 张。
0: 漫漫。

0: 祝唱完了王老师。
1: 嗯，好的啊，这首歌啊，就是因为是清唱，所以呢，在这个旋律音高上掌握、啊、还可能有的时候会感觉唱高了一些，有的时候会就自动就降一个调哈，所以呢，尽量啊有一个伴奏带动就更好了。专业方面再让韩老师给您指导哈，韩老师。
2: 嗯，对，是清唱啊，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这调啊没起好啊，经常会起高啊，多数时候会
0: 起高了
2: 、嗯、对，起高唱不上去了没关系啊，这个多唱多练啊，就是慢慢就好了啊。
1: 嗯，
2: 90分，
1: 好，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
2: 嗯，
0: 再会，再见、
1: 嗯。好，今天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同学唱了一首《洪湖水浪打浪》哈，这也是非常经典的歌，给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哈，我们一起聆听和学习。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那么我们有一定演唱功底的同学呢，可以多练习、多提升、多进步。那韩老师，咱们的同学们在练这一类的歌曲的时候呢，有哪些小技巧或者是注意事项？韩老师给我们大伙说一说哈。
1: 我们的民族歌曲，我觉得是我们最擅长的这一类吧。这个我觉得唱哪类歌曲啊，都是这个要先会自然的声带闭合。现在多数的同学们在唱歌的时候啊，主要还是这个不太会自然的声带闭合，大家过分的用力，就挤压你的声带啊，就是这个不该用的这个肌肉都用上劲儿了。这样呢，你不是在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下去歌唱，唱哪类歌曲它都不太容易好听。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学会自然的声带闭合，就像我们说话一样，不用太大的力气，对吧？这声音就已经出来了啊。那个从这个思想上吧啊，先去那个不要追求音量啊，再一个大家就不要追求音量，不要追求大声。这个都往往你追求这个，一追求音量，往往这个力量就大了，就过了。哎，注意这些问题吧。
0: 好的啊。同学们想要演唱的话呢，大家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啊。那目前来看哈，我们现在最高分的同学是92.5分，两位同学哈，韩老师。
1: 对对对，
0: 一位是马丽娟，一位是毛冬琴。咱们在这两位同学当中选择啊，我看看，又有一位同学要演唱哈。那么就等这位同学演唱之后啊，刘国晨同学，我们再选择今天的最高分数哈。好，
1: 哎，好，
0: 掌声欢迎。你好，刘国晨。
2: 哎，你好。
0: 好，抓紧时间，准备好，开始。
2: 好的，我唱的是点燃一根烟。
0: 开始。
2: 点燃一根烟，我的心像不透的烟圈，倒满一杯酒，你的脸像苹果般娇艳，我多么希望你不再离去，我多么希望爱情再继续，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再相聚，我多么希望，我多么希望能再遇见你。每当走过每一条街道，我在找寻你。点燃一根烟，我的心像突出的烟圈，倒满一杯酒，你的脸像苹果般娇艳，我多么希望你不再离去，我多么希望爱情再继续，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再相聚，我多么希望，我多么希望能再遇见你。每当走过每一条街道，我在找寻你。完事了，主持人。
0: 好的啊，请韩老师给指导哈，韩老师。
1: 我觉得您的这个歌唱的音准呢，这个旋律啊，其实都挺好的。就是。再高兴一点，我们唱歌必须要高兴一点，要再兴奋一点就更好了，就是把你这个你高兴的情绪能传达给别人啊。
0: 好，他的
1: 91.5分，
0: 91.5分。好，感谢参与，再会。那韩老师，我们的今天最高分数的同学是马丽娟和毛冬琴，哪一位同学呢？
1: 第一位同学唱的是
0: 马丽娟同学唱的是雕花的马鞍，红八裙的同学，毛冬琴同学呢唱的是故乡有人。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告诉大家，哎，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要带大家出去玩了。这一次的两个行程价格是非常的实惠，非常划算，而且呢，两个行程供您选择。一个呢是3399元，我们可以来到哈遇见老君山。这个行程特别棒哈，还有一个行程呢是2899元，咱们可以畅玩海参崴。新近推出的两个线路啊，提示大家，新近推出的两个线路供您选择，总有一条线路是适合您的啊。一条呢是出境的海参崴的线路啊，另外一条呢是去河南的全景游。提示大家的是哈，海参崴的话呢，我们是坐动车去啊，不想坐飞机的听众朋友可以选择啊坐动车，您会觉得比较舒服，那您就选择坐动车。你说我愿意坐飞机，那您可以选择河南全境游。我们这个团队啊，比别的团队呢含的项目都要多，而且呢价格上和时间上呢都是比市场上同期的价格有很大的优惠的。咱这个海参崴是带那个金角湾的游船呢，朋友们。而我们的河南的这个线路优势呢，在于航班点也特别好啊，非常的舒适。我们是洛阳的进出点，所以说哈，亲爱的朋友们，给大伙说一说，这两个行程想要咨询的，想要报名的，大家呢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河南游的行程我是特别喜欢，我一看这个行程，哎呦，我真觉得特别的心动。都有啥呢？5A 级景区龙门石窟一定要去看一看，非常的震撼。5A 级景区老君山，朋友们一定要去走一走看一看。5A 级景区少林寺、5A 级景区红旗渠青年洞，另外呢还有白马寺、开封城墙、万岁山、武侠城，还有万仙山、郭亮村、丽景门、红旗渠纪念馆等等，这些咱们都是涵盖在里面的。3399元，双飞6日游，来回咱们坐飞机嗖的一下就到了啊，一共有6天游的快乐行程。发团日期6月26号，6月26号，3399元一人，这是河南游全境游哈。想要咨询的，大家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提示大家，咱是纯玩无购物的团队啊，纯玩无购物。3399元一人，发团日期6月26号。大家呢想要报名的，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另外一个团队呀，哎，想要出境游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来到啊海参崴，这也是纯玩的一个团队。5天4晚游的行程，5天4晚的行程只需要2899，这是啊，我们可以来到俄罗斯海参崴，想出境游，哎，你说我想这个出个国去旅旅游，那您可以选择俄罗斯的海参崴。
1: 要孩子一样的笑容，要风云开岁月遮住。
0: 还有呢，富拉迪沃斯托克，这也是距离中国比较近的欧洲城市，特别好哈，还可以品尝到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6月30号发团，2899元，这是俄罗斯的团队。大家呢，无论想要咨询哪一个旅游团队，都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1-55-0463-2785 1-55-0463-2785。小团队啊，爆满即止。之前呢，我们好几个团队都是有听众说，哎，我不着急，我等着，反正距离发团日期还早，到跟前了，我想报，早就没有名额了。我们一般一个团队3-4天、4-5天左右肯定就满了这个团队。如果他的坐席要满了，您再想报名，抱歉，您掐着钱，我们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呢，大家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和我一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生活理念，和大家共同支招啊，怎么样能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健康，每一天啊我们的生活都能够积极向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共同聊一聊哈，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哈，就是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如何把脾胃养起来很重要。那中医认为啊，脾胃呢是后天之本，负责运化食物和水液，维持我们的生命活动。那夏季啊，人体阳气呢浮于表面，脾胃呢反而相对变得更加的虚弱。属于我们的宇宙。所以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养护好我们的脾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有的朋友说，哎呦，我经常啊感觉到这个肚子啊不舒服，是不是啊？脾胃运化功能呢也是比较弱啊。其实呢，这些啊您自己都能够感受得到，是不是啊？所以说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说您已经是脾胃运化功能比较敏感脆弱的人群，那您就要更加的去关注它了，是吧？

那么这个季节啊，我们需要温养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呢一定要啊知道如何样去做，是不是？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体验哈，就是明明清淡饮食了，却总被脾胃不舒服而困扰。有的时候呢没吃多少，就感觉到哎呦肚子特别胀。而要摆脱这两大原因呢，其实关键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调理。脾胃是非常娇弱的，经不起折腾啊，尤其是湿气重啊，情绪一波动的人啊，下面的三类食物呢大家一定要少碰啊，避免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助长心火。一是生冷的食物，比如说像生鱼片呐、冷饮呐、冷的水果呀等等，这些呢会让湿气更难排出来。再就是甜食，像这个糯米糕啊、蛋糕啊、奶茶呀，这些甜食也会助湿生痰，加重脾胃负担，越吃越困。再就是油腻的食物，油炸类的食品啊，让我们脾胃啊很容易消化不了，会变成垃圾堆积在体内，加重湿气。那如果你要是忍不住吃了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喝上一些姜枣茶，能够温中化湿，帮助我们的脾胃解围。那姜枣茶呀是非常好的哈，一个食疗的方法。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去简单的烹饪一下，是不是？操作起来也特别的简单啊，就把这个大枣啊给它去核之后，然后呢和姜片一起呢熬制成啊比较粘稠，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了。建议大家呢可以分装到不同的啊这个小容器当中，这样的话呢每次我们喝姜枣茶的时候呢拿出来哎一小盒，或者是放在一个大容器当中，每次啊我们来喝的时候蒯出了一到两勺啊，用温水来一冲泡就可以了。这个姜枣茶呀对于我们脾胃运化功能是非常友好的哈。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多吃一些像山药啊、茯苓啊、白扁豆啊、薏仁啊、冬瓜呀、芹菜呀等等，这些食材也是比较适合湿气重、脾胃虚弱的人群来食用的哈。但是呢要需要注意的是，提示大家啊，像孕妇啊还有虚寒体质的人一定要慎食。

0: 艺人啊，一定要慎重。那么我们还有的人群呢，脾胃运化功能一弱，就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哎呦呵，脾胃运化它慢了，就相当于是您家的车速是很慢的。那像别人，人家都是120迈都上高速了，你家这个还在起步阶段，还在20迈的速度一点点开呢。那您想想，这个差距是不是很大呢？对吧？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啥？身体代谢的速度比较慢，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如厕特别的困难。哎呦，我一上厕所啊，蹲好长时间呢，体内的垃圾毒素啊，很难代谢到体外去，特别是上大行牌的复合益生菌。哎，这个复合益生菌呢，它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肠道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让它哈，哎，动力十足，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199块钱一组，咱们是买10盒，另外加赠给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价格只需要199块钱。那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俗话说得好啊，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说白了，这个益生菌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的一道保护膜，它能够进入到肠道内壁，形成一个能够抵制细菌呐、病毒啊入侵的一个屏障啊，就相当于是空投一些好的细菌来抵制坏的细菌。这样的话，您想想，就好比两军对垒啊。比的就是哪一方武器精良，咱这一方啊，益生菌一用上，哎，整个哈，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会非常的强大啊，动力十足，那体内的这些垃圾毒素就可以顺利的代谢到体外去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属于啊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我吃点啥一不对劲了，和一趟一趟的跑厕所，那可真是太难受了，我忍不住啊，是不是啊？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真是折腾人。那么这些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而且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适不适合用益生菌呢？也适合啊。为啥呢？益生菌呢，它是平衡我们的肠道菌群啊，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能够多于有害菌。所以说，这一款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大伙说一说哈，每盒的出厂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的活菌，6000亿啊，朋友们，6000亿的活菌。啊，重要的事我得多强调几遍。目前上哈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看一看市场上的也叫益生菌的其他品类的产品，您看一看它每一盒里面添加的活菌啊，普通的1-2000亿活菌，好一点的啊4-5000亿的活菌，是不是？但是咱们这一盒，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还额外添加了12种活性益生菌、益生菌株和3种的益生元，其中呢还包含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这啥意思？就证明这几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其他的产品品牌是不可以添加的，是不是？人家是受国家保护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您说这款益生菌和其他品类的益生菌，您自己比吧，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啊。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一盒里面啊，50克，里面有10小袋。每一袋呢5克，就能满足人体每天所需要的益生菌，并且其中还含有益生元，能够促进益生菌的生长和活性。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 你好，婉婷，这咋这么多天没有货呀？
0: 一直在等这个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是不是？
1: 哎呀，可不是呗，我这吃的就剩半盒了，我还寻思呢，咋整呢？
0: 这益生菌特别好，刚刚到货的这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这回赶上了，
1: 哎、好好
0: 给您垫上了。
1: 这益生菌，你家这益生菌还挺好使的，哎，吃的我的胃啥的、肚子啥都。

0: 可舒服了，
1: 是不是？
0: 啊、
1: 哎，行、
0: 啊，
1: 吃一阵您就会有感受了啊。
0: 您再留两组啊，我要两组，
1: 订两组，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0: 那你再没货了啊，
1: 哎，再会，嗯，好的。听众朋友，明朗燕芳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哈、啊，是深受咱们听众朋友喜爱的一个品牌，大品牌大厂家，而且呢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这是一款通用款的产品，成年人和儿童大家都可以食用啊。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明朗燕芳糖牌复合益生菌适合的人群很广泛。不分年龄，老人呢，孩子呀，啊，孕妇啊，都适合的一款产品。目前市面上的同类产品，一般每盒也就是含个1-2000亿活菌，而这一款明朗燕芳糖牌的益生菌，每盒高达6000亿活菌啊。那有的朋友说，哎，我喝那酸奶里边不也有益生菌吗？有，朋友们，但您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你要学会看每一盒酸奶里边含有的益生菌含量是多少，说实话微乎其微，是不是？那咱这款明朗燕芳糖牌复合益生菌，您用40度以下的温水一冲泡，或者说啊平时喝豆浆啊牛奶啊果汁啊，哎，咱把它倒出里面哈，一搅拌，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呦，我这肚子哈，特别的舒服，体内的垃圾毒素很顺畅的就代谢到体外。另外，您是哈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一趟一趟跑厕所的那样的人群，上大号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哈，那您就这个益生菌，您就喝一阵儿，您再感受一下就知道，哎呦呵，真的是让我肚子特别舒服哈。有请三号线的刘女士，你好啊，文女士你好。
2: 我要买那益生菌，
1: 行，
2: 益生菌它这一盒里是多少条啊？
1: 益生菌啊，这里面每一盒里面有10袋，每一小盒
2: 啊，
1: 每一小袋呢是5克，明白了吗？
2: 啊，
1: 咱这一组呢、
2: 啊、
1: 一共有15盒呢，
2: 啊、
1: 好不好？
2: 啊，啊我啊我就啊
1: 给
2: 这一盒里是10小袋哈、啊。
1: 对对对，嗯、
2: 对对，那就是五盒，那就是50袋呗。
1: 怎么能50袋？50袋不就5盒吗？咱们一共是15盒呢，150袋。
2: 啊，150袋啊。
1: 对，150袋，你说合不合适？对不对？嗯，
2: 合适的。我这便秘都是，我问一下。
1: 上厕所特别困的，我跟您说，听我说啊，上厕所特别困的、
2: 嗯，
1: 很多中老年人都有这样的困扰。这益生菌您就喝吧、
2: 嗯，
1: 啊，它非常适合上厕所困难的人群，嗯、好不好？
2: 行行、
1: 嗯。但是您一定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你别整的滚烫滚烫，刚烧好的开水冲，
2: 啊、不能
1: 那不行啊。
2: 嗯、啊
1: 好嘞，哎，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二号线唐先生，你好。
3: 啊，您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
3: 我要订2组这个益生菌呢、
1: 啊。好，没问题。明朗燕芳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品牌啊，很多听众朋友这段时间都在打电话，
3: 啊、
1: 说咋还没来货呢？终于来货了，非常好，出厂日期啊。
3: 好、啊、对我那啥多订点，别那个到时候又没货了、
1: 啊。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再会。有请5号线郭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
4: 哎。先给我订2组，
1: 行，没问题，都是订2组的。之前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这款益生菌哈，同样都是益生菌，但是富含有的有益活菌量可是不一样，所以您一定要学会看好配料表，是不？咱这一款里面高达6000亿活菌呢，这一盒特别划算。嗯，行，给您订上了啊。
4: 好的
1: 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哈，这一款益生菌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15盒，总价199元，87996984，3号线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1: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嗯，
5: 好
1: 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哦、
1: 哎，再会、哦、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6: 哎，你好，订一组，
1: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7: 你好，
1: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7: 对，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7: 好，
1: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再见。
1: 好，我们有请三号线徐女士。

0: 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定一组。
0: 没问题，
1: 我
0: 给
1: 原
0: 您
1: 先
0: 定好了。
1: 啊，原先消化不好，吃的效果非常好，我再来一组。
0: 也是我们老朋友哈，我跟你说，
1: 哎，
0: 这款
1: 老
0: 明
1: 朋
0: 老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你要记好它的品牌，明老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回来找他的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就是因为第一次可能定一组，我先试一试。哎，但喝了之后真舒服，是不是啊？然
1: 哎，
0: 后就
1: 对。
0: 回购的人可多了，前一阵断货了，没有货啊，这回新进到货的这一批，赶紧订上啊！
1: 哎，
0: 好嘞，
1: 好的。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15盒，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抢现。平时啊，吃点啥不对劲儿，一趟趟跑厕所的人群，胃肠道特别脆弱，是不是？还有的人群正好相反，哎呦，我要上点火呀，那上个厕所老费劲了，体内垃圾毒素很难代谢到体外去，那你也。尝一尝这款益生菌明朗验方糖牌，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活菌啊！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2: 你好，定两组。
0: 没问题，咋定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好，给您定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3: 对，我定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5: 你好。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5: 好
0: 嘞，再会
5: 啊。
0: 好，
5: 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6: 哎，你好。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7: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7: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再会。
7: 哎。他的心神比心宇宙，过了星际被雨触摸，去了银河
0: 太空，小心外星人触摸。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8: 您好。
0: 欢迎您
8: 订组。
0: 好，没问题。
8: 订组
0: 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9: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0: 你好。
0: 哎，欢迎您。
10: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1: 我订一趟。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好，我们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嗯，欢迎您。
2: 哎，这个太热了，都打不进来呀。
0: 是的，这电话一直在响，抢购的人太多了啊。嗯
2: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听你说的是孩子也能吃，是吧？
0: 对，咱这一款呢是通用款，大人呢孩子呀都可以吃啊，婴幼儿除外啊，婴儿除外啊。嗯，
2: 我知道，孩子能吃的产品那肯定是好的东西。
0: 当然了，嗯，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

0: 八四199块钱一组，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买10盒赠5盒，到手15盒，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15盒150小包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跑改变就像。有请3号线牛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1: 哎、
0: 好嘞，哎，再会。
1: 哎、好的。有这一
0: 首。换接5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2: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2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啊？
3: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3: 啊？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3: 好，
0: 嗯，
3: 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5号线吕女士，你好。
4: 你好，是我吧？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4: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4: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2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5: 你好，婉婷，是19915盒是吧？
0: 对，199到手15盒，特划算啊！
5: 啊，给我来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再会。
5: 哎。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型活动季，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15盒总共是150小包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厂家、大品牌、大型的活动季。用40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泡就可以了啊，让我们的啊脾胃运化功能更加的顺畅，给我们的胃肠道相当于是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哈，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其实呢，人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哈，就是我们的肚脐，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啊穴位。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晚上睡觉啊，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肚子给它护好了，这肚脐啊，尽量不要露在外面，是不是？它不仅会伤及脾胃，还容易受到寒邪侵体。

0: 另外呢，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啊，哎，大家呢千万不要饥一顿饱一顿，哎，今天呢我可能吃两顿饭，明天我吃三顿饭，后天可能我这一天就吃一顿饭，那也不是不行的，一日三餐生活要规律啊。还有呢，就是不要熬夜，熬夜容易引起啊阴虚气虚，不仅伤害脾胃，其实呢我们的五脏都容易受伤。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哈养护好我们脾胃运化功能的一些小方法，还有食疗的小办法，您都学会了吗？接下来啊，教您一个按摩的方法啊，大家呢可以排空小便之后仰卧位啊，就是平躺，双膝微屈，双手搓热，全身放松啊，然后呢左手按在腹部，手心呢对着肚脐儿，右手叠放在左手上，先顺时针啊，让我们的肚脐儿呢揉腹50次，再逆时针揉50次，这也是对我们的健康啊非常有益处的一个方法啊。那么除此之外，婉婷再一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的听众朋友，在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共有150小包，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5: 代理御史寇准假扮阴曹，审出了潘仁美的口供。尽管潘仁美狡猾多端，害人有方，却没有看出寇准的这个巧意安排的计谋。不过潘仁美呀，毕竟是诡计多端，眼看着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又来了个绝处逢生，他从八王千岁手里边把那招供给诓过来吃了，大家来到了金銮殿上，这官司可就打乱了套了。八王寇准、高王杨六郎、郑王全证实潘仁美把招供给吃了。潘仁美呢，这就是咬定牙关不承认，吃了秤砣铁了心，没这么回事。潘仁美心想，反正你不能给我开个堂看看，我让你们机关算尽枉费心机。八千岁在旁边是又着急又后悔呀，千不该万不该，都怪我把招供给他修改，不然的话怎么能让他吃了呢？就在这个疑团难解、纠葛难分的时候，寇准出了个主意，说能让潘仁美拉出来 八千岁一听，这可太好了，寇准呐、啊，你能有办法吗？王爷，我有办法。八千岁心想，这招供是一张纸啊，就是让潘仁美能拉出来，大概也没用了。寇爱卿啊，这招供再拉出来，恐怕也是无用之物了。王爷，不要紧，我有办法，我让他怎么吃的怎么拉出来，完完整整的，一点也不能损坏。潘仁美在旁边心想：嘿嘿，天下哪有这等事情？一张纸吃完了再变出来，还原封不动。我看你寇准有什么办法？寇准说：万岁，潘仁美实在是狡猾多端呐、啊。微臣我今天如果要把招供让他拉出来，你可就该问他的罪名了。台宗说：是啊，无供不能立案，无证不能判罪呀、啊。好了，今天当着满朝文武，我寇准愿意略施小计，让潘仁美当众拉出口供。说着话，寇准朝着潘仁美就走过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潘仁美瞅着寇准那个沉稳不慌、谈笑自若的样子，这心里边直嘀咕，心想：他要用什么法呢？这个人真是有点叫人难以琢磨。这阵金銮殿上是寂静无声，满朝文武都把眼睛瞪着一般大，聚精会神的瞅着寇准，就像城市的观众在看魔术师变戏法一样，都想要看看怎么让他拉。大伙都这么想啊，潘仁美即使是真吃了供状，他也不能听你的，你让他拉他就拉吗？看着吧，这可是谁也没见过的大奇闻。就见寇准走到潘仁美的跟前，冲着潘仁美深深的作了一个揖。潘元帅，上有青天，下有黄泉呐、啊，拍拍自己应该有点良心。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在阎王殿上都说了，你就别打赖了，快点招了吧，要不然啊，我要让你拉出来，那可就还得费事了。潘仁美心想：寇老心儿，你大概也没有办法让我拉出来，现在到我面前你在这劝道啊，嘿嘿，讲什么天地良心，良心卖多少钱一斤呢、啊？良心是捆人的绳子，挣断了它就可以随心所欲。你寇准想用这个来说服我，休想！寇准，你休要诬害本帅，诬陷朝廷的命官，你该当何罪？你个穷鸟祖奶奶的，我寇准多年为官，刁钻之人见过不少，可要和你潘洪相比，都得退避三舍。你这个人啊，长了一副黑心肝，今天我非得让你知道知道作恶多端，国法难容，我这就让你把公子给我拉出来。这功夫鲁南王正应过来了，哎，侯大人，用不用叫人提了个马桶来啊？不用不用，我拍一下他的脑袋，他就把供纸拉出来了。寇准走到潘仁美的跟前，左手一拍潘仁美的头，潘洪，潘洪，你别动，今天老寇我要你招供。啪，一巴掌拍完了，右手的袍袖在潘仁美的身子后边这么一滑了，就看这么一晃，寇准把袍袖往起一卷，手里边拿着一张招供。好了，拉出来了。潘仁美一听，什么拉出来了？哎，潘仁美心想，我没教怎么地怎么拉出来了。哦，我明白了，寇准你是故弄玄虚，你说是让我拉，其实你手里边早有一张，嘿嘿，这张供词一定是假造的，那上边不会有我的签字画押，即使有也是假的。这功夫满朝文武全都愣着呢，真拉出来了。哎，真的。哎，我说这寇大人性情诙谐，这是故意跟他开个玩笑，大概他手里边早有，是吗？谁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寇准手捧公词， 王妃，请您龙阳过目。呈上来。内侍接过供词呈给皇上，皇上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这脸色当时可就变了。哦，无怪老杨家名冤叫屈潘国荡，你竟然做出此等的事情，潘红，你可知罪？这一叫潘红，潘仁美就知道坏事了。皇帝生了气了，啊，陛下，臣何罪之有？潘红，昭公在此，你还敢抵赖吗？啊，万岁，昭公那是寇准假造的，天子画押不对。太宗说，好，拿去你看。说着话，太宗把这昭公拿下，要往下扔。寇准说，慢着，万岁，这昭公可就这么一张了，你要给他看了，他再吃了，我可就没有办法让他再拉出来了。八千岁在旁边说，给他，让他亲眼看看，他如再敢吃了，我就当殿打死他。说着话，八王手举瓦面金简，站在潘仁美的身旁。皇帝把昭公扔给了潘宏了。潘仁美拿过昭公一看，他首先看下边这签字，一瞧这签字画押呀，正是他自己亲笔写的，十个斗记都在上面摁着呢。潘仁美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不光潘仁美愣，八千岁站在他身后，八千岁也愣，心想，这可怪了啊，我眼看着潘仁美吃的那张供词上有他自己按的十个斗记，还有他的签字，可怎么这上面一点也不错？难道真是寇准从潘仁美的肚子里边给变出来的？那不可能啊。潘仁美瞅着这张供词，一看签名画押一点不差，此时他就交着这张供状，重如千钧，手托着供词酥酥之抖。啊，寇大人，这供词，哎，倒是潘宏所招，只是这供词是怎么到在你手的，不知你能否说清？潘宏啊，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你在底下招供的时候啊，我在阎王爷身后边藏着给你录供。我这个人呢，两只手会写字儿，我一块就给你写出两份来。你把你那份签字画押之后交给了阎王爷，我从阎王爷身后把你那张供词就抽过来了。按照你的那个签字啊，我在我手的这张上也签了字，然后我按你那张的样子，把我这十个手指头都按在上头了。我就怕你要耍无赖呀，所以啊，我就把这张真的我留下了，我写的那个假的送到阎王爷跟前了。车银棚之后啊，你要看看供词，你就拿过去，把那个假的你就吃了，那是我签字画押那张，那你那张真的啊，在我这个袖筒里保存着呢。所以到这里呀，我就让你拉出来了，我也知道你不能拉呀，现在是不管你拉不拉，已经出来了，你明白了吧？寇准一番话，八千岁一听，哎呀，佩服，这个人真是料事如神，真乃当代之奇才。还真别说，这事也就寇准能做到，别人还真不行。寇准双手能写梅花篆字，有过目成诵之才，一块写两份招供，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潘仁美听到这儿，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暗想：完了，全完了，我到底没有斗过寇准，招状已成，我只有伏法了。这阵潘仁美脸色也白了，冷汗也出来了，嘴唇也青了，下巴也有点哆嗦了，手托着供词跪在金銮殿上，万岁，臣潘宏罪该万死，也是当初一念之差，做出终生悔恨之事，万万万岁，念昔日之功，酌情发落吧。满朝文武一听啊，这个潘阳的官司今天才算出头，好狡猾的潘仁美。杨六郎扑通跪倒，万岁， 我杨家背去含冤，至方得昭雪，万王万岁，与臣作主。宋太宗一看，马上吩咐把昭公交给寇准。潘宏，你罪行累累，不可饶恕，来啊，两旁人来将他押在南监，后明日押往云阳市口，枭首示众，以正国法。他金瓜武士把潘仁美就押下了金殿。八千岁说万岁，潘杨两家之案拖至今日方才水落石出，多亏了许多正义之士、清正之官呐、啊！万岁，这代理御史寇准还要代理到什么时候啊？太宗听到这，心中暗想：是啊，寇准在审问潘杨两家之案当中，应该说是立了一大功，又差一点搭上自己的性命。靠外姓，寇准说：称哉，你奉旨审案，明理善断，为官清正，堪称忠臣，故今封你为吏部天官之职。哦，承谢主隆恩。吏部天官，这是当时朝廷中六大部之一的重要官员。吏部天官大中宰，户部地官大司徒，礼部春官大宗伯，兵部下官大司马，刑部秋官大司寇，工部东官大司空。这吏部天官管理朝廷官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组织部长。寇准这一谢主隆恩呢、啊，八千岁在旁边心中暗想：吏部天官职位可不低，但是与寇准这才华相比，还真有点大材小用。八千岁说：万岁，天官虽大，有屈寇准之才呀。太宗说：得方，日后立功再行封赏啊。八千岁说：万岁，审问潘阳之功就足止两个天官。寇准扑通在那跪下了：哦，多谢王爷，你说我值两个天官啊？寇准呐、啊，我是说你够两个天官的才能，你怎么跪下谢恩呢？你这不成了赖天官了吗？啊，就是啊，吏部天官再加上王爷封的一个赖天官，一共两个。王爷听没听说，还带赖天官的？好，万岁，就让他一人吃双天官的俸禄，我南清宫给他开一个天官的饷银。太宗一听，那可就是双天官了。太宗这一封双天官，寇准再次谢主隆恩。这件事儿只能在这宋朝时候才能出现。为什么？因为宋朝皇帝跟八王是亲兄弟，两支往下传，一辈一个，有一个皇上就有一个八王。八王虽然在皇上面前称臣，但是因为敌近皇亲，所以有权受官，当然是有限度的。寇准做这个双天官呢，其中有一个天官得上南清宫领赏去，这也看出八千岁的确是器重人才。寇准被封为双天官了，六郎呢又保荐了至今还在天波杨府的救命恩人王强。太宗知道这个人，六郎那个状纸就是王强给写的，此人是文笔出群，才气超重，在潘阳诉讼中也立了功劳，救了郡马杨彦昭。太宗马上调王强入朝，封为翰林院大学士、皇宫内院交太子。王强这回是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可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位是北国派来的奸细。他立即秘密差人把自己打入皇宫内院的消息告知北国女皇萧太后。这事儿咱先不提，不过您可得记着点，这个危险人物已经打入了大宋国朝的心脏，现在是冤仇多深，群臣振奋，就有一位着了急了。谁呀？正宫娘娘潘月英。限期一到的时候，潘月英满以为寇准一定得输，抄手问供啊，不打不骂，那自己的爹爹就能招吗？怎么也不能招啊。哎，没想到他就愣招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大翻个，简直就是晴天一声霹雳。 又听说皇上明天又出斩老潘家，给杨家报仇，可把潘娘娘给急坏，冲着宋太宗就哭起来了，是连讲情再掉眼泪啊。宋太宗起初是面沉似水，冷面相待，表示潘仁美罪重如山，国法无情，娘娘这一顿哭，太宗这脸就缓和了一步，娘娘又一顿讲情，太宗这脸就又缓和了一步，最后娘娘哭昏过去一回，太宗这才扶着娘娘说话，与其呀，你要想一想，你父害了杨家胡家几位忠臣，不杀你父难服群臣呐、啊。按照国法来说，他应当全家该斩，户灭九族，恐怕你不是朝阳正院的话，就连你也难逃法网啊。万岁呀、啊，就不行讲个情吗？您就不行宽恕他一死吗？他已经那么大年岁了，活不了几年了，您如若非杀不可，我看您就狠狠心把我也杀了吧，这样你也是有道明君了，文武群臣也就心服口服了。与其呀，我怎么能忍心杀你呢？把我爹杀了，留着我又有什么用啊？万岁，你我夫妻虽然相亲相爱，这恐怕为时太短，您就效仿唐玄宗马嵬坡绞死杨贵妃，把我也赐死吧。说到这儿，扑通跪倒在太宗面前，太宗赶紧把他双手搀扶起来了。哎呀，与其，朕怎么能忍心赐死于你呀？群臣深明大义，他们不纠问娘娘，你如若想给国丈讲情，除非你明天上殿哀告佘太君，让他能宽容你父，我才能说话呀。除此之外是别无良策。娘娘一听，有门。万岁，明天那我就上殿。与其呀，你上殿，朕我可假作不知，我还要怒斥你几句，你可得知道。是啊，陛下，您的心情我领会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娘娘跟皇上在这商量好了，第二天早朝，满朝文武来得特别齐全，连佘太君马太君都来了。今天是杀潘仁美的日子，宋太宗升殿之后，首先让寇准宣读潘仁美的罪状。寇准给他归纳为八大罪状：第一，阳奉阴违欺君罔上；第二，官报私仇按兵不举；第三，错判敌情义务军机；第四，嫉贤妒能逼死奸臣；第五，栽赃陷害射死良将；第六，落井下石残害骏马；第七，同时操戈分裂大宋；第八，勾结辽邦蓄意谋反。按这八条罪状，哪条都该杀。太宗听完之后，寇准呐，潘宏恶贯满盈，不可饶恕，朕命你奉旨监斩潘仁美于五朝门外，以正国法。阿弥朝宗旨，万岁，我主圣明就应执法无情啊，还有两个人也应该斩首。哦，还有两个，谁呀？就是两位国舅啊，潘龙潘虎，陷害杨家，陷害胡延赞，都有他们两个人在场，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者，怎能让他逍遥法外？不杀不足以正法呀。皇上一听这寇准，你想的倒挺全面的，看来这是躲不过去了，老潘家非得断根了。好，把潘龙潘虎一并斩杀。哦，万岁，还有一个人该杀。皇上一听，怎么这么多该杀的？哦，还有谁呀？潘府的教师名叫铁背金刚潘松啊，此人在微臣去边关查访之时，半路曾经行刺，现在已经三法司审问，知道他是微主子效劳，甘当刺客，应当正法。好，一并杀之。臣遵旨。寇准接旨下殿， 五朝门外亲自担任监斩官，法场周围有羽林军护卫着，旁边搭的监斩官的卢锡鹏，寇准坐在这卢锡鹏之内，吩咐人等把潘家父子以及潘松一并要由监房里边押到法场。不大会儿的功夫，潘仁美、潘龙、潘虎全都押到了，差一报寇大人，铁背金刚潘松昨天晚上越狱逃跑，未能拿货到此。寇准一听，这个轰炸驴球球的，他跑了，好，命天下画影图形，拿货到案，先准备斩杀潘仁美，火公司准备好了追魂炮，刽子手摸快了杀人刀，是，一切都就绪了。头声追魂炮还没等着响，就在这功夫娘娘来了，潘月英乘坐着凤辇来到法场以外，跟随娘娘的仪卫队伍列立两旁，宫娥四女搀扶着娘娘下了凤辇，先奔监斩棚。张朝、刘盖两位班头先送信来：“孔大人，娘娘来了，奔您这儿来了。”“
6: 哦，
5: 她来干什么？”“
6: 哦，我知道了，这是给庞仁美讲情来了。”“
5: 嗯。”

后边那呼噜声更大了。娘娘心想，寇准呐，你是真睡着了吗？这分明是记着我砸你御史府的那点仇呢。眼下没办法，为了爹爹的性命，我就全忍了。娘娘看了看寇准，心想再轻轻地喊他一声。太监走到寇准的跟前，寇大人，娘娘驾到了。说的还真实着。娘娘心想，这寇老心啊，这是诚心拿送我。娘娘自个儿走过来了。寇爱卿你好啊。寇准趴在那心想，这不是砸御史府打我嘴巴子那阵了啊，跑这问我好来了。趴这不动，这呼噜声可不那么大了。寇准听着呢，娘娘呢问了一句没动，伸手过来推了推寇准。寇爱卿你太劳累了，醒醒吧。他这一推寇准，寇准再也装不下去了。是哪个红妆绿秋秋的惊了我的美梦啊。哎呦，我是娘娘千岁呀、啊！哎，我不知娘娘千岁驾到，有失远迎，多多恕罪。说的话赶紧离座跪倒身躯。娘娘心想，寇老心啊，你就坏吧你呀、啊、你在这跟我装个玩呢，临醒了还骂我一句混账驴球球的。哎，谁让我有求于人呢。寇爱卿啊，你在这干什么呢？哦，娘娘千岁，承奉旨监掌庞仁美啊。哦，寇爱卿啊，潘国璋他老糊涂了，犯下十恶不赦之罪。我今天到这儿想要上殿与我父讲情，寇爱卿你说行吗？寇准心想，你问我呀，想从我这回话里边套套口风啊？休想。娘娘千岁，哦，你要去讲情啊，依我看呢、啊、这个貌似要是准本的话，那就不杀潘国璋了，要是不准本的话，那就还得杀。娘娘一听全是废话，这话用不着你说。寇爱卿啊，我去讲情，你在这当监斩官，能不能让我爹爹等一等我的消息呀、啊、我让他等一等啊。那好啊，让他等一等消息倒是可以，不过反正我是到了时刻就杀人啊。潘国璋要是活着听不到信儿，就让他死了以后再听你的信儿吧。

0: 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我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在哈尔滨你就直接拨87996984，没在哈尔滨加区号加0451-0451-8799-6984。孙先生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6: 是我吗？陈克老师、啊，
5: 嗯，你好，刘阿姨，您说，嗯，
6: 我是四号线，对不对？
5: 到您了，开始讲话。
6: 那什么，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我孙子边上我家来，他玩我的手机，就是刷抖音，在这个当中嘛，他下载了一个那个走路的软件，当时就扣了199.69元。完了呢，我也不知道啊，等他走了以后，我一看我手机怎么扣了199.69元呢？然后我当时就那个就是提出申请退款，申请退款成功了吧？完了那个。他说就是那个手机上显示三天之内把这钱能退过来，现在都已经四五天了。
5: 你在哪儿申请的
6: 啊？
5: 你在哪儿申请的？
6: 在那个抖音里边啊，就在那个抖音那个软件里面啊。
5: 在抖音软件里申请？
6: 就在那个他不给我下的那个走路的软件吗？叫计步红包转吗？我就在那里边申请退的。
5: 在那里申请有啥用啊？你得联系一下这个软件的制造商，他到底是谁？
6: 那我也不知道啊。我现在已经等了四五天了，我那一看钱还没出下来。
5: 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
6: 这个软件叫计步红包转。
5: 是小程序还是软件？
6: 软件吧，它那个只有那个就是华为手机才能下载这个软件。
5: 那跟抖音有啥关系？跟抖音也没有关系啊。
6: 但是他在刷抖音的时候，他那个里边有广告，这广告他就直接下了，是这么回事儿。
5: 我给你看看。
6: 哎，谢谢啊。
5: 计步后边是什么？
6: 计步红包赚，赚钱的赚，计是那个步是走路的那个步。
5: 稍等啊。
6: 哎，好嘞。
5: 正在帮您查。
6: 好嘞，谢谢。
5: 稍等，正在查啊。
6: 好的。
5: 嗯。显示他没有统一的客服电话，我这还真帮你联系不了。
6: 那这问题怎么办呢？
5: 你找不着开发公司啊？能找到开发公司，有客服电话，我能帮你直接电话管他把这钱要回来。
6: 我这个那个我这个支付的时候，上面写的是上海望洋威物业务管理有限公司。
5: 上海后边是什么？
6: 望洋。
5: 哪个望？
6: 望是那个望是就是那个你就是看的意思，就那个望。
5: 嗯。
6: 望洋。
5: 哪个
6: 洋？表扬的扬。威物。威武的威，物理的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 望洋物业吗？
6: 对。望洋，上海望洋威，上海，我看上海望洋威物。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 好好说啊。
6: 上海望洋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微小的"微"吗？
1: 微粒的"微"，对，就是那个"微
0: 哪个"微"？微小的"微"还是微粒的"微"？它俩不是一个"微
1: ”。就是厂子，里面是个万字，完了这面是个那个一勾一点那个。
0: ”。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对。
0: 稍等。
1: 好的，谢谢。
0: 稍等。查不到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啊，因为你这种首先软件它没有对外的公布的客服电话，我再给你看一下，
1: 好嘞，
0: 现在
1: 谢
0: 也
1: 谢。
0: 没有他的这个电话，我帮不到您，现在目前，因为没有联系
1: 那
0: 方
1: 怎么办
0: 式，没
1: 呢？
0: 有联系方式我联系不上，
1: 但是我这还有他的订单号，
0: 订单
1: 订单
0: 号
1: 号
0: 没有
1: 可以吗？
0: 用，
1: 告诉你，
0: 没有
1: 没有
0: 用，
1: 用哈。
0: 没有用，没有任何意义，得联
1: 那
0: 系
1: 现在
0: 到他
1: 查不
0: 才
1: 了
0: 能够查，
1: 啊，
0: 对，查不到，所以
1: 怎
0: 你
1: 么
0: 只
1: 整？
0: 能是自己在客服上跟他不断的聊天了，或者呢，
1: 客
0: 你
1: 服，
0: 能查。
1: 我问你，他这客服电话有的客服电话吗？
0: 没有没有的呢，我说的时候您能认真听不？您是故意来气我来了？这不跟
1: 不是，
0: 你
1: 我
0: 讲
1: 跟你
0: 吗？
1: 说那个，
0: 通过你提供的一个是收款方的名字，再有通过你提供的软件的名字，查不到他的联系方式，查到他联系方式，我这边不就打了吗？
1: 那怎么办
0: 查不
1: 呢？
0: 到联系方式，你只能在软件上跟他继续客服聊天，这个就得你自己操作，我操作不了。软件在你自
1: 那
0: 己的
1: 好
0: 手
1: 了，
0: 机上，能听明白吗？你只能
1: 那
0: 继
1: 好
0: 续
1: 嘞，
0: 在
1: 谢
0: 手
1: 谢
0: 机上
1: 老
0: 跟他
1: 师，
0: 不断的去聊。让他把
1: 好
0: 钱
1: 嘞，
0: 退给你，
1: 谢谢老师，
0: 或
1: 好
0: 者你
1: 嘞，
0: 打一下上海的12315，你打上海12315投诉一下，因为他这
1: 幺
0: 个公
1: 二
0: 司不就在上
1: 三，
0: 海吗？
1: 12315
0: 对，
1: 哈，
0: 12315。再有一个，还有一个思路就是你通过扣款方式去看一看，就是你这个扣款是哪扣的，是支付宝还是微信扣的？
1: 他是中国农业银行，
0: 直接在农行扣款，没有通过支付宝，没有通过微信吗？
1: 没有就直接在那扣嘞，
0: 那你就给农行打电话，让农行帮你处理。你跟
1: 那
0: 农
1: 好
0: 行
1: 嘞，
0: 说，看看能不能追要一下这笔钱，调查一下
1: 好
0: 对
1: 嘞，
0: 方的收款的一些信息、收款单
1: 好嘞，
0: 位、联系方式，看农行能不能协
1: 好
0: 助
1: 嘞，
0: 你。
1: 那你这你麻烦你给我查一下那个农业银行的电话呗。
0: 没问题，稍等，稍等啊，正在给你查啊。这种就是要不回来，一般。因为你没有他联系方式，而且他明显他那个公司是一个可能跟这个软件都不关联的一个公司。稍等，农业银行电话是
1: 好嘞，
0: 92529，
1: 9251，两个
0: 九两
1: 九
0: 个五
1: 哈，
0: 两个九，您自己打打
1: 好
0: 试
1: 嘞，
0: 试吧，好不好？好
1: 谢
0: 嘞，
1: 谢你，谢谢老师
0: 哎，再
1: 啊，
0: 见，
1: 谢谢啊，
0: 我一会儿在那个企查查上再帮你查一下那个公司，看有没有联系方式。好不好？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他的电话。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另外，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咱们可以订一套牛肉酱。这个牛肉酱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东仙品牌的牛肉酱，主要它是五香味的，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呢，它这个固形物含量多，固形物含量60%，可以当成卤去吃，当成那种啊打卤面的卤啊，或者是卷饼菜里边的卷饼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

0: 名字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反馈，这个牛肉酱非常不错哈。比如说咱们有一位盲人听众朋友，我记得他说家里边都买10套这个牛肉酱了，我还经常叮嘱他，我说你千万别买这么多，他说他顿顿都吃，的确非常的方便啊，但是还是要适量，是不是？买个一组两组的先吃完再说，吃完再去买新的啊，永远吃那个保质期新的多好啊。这牛肉酱卖了3批都已经结束了，第4批正在售卖当中，所以听众朋友想吃那种不辣的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的，固形物含量多的，不是稀溜那种酱，这种酱呢它是固形物含量多，所以说呢它吃起来呢就是很干爽，所以这个酱呢在家里边去做点那个什么卤子呀，或者是把它当成这个卷饼菜里边卷饼酱啊，或者是夹馒头啊，都非常好，炖菜呀、做菜啥的都能用。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请进五线。五线上，王阿姨，王阿姨你好，王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刀老师，你喊他，喊一下五线。嗯，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啊。这位听众朋友在4线，4线35岁，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千鹤老师。
1: 您说，哎，
2: 那个，我有点那问题想跟你说一下。我家里是那个，就是那个关于老人赡养的问题。
1: 嗯，好，咱讲。
2: 那个，是这样的，我母亲是2月6号去世的。
1: 嗯。
2: 然后那个现在那个，然后我母亲去世不长时间，然后我父亲就生病了。
1: 嗯。
2: 然后那个脚就坏了，然后那个我们家有3个子女，然后那个老二呢，他是那个不出钱，然后也不出力，就是连那个父亲的面儿。
1: 嗯
2: 都不见，然后全程都是说，因为现在那个老人在家，然后那个我也上不了班啥的，然后我全程照顾老人，又住院又啥的，因为那个我母亲去世不长时间，我父亲就生病了，然后之前他们那个连钱也不拿，然后我父亲现在过得也挺难的，我跟我父亲，然后呢他们就是说啥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老人从那个医院出院啊，直接给送那个敬老院去或者怎么样，又偷着送去，然后那个我父亲不太喜欢那个地上，然后之前我妈没过世的时候也是，然后那个把我母亲那个送到那个敬老院，然后后期没多长时间我母亲就去世了，然后他们还把我那个，因为之前我在外地工作嘛，然后那个他们还把我父亲打了，就是自己的儿女，然后现在那个老人诉求就是说那个让他们拿点那个最起码见个面啊或者啥的，
3: 从08年
2: 那个退休卡，然后一直就是在他那个二女儿那块儿，跟他那个二女婿那块儿，然后那个自从老人把这个当时我妈活着的时候，
3: 到23年
2: 才拿回来，就是老人把这个工资卡要回来，然后他就生气了，包括我之前也是，我在外地上班或者怎么样的都得说是把钱给他，要是不给他的话就生气，然后就骂人，就那种。
1: 那你现在成家了吗？
2: 我现在没有成家。
1: 没有成家的话，那我听到您父亲在您身边，咱们先讨论现在吧。现在就是您回哈尔滨了，不去外地了。
2: 对，因为我父亲那个生病，我不能走，身边没人，他们也不着面啥的。
0: 那就现在就是你就可以在你父亲身边照顾他，是吧？
2: 对，
0: 明白。
2: 没办法。
0: 那你父亲退休金多少钱啊？
2: 我父亲退休金是3800多。
0: 这3800多够你俩生活吗？现在目前？
2: 目前因为住院什么的，还有后续治疗。
0: 他有存款吗？
2: 住好，自从我母亲去世后，住了好几次院。
0: 他有存款吗？
2: 没有存款，都已经让他们花完了，然后就把老人打了。要退休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没在家里。
0: 这个事儿吧，刚才已经说过了，说过的情节就不用再重复、反复去咀嚼它了，没有意义了。说过的话不用再拿出来说了。我问的是现在，现在那你要不要上班？那你也没办法上班呢。
2: 对呀、
0: 那你就靠这3800块钱支撑你们一俩生活呗，目前看是这样。他要想起诉的话呢，那他就到法院起诉。你父亲可以，你可以成为你父亲的委托人，他可以委托你去。
2: 我成为我父亲的委托人。
0: 当然了，
2: 那你们可以推荐一个律师吗？
0: 可以的，没问题。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实现这个。
2: 因为我父亲的脚还得继续这个手术。
0: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啊，您大概听一下好不好？就是首先呢，子女很难直接去起诉，也就是说你很难直接去起诉的。我不知道我长这个是不是能理解哈，你很难直接去起诉啊。然后但是你父亲呢，我听他目前讲，他呢神志还算可以，就语言表达啥的虽然说呢断断续续，但是他的意识应该是清醒的，所以老人可以委托呢一直照料的子女作为代理人，以老人为原告起诉其他未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咱们一个是索要赡养费，另外一个是呢让他们出医药费啊，这个对你们现在是这一部分，就是实操上呢有老人头脑清醒，另外还有老人神志不清，它是不同的状态。老人神志不清的时候呢，咱们就先得确定监护人。现在呢我听，因为他一直在你身边讲话，所以从目前这个状态上来看哈，就是你的父亲他头脑是清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可以签委托书啊，他委托你，你就可以起诉了。
2: 就是我父亲委托我。
0: 对呀、
2: 啊、
0: 就是你父亲还是原告，但是他是委托你作为代理人，你跟律师把这个事儿讲清楚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有几个诉求，因为你讲前面的那些事儿呢，我认为都很难再去翻了。因为前面那些事儿呢，像他们把老人的工资花了，这种就是一点点零揪着花掉的，很难再去追回来。我这么讲，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比如说你父亲有大额存款，有一笔5万、10万的存款被你家老二给转走了，那么追要这笔钱是比较好要的。但是你想啊，我估计他们应该也不会那么傻，或者是应该不会操作那么明显。比如说你父亲卡里边有20万，他直接就转到他自己卡上了。当然这个可以申请法院调查。你可以呢跟你父亲先去定，你让他先去回想他有多少存款，有没有大额存款被你家老二转走的。这部分听明白没有？
2: 这个我听明白了，清华老师。他之前应该是跟我父亲说过，还给别人转了一笔是2万块钱呢。
0: 像1万、2万、3万、5万这笔的都算大额，听懂？
2: 都算大额。
0: 对，这些钱你都是可以去追要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大额转账可以追要，但零揪的那个工资很难要，零散的那些很难要，因为它就可以变为比如说替老人买东西啊，或者是老人的生活支出啊。能听明白？
2: 这个我能听明白。
0: 这个听懂是吧？好，我不跟你讨论之前这事儿了，听明白就听明白了，你就听明白，咱们就要谈下一个事儿了，听懂？至于说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以及曾经打过老人，这些是很难去追责的，能理解吗？
2: 能理解。
0: 你讲这部分其实没啥大意义，因为现在那个打的事都过去了，你现在再去报警啥的没啥用了，因为老人现在没有因为说比如说子女打他落下什么大的伤残，我估计打的那些地方可能都好了。如果说有一些伤害没有退去，比如说有一些对于老人的殴打是最近产生的，这个伤害很严重还没有退去，那么这一部分就可以报警。能听明白？
2: 我父亲之前眼睛，我听明白了，清华老师，眼睛被他们打瞎了。
0: 打瞎了为啥不报警啊？打瞎了现在也可以报警啊。
2: 反咬一口。
0: 反咬什么？让警察去，让警察去断呗。如果都打瞎了那是很严重的。这能理解？
2: 能理解。
0: 那就警察去断这个事儿了，那咱们就断不了了。到底是谁先打的谁，谁受怎么动的手，这眼睛怎么瞎的，怎么定责，是可以到警察那去报案的。你们可以尝试吧。这一部分是可以报案的，报案起码是有报案记录的呀，对不对？那么他在法律上也能够成为子女虐待老人的有这个有效证据啊。所以这部分呢就由警察去弄，好不好？打人的这个事儿警察去断定，至于什么时候打的，怎么打的，怎么瞎的，这个事儿呢警察去调查吧，咱们就掺和不了了。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你家目前的这个情况，已经去世的这个老人那就是死无对证了，这部分咱就不再讨论了，咱们只讨论说你的父亲。你的父亲现阶段他有3800元的退休金，这个退休金呢就是你俩的生活费，先靠这个去生活，你暂时也不要出去工作了，是不是？稍微省吃俭用一点，这就是目前你们的状态。然后你父亲呢他要作为案件的原告，那你呢是你父亲的代理人，替你父亲去打这个官司。打什么官司呢？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打财产。你父亲和你母亲如果有共同存款，被老二老三或者被谁，你是老三啊，那就是被家里边老二或者是老大转移走的，尤其是被老二转移走的，咱们申请法院调查，争取把转移走的钱调查清楚要回来。第二部分就是现在我们要起诉的是让所有的子女都要给老人拿赡养费，要求他们尽子女赡养义务，这个是要必须做的事儿，并且呢还要平摊老人的医药费，并且要定期来照看或者是看望老人，这个是咱们的几个诉讼请求。最后一个就是曾经对老人的殴打，那么曾经对老人的殴打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到派出所报警，至于说结果如何那咱们就不管了，起码报了警，警察调查了，对于对方来讲也是一种威慑，是不是？他是撒谎啊还是撒泼呀，让他在派出所看看他跟警察怎么去应对吧，是这意思吧？所以就是这几，就是这几个，就是这几个方向上的事儿。您看看就还有哪些地方是您想再问的，或者哪些地方是我没表达清楚的，一会儿我还会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你。
2: 马律师电话，
0: 对，
2: 你说的这些情况老师我都已经听明白了。然后那个 那个父亲这个脚吧，他还得那个继续手术，因为自从母亲去世一直没离了医院。
0: 嗯，
2: 然后他们希望就是他们那个能看看我父亲，然后那个拿一部分那个生活费，就是那个
0: 我刚才这部分已经在诉讼请当中都跟你提及了，就是我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你还有哪些新问题，或者有哪些我没讲清楚的地方。
2: 你说的这些我都听懂了，
0: 那如果没有的话咱们要结束通话了，好不好？然后我就把律师电话告诉给你，你详细记录，一会儿导播老师会告诉你，你现在准备好纸和笔记一下马律师电话啊。
2: 马律师电话，
0: 嗯，行，导播师那转线吧。嗯，稍等啊，导播老师会跟你讲的，你就详细记录就可以了啊。这个孩子呢应该是常年在外地工作，刚回来不长时间，所以才到父亲身边啊。大家说，我看到平台有人说，那他这位不孝顺吗？他之前是在外地嘛，然后刚回来，了解到这些情况了。你要说按照说这个时间节点往前去推，那的确他做的也不到位，但现在还好吧，他回来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 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你帮我联系一下，刚才有一位就是77岁那个刘阿姨，扣款199那个，帮我给她打个电话。嗯，稍等啊，下一位五线，五线听众朋友，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4: 我咨询一下，就是我的手机吧，一个月从4月份一个月来是昨天又来了，就是96104519611，它下面显示未知，我不知道啥意思，我未敢接。
1: 96110是你经历电信网络诈骗了，96110是官方电话，那个电话是能接的，如果遇到96110的电话是一定要接的，明白吗？你记好这个号。
4: 我啥也没干呢。
1: 你一定是有网络电信诈骗风险的，你啥也没干，你用手机啊，只要你用手机就有可能经历电信诈骗，听明白了吗？比如说有陌生电话给你打电话，这个电话给你打，虽然你没有接，但是警方监测到了这个电话是诈骗电话，那么他就会赶紧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说这个电话不能接，听明白了？比如说呢，你正在家里边，你可能用了一些软件，这个软件有可能是，我在跟你讲这个例子，知道啥叫比如呗？你看现在我跟你讲话你都很难理解，我一直都说比如，比如就是假设发生的事儿哦，阿姨。所以我在告诉你的是，96110的电话一定要接，警察主动打过来是提醒你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比如说刷单呢、网贷呀、冒充公检法呀、杀猪盘呢、陌生转账啊、冒充客服啊，听明白了？就是有这样的电话给你打的时候，可能你没接呢，人家这边就已经预警了，好不好？所以你记好，96110是应该接的。
4: 完了下面选个位置，完了我我也完了，我现在我这么大岁，我啥也没干，今天就看看视频号，看看抖音，问您，我也不买东西，怎么我今天就咨询咨询你。那下次来，反正你看我刚查我手机是4月份来一次，5月份来一次。
1: 对，那就是你4月、5月那次那两次都有网络诈骗的风险。
4: 是吗？那我也干啥？啥没买？我也不会买东西，没买过东西啥的。反正现在我手机经常拿那些骚扰电话，什么外省的。
1: 对呀，就是这些骚扰电话很多就是诈骗电话呀。
4: 那我没接过，那我从来不接。
1: 就是我提醒您，那些诈骗电话不接是对的。但是96110得接，好不好？下次遇到96110，你该接得接，他会提醒你。那是警察，那个是警察打过来的，那没事儿。96110，通过你的电话，我也提醒其他听众朋友，咱们老年人如果遇到了96110给咱们打电话，该接接。96110是预警电话，那个是警官打过来的。 好不好？这没事的，行吗？
4: 那反正一旦骚扰电话都不接，
1: 我知道，看起来就是你还是挺、
4: 啊、
1: 你还是挺谨慎的，一概不接嘛。
4: 对，我真的不敢接的。
1: 你就是你只接那种认识的，嗯，是。
4: 啊，对，不认识我不接，这个幺幺零我查手机。
1: 是我理解，但是九六幺幺零可以接，好吗？
4: 行，那行，那谢谢你，
1: 好，
4: 行了啊，
1: 再见，
4: 啊、谢谢，好了，再见。

0: 下一位六线，六线是刘阿姨，刘阿姨你好。
1: 金老师你好，
0: 我刚才呢在企查查的软件上呢帮您查了一下你说的这个公司它的准确的地址，如果你打上海投诉电话的话，你要投诉到黄浦区，因为你说的上海上海望洋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我查到了它是一个微型企业，注册资本只有20万，是在去年年末成立的一个企业，而且呢它已经在今年被列入税务非正常户了，所以你现在要投诉的话还得抓紧时间早点投诉呢。你可以打上海的12315，上海区号加12315之后呢，你要投诉上海市黄浦区的市场监管所，你要向黄浦区来投诉，它的登记地址呢是在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619号，你这个地址要详细记下来，因为这个地址有利于你投诉，听明白了吗？
1: 黄浦区
0: 九江路的619号，
1: 九江路啊，
0: 对，九江路619号，
1: 九江路。
0: 你这样，要不你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你给我打进来吧，行吗？
1: 六幺九号，
0: 619号，15024，
1: 15024
0: 是。对，这个就是准确地址。准确地址
1: 啊，
0: 你这个
1: 我再念一遍呢。
0: 啊，您说，
1: 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619号15024，
0: 对，
1: 是不是？
0: 你打上海那个12315投诉的时候呢，你就报这个地址。然后呢，你报他那个企业名称，你就跟他说这个企业转走了你199块钱，要求他退还，听明白了？
1: 对，这是一个事儿。再就是我问你一下，上海的区号是多少？
0: 上海区号给你看一下，稍等，好像是021，稍等啊，正在给你查啊。反正现在只有他的地址，他电话没有，网上那个就工商系统当中没有。上海区号是021，你打021123151啊。
1: 021。
0: 后边是
1: 12315，是不是？
0: 你现在可以操作了。
1: 021012315哈。
0: 你现在可以操作。
1: 好嘞。谢谢徐老师啊，谢谢啊。
0: 好，再见。
1: 拜拜。
0: 好，接下来咱们要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今天电话很多的啊，大家耐心多等候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胆结石手术，李先生是要做胆结石手术吗？
2: 这手术我麻烦你，信贺，我找个那个胆结石手术的大夫。
0: 胆结石手术的话呢，您，我看看啊，胆结石手术，找一大二院普外科，普外科有一个方向就是专门叫肝胆外科，咱们就挂号挂普外科就行。你挂一下陈小宁医生。
2: 陈小宁。
0: 对，陈小宁。陈小宁医生，宁是安宁的宁。陈小宁呢是咱们就是这边肝胆科的副主任，您可以挂主任也行，主任就是孙世波教授，世界的世，三点水的波，就这两位都可以的。
2: 孙世波呀。
0: 对，三点水的波，就波纹波涛的那个波。
2: 知道了。
0: 好，这两位都可以的，好不好？都是一大二的。
2: 胆结石啊。
0: 对，都是一大二的啊。好嘞，好，再见。
2: 谢谢
0: 哎，别客气。另外呢，大家有女性的万一白斑要治疗，可以到14啊，14呢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专门看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位教授是非常知名的，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啊，咱们很多女性患者得了这个万一白斑，可能到处去看都没有看好，有的甚至就是咱们经常讲叫病急乱投医，是不是？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你说落下病情不说吧，还有可能诱发癌变，所以说万一白斑的治疗，各位听众朋友一定到专业的正规的医疗机构。那我们今天介绍的王立双老师啊，他是14院的知名妇科专家，14也是我省知名的三甲医院，正规的医院，大医院，对吧？您就到这个妇科去挂王立双老师，还比较方便。他星期一啊到星期五，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出诊。而且呢，王老师他发了一些科研文章，做的科研项目都是和女性万一白斑相关的，所以很多患者呢是慕名到这儿，尤其是咱们黑龙江的患者慕名到14去找王立双老师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好吗？丽是美丽的丽，双是单双的双，王立双。咱们有多位听众朋友看好这个万一白斑都很激动，尤其是很多的阿姨啊很遭罪的啊，看好之后给我们打电话很感动。行，你们就直接到14挂妇科，它是在那个哈站火车站对面，这个14就咱南岗这边啊，在市里啊，你就可以在那个

0: 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院啊，到医大四院挂一下妇科，王丽双老师看女性，万一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四线岳大叔问土地的事儿。您好，大叔。
1: 你好，新贺先生，你好。
0: 您好，嗯。
1: 我咨询点吧，这个这么情况，我这个办低保啊，办下了二年，就是现在吧，那个今年吧，给我办低保的人把土地把我的地给换他手去了，不给我了。
0: 那您办低保，所谓的办低保，谁给你办低保啊？
1: 就那个，就是画他手的人给办的。
0: 画他手是谁？这个人是谁？是你们村上的谁？
1: 啊！
0: 我不认识，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1: 他不是领导，他是那个村民。
0: 他是村民，他的地是没法到他手的呀，那是你们自己私下达成的协议，你的台账是改变不了的，你的台账确权证是改变不了的，都是你的。
1: 那要是那啥呢，
0: 你的台账我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不是村上的领导，也不是村干部，那你村上的东西他是没有权利去弄的，能明白吗？也就是说呢，你在村上的底子他还是你的。大叔，我这么讲我不知道我说的清不清楚啊，我再说一遍，你的土地确权证还有你村上的台账，这些还是你的名儿，能明白吗？
1: 对啊，
0: 只是说呢，帮你办低保的这个人他去把你的地给种了，把你的地给占上了，
1: 他给卖了。
0: 不管他卖也好还是怎么也好，你的地本质上的手续它是不变的，能明白吗？
1: 啊，那我办低保这个情况，
0: 而且你所谓的办低保，你自己够不够低保啊？你要够低保的话是不需要他给你办的，他给你办什么呀？村上给你办呢？
1: 我问的意思就是那个，
0: 我问你的问题你先回答，你不要先来问我。我问你的意思是你到底够不够办低保的，为什么叫他给你办？我没听懂这句话。
1: 啊，那个我就是
0: 你够不够资格办低保？
1: 我没有房。
0: 你够不够资格？你为啥不直接跟村上申请？他帮你办什么？跟他有什么关系？
1: 啊，那当时我
0: 如果你本身你不具备低保资格，他在你那跟你的违规操作，在那弄虚造假，那你俩都有问题的，你的低保也可能被拿下的。所以现在我需要跟村上去核对。如果你希望村上介入这件事儿，那我得跟村上去讲，第一个审查你低保身份，看你够不够低保户，够低保的话咱们从村上去走，找他办什么呀？第二个跟村上去商量一下，说呢他没有资格带你去把土地卖出去，把你土地要回来，现在要做这两件事儿，所以你必须回答我，你自己也要想一想你够不够低保资格，因为我这边跟你连上村上审查，别把你低保给拿下来。
1: 啊，我应该够啊，我八亩地。
0: 你够不够，你是不是得问村上啊？
1: 啊，
0: 那你为啥不直接找村上去办呢？你让他给你整什么呀？你八亩地你能卖多少钱吧？你告诉我。
1: 已经二年了，八亩地。
0: 一年卖多少钱？
1: 5000块钱，4000块钱。
0: 4-5千块钱。您这样，如果你需要给村上联系的话，你给我村上联系方式。但是如果你低保被拿下来，别怨我啊，我这边帮你跟村上联系。我要跟你自己确定一下你的收入情况。你这边要不要跟村上联系？
1: 那我先不联系了，我没有电话啊。
0: 你先，那你就回去准备好村上电话，准备好之后联系我就行了啊。
1: 我还再联系你。
0: 对的，对的，好，没问题，再见，嗯。好，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大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参与到咱们的互动。另外呢，咱们正在售卖的山楂丸啊，在节目当中卖了4-5年了。你看，咱们节目还是率先卖这个山楂丸的。那现在呢，因为这个山楂丸非常好，包括呢咱们节目当中就是这种有一些产品可以叫节目当中的常青树了，就有这个山楂丸卖了这么多年了，依旧每天销量都很好，就证明它真的是有效果，还有就是很多听众很喜欢它。你看现在它上了与辉同行的直播间，与辉同行就是咱们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董宇辉老师那个抖音直播间，他在抖音是头部主播，人家卖山楂丸，各位听众朋友，挂到小黄车里边每次都能卖几十万单的。所以说这个山楂丸最近因为上了宇辉老师同行那个直播间，这个山楂丸全国销量都非常火，因为这个山楂丸是真正有非遗认证的山楂丸，跟其他山楂丸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买非遗认证产品选择这个，这都是宇辉同行的同款产品，哈尔滨有非常少量的现货，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你马上打场外电话去订一下。前两天有听众朋友跟我说买这山楂丸就没有了，各位听众朋友，那我跟咱们后台再沟通一下，让他抓紧时间进一点，我们是按照大家订货的排序，谁在前面先给谁送，好不好？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

0: 听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马上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三线上，徐阿姨，徐阿姨是心脏房颤是不是？
2: 哎，青哥你好。
1: 你好，您说。
2: 嗯，我第二次给你打电话了。
1: 嗯，
2: 我就是打你告我第一大二院李淑峰。
1: 嗯，
2: 我挂不上号怎么办？我犯了一次，我就得
1: 这样。如果李淑峰你挂不上的话，我再告诉你一位李淑峰老师，因为是省内治疗房颤的知名专家，所以他的号真的很难挂。挂不上号呢，你就挂另外一位，挂曹薇。曹呢是曹操的曹，
2: 啊，曹威，
1: 威是威力的威，曹威。
2: 他一个礼拜就出了一次。
1: 阿姨，听我说，李树峰的号是比较出了名的难挂，这个我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号就是难挂，从头到尾，就咱们节目不宣传人家，人家这个号也不愁，能明白这意思吗？因为咱们节目给你们介绍的专家都是在本领域当中非常知名的，你就像咱经常介绍的什么郭勉啊，什么这个还有其他的张璐啊，还有就是陈莹莹啊，是不是刘天佑啊，那这些老师的号都是不太好挂的，因为人家本来患者就很多，听明白没有？所以说这个号我跟您说呢，因为最开始告诉您的就是这个领域非常知名的，这个没有什么广告不广告的，因为人家老师都不愁患者，所以像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老师呢，因为本来，那咱们还得说呀，因为的确人家在这方面擅长啊，是吧？那你可以再选择一下曹薇，曹薇老师也是治疗房颤方面的知名专家，但是曹薇老师的号呢，相对于李淑峰来讲可能会好挂一些。曹呢就是曹操的曹，威是威力的威，
2: 啊。
1: 好不好？
2: 哎呀，那个青哥，我谢谢你了。
1: 嗯，您再挂个这个，再试试，行吧？啊，
2: 谢谢你。
1: 好，再见啊。嗯，咱们节目当中说的这些专家的号都不好挂。那你看那个郭勉老师，郭勉老师他就周一上午、初一上午的诊，然后剩下的时间人家就是二、三、四、五就都在给大家做微创手术了，所以他的号也不太好挂。但是他在本领域那就是知名专家，那你说偏瘫，偏瘫找谁来看？那只能去挂一下郭勉老师的号。 正好就趁着这个阿姨说这个事儿，我把这个郭敏老师的信息再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是咱们最近重点推荐的一位专家。

0: 他是专门看这偏瘫的啊，包括这个信息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还不知道。以前这个偏瘫呢，都是大家简单的去做一些康复治疗，效果不理想的话，很多人这半身不遂就放挺了。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可以去做微创的，通过微创手术的方法，咱们让肢体的运动功能恢复。但是呢，您家的病患，他的程度，就是他偏瘫的程度，偏瘫病史，这个必须呢是跟郭老师面诊的时候，郭老师要了解到的，才能跟您说，结合患者的偏瘫的经历啊，他的现在的这个偏瘫程度，他的年龄，来跟你讲一下，就是他如果做微创能恢复到什么样，能恢复多少，这个由郭老师呢详细在面诊的时候跟患者进行交流，好不好？所以呢，您可以带着您家的偏瘫患者到医大二院去找郭勉老师。因为你想，如果这个偏瘫的患者他的肢体运动功能恢复了，家人也跟着就少遭罪了啊，对吧？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中风之后的偏瘫，包括呢咱们讲半身不遂走到跨框，就这些其实它都是偏瘫啊，都是偏瘫。那么想要治疗这个偏瘫，您就到医大二院保健路徐武路交口这个医大二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勉，他星期一周一上午出诊。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呢它叫帽子头，但广播当中我就说是日字的日，这个字呢是上下结构的一个字，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全名两个字，郭勉。郭勉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除了看偏瘫、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疾病，凡是适合做微创的都可以到医大二院找郭勉医生，见到他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他只有周一上午出诊，只有星期一上午出诊，号不好挂，一定提前啊，提前挂号或者当天早点去。周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医大二出诊，郭勉医生。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55岁李女士啊，李女士，李大姐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您说。
1: 那个主播你好。我现在就是我女儿吧，在山东，就是09年的时候，然后被学校就是说的派出去，就是说的参加工作，然后一个电子厂，她然后在山东威海。现在吧，就是干了不到3年，然后就回来了吧。现在就是当时就是每个月都扣工资，扣钱，说给交保险。回来之后呢，就发现呢，就是现在然后想去，这中间就断档了嘛。然后现在想去交保险，一查以前那个保险没给交，就是现在我的，然后你打他们那边的监察大队啥的，就说的过了那个诉讼时效了。我感觉这个社保这个东西应该没有诉讼时效的，因为他这个，你看咱们这个国家政策都强制性让交社保。
0: 那是你感觉的，你感觉的东西能成为规定吗？
1: 啊，是，我就想问问你这个事儿，那我还有必要去找吗？
0: 稍等。
1: 有，有诉讼时效这一说吗？
0: 他其实我觉得你的孩子本身是有问题的，一会儿我再跟你讲他的问题。稍等啊，通常仲裁时效是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当天开始计算，哦，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一年的，也就是当地呢，
1: 哦，
0: 对，你像你要到当地，一般情况下有离职纠纷呢是从离职开始一年之内去仲裁是比较简单的，
1: 哦，
0: 所以很简单一个道理，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才发现呢？你自己交不交社保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自己不查吗？
1: 所以想去交去，
0: 不是说现在想去交的，我才说你的孩子本身是有问题的。就我经常跟大家讲说，我们没有知识，还没有知识，还没有常识嘛。
1: 因为现在孩子都不想交社保，这是我让他去。
0: 什么叫孩子都不想交社保？所以就是他自己压根儿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咋回事儿。他自己不交社保，他自己不知道吗？怎么可能不知道？
1: 他知道扣钱了，但他真没查过。那时候还不在联网，还不算太那啥。
0: 什么叫知道扣钱了？谁给他扣钱了呀？你的孩子
1: 扣了，扣钱就是交保险了。现在就是
0: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用给我讲这个，那不可能的事儿，不用去给我讲那不可能发生的事儿。
1: 住房公积金现在就是能那啥那个也就有，然后有那个工伤险也有，就有这俩险，别的险没有。
0: 他自己要查自己的社保账户的，能听明白不？就证明说你的孩子从头，所以啊，他从头到尾都不查自己的社保啊，这么多年自己都不查过呀。
1: 对，就是，对，是自己还。
0: 所以我才知道他没有知识，还没有常识嘛。
1: 那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办呢？我这事还用找吗？
0: 找也很难的，因为你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他都离职几年了？你跟我说。
1: 他在那块干到一。
0: 跟我说离职几年了。跟我说离职几年了，问你问题直接回答我，离职几年了。

0: 多年了呗。
1: 离职十多年了，你说都离职十四五年了，再去翻扯当年的仲裁，能给你受理吗？你就笨想仲裁都不给你受理啊？
0: 那就认了呗，你这意思啊？
1: 不是认了，是你过了那个时效了。正常仲裁委员会是不会受理的，时间跨度太久远了。
0: 那我，
1: 除非是你们有证据证明，时效中断终止的法定情形。比如说这些年一直有持续跟单位索要钱款，持续跟让单位去交养老保险的一些证据和证明，这才可以的。明白。如果你没有有效证据的话，离职多年之后想主张早年间的劳动纠纷，一般仲裁委员会会以时效为由不予立案受理的。
0: 哦，
1: 听明白，人家这是有相关规定的。
0: 这有相关规定？
1: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0: 那我现在咋办呢？我就不找了呗。那我就是不找了呗。
1: 他是有问题的，你没有问题，你能
0: 明白
1: 吗？就是你常听节目，我觉得你的法律意识还是很强的，而且你比你孩子更在意这个事儿。其实他本人就是不在意的，
0: 是不在意，他不想交。然后就是像我现在让他去交去，他一查才发现。
1: 嗯，所以这个东西都很难，因为正常情况下咱们没有办法不仲裁直接到法院的。嗯。因为你补缴养老保险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应该让仲裁去弄，能明白啊？
0: 就是仲裁给驳回了，打的仲裁电话估计是不是？
1: 对，就是主要是时效的事儿嘛。
0: 对对对对，仲裁说时效，说哪过了时效了。
1: 对，是这样的，就是过了这个
0: 时效。而且还跨省，他那是在黑龙江省，咱现在是哈尔滨，在黑龙江省。
1: 要不然你就对，要不然你就再试试的劳动监察，
0: 嗯，
1: 对不对？要不你就再申请劳动监察，再试试，因为你这个时效问题是很重要的。你就跟社保行政部门呗，你就跟劳动监察再反映一下，因为困难的难点就是这个事儿已经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了，咱们现在就对，咱们现在怎么弄都有难度。你想去追缴十年前的那个养老保险，它就是难的，所以第一步呢，肯定是跟当地的劳动监察去反映这个问题。你通过12333索要一下对方的劳动监察的电话，因为你仲裁已经都拒绝你了，仲裁都跟你说你过时效了，他不受理了，你再找仲裁有啥用啊？对不对？你再看看监察这边，监察这边能不能管，这个不好说，因为当年的那个养老保险呢，是由咱们社保部门来去监管的。现在呢是由税务部门监管的，就它不同年代监管部门不一样啊，所以你只能是找当时的。你像咱们哈尔滨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但你这个事儿呢事发在山东，你只能是联系山东当地的劳动部门，然后让他们对于这个事儿进行监察，看看他能不能受理吧，这不好说。
0: 你这么说那是了，对，现在都归税务了。
1: 对，现在是归税务了，因为是现在最近几年才归税务的。
0: 我为啥是认为，我以为因为就是以前就像咱们档案丢失啥的，就是往前以前找他都没有诉讼时效那一说。我以为
1: 档案丢失跟仲裁能一样吗？
0: 他这个不也等他没给交，不也等于他没有档案吗？
1: 什么叫没有档案呢？档案丢失跟交社保有啥关系啊？你竟把那个不相干的事放到一块儿去查了，能有啥？这俩东西他也不搭嘎呀。咱们现在讲的是他的仲裁时效嘛。是不是？
0: 对，他跟档案还不一样，对，是。
1: 是吧？所以说，咱们包括他时间久远了，早年单位的一些考勤啊、工资表啊、什么用工台账、入职材料这些的，包括咱们自己的那个用工记录啥的，都很难保留的。但还好，还好啥呀？还好。
0: 银行卡往里打工资的，他都弄没了。
1: 但是还好，咱们呢有啥呢？就是刚才你提了两个细节，还好咱们有那个工伤保险和公积金的缴纳记录，这个不就是铁一般的证据吗？咱们就不要再反复尝试劳仲裁了，对不对？你转而你拨打12333的热线，转到山东事发当地的。

0: 就
1: 说
0: 白了，
1: 啊、
0: 说白了就是补缴养老保险这个事儿，它是由监管部门来去监管的。
1: 哦，
0: 对，
1: 所以要跨了，直接就找法院也是
0: 没有太大，对，是的，就是法院这边大概率他也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因为他会以什么为由呢？他会以就是说由监管部门去监管，应该由他去管这个事儿，不归法院管辖。
1: 啊，行，
0: 嗯，对。但是你只能是努力呗，就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在你孩子他不上心。就像我说的，谁十几年不就是他压根儿就不在意这个事儿，懂不懂？你懂？他不是了解不了解，知道不知道，他根本就不在意自己交保险的事儿。
1: 对对对，是，现在孩子总这样。
0: 是他不在意呀、啊。
1: 嗯，对。
0: 因为
1: 我
0: 们说社保的征收催缴啊，它是行政职权，行政职权的话。一般法院就他觉得不管，他会说，嗯，比如说呢，要求是你还是到行政部门去弄，嗯，法院通常会以此为理由驳回，告知你，行政事件呢要行政部门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畴。
1: 哦。
0: 嗯，对不对？
1: 哦，那我知道，嗯，对对，是也是那么回事。
0: 是这样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嗯，咱们要求跟我们的退休造成的损失啊，我们到。有一些实际的损失了，那我们到法院去，我们的诉讼请求是他得赔偿我这些损失，那有可能法院会受理。都还有很多小细节，具体的事儿呢是这样，我想法是咱们已经预料到这个事儿的难度还跨着地区，那我们就应该小成本去办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1: 我也那么，
0: 就是不要我再回山东当地去了，你说又到法院去折腾嘛，那又跑的可能也没啥效果，你就在家打打电话，你就在家呢打打山东的投诉电话，你就打打山东的税务电话，是不是？山东当地的劳动稽查电话，就打多打呗，打完之后听听他们的什么口风、什么态度，然后你再给我打，咱们再商量呗。
1: 行，那行，
0: 是不是？总之，咱们现在遇到的事情是有难度的，有难度的话，咱们就有一搭无一搭就整呗。你要说希望很大的话，咱们下大力气，或者再找律师，再花点钱都行。你说是不是？已经都预料到这么大的难度了，就多投诉一下吧，在家里打打电话。
1: 嗯，行，好嘞。
0: 然后我刚才跟你讲了，咱们的实际证据就是。那三年是有公积金缴纳证据的，那我有公积金缴纳证据，当然我证明我在这工作了，要不他给我交点公积金呢，是不是？
1: 你看这个公积金还涉及到啥？这个公积金我们还提取出来了，不知道证据还能不能找到？
0: 能
1: 不能查
0: 啊，查一查当时的记录啊，查一查当时公积金缴费记录啊，再查一查工商保险的缴费记录，我上网上查呀，这些东西都给他查出来。
1: 工商的查着了，公积金那个现在
0: 你工商查出来不也是一个有效证据吗？
1: 啊，对，
0: 对不对？再让你孩子翻一翻当年的那个上班的一些记录、老照片啊，或者工资流水啥的。上呢，看看吧，努力吧，反正有啥证据查啥证据吧，啊、嗯。
1: 有的，但是有他们同事以前一直都联系，然后有他们记录，人家比他晚去的就给交了，我姑娘就给交，他们就山东本地的
0: 就。就是啥说白了呢，这企业有点故意为之了。我在这探讨的就是啥呢？我探讨的就是你孩子心太大。
1: 对，就咱家孩子去世
0: 了，
1: 那事
0: 儿，就你
1: 自己他中途还给交过，然后又给取消了。
0: 对呀、啊，你自己保险的进账情况，那每年我都得查呀，你得查一查你今年保险是怎么交的呀，缴费基数是多少啊？你自己这不上心吗？
1: 但是我家孩子，小，他不到20呢，18、19，就是职业学校嘛，老学校给派出去的，然后他也不懂。
0: 嗯，他不懂，他现在他都多大了？估计十几年了，一直没想起来呀，还能？就是说，他压根他就不像你一样很在意这个事儿。你是很在意孩子退休，他
1: 也没，其实我也没在意，我就这几年到这个年龄了才在意了。因为我老公那个还加3年工龄呢，今年退休，
0: 嗯，
1: 就是有那个单位黄了，就找没找回来，档案没找回来。
0: 嗯，行，你就帮他打电话试试吧，行吗？
1: 行，
0: 有啥事再给我打电话啊。好嘞，再见。嗯。好嘞，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想听牛肉酱场外听。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 酱，看不着肉丁呢。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

0: 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1: 我看到咱们听众朋友王云飞啊在留言，他说庆和你好，我一直呢都是口味喜欢那种温和的，咱们这个牛肉酱就非常的温和，它不刺激，非常的下饭，我们就把它叫成下饭酱了。因为这个五香味的牛肉酱呢特别适合家常口味，它不是齁咸的，也没有那种重辣，它就是五香味的，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因为酱里边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牛肉，而且用料很实在，嚼着也不费劲儿。这个五香味很醇厚，平时我们家有喝粥的习惯，都是把酱拌到粥里也好喝。前两天我听有一个听众们说那个卷饼，我也试着卷饼，卷饼呢配土豆丝是非常完美的搭配，所以我们家呢一般就是拌面条啊、拌粥啊、卷饼啊、夹馒头，而且呢它立马就能吃到，开罐就能吃，非常的简单也很方便。这个牛肉酱推荐大家都订一下啊，谢谢你啊，这个留言写的非常的朴实，而且呢也说了咱们这牛肉酱的特点。这个牛肉酱呢就是不咸不辣啊，让大家可以放心吃，当成那种卤啊。他说了他家有喝粥习惯的，拌粥里边也好吃的啊。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马上请听您这位六先看眼睛。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清河你好，
1: 哎，眼睛上一大一还是上一大二？
2: 一大一，这就是在看眼睛最好的大夫，你给我找一个。
1: 我们不谈谁最好，我们只谈节目当中比较熟悉的医生，是一大一眼科张璐。
2: 啊，
1: 一大一眼科张璐老师，这位老师比较熟，跟他聊就行，好不好？
2: 天天上班啊。
1: 出诊信息跟家人说一下，自己查询一下。一大一眼科张璐，我说那个璐怎么写啊？路呢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啊，张路
2: 啊
1: 两个字的名字，张路，记好名字就行
2: 啊。
1: 嗯，好，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二线，69岁好女士，好女士你好。
3: 哎你好金鹤。
1: 嗯，您说
3: 啊。我前天去拍的片子啊，那个诊断给我那个腰间盘狭窄一度滑脱，我想找个大夫。
1: 嗯，上一大二院挂骨科，徐公平。
3: 徐公平哈、啊。
1: 对，徐公平。当然了，如果你能挂上王新涛的号，也是非常不错的。但王老师的号有点难挂。
3: 那个大夫姓什么？
1: 那个是王新涛。
3: 王

0: 新涛。
1: 对，王新涛的号更难挂一点啊。
0: 啊，那一大姐、一大一
1: 都是一大二的，这两位都是一大二的。
0: 一大二的，
1: 一大二骨科的啊。
0: 啊，徐公平，
1: 对，
0: 王新涛，
1: 对对
0: 啊。
1: 那
0: 行，谢谢了，
1: 再见，别客气，
0: 哎、
1: 嗯。四线听众朋友，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2: 您好，清华老师。
1: 嗯，您说。
2: 那个我是膝关节那个疼，完了那个就是打弯打不了，蹲下上厕所都起不来，蹲不下起不来。
1: 专门去看膝关节的话，是一大一骨科刘宁老师专门看膝关节的。
2: 啊，一大一骨科，刘宁啊。
1: 对，刘宁。
2: 哎哎哎，好。
1: 嗯，刘宁他专门看膝关节的，好不好？
2: 哎，
1: 嗯，好，再见啊，
2: 哎，
1: 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直播87996984啊，87996984。另外跟大家介绍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想去看一下结肠直肠，也可以到一大一，一大一呢，咱们挂一下普通外科普外科刘天佑教授。那么刘天佑教授呢，他专门是普外科的专家，他重点呢看的就是结肠直肠，包括呢像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也叫结肠癌、直肠癌，还有就是呢像一些便秘啊、痔疮啊这些肛肠疾病他也擅长，因为他出诊的科呢，一个是在普外科出诊，一个是在便秘科出诊。那么刘老师呢，像最近召开的一些省内的学术会议，比如说结直肠的学术会议，他多次呢都是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呢、大会主席啊、手术示范专家，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领域啊是我省知名的专家教授，可以带来呢精细化的一些治疗，复杂的疑难手术他都能做，还有就是一些呢像新型的手术方式 TEM 治疗术啊，他也可以做，尤其是每年的手术量比较大，所以说有丰富的手术经验。那您家有病患呢，想要到一大一去看一下结肠直肠疾病，包括结肠癌、直肠癌，也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呢肛肠疾病、便秘、痔疮、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找他看都可以。他的名字呢是三个字，刘天佑，刘备的刘，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星期二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一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周二呢在一大一南岗院区，周三呢在一大一群力院区，好不好？那您呢就直接挂刘天佑教授的号就没有问题了。再来重复一下刘老师的名字啊，刘天佑。出诊时间呢星期二一大一南岗，星期三一大一群力，看的疾病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找刘老师呢挂科的话呢，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或者挂便秘科都可以。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好吗？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线头听众朋友，三线上杨女士啊，杨女士您好。
3: 你好，你好，庆贺。
1: 嗯。
3: 我妈妈今年79岁，她后背吧就是总热，总热，不知道挂什么科，请你帮忙提供一下。
1: 嗯，不明原因的后背热，我们没法给您推荐。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呢就是这种不太好推荐的，建议大家到一定年龄，比如说像60、70、80了，像这样的年龄，我们可以挂一挂老年科，让老年科的专家帮我们去判断一下。首诊的话，去挂老年科。但老年科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看病啊比较慢，因为他就是跟这个病患聊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他要慢慢的去跟你母亲去聊他的身体情况，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想啊，别的患者去他聊的时间也长，所以你在诊室外可能就要多等一会儿。比如说你挂号，即使挂到了4号5号，你也会觉得哎，我排号4号5号怎么看得那么慢，因为他每一个看的都很仔细，这就老年科看的特点。那么想要挂号的话呢，您就挂一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老师，范伟的范，老鹰的鹰，挂一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挂他就行。
3: 啊，好。
1: 嗯，一大二老年科范英，让范老师判断判断到底为啥后背总发热，行吗？
3: 好的，谢谢啊。
1: 再见，别客气。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在五线上，栾女士，栾女士您好，栾阿姨。
4: 啊，你好，清客。我吧就是晚上那个怎么出汗呢？那个后背出汗，那个腿那个腰部有时后背也出汗，就像水洗似的。你说那挂哪科呀？
1: 正在给您看啊。
4: 嗯，我有腔梗，那个颈椎病。

0: 我现在吃路比雷格阿巴他丁，那个，还有什么药？那个，
1: 稍等，正在给您看啊。
0: 嗯，甲钴胺，我吃这些药啊、
1: 嗯。
0: 我看，我问问你，挂哪一科？
1: 因为你本身吧、你本身是有脑梗，再加上伴有睡眠出汗的这个问题，其实呢
0: 对对对
1: 是可以挂神经内科的。但是呢，也可以挂老年科，
0: 嗯、
1: 这两个科呢、我都告诉给您，您可以自愿抉择一下，好不好？如果说咱们重点从就是神经内科脑梗加上晚上睡觉不好、这个地方去看，那您就挂一下一大二院神经内科猪延梅。
0: 啊，猪延梅啊。
1: 朱德的朱，延安的延，梅花的梅、让他去看。但如果呢，你说我们呢现在原因不确定，是综合的身体判断。那就是一大二月老年科的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0: 啊，范伟的范，
1: 老鹰的鹰，
0: 啊、老鹰的鹰、啊。
1: 他俩一个科呢是神经内科，一个是老年科啊，二选一、
0: 啊，
1: 好吗？
0: 啊，行行。
1: 好，再见，听众朋友，稍后您可以继续参与直播。然后我们说一下孩子活动的事儿啊，就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下电话，下一位三线 W 老师确认三线，给三线打一下电话。二线，二线张阿姨，我记好你的名字，然后我下了直播帮您打招呼啊，我跟您核对一下您的名字，那个叫阿姨啊。蒋阿姨、
2: 对对对，
1: 你好，您叫蒋凤岩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我看到导播老师提醒了，我下直播帮你打招呼啊。
2: 啊，对对对。
1: 我现在没
2: 什么
1: 下直播，
2: 我已经挂上他的号了。
1: 我都已经看到了，都看到
2: 了，看到
1: 了，都看到了啊。导播老师发给我了。
2: 那我想问问，那牛肉酱我还有，我想再吃几天，再买，还能有了吗？
1: 能有。到时候如果没有的话，我让厂家再整，行不行？
2: 啊，我现在还有3瓶，我寻思我能吃10天半月。
1: 那你就等等。
2: 我就等等哈，
1: 再等等，你就
2: 这个酱特别好吃，我一天我3天就能吃1瓶，我还得省着吃，
1: 反正就是挺方便的这牛肉酱，
2: 对对，它好吃，另外一个不咸不。

0: 不大呢，就我们这80多岁老人吃这个酱可，哎，跟吃什么都
1: 就口
0: 比
1: 感
0: 吃
1: 刚刚
0: 菜。
1: 好，还能就是我听好几位老人讲了，就是平时吧，可能下饭的东西要不就太咸，要不太辣，这个东西很适合老年人，就是下点饭呢，吃点粥啥的很好的，嗯。
0: 是有这个酱，连菜都不愿意吃了。
1: 啊，行，行，那您就再过一周再定吧，是不是？您，嗯，
0: 那行，
1: 好，
0: 我过些日再定。
1: 行，嗯，然后我
0: 谢
1: 下
0: 谢
1: 直
0: 你。
1: 播帮你打招呼啊，嗯，
0: 好好的，谢谢你，秦川，
1: 好
0: 好，
1: 好，
0: 谢
1: 再
0: 谢了
1: 见，
0: 哈，
1: 哎，
0: 多谢
1: 别
0: 多
1: 客
0: 谢
1: 气，别
0: 哈。
1: 客气，好，这是找那个张主任啊，找张主任，我下直播再帮你跟他说，行不行？这个出诊信息啥我都看到了，放心吧，答应大家的事儿咱们都会去操作的啊。再有就是这个牛肉酱的确是。非常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小孩的口感，其实年轻人也很喜欢的。年轻人也别总整那些辣的东西吃，是不是？一出去吃火锅就吃那辣火锅啥的，吃点这种健康的、营养的这种，它就是像咱们听众讲的，不咸不淡，就是咸淡适中，而且还不辣，就是全家人用它来佐餐用的啊。你是当成下饭神器呀、啊，还是做这个炖菜、炒菜时候都能用得上，是不是？行，尤其是夏天，夏天就是不爱做菜。这个每个人口感就是随着季节，但是有变化的哈。你说冬天的时候吧，家里边炖点炖菜，炖点酸菜呀、啊，炖点什么豆粉条啥的行。有时候夏天就不爱开火呀，夏天不爱开火就整点这现成的酱啥的，是不是？蘸点馒头啊，拌点饭啥都很好的。场外电话是5879-1984啊，5879-1984可以订这个酱，5879-1984。下一位是吴先生，周阿姨，周阿姨您好。
2: 哎，你好，庆贺老师。
1: 嗯，你好。
2: 我那天把你订的那个牛肉酱，
1: 嗯，
2: 哎，那个小伙姓罗，给我发过来了。
1: 嗯，
2: 发过来了吧？完一看我岁数啥的，阿姨，我给你送上去吧。我跟你说，我说不用了，大热天的。这小伙我去电话啥意思呢？就是让你们通过那个发货的那人员表扬表扬这小伙，服务
1: 行，
2: 态度
1: 没
2: 很
1: 问
2: 好。
1: 题，没问题。
2: 我昨天收到了，我前天给你打的电话，昨天就收
1: 昨
2: 到
1: 天
2: 了。
1: 收到了，那没打开吃一罐啊，尝一尝。
2: 吃
1: 嗯，
2: 了，没舍得吃，我才㧟了一勺，
1: 好，行，
2: 那个这样吃了。
1: 行行，那就是，嗯，好，
2: 完你表扬表扬那送货员、
1: 嗯，
2: 快递那
1: 行，
2: 个，
1: 好，
2: 谢谢你，陈哥，
1: 好，
2: 谢
1: 再
2: 谢你。
1: 见，哎，好，咱表扬下送货员啊，行，这两天牛肉酱的表扬电话很多啊，尤其是从这个口感上啊，从这个品质上啊，深受大家喜欢，是不是？其实很简单的逻辑，就是你说买那种成袋儿的。就是一点固形物没有的稀的溜那种酱，好几块钱。这牛肉酱9.9一瓶，成瓶的，成瓶的就是好储存，是不是？再有一个呢，口感也好吃，嗯，固形物含量也足，牛肉含量也多，所以大家想要订这个酱，场外电话自己订啊，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我给大家播段歌吧，一段歌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听听众朋友的分享，好不好？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通。直播电话是8799-6984啊，来听一段歌，马上回来。直播电话8799-6984。

0: 拨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就可以了。来吧，我们一会儿呢再继续确定一下听众朋友的互动啊。刀老师，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你给他打一下电话，看他那边什么情况。嗯，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刚才有一位王女士，她想问那个房产的分配是不是？稍等呢，刀老师正在和她进行电话确认。咱们其他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呢，也是继续播就可以了。嗯，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是王阿姨啊，如果你听到广播呢，可以重新再打进来就行了。还有听众朋友呢，这是卷笔刀在说：“清河你好，我们家也订了牛肉酱，真的很不错。虽然说我不太会说啥，但是这个牛肉酱就是好吃，好吃，好吃。好，谢谢你啊，卷笔刀。说的这个就是最实在的，就是好吃啊。好了，我们再看一下留言平台听众朋友说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说：“清河你好，我也是关于房子更名过户的事有点拿捏不准了，想问一下你。”父母呢现在想把房子更名过户到我的名下，但我名下已经有两套房子了，我不想再要这套房子，父母呢还不舍得卖，你说到底该怎么办更好一点呢？我比较支持你的想法吧，因为这个事儿好像这两天咱们一直都在讨论，是不是名下有那么多套房子，尤其是一些小房子或者是一些老小区的，其实没有必要，我支持你的想法。嗯，可以早一点的把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如果你父母不想卖的话，暂时不要过户，以后走继承也行，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二线，二线上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清河你好。
0: 你好，
1: 那咱我跟你说没说完，我手机就没动静了。
0: 嗯，
1: 我问这就是在张路的那个这挂号好挂不的？
0: 张路医生不好挂呀。
1: 他天天出诊吗？
0: 出诊的话，您需要自己在网上查询的，我没有他的出诊信息。
1: 不是我那个清河，你说。我去了，先到他那屋找他，完了跟他说再挂号，行不行？
0: 不行，
1: 那就得先做这先挂号啊。
0: 对的，
1: 啊，这张路啊，这、是不是一大一啊？
0: 一大一眼科张路，
1: 那个24院的
0: 24的医生已经调走了，24现在没有医生登记了啊。
1: 啊，都调走了。
0: 对的，对的。
1: 那二院呢？
0: 二院是孙大卫。
1: 孙大卫。
0: 对，孙大卫。
1: 啊，
0: 孙大卫，这个是有的，
1: 这都得先挂号，是不是？
0: 是的，
1: 到那我说是不？
0: 所有的医生都得先挂号，大叔都得先挂号才能看到医生，没有不挂号能看到医生的，人家都是大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明白不？
1: 啊，
0: 都得先挂号的。
1: 我就说是你的群众就行呗。
0: 对呀，
1: 那好了，
0: 好，
1: 谢谢，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五线，五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你是庆贺先生吗？
0: 嗯，是我。
2: 啊，是我就是那个法院执行的事儿。
0: 嗯，您说说整个过程。
2: 啊，就在地里干活的时候，让你本村人那个从背后给我打伤了，脑袋打伤，我住院。和我爱人住院一共花了13万来块钱，完了是宾县法院那个办理这事儿，造成重伤害，法院定为
0: 重伤
2: 害
0: 的话，那

0: 方应该都得抓起来的啊。
1: 抓起他蹲了4年，4年现在已经出来了，出来就是法院执行我这钱的事儿，就
0: 他
1: 是
0: 赔
1: 他把
0: 你。
1: 这钱，他那个法院判了应该赔偿我20万零点吧，现在就是说他把钱吧都转移到他爱人或他儿子那儿去了，他本身的这户名下没有钱了，就是我要求就是我也是我爱人我是一家人。这是被伤害的，我因
0: 他
1: 那
0: 没有
1: 个他
0: 钱，
1: 把
0: 那
1: 钱，
0: 没有钱，那就没有办法执行
1: 不
0: 啊，
1: 是，
0: 慢慢还你呗。
1: 不他不是他我说的意思咋的？他把钱就转移到他儿子和他爱人那去了，所以他名下没有钱了。说我是啥呢？也是一家人被他伤害了，他为啥被一家人不能执行他们家人的事儿？为啥非得执行他个人的事儿？我现在法院执行，现在就是说。非要
0: 为
1: 执
0: 啥
1: 行
0: 要
1: 他
0: 执行
1: 个
0: 人
1: 人，
0: 家？为啥要执行人家子女的财产呢、啊？执行不了的呀，执行
1: 不，
0: 不了人家
1: 他
0: 子女
1: 把，
0: 的钱财的。
1: 是我说意思啊，他把财产都转
0: 转
1: 移
0: 移的
1: 到
0: 话，
1: 他儿子，
0: 得看法院调查情况，那是你自己认为的，而且这个转移要看
1: 是，
0: 时间节点的，能明白不？是否恶意转移财产的话，法院要调查。这个对，这个他不靠您的猜测，你就得跟执行法
1: 是。
0: 官去提供这种线索。
1: 这线索
0: 他
1: 就
0: 不是你的凭空想象，在执行阶段不是靠你原告凭空想象说啊，这个被告把钱转移走了，不是这个的。你是要掌握，你是要向执行法官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他的确转移财产，执行法官才能去调查的，能明白吗？这个东西不
1: 明
0: 是
1: 白。
0: 靠你在家里边原告在那就想象的，我今天想一出是一出，那不是的。要执
1: 他
0: 行
1: 还有。
0: 他的钱财，那你得跟那个执行法官去聊。你说我怀疑他把钱转移走了，那你得有怀疑的理由啊。你的理由是
1: 幸
0: 啥
1: 亏
0: 呀？
1: 先生，幸亏先生，我还有一个事儿，
0: 不是，
1: 就
0: 还
1: 是
0: 有一个
1: 我们
0: 事儿，我这
1: 俩
0: 第一个事儿都没跟你聊完呢。你怀疑他转移走了，你的怀疑是什么？你比如我举例子，你说我们本来就因为你们都是认识嘛，听你这个讲就是认识，对不
1: 对，
0: 对？
1: 一个屯子的
0: 对啊，一个屯子，那你就得说呀，说我知道他名下，比如说他每年卖地能卖多少钱，如何如何的，或者是呢，我有一些知情的线索，他有一些营收，或者他有一些工资账户，他有什么种地收入，对不对？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你必须得提供的是线索，而不是怀疑，包括你说他把钱转给他的孩子了，什么时候转的呀？你怎么知道他转了呢？啥时候转走的呀？这个东西它是有证据的，或者是有大概的线索才行的，明白？包括他的房子，比如说你这个房子一直登记他名下的，现在我知道他都更名过户了，他更名过户他的儿子了，你必须向法院提供的是合理依据，那么执行局才会根据你提供的依据进行调查，而不是你在家里边瞎猜，你只靠单纯的怀疑，凭空猜想。你是不能直接让执行法官去主动核查的，明白？
1: 明白，
0: 主观的猜测它不叫线索，法官不凭咱们的猜测展开调查。我们要向法院出具具体的、合理的依据和线索才行，而不是简单一句话，钱他转走了，不是的，这不是的，就是我这一部分我先跟你讲明白，好不好？咱们先把这部分讲明白。
1: 那个，我那个，
0: 您
1: 幸
0: 的
1: 亏
0: 第二部分
1: 先
0: 是
1: 生，
0: 什么？
1: 第二个事儿是啥呢？我俩是被伤害之后吧，他名下的财产必须有一套房子，有一套楼，就是，从我俩是被伤害之后，完了他媳妇儿要求法院，就是说原来是他的名下的，完现在就是，他把这应该就是说他通过我俩这个就是伤害之后，他把财产想转移，就他申请法院。转移到他儿子名下，他是一部
0: 那
1: 分，
0: 你就不同
1: 一
0: 意
1: 家一半
0: 啊！你就不同意
1: 啊，
0: 啊！你就
1: 对
0: 是要
1: 呀、
0: 执行他的，执行他那些部分，但房产很难执行的。如果说他有一半已经什么又给谁给这个给那个的，你剩了一半房子咋执行啊？你也卖不掉啊！
1: 是，我这是有点这个什么，
0: 对
1: 我
0: 呀、啊，
1: 寻思，
0: 你也应该采取一些想法呀！你是该保全保全，该弄弄
1: 是。
0: 啊！该整得整。
1: 行，谢谢清哥
0: 行不行？就是应该努力去跟法院，其实还是看看他名下还有什么财产，要做这方面的调查，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要查清楚，得是他名下的。如果他转移走的，能不同意的咱们就不同意，该保全的保全。这些能不能听懂啊？
1: 听明白。
0: 是不是能理解？是不是？现在就是执行阶段是比较难的，剩下就都还好。你还或者你之前有找律师了吗？
1: 我没找律师，我这那个就法院判的，完了我这受伤了以后也没找律师。
0: 反正现在就执行，你多跟执行法官去聊吧。
1: 谢谢
0: 邢
1: 哥。
0: 好，再见。
1: 谢谢邢哥。
0: 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2: 你好，夏河老师。
0: 您是王阿姨啊？您是房子的问题？刚才导播老师给您一直在打电话，您刚才可能忙。现在呢，我有个广告信息很短，回来就先接你电话。你在线上等我，别挂线啊。
2: 好，我不着急。
0: 在线上等我就行啊，马上回来。然后听众朋友，这两天一直说那牛肉酱好，是不是可以订一下那个牛肉酱，场外去补吧。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九十九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 而且咱们今天接到好几个这个牛肉酱的电话，是不是大家都说这牛肉酱好啊？有些阿姨说三天吃一瓶，这牛肉酱真的很不错，就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它，口味适中，它是不咸不淡，口味适中，而且不辣，固形物含量多，拌点米饭啊，夹馒头啊，做点打卤面啊，夹到卷饼里。

0: 边都好吃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继续接电话。王阿姨，您说吧。
1: 啊，你好。
0: 嗯，
1: 我是那个，就是因为房子，这个房子是那个最早建立那个我们家那个老爷爷老公公的房子。现在吧，因为这个房子是咋回事呢？我们家那人花的钱买的这个房子，老公公住的。完了，现在呢，这都这么长时间了吧，也没动，一直就是这么是。现在这不是房子卖了，老头有病了，说还有地，就不动就卖了。这一卖了，这家都炸锅了，都来要这房子来了。完了，因为那时候吧，是我们家那人给那个给他爸买的房子，那会儿都有公证的，就是在法院有公证。那时候就花5000块钱，完了之后就是现在呢，我就寻思想咨询咨询，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不是你当时的公证是什么呀？公证什么内容啊？
1: 啊，公证是就是说的，我家就是说，好像他交钱吧，是往家那交的钱，完了你写的往家老公公的那个名，哎，房产这房产这不就是转让不了吗？你要是转的话，他还有我家他们是姊妹四个，一个姑娘，三个儿子，完这样式的吧，得他们来签字来，就是卖也卖不了。
0: 得谁来签字？怎么就卖不了啊？
1: 现在就是卡的事儿，
0: 怎么就卖不
1: 了？
0: 那房子咋卖不了啊？
1: 你不能，那你不能那个过户，人就不买呗。
0: 这个得老人去世了才需要其他子女签字的。老人在世的时候，老人自己就能卖。
1: 多年了。
0: 对呀，所以我才说你那个公证和这个事儿不能放到一块儿去说。你那个公证没啥用啊，你那公证出啥来了？也没公证出啥呀。
1: 啊，就是因为啥？那我就是说买房的时候吧。就是因为他们买人就是叫啥我也不懂，反正买房的时候就怕到时候买这家在那个变逛，我就这么的，就是说。
0: 所以啊，你那个公证没啥意义啊，你那个公证只证明了出资啊，没证明出啥的内容啊。你当年写的那个公证没有啥，跟这个房子买卖跟房子继承是没有关系的，听懂没
1: 有
0: 啊？对呀，你们那个公证只证明了当时这个买房子的情况。只证明了是老人的其中的一个儿子出了钱，然后房产证写的是老人的名儿，只是公证仅仅公证了这个事实，你这个公证并没有说出来，比如说老人什么应该给儿子钱啊，或者这个房子实际是属于儿子的，你实际是属于儿子的，这个也没有办法公证，公证处也不给你做这样的公证，所以你只是公证了整个事件的这个过程，这个房子依旧是登记在了老人的名下。现在老人去世了，当然要走第一顺位继承了，人其他子女家就掺和进来了呀。你们现在出钱那一方想去个人去占这个房子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因为你当年那个公证当中也没有体现出来，对吧？也没有体现出来这个钱跟老人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出这个钱，你什么都没体现呢。你现在就想独占这个房子，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现在老人去世了就得走继承，继承的话你还有其他四个孩子呢，人家当然要要了呀。
1: 对，要是要，因为这个玩家这人就是心思憋气呀、啊，到时候还
0: 你有啥憋气的？有什么憋气的？我不懂的憋气的点在什么呀？
1: 都是玩家那人管，完了这样事的他也不出钱，
0: 那就起诉呗，
1: 就是、
0: 那就起诉呗。
1: 啊，就得起诉是不是？
0: 对呀、啊，起诉啊。
1: 啊，
0: 就是我们主张什么呢？就是主张多分。啊，主张多分，我觉得
1: 是
0: 可以的。
1: 这个房不值几个钱，现在我家这老头吧，他有病，去年这时候支架的，他生气，他憋气，他们都不管，完了到现在就来分着
0: 房
1: 子。
0: 那房子一共值多少钱？你告诉我。
1: 值多少钱呢？一共10万多块钱，10万多。
0: 那为犯得着气自己吗？
1: 那
0: 不成生气不就惩罚自己吗？
1: 现在吧，我就先问问你，他这个事儿能不能？
0: 就是说，
1: 那个、
0: 如果打官司的话呢？可以适当多分两个层面，可以适当多分。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咱们可以证明说啥呢？说证明出资是房子产权是老人的，但我出钱了，算我对老人的这个房子的垫钱总可以吧？是不是？我就是这个钱是我垫的。能明白？因为现有证据上呢也看不出来是赠与啊还是什么借款呢？那咱们就这么说呗，你就说这个钱我是我垫付的。对不对？
1: 嗯，
0: 我可以拿着公证书主张当初这个钱就是借给老人的，因为你们现在就是说这个公证当中没有体现出借款和赠与，没有体现出来， 只体现出呢儿子是出资方、
1: 啊、对，
0: 只体现出资方，那我们就以此为据证明什么，证明这个钱我们是借给老人的，就是我是垫钱，对吧？
1: 啊，
0: 那我既然我是垫钱的话，那是不是你就得适当给我多分，这是一个理由、
1: 嗯、
0: 第二个要举证在老人最后的这个阶段都是你的爱人在照顾他，
1: 对对
0: 啊，那我就是照顾的也是适当多分的、
1: 嗯、
0: 就是这两点上都能适当多分、
1: 嗯、
0: 所以我再跟你讲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我在这儿我给你拍板了，
1: 嗯，
0: 那我拍板这件事就是要告诉他打不打官司他自由决定，你心里边要想开，就是你打官司法院大概率会支持我上面说的这两点，
1: 嗯，
0: 能听懂不？
1: 嗯，
0: 是不是？就法院他会适当的把这个房子判给你的爱人，然后让咱们呢以货币补偿的方式给那些人一点钱补偿他们就完事了。
1: 嗯嗯，
0: 就这么个意思。
1: 对，哎呀，没多少钱，其实这都哥兄弟没寻到这个地步啊。
0: 所以啊，我才说，如果说呢，你的爱人只是想要一个公道话，就是想听。就是想听一听、
1: 哎、
0: 想听一听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就是我说的这个，就是咱们到法院打了官司、
1: 啊、
0: 虽然说拿不到100%，但是也能拿的比他们多，因为咱们付出的多、
1: 啊、现在往家那就憋气吧，就想把这钱都打到打官司也不给他嘛，他就憋气，这个
0: 不是想怎么做都行，但是我的认为就是你一定不能在情绪上有起伏，
1: 嗯，
0: 是不是？如果说情绪上起伏很大、
1: 哎
0: 嗯，因为打官司这件事儿本身，或者是因为分钱这件事本身，搞得自己身心俱疲，或者是搞得自己心力交瘁的，然后犯病，那就犯不上。
1: 是，你说这
0: 一切还是以健康为主。那我都说了，道理上是这样的。咱们说道理上，道理上，我举一个很极端例子，不是发生在你家，比如说发生在其他人家啊 ，A、B、C、D 的 A 这个家庭，孩子不孝顺，那你说父母能怎么办？咱如果说这个父母尽到义务了，说从小呢就对孩子也挺好的，该给买房子买房子，该给买车买车了，这种现象是不是在其中常听啊？结果孩子不孝顺，那你说这个父母怎么办？你是天天的去跟他去打吗？去吵吗？那就得照顾好自己啊，一个道理啊。那咱们无非这些人就是一奶同胞嘛，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你要是把自己气犯病了，人家可不生气，人家那人活得比你好好的呢，那你这就犯不上啊。那这就
1: 说这那明白，
0: 对呀、
1: 啊，是啊，要是我说的，我就劝俺家老头不跟他生气，他就憋气，现在因为他这个弟弟骂他，爹妈都上来了跟他骂，所以说他就憋这个气。
0: 骂呀骂，就是嘴上不积德，那也是他自己给自己惹祸。那也是他的问题，就缺德是缺在他身上了，也没缺到咱们身上。
1: 哎、是不是光家这气的？哎呀妈呀！所以你说这爹妈这一奶同胞是什么？
0: 就吵架就一定要吵架，非得就是咱说，吵架就一定要比对方声大，或者是一定咱们要吵赢吗？没有这个说法的，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讲老年人什么的，时间是最宝贵的，你就让他自己计算吧，他都多大年龄了？
1: 哎呀妈，都70多了呗！
0: 70多了，你问他就照，你就问他说，
1: 哎、
0: 他如果再听的话，我让他自己计算，你让他自己去计算，咱就让他按照90去活，还能活多长时间啊？十几年，这十几年到最后你都不能出门，你其实最后就是瘫痪的状态了，大家都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你说你有效的时间，有效的时间可能也就是。还能出去玩，还能溜的，这腿脚都好的时间就这几年了，你这几年的时间把这个精力浪费在他们身上干啥呀？没有意义呀。这些事儿其实都无所谓了，几万块钱的房子寻他干啥呀？打啥官司？你最后这几年你再拿出2年的时间跟他打官司都犯不上，真都犯不上，这就啥我都不管。哎，这房子我也不着急，我也不管，是不是？反正爹妈伺候走了，我现在就照顾自己。
1: 对，他自己倒是先理得了，但是现在他弟弟这不是骂吗？跟他骂，他就说：“
0: 你
1: 要是说不行，那样吧，新贺啊，哎呀，太谢谢你了，你知道这老百姓对你的这个，哎呀，口碑老好了，就是别人给我介绍的，找你。 确实你这个。

0: 真好，我把这个电话吧，我告俺家老头儿，我让我老头吧跟你咨询，你再跟俺家老头说说，好不好？
1: 行，没问题，
0: 谢谢你啊，
1: 没问题。
0: 哎，
1: 啊，
0: 那行，谢谢你、啊。
1: 那我们就聊到这，哪天你让老头给我打，行不行？
0: 啊，哎，好。
1: 啊，
0: 完了，那你再说说他，还逼我说逼，哎呀，我正劝他。
1: 你是说让我今天说，还是哪天再说呀？
0: 啊，那个，那今天。今天说你能有时间吗？我
1: 今天吧，
0: 今天
1: 没啥时间了，你就哪天的嘛？哪天的？哪天我再劝劝他，行不行？
0: 谢谢你啊，
1: 好，
0: 大哥，哎呀，
1: 好，
0: 拜你老百姓都对你的口碑老好了。
1: 好，再见，
0: 谢谢你、
1: 啊。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然后想补定山楂文的好朋友，场外电话你们自己去补定一下。这个山楂文，是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的同款山楂文，但是咱们节目先卖的啊、因为这个山楂文的确质量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呢，品质过硬。都可以上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请进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先生，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不是高女士、
1: 高女士，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
2: 你好，清河老师，
1: 抱歉，抱歉啊。
2: 那个是这样的，是我那个去年吧，这都有一年多了，一年多了。去年前年十月一的时候，应该是前年十月一，完我看快手上面就是那个讲，就说那个在快手开店，完了就说哈尔滨有名额，赶紧的，哈尔滨这开店怎么怎么地？
1: 假的吧？
2: 不就是嘛、
1: 嗯，
2: 让人给骗了，骗了17000吧。
1: 那你还是那，而且这种你都是线下给他转的，你都一般都是不通过平台的。
2: 啊，对呀、啊。
1: 你是怎么方式给他转的？你是银行卡呀，还是微信啊，还是什么支付宝啊？什么方式？
2: 我用银行卡转的嘛。他这是转完了以后，我一看是海南的，那么老远，
1: 嗯，
2: 哎，我就心一下就咯噔一下，说这么老远，万一被人骗呢哈？转完了以后，
1: 他开什么品类的店呢？
2: 他说开超市，在那个快手上开超市，说的不用你管，什么东西都不用你管，你就是等着拿钱。
1: 什么东西都不用你管。你只要来上当就行了。嗯，
2: 完我吧，就是在朋友这儿听了你的这个那啥， 他说你讲的特别好，完了你还属于那种律师。我说咨询一下，如果我在快手上被骗，我应该找哪儿啊？
1: 嗯，你得那个报警啊。
2: 我报警也报了，
1: 嗯，
2: 完了那个上那个诈骗那个网站那也去了，
1: 嗯，
2: 哎呦，我没跟你说吗？我都让他给我气的。
1: 就是那现在警察怎么调查这件事呢？
2: 警察说你要是说他完全诈骗你吧，
1: 嗯，
2: 你还跟他学了，他给我让我在当当上面下载了一个这个软件，
1: 嗯，
2: 完在上面他教我这一步一步的。后来我说你这也太慢了，还说双十一双十二正好是头十一之前嘛，他说双十一你就能赶上，你就能挣钱怎么怎么地的。完了我说的你这个一天就说这么两句，一天说这么两句，我说这样的宝，我说我也不学了，跟你学这玩意学的挺闹心的，我说你把钱给我退一部分。
1: 嗯，因为警察
2: 就是
1: 咱们要报过警，你都知道警察会详细看你们的聊天记录的。
2: 看了，对。
1: 对吧，
2: 我把那些所有我俩聊天记录所有的那啥都给他看了。看了警察这样说，警察说你要说完全骗你吧，他还教你东西了，你还学了点东西，那意思就是说我跟他学了点东西就当交学费了，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就是他不定性为诈骗。诈骗吧，
2: 嗯，
1: 一般就是转了之后呢就消失了，这种一般是。
2: 对，他这样说的，
1: 嗯，
2: 他说那个大姨我跟你说，他说现在骗子老高明了，
1: 嗯，
2: 他说他这都属于平台内部的就是管理人员，他有这个能力，而且他也有律师团队，就是说他就钻老百姓的空子，就是我教你了，完了但是你没那啥，
1: 嗯，
2: 完了就是
1: 这
2: 个钱
1: 就是交的，交完之后呢把你给交烦了，你自己就觉得都想放弃了，这么个情况。
2: 对，
1: 那你只剩下诉讼了呀。如果警察不受理的话，你只剩下诉讼了，因为他们不把它定性为电信网络诈骗。
2: 嗯，那诉讼，嗯，
1: 对呀，啊，你这样，你跟警察同志交流，那交流一下，说那是这样的，那要是不办案的话，你能不能，嗯，怎么说呢？我线下跟你说吧，嗯，我不在广播当中说了，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你这个警官同志对你还挺负责的。
2: 啊，
1: 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人家毕竟是实打实的去跟你这么讲的。是不是？而且你这个性质上来看，从我这儿来看，虽然我们知道它是骗，但是警察定义的电信网络诈骗跟咱们老百姓定义的是不一样的。
2: 哦，
1: 嗯，
2: 他说就是说可多了，
1: 嗯，
2: 不光我一个，他说太多了，被骗
1: 的。是，而且呢，
2: 嗯，
1: 就这种案件的侦办吧，也比较复杂，挺难的。你说他要是办这个案子，他要是受理了，
2: 嗯，
1: 办这个案子，他就得出差，
2: 对，
1: 人就得到海南去，
2: 对，
1: 嗯，就咱们这边警官同志。他一般得两名左右吧，他得到海南去。
2: 嗯
1: 嗯嗯，
2: 是他那个跟我讲了，完了我上网那，
1: 嗯，
2: 电就是网站那块去，一个小男孩跟我说，他说，
1: 嗯，
2: 阿姨你这都不算多，他说我这是干这行的，
1: 嗯，
2: 我妈都被你骗了40000块钱。他说我就跟我妈说破财免灾吧，那咋整？
1: 对，他们说的其实挺现实的。我为啥说我线下想跟你交流交流呢？
2: 嗯，
1: 就是
2: 嗯。
1: 这种事儿挺常见的，嗯，
2: 太常见了。
1: 嗯，
2: 我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要是打就像你说是什么那个，就是他这个快手的平台，问问他。
1: 平台是咋回事呢？就是平台吧，因为钱没经平台手。
2: 哦，对，
1: 钱没经平台手。
2: 嗯，
1: 你想让平台去包这个钱，其实不容易的。
2: 啊，
1: 我自己有一个亲身例子，就为什么我非常喜欢拼多多这个软件呢？就是我有一次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家具，
2: 啊，
1: 这个家具呢不便宜，当时我是觉得没有问题，
2: 啊，
1: 因为什么？因为你想啊，它是有那种就是店面它展示的，因为广东的嘛，它是有那种佛山的工厂的照片啊什么的，什么都有。
2: 嗯，啊啊，
1: 然后我订完之后。

0: 收你这个钱你找他都没有问题，我也可以给你快手打电话啊。问题现在是被骗子整走了嘛？
1: 啊，
0: 嗯，所以我觉得打官司也是非常有难度的。但是警察可能也会建议你，一个是他说要不然你就诉讼，要不然就算了。
1: 对，
0: 对不对？
1: 他是说要我诉讼。
0: 对，
1: 我一想诉讼是一个漫长的路。
0: 行，我先跟你聊到这儿，你场外等我吧，我在场外再嘱咐你几句。W老师，你先帮我把它转在场外，
1: 谢谢，
0: 然后别挂了线，嗯，
1: 行，
0: 好不好？你场外等我一会儿啊。好，听众朋友，那另外呢，最后还有牛肉酱的这个团购啊，大家想订场外电话，咱们可以订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 好评如潮啊！今天好几位听众朋友都是打电话说这牛肉酱好的，是不是？有的是阿姨的顿顿吃这个牛肉酱。说有了牛肉酱之后都不爱做菜了，嗯，直接就是蘸馒头啊，或者是夹卷饼啊，蘸酱菜呀、啊，拌面条啊，拌粥啊，都很好吃。电话5879-1984，99块9一瓶，10瓶99，5879-1984。最新一批的到哈尔滨陆续给大家就配送了，好不好？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订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 把冰城的鲜活好。

0: 口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3: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4: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5: 我
4: 的妈！
2: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6: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7: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8: 老弟，
9: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0: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粥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
1: 欢迎收听
0: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1: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方面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5度，南风是2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西南风是3级。到了本周六呢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23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东北风是3级。周天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呢是13度，东北风是3级啊。
1: 你看哈，这个今明两天还是有雨的天气。我往下滑了一下，这个洗车指数是0哈，就是你说这样的天气吧，咱不能去洗车，一洗车一下雨又脏了。但关键问题，你说你成天开个大泥巴猴子上班，就对于咱要面子的东北人来讲，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就，哎呀。坚持住吧，别洗啊、来，咱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啊，咱们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发送留言，来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
0: 来吧，咱来关注一下啊，今天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呢？说从今天开始呢，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那票价呢为成人旅客的5折。那铁路部门呢积极啊适应呢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的供给。那6月11号开始呢，那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呢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向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呢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的扩能提质。那铁路部门呢日常发售的一般为指定日期车次级别及出发到达车站供旅客单次出行的普通车票，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多元的出行需求，从2021年开始呢，那铁路部门呢逐步的在部分线路呢推出了季次的定期票。该产品呢不限定具体的车次，那购票旅客呢可在有效期内呢多次往返乘坐指定的发到站指定级别的列车。那目前呢有效期为90天的季次定期票呢有10次、20次两种产品，有效期为30天的季次定期票呢有10到60次间次数不等的11种产品。那覆盖了呢京津城际、京沪高铁，还有呢厦深高铁和广深港高铁和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一共是780个车站嘛。那和普通的车票相比呢，那季次定期票呢各类产品呢享受不同幅度的价格优惠，购买的产品次数越多，优惠幅度越大，较好的满足了通勤商务旅客需求。那旅客朋友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客户端季次定期票专区通勤差旅板块来进行购买啊。可以说呀，这个票一推出呢可以是非常优惠咱们广大出行的朋友们啊，所以呢有相关需求的朋友们可以到网上呢去进行预约和购买啊。
1: 来看这么事儿啊，很多人呐、对于中年发福这件事儿有一定的预判，而40岁的李女士也一样，任凭自己的小肚子一年又一年隆起，她都当成中年发福来自我安慰。直到最近，这李女士呢感觉到频繁的头晕眼花，去医院检查才发现自己的子宫被子宫肌瘤给撑成了西瓜般的大小。
0: 哎呀！
1: 近期他在浙江省宁波市第2医院妇科接受了手术，医生从他体内取出了大大小小35个子宫肌瘤。医生告诉他，如果再晚处理啊，不仅子宫保不住，身体也可能被拖垮了。宁波第2医院妇科一病区王主涵副主任医师提醒广大女性，一定要重视身体发出的信号，定期进行妇科检验。子宫肌瘤呢不疼不痒，出现腹围莫名的变大，千万别只当是发福而已。来，我们看一看啊，医生怎么说。子宫肌瘤早期没有明显症状，不疼不痒，也有可能是已经患有了子宫肌瘤，一般通过体检才能够及时发现。随着肌瘤长大和增多，才会出现以下几大信号， 我们大家要警惕。第一是月经紊乱，包括经期延长、月经量异常增多或非经期出现不规则出血等。二是腹部的包块表现为腹部异常隆起、下腹坠胀，甚至能用手摸到硬块。三是压迫症状，当肌瘤压迫到膀胱、直肠，就会引起这个尿频和排便困难。第四是贫血，长期月经量过大会导致慢性失血，进而呢引发头晕、乏力、面色苍白、心悸、气短等一系列的贫血的表现。所以医生建议广大女性朋友，尤其是育龄期女性，应该每年做一次妇科的 B 超检查。有家族病史的人群应该缩短复查间隔。如果发现肌瘤，要遵医嘱定期随访。他特别提到，子宫肌瘤好发于育龄期女性，未婚未育的女性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定期检查，早发现早干预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啊。
0: 这个事儿啊，大家呢都得注意了啊。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呢？说广西一个男子啊，深夜入室盗窃这事儿啊。说呢，在今年的这个一月份的时候啊，广西的一个男子啊，深夜撬窗入室盗窃，作案的全过程啊被监控拍下。那家中犬只呢察觉异动，惊醒了女主人。那屋主夫妇呢通过监控发现了闯入者，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呢，这男主人呢抵住房门，持刀防身，双方呢发生了激烈的对峙。那混乱当中啊，那男主人呢持刀反击，致窃贼呢重伤身亡。那经查实呢，该窃贼啊是惯犯，刑满释放呢不到半年再次入室作案。其入户行窃之后呢，为脱身当场使用暴力，那行为呢已经转为抢劫，属于严重威胁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所以呢，检察机关认定那屋主的行为呢构成了正当防卫，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啊。在此呢也是支持检察机关的认定啊。这个事呢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
1: 稍后空通步入我们今天的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媳妇儿啊，我回来了。媳妇儿，做没做饭呢？
1: 坐着呢，坐着呢，天天，哎呦我的天！
3: 不是，咱一会儿不说出去露营去吗？你得做点菜，咱带着呀，省得上那边坐去了。
1: 准备着呢，准备着呢。不是，你给那个儿子那个电瓶车充点电，他不要那个，不说露营的时候让开他自己那小玩具车去玩去吗？
4: 妈妈，爸爸没给我充电，没电，没电了。
1: 哎呀，老公，你看我让你充电，怎么又没给他这个小车充电呢？
3: 哎呀，早上我不出去买水果，这不刚回来吗？上哪儿充电去？
1: 你看那这会儿充电也来不及了呀。
3: 露营那会儿沟洼平坦的，你说你这孩子开啥车呢？你不要让我儿子开我车呢？
1: 你净在那胡说八道。你那个大
4: 妈妈
1: 那么大 SUV 他能开？他坐在座子上他都看不着前边。
4: 我寻思我能开妈妈，我不行，爸爸抱着我开呗。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这刚三周岁，你这哎呀妈呀！
3: 我跟你说，我儿子又有一颗飞驰人生的梦想，我儿子想开就开吧，咱那车不有支架吗？那玩意儿开上支架不得了吗？
1: 哎，那能行吗？你这一天呢，净瞎整。
3: 我抱着他，我踩着油门。
1: 他那么惯孩子呢？
3: 他把方向盘不得了吗？这玩意儿让他感受一下。我跟你说，孩子就得从小练啊。你看你现在三十来岁了，那你那驾照考几回没考下来吗？孩子就得从小抓起，驾照就得从娃娃抓起。那沈腾不都说了吗？你得有一颗飞驰人生的心呢。
1: 哎呀，你就在那惯孩子，想出尽一切办法来说服我惯孩子，惯孩子。真是
4: 妈妈惯孩子是谁家孩子呀？
1: 这你要这么一说我哑口无言呢。
4: 妈妈哑口无言，你不哑口挺好的吗？妈妈经常你吃这个
1: 吃那个的。哎呀妈呀，谁家三岁娃像我家这样啊。
3: 哎呀，咱这孩子口齿伶俐，那以后那都辩论好手。
1: 快点的快点的，穿好了，来来来来，这个装上装上，放后备箱。
3: 来儿子，来安全带给你扎上啊，然后呢，来咱家车有支架，来导航露营地，准备出发。来儿子，方向盘，这是方向盘啊。然后呢，爸爸脚帮你控制，一会儿踩上油门，咱把支架一打开，你就根据前方路况，你就左右拐就行了，是不是儿子？
4: 啊，爸爸，这是这边哪边是左呀？
1: 你抱住了儿子。哎呀，我
3: 这边左，这边左。
1: 儿子首次充当驾驶员，我得给他录个小视频呢。
3: 来录吧。 来来来，准备啊，来，咱走起。你看，你看，你看，我说啥来着？儿子走得多平稳呢，来，往左拐。哎，对对对，儿子，来来来，你看我儿子开车都不压线，你看这小儿子开的。
4: 妈妈，你快录我呀，录我！
1: 哎呀，录呢，录呢，录呢！妈妈不能说话，
4: 你
1: 别说话。
4: 爸爸光爸爸表扬我，你也表扬我。
1: 我儿子是最棒的。
4: 你看看，你看我儿子是不是？那今天给别人孩子看看啊，给别人看看啊，那他们都惊呆了，这方向盘打得多好啊！你看看这边的，你看看。
1: 行了行了行了，
4: 我儿子以后肯定啊能当顶级教练啊，你啥车都能开啊。这愉快的一天结束了是不是啊？
1: 哎呀，
4: 哎，你是不是录视频了？
1: 录了，我都发给到咱家群里了，让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看
4: 看，全家人都点赞。哎，你说不行，把这视频发网上去，这老火了，这孩子开车肯定这吸粉啊。
1: 今天竟有这些奇特的想法啊，我可不管了，不行，我累死了，我睡觉去了。
4: 你看你看，我就发上你。哎哎呀妈呀，哎呀，也是点赞，你说我说啥来着？这点赞嘎嘎多呀，这嘎嘎多，你看这玩意儿家嗖嗖的，哎呀，哎呀不对呀，我这视频，这咋还能给我显示有警探号了呢？妈的，谁来电话了？
1: 喂，你好。
4: 喂，你好，你哪位啊？这是？
1: 啊，我是长安交警。你好，您是刘先生吗？
4: 我是不是呢？
1: 是这样啊。我们经群众举报看到呢，您发的一条视频，有一段3岁幼童在车上驾驶车辆的情况
4: 啊。那我儿子，我刚是发网上的。哎呦，我儿子开老好了，嗖嗖的。我那车有支架，没事，放心，这玩意儿安全。
1: 是这样啊，就是即使车辆处于辅助驾驶状态，也不允许怀抱幼童驾驶的这个情况啊。驾驶位是车辆专属操作区域，任何妨碍干扰安全驾驶的举动都是属于违法行为，未成年人没有驾驶资格，也不具备应急避险能力，家长不要抱着玩乐的心态让孩子去体验驾车操作啊。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做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交通法啊相关规定，对您啊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啊，请您及时的来这个我们队接受处理，好吧？
4: 不是罚，这玩意儿有啥罚的？你说
1: 好，再见。
4: 哎呀，哎呀！
1: 你看，我就说不行吧。
4: 哎呀，都出戏了，你怎么还演上来呢，大姐呀？啊，
1: 这孩子妈都没劝住。
4: 哎。这个事儿呢，就是刚才啊，我跟大家演的啊，这家里的3岁的孩子，这爸爸抱着呢，开了一辆 SUV。这爸爸呢，在视频当中啊，还说呢，说你看看这孩子开多好啊，这方向盘打的，就把这个视频呢发到网上了啊。这个事儿呢，是车企方啊也表示了啊，说那个这个即使车辆呢是处于辅助驾驶的状态，也不允许那怀抱幼童的驾驶等行为。那相关的根据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对该驾驶员的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

0: 做出罚款200啊，驾驶证呢记3分的行政处罚。那警方也是提醒了啊，那未成年人是没有驾驶资格，也不具备应急避险能力的，家长呢切莫抱着玩乐的心态让孩子体验驾车的操作啊。
1: 你看不行吧，说不行就不行，
0: 肯定不行啊，那是
1: 净瞎扯。好吧，那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的好吃的啊。跟大家去分享过一则新闻啊，营养学专家提醒大家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好一周能吃上2顿海鱼，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和一些小朋友来说呢，身体急需营养，需要大量营养的这个年龄段，但是呢很多家一周吃一次海鱼都做不到，就别说吃2回了。那我们就向大家去推荐来自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咱们这个鱼罐头啊，好多人之前已经订过了，非常非常不错，产地是辽宁丹东的，它有2种口味，一种是酱浸鱼咸鲜口的，另一种是番茄口的，这2种口味咱们大家可以任选。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第一，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第二，就是它的原料来自于加拿大深海无污染海域的海黄鱼，就是呢类似于黄花鱼的那个品种，但是比那个号要大一号的啊。海黄鱼来自于加拿大无污染深海海域的海黄鱼，在我们国内加工而成的这个鱼罐头，这个鱼罐头的品质是非常之高，好多的听众朋友吃完了之后呢都感觉非常之不错。咱们的团购价格也相当的合适啊，不管是过年过节走亲访友把它作为礼物馈赠给咱的亲朋好友，还是自己家里边方便开罐就吃，老人小孩都愿意吃，这2种口味可以任选，但是不能组合成一箱，你可以选择一箱酱浸味的，也可以选择一箱番茄味的，都是可以的。咱们的套组价格太合适了啊，平时买这一箱可能得400多块钱，现在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是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保质期是24个月，400克一罐，12罐一箱，248块钱，和一罐20块钱，但是它是400克一罐的，400克一罐的啊，非常非常合适，大家抓紧时间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上了年纪，生活当中的优质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对不对呀？但是平时吃新鲜的鱼处理太麻烦，老人呢又怕刺儿多，怕卡到嗓子。你就是海鱼呀，有很多可能也吃不到新鲜的，都是那种鲜冻的。但是你自己加工起来，拿高压锅压好几遍，那个刺儿呢还特别的坚挺呢。好多人都不会做，对不对呀？那现在如果说真的是咀嚼能力不强的中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不咋会挑刺儿的，吃鱼要扎着嗓子了，那可真是非常非常难办的一件事了，是不是？所以咱们这款鱼罐头呢，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嚼一嚼直接就能咽进去，还补钙呢，不用您挑刺儿的鱼罐头，没有防腐剂，不用挑刺儿的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400克一罐，12罐，248块钱。它的原材料我告诉大家，可不是普通的鱼，而是来自于加拿大深海无污染海域的海黄鱼。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深海海鱼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和天然的Omega-3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些营养成分对于维持心血管健康、促进大脑活跃非常非常有好处。吃鱼不吐刺儿，软糯入味，非常非常好吃，还特别好消化。最重要一点呢，它是400克一大罐的啊，12罐才248块钱一组，2种口味可选。87996984，87996984。之前我们的鱼罐头断货了，好多听众朋友想买都没有机会买，都没有订上。现在大家可以打电话订了啊，鱼罐头全新到货的，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你原来买的是150克的吧？这个是那个2倍还带个拐弯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保质期是24个月，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2年的时间。你想想，你248块钱，200多块钱能买啥呀？但是每罐400克，12罐，那沉甸甸的一大箱啊！你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200多块钱多拿得出手啊！上谁家串亲戚的话，当成伴手礼多好啊！而且它是开罐就吃的，非常非常方便，开罐就吃。中老年朋友也都知道，多吃点鱼肉好啊，对不对？但是自己出行不方便，自己不会买，自己也不会做，还不愿意麻烦儿女的， 或者是平时年轻人想给孩子吃点海鱼，自己也不会做，也没有时间做，做的也不好吃，孩子不愿意吃的，您尝尝这款鱼刺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不用挑刺，并且没有防腐剂的鱼罐头，分酱进口和番茄口两种口味，哪种口味都可以选择，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配料表特别干净啊，保质期24个月，固形物不低于50%，抓紧预定，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到端午节了，你说走亲访友串门啊，上谁家去买啥礼物啊，对不对？这个鱼罐头贼拿得出手，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新闻不冰冷，
1: 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0: 东北一家人。
3: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大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1: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1: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3: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5: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啊，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说知名品牌的小酥肉被抽检出禁用防腐剂了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6月8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32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情况的通报显示，正大集团旗下公司销售和生产的一批次数米小酥肉被检出了脱氧乙酸及其钠盐。不合格产品信息显示，涉及的产品为上海十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长宁第一分店销售的标称正大食品企业上海有限公司销售的吉林正大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黍米小酥肉，果粉调理鸡肉焦香，规格为每袋400克，生产日期是2025年6月9号，保质期为冷冻保存12个月。该产品被抽检出含有脱氢乙酸及其钠盐， 检测出的含量为每千克0.0959克，而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预制肉制品不得使用脱氢乙酸及其钠盐。所以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一些这个小知识，我们大家了解一下。脱氢乙酸是一种低毒高效防腐防霉剂，在酸碱条件下均有一定的抗菌作用，尤其对霉菌的抑制作用最强，对人体毒害较小。预制肉制品当中检出脱氢乙酸及其钠盐的原因，可能是为了减缓产品腐败变质，超范围来进行使用啊。现在呢，我们大家也来及时的关注。
3: 廖某啊，是为了博取网络的关注，扩大自身的影响，在未经任何核实、无任何事实依据的前提下，主观编造涉效的虚假信息。

0: 信息，并且对外发布。那目前呢，廖某啊已经被依法行政处罚了。据了解呢，6月9号啊，江东派出所呢接到了群众的报警，反映有人呢在微信朋友圈呢就发布了某中学的不实信息，编造了不实的虚假内容。那于是呢，派出所啊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那依法呢将涉嫌发布不实信息的廖某，43岁，顺庆区人，带回了派出所接受呢询问调查。经查实呢，这廖某啊，就是因为呢想在网络上有更多的影响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在没有经过任何核实，没有这个违法事实是供认不讳。目前呢，廖某啊已经被分局依法行政处罚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好，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二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叮叮叮，咔嚓，咔嚓，咔嚓！哎呀妈
1: 呀，哎
3: 呀，
1: 你看看，哎，新买的裙子、
3: 啊、
1: 就是出片，真漂亮！
3: 啊、哎呀妈呀，这复古风拍的！哎、
1: 来，我看看你的，我看看你的，
3: 看我的，我这拍挺好的。
1: 哎呀，我发现你的这个脸型，这个骨感
3: 啊，
1: 真漂亮！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小姐妹表示实名羡慕。
3: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就告诉你，别告别人啊！
1: 啊，
3: 微调了，
1: 啊，
3: 微调了。
1: 你有嘟脸？
3: 是什么脸？
1: 嘟脸？
3: 是谁的脸？
1: 微嘟？
3: 是什么嘟？
1: 就是，哎呀，
3: 什么是嘟脸？
1: 就是你的脸经过整形了是吗？
3: 啊，微调，微调就相当于没整。哎，
1: 啊、
3: 姐妹，我发现你这好像也有点儿，你看你这个下巴壳子这块儿，有点像什么天儿来着？星期天，
1: 哎呀，什么星期天星期六的呀，我从小就这样，我妈都知道，就那个好多人都说过地包天嘛、
3: 啊、
1: 你就直说得了、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地包天，
1: 现在也不算什么秘密了、
3: 啊、
1: 谁都看得出来，越长越明显了。
3: 不是，你这玩意能调
1: 啊？
3: 能调，我那微调那块就能给你调。
1: 这咋调啊？
3: 你可能比我那微调再调一调就，哎呀，你一下就能调过来了，板板正
1: 正的。真
3: 的吗？哎呀，我跟你说，你调完之
1: 后、哎、调完就是你这样啊。
3: 那咱俩脸型不一样，我骨感能更好一点。
1: 不是，那你这太好看了。
3: 是，我跟你说，我给你介绍个大夫啊。我前一段时间得去年吧，在他那调的，调完之后我跟你说，老哇塞了，追我的男的都得排到法国。
1: 我这，哎呀妈呀，我的那就不用了，那个什么，但是我要去，快把他推给我，我也要调成你那样。
3: 行，我到时候把电话告诉你啊，然后你就说 Lisa 推荐的就行了。
1: 好嘞。你好，医生，你好，你好，来了，进来了
3: 啊。
1: 我叫小雨，我是 Lisa 的朋友
3: 啊。Lisa，
1: 啊 ，Lisa 是你原来的一个顾客
3: 啊。好吧，我们这个顾客挺多的啊，好几个叫 Lisa 的啊。
1: 啊，就是医生，你看看我这个情况，
3: 啊、
1: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地包天儿，能调不？
3: 啊，这，哎呀，我看了一下你的这个骨骼的片子啊，你这刚突出来2毫米，很简单，在我们这里啊，用两个词来形容 ，so easy 啊。
1: 哎呦天哪、
3: 啊，
1: 两个单词啊。
3: 啊，
1: 不是那个，那调完了之后也能像我那个好朋友 Lisa 那么漂亮吗？
3: 这么跟你说吧，你调完之后啊，这个。什么都比不过你的美貌啊！我想不起来都有哪些漂亮的女明星了、啊。
1: 不是，你就说 Lisa 吧，她就是我的榜样、
3: 嗯。
1: 人家现在调完了之后，那骨骼美的，那拍出照片，就是从照片上来讲，发个朋友圈，那追她的男生都能排到法国去。
3: 说，我跟你说啊，调整完之后，你就是你们小区当中的迪丽冷巴啊，你就是你们单位的那个古力阵扎。
1: 哎呀妈呀！好容易知道两个明星词儿还没记住、
3: 啊、
1: 那个什么、
3: 啊、
1: 那个大夫那个你确定调完能就是这个地包天的情况能改善是不是？
3: 听我说啊，你这样吧，预约一下下周一下午我的手术啊，然后这两天回到家呀，清淡饮食啊，别撸串，别喝酒，别吃辣啊。
1: 好嘞，
3: 到时候
1: 谢谢谢谢，
3: 就差不多了，你就能这扎那扎了、啊、
1: 哎呀，我变美就全靠你了大夫，谢谢啊。
3: 嗯，
1: 不是大夫
3: 啊，
1: 你看我
3: 偏一律是不是就没有美了？美是要独特的，要特别，要不同的 different。
1: 得了吧，这哪里洋气哪里好看呢，我要投诉你。哎呦我的妈。 们的节目当中有

0: 后续报道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啊。
1: 嗯，那同样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有我老弟给大家带来的牛肉酱，想要订购的千万别忘了订购打电话啊。
2: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伙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儿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来吧，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接下来呢，咱们大家跟关注一下什么事儿呢，说我被110拉黑了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来关注一下。

0: 一下，这个事儿挺奇葩的啊。说呢，在6月10号的时候啊，根据媒体的报道，在2026年的4月18号的深夜，一条配文我被110拉入黑名单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呢是迅速发酵。那视频当中啊，一名男子啊多次拨打110的报警电话，手机呢却反复传出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的提示音。那发布者呢字里行间啊也是充满了对公安机关的不满和指责。那在一夜之间呢，这条视频呢被大量的转发和评论。那不明真相的网友啊，跟风质疑公安机关的接触警的工作，严重的损害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那浦东公安分局呢，这个派出所啊，获悉情况之后呢，立刻成立了专案组来展开调查。那专案组呢，兵分两路，一路呢是围绕视频发布者的身份信息开展溯源追踪，很快呢锁定了嫌疑人，男子叫施某。那另一路呢，则对视频内容进行了分析研判，寻找其中的破绽。那在4月19号呢，警方啊就找到了施某，并且将其带到了派出所来配合调查，
1: 起了诉讼。商家表示希望借此事件鼓励商家勇敢维权，也提醒消费者切勿滥用这个仅退权的规则，仅退款的这个规则。在6月10号，就在昨天下午的17点左右，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的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去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正式道歉。哎呦，
0: 大快人心啊。
1: 对，确实这个商家头一次啊，商家这个维权成功了。
0: 那确实啊，你的消费者你不能乱用你的退货这个权利，对不对啊？
1: 没错。
0: 然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呢，3岁的女童小周啊，和母亲呢受邀前往亲戚胡某家中玩耍。那之后呢，母亲呢先行回家，那小周和堂姐啊在屋内玩耍，照看孩子的胡某呢外出买菜，将两名幼童啊独自留在家中。那随后呢，小周呢就是这个3岁的孩子从10楼的过道窗户坠落，因为呢重度颅脑损伤不幸死亡。那事发之后呢，小周的父母啊将这个胡某和小区的开发商物业公司起诉到了法院，索赔158万余元。那记者呢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呢，说近日啊，广东中山市的第一人民法院呢公布了一审判决书。那法院认为胡某未尽到临时监护的义务，存在呢重大的疏忽，承担60%的主要责任，赔偿91万元。那小区的开发商及物业公司也存在过错，分别承担30%和10%的责任，共赔偿60余万元啊。那孩子的安全呢真的是不容小觑啊，这一定得提高警惕啊。
1: 没错。来说，近日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女方以男方隐瞒重大疾病为由申请撤销婚姻的案件。法院经审理之后做出了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请。这李女士和赵先生呢是在2024年7月份登记结婚的。婚前2个月，赵先生独自前往上海某医院就医，诊断结果为少精症、性功能障碍、生育力有降低趋势。李女士与赵先生婚前没有同居，结婚时也没做任何的婚前检查，婚后双方多次备孕未果。2025年3月、2025年10月，赵先生又先后2次独自就医，诊断结果都与此前一致。我国民法典规定，如果夫妻一方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另一方婚后有权请求判决撤销婚姻。李女士认为赵先生在婚前已经就医，并且知道自己患有重大疾病，但是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该隐瞒行为直接影响了其婚姻意愿的做出啊，而且上述疾病严重影响了双方婚后的生活及生育，夫妻关系难以维系，因此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婚姻。赵先生辩称婚前两个人感情很好，担心如实告知李女士之后不同意结婚，所以没有告知所患疾病的情况。浦东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这个夫妻生活和生育是婚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结婚意愿做出的关键因素。本案当中，赵先生婚前患有性功能障碍和生育疾病，且多次诊治后效果不佳，属于法律法规的重大疾病范畴。婚前赵先生在已知患病的情况下，并没有向李女士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侵害了李女士缔结婚姻时的知情权，足以影响李女士结婚意愿的做出。李女士诉请撤 撤销婚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浦东法院一审

0: 判决撤销李女士和赵先生的婚姻关系。判决之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案件呢现已生效。法官也提醒大家了，夫妻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这个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啊，之日起一年内来进行提出。这个事儿呢，也会引起大家的一些这个关注吧，就是大家引以为鉴吧。如果说已知有重大疾病了，一定要在婚前提前告知清楚啊。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这个海皇鱼罐头啊，魏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罐头，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报名预定，真的太合适了。因为它那个原料来自于加拿大无污染海域深海的海皇鱼，它是大号的一种黄鱼，就是平时你上超市啊或者上一些海鲜市场可能买不到这种鱼。这种鱼的肉质特别的细嫩，而且肉厚刺儿少，但是呢咱们已经把那个刺儿啊做得特别酥软了，它是那种罐头鱼，肉刺儿特别的酥软，不用挑刺儿，并且配料表告诉大家是什么，除了海皇鱼之外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淀粉，而且就连里边加的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是挺便宜那种勾兑酱油，食用盐、味精等等就是这些，固形物不低于 50%，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如果说回家探望父母双亲，想要走亲访友上咱七大姑八大姨家串门去，你200多块钱你买不到啥礼物，但是你沉甸甸的拎上一箱一整箱咱们的海皇鱼罐头相当拿得出手了，两种口味可选啊，248块钱一箱是12罐，你可以选择酱浸味的咸鲜口，或者选择番茄味的都可以，但是呢每罐是400克的，太合适了，400克一罐，12罐才248块钱，你平时左一罐右一罐从超市往回买，这一整箱得400多块钱呢，非常好吃，特别香，不用挑刺儿。平时咱都知道海鱼里边营养价值非常之高，优质蛋白质、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咱们这个深海的这个鱼肉肉厚，非常非常的鲜嫩。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您吃好了咱们这个鱼罐头，你就会发现你平时买那个干干巴巴的僵尸鱼皮掉了呢，或者是炸的干干巴巴再给你卤一遍那个罐头鱼都不好吃了，你尝过咱们这个海皇鱼罐头之后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是400克，大罐的400克的啊，抓紧预定吧，没有多少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啊，下周就是端午节了，所以说端午节走亲访友串门的亲戚朋友，哎，咱们这个鱼罐头太值得拿得出手了，沉甸甸的一大箱啊，而且是现货，您现在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啊！不耽误大家，就端午节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上谁家吃饭啊，咱也不能空手去啊，带上沉甸的一箱鱼罐头太适合了啊，非常软嫩。这个鱼罐头啊，酱浸口味的也不齁咸啊，这个番茄口味也不是又酸又甜的那种，就是有番茄酱味，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啊，非常非常嫩，是那种蒜瓣肉啊，大鱼蒜瓣肉贼好吃，特别香啊，端午节之前就能收到，咱们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 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元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好，最后呢，再简单跟大家去说一说我们。

0: 游船，那么好多那个网红都在那拍出那个照片嘛，老漂亮了哈，还赠送大家海滨浴场，还有那个 C56 潜水艇博物馆、俄罗斯教堂、欧洲风情街啊、托卡夫内灯塔，还有呢海参博物馆、海参崴的这个生活超市，我们可以去这个参观枪店。另外呢，国营的那个紫金百货大楼有好多到海参崴去玩的啊，俄罗斯的一些商品都是从那儿带回来的，我们大家呢可以去这个参观一下啊，平价购买，非常非常好。另外还有那个玻璃海滩也是相当出片，特别好的一个网红景点，还有普希金剧场，我们在外边去看一看，拍一拍那个照片，还有国际船站码头、俄罗斯油画画廊啊，你看一点都不累，不愿意坐飞机来回走的，咱们坐高铁啊，这个到绥芬河往返，高铁绥芬河往返啊，然后从绥芬河过境，这个呢想要报名的2899，咱出国真正的去领会这个领会一下欧洲风情，俄罗斯啊，海参崴纯玩深度5天游。大家想要报名的，记住我的报名电话：150-4580-4664，150-4580-4664。6月30号出发，手里没有护照的，或者手里的护照过期了的，现在去办完全来得及啊！但是你得先报名。我们每个团队都是20多个人的小团，为什么说每个团队？昨天、今天还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新疆的，我说已经满了。好多人说那我昨天才听着，我说我们前天说完，昨天就满了。所以现在我要提醒大家，咱们每个团队都是20多个人的这个小团，很快就满，你报晚了他就没有名额了。一个团一个地方，一个团一个主持人陪同，就是20多个人的小团。所以想要这个具体海参崴的行程的，打我电话加我的微信啊，我就直接把这个行程具体每一天吃什么，在玩什么景点，在哪住都发给您。150-4580-4664，这个电话号也是我的微信号，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这5个字，微信名就是5个字，主持人海兰，用这个电话号码搜索就可以加我微信了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2000多块钱，全程2899，去领略一下异国风情啊，俄罗斯的海参崴纯玩深度游，5天的时间，6月30号出发，记着150-4580-4664，抓紧报名吧，这个团要满了的话，下个团又没有时间了啊，而且6月30号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学校开始放暑假了，就是你这个价格再过后是肯定拿不到的，大家都知道暑期团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记着我的电话号也是微信号，赶紧加我的微信，加上我的微信之后啊，我赶快把这个具体行程发给您，看完了一定要抓紧报名，要不这个团又满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我是大姐海兰，
1: 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哈尔滨南风二级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啊，西南风三级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再来看一下周末哈，周六，星期六呢是东南风三级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步入的是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节目。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欢迎大家呢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张老师下午好。
2: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张老师和陆姐呢继续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为大家来解答您围绕着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导播老师示意我哈，说今天还能报名咱们这个听友见面会，能啊，今天咱们继续报名啊。一会儿跟大家说，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参与节目8799-6984，还有就是大家可以继续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哈，关注咱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既然有听众朋友问到了，咱们就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听友见面会哈。在后天，也就是星期六的上午，大概在10点钟这样啊，我们会有咱们这个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的第一次的一个听友见面会啊。然后这次的见面会呢，也是我跟张琪老师呢，要跟咱们听众朋友来一个线下的一起这么一个互动哈。在这个现场呢，我们会请张琪老师啊，给大家呢现场哈跟大家见面，然后呢解答您的这个法律方面的各种问题。而且张琪老师呢还派出了他的这个律师团队哈，
2: 是的，
0: 能够给大家呢就是多解答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也邀请咱们的这个老朋友哈，咱们这个房产专家张顾问啊，现场给大家呢来这个房产方面给大家也进行面对面的一个答疑。然后我们邀请了哈尔滨市中医院的这个专家给大家做这个老年人健康啊养生，尤其夏季哈，咱们这个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的普及，也为大家呢来义诊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还为咱们听众朋友呢准备了一些互动的活动啊礼品，然后呢为每一位参加活动的听众呢准备了一份伴手礼。所以说这个尽管说活动比较小型，人数有限，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大家做一个线下的服务。但是呢就是说到了由于名额有限，所以说我们以报名为准啊。先报先得，如果说这个看看今天如果名额就已经现在目前看可能就要超了哈。
2: 已经超了。
0: 对，要超了的话我们空战人数可能就要截止。所以说大家如果今天还想报，今天还能报啊，大家就抓紧时间。然后呢跟我们的听众说一下，咱们就直接抓紧8799-6984来报名就行。大家不要说陆姐，那你看你没告诉我在哪儿怎么样，您把电话留给导播老师，我们在节目之后啊，今天下午开始工作人员会挨个逐一的去通知你们咱们集合的时间还有地点啊。然后正在这个快手上这个法律人

0: 张琪这上面来观看咱们直播的粉丝朋友们，大家也要通过87996984来报名啊，在公屏上别没法报啊，没法给您统计，所以咱们都是87996984来报名啊。好，进入今天的说案讲法，这两天呢，我们给大家呢，从昨天开始到现在，给大家都多聊一聊说这个独居老人呢，哈，
1: 对，哎、是的，
0: 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呢是要来说一下哈，就是黄昏恋里的财产陷阱这个故事啊，不是故事，其实是真实的案例哈。先来给大家说案讲法嘛，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很多的独居老人哈，晚年都想找个伴儿啊，却有的时候就掉进这个骗局陷阱哈。然后包括说张老师，我记得张老师在这个撰写的那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不也是吗？
1: 对，也是这样的，对。
0: 对啊，这个
1: 黄昏恋，
0: 对，很典型的一些啊。然后呢，今天这个案例我们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然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在生活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想要跟我们一起交流探讨的，大家就直接拨电话就行啊，87996984。61岁的张阿姨啊，老伴去世5年了，一直是独居。然后经人就介绍啊，认识了隔壁小区的这个老李。老李啊63岁，能说会道，情商也很高，对这个张阿姨呢也是关怀备至啊。这个张阿姨本以为说，哎呀，找到了后半生的这么一个伴儿哈，两人感情呢也逐渐升温之后啊，就商量着说卖掉张阿姨现在住的房子，一起去南方买个新房养老，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做候鸟哈。
1: 啊，对，做候鸟。
0: 哎，适合养老。随后啊，这个张阿姨呢就是以76万元的价格卖掉了房子，因为信任老李了，他这个签了全权一个授权委托书，就让老李呢代办所有的卖房子的手续，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可以哈、代收房款，这个太信任他了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老李啊拿到了76万这个房款之后，哎呦，直接就消失了哈。哎，张姨联系他，这个老李就只说了一句话，就给他回个信息，就告诉他，就算我借你的啊，以后还给你。这个张阿姨呢是又急又气啊，果断的就把老李告上了法庭。那最终呢，法院判决老李呢返还50万元的现金。因为啥还50万？因为剩下那26万都已经让他挥挥一空了啊。
1: 他只有50万现金。
0: 对，只能是分期慢慢还了。这张阿姨就是果断报警就对了，要时间长，可能那些钱都让他还了。
1: 50都没有了。
0: 对呀 啊，哎，就是这种好好养老房没了，钱也没有全拿回来，这个张阿姨就后悔不已啊。一会儿呢，我们要根据这个真实的案例要给大家普及很多的一些问题哈。先来接一个听众朋友热线。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请讲。
2: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双眼失明。他双眼失明嘛，他就听说这个，他听手机听这个行主播，就说播呢，就说不能动的，说一级二级的这个需要
0: 你的意思是听我跟张琪老师我们俩这节目了，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对对，完了他双眼失明，他说要不给拨这个价问一问，就说这个补助，就是说有这个补助吗？给是多少钱呢？他是800是多少？就是这个哪个部门给他不太知道，他不详细问问，让我给打电话。
1: 啊，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这个
0: 张老师给您来解答一下。
1: 首先第一个呢哈，这个你是我们的听众，还忠实听众了，应该说是。刚才这个也是我们前两期跟大家普及的，就是老年人消费补贴券啊这个问题。那这个呢是由民政部门，我们国家的普惠政策啊，国家给的这个普惠政策。那么这个呢是要经过评定师进行依法这个程序的评定，评度可能您是中级中度残疾这个还有重度的以及完全失能的这样一个老人，当然您也要达到60岁以上。为什么叫老人呢？60周岁以上被评定为中度、重度和失能、完全失能的老人，那么国家给予你这样的一个补贴政策，最高的呢，是给你800块钱，可能您达到中度的，可能就不是800块钱，到时候评定时候再说。是这样的。然后您那个申办的申领的程序呢，是您可以在这个小程序这个找啥呢，找民政通啊，找民政通，按照找到民政通之后，在小程序找到民政通，按照民政通的那个指示啊，也有个视频指导，然后你按照他那个操作就可以了，
0: 来进行申领。
1: 对，如果说您实在是不太会的情况下，您可以到您当地的民政部门窗口进行详细的咨询。
0: 另外吧，李先生，我要跟您再重解释一下啊，就是说这个不是说我评定上了以后，就是我每个月都可以领的这个，而这个是，而是这个是你在，就是他那个民政通上就有，
1: 对，
0: 你指定的咱们的一些，比方说养老金。

0: 机构啊，
1: 嗯
0: 啊等等啊，一些为老人服的地方，你是要在那边去进行消费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来抵这个抵现
1: 消费券、
0: 消费券，这叫消费补贴券，不是说我每个月我就能领多少钱的那个这个补贴了，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嗯，
2: 哦，
0: 哎，
2: 哦，那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哎，好的，
2: 哎，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会啊。就给大家再举，因为我发现了这个，包括李先生说他那朋友听的就有误区了，
1: 哎，
0: 他以为是领补贴了，
1: 领补贴
0: 啊，不是，就打个比方说，
1: 消费券。
0: 对，咱们之前有一位听众，不就是我们说特别熊在哪儿，他就是在这个养老公寓。打个比方说，咱们在一个养老公寓、养老机构，而这个养老机构正好就是符合了咱们民政部门，他不有这个就是有目录嘛，对吧？
1: 对
0: 啊，咱们这些机构都在里面。哎，他这个养老机构正好就在这个可以领着补贴的机构里头。比方说，他一个月的在养老机构的这个费用是3000元，
1: 嗯，对，
0: 哎，然后呢，他符合了啊，这个重度失能了，哎，
1: 800，
0: 他800这块
1: 就交2200，
0: 哎，每个月你就交2200就行了，
1: 哎，对，
0: 就是，您能省800啊，
1: 嗯，
0: 是这个意思，就是到时候大家说想要知道我哪个地方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叫做，冲抵这种消费补贴的，
1: 对，
0: 那个目录里面有啊，
1: 对对对，
0: 民政通里面他那个有啊，有那个机构更名都有，这个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嗯，
0: 啊，
1: 听众朋友们没事的时候可以在民政通里啊，多熟悉熟悉他的了解的具体情况，并且我们国家民政部门有一些补贴都会在民政通当中发出这个通知，啊，
0: 对，哎，好的啊，来，我们就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然后大家还有哪些啊您关注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啊，这个案例比较这个典型也特别直接哈，
1: 嗯，对
0: 啊，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就是从啊两个人的一个黄昏恋到完全信任的卖房这个授权了，然后再到了什么钱款就被卷走了，
1: 捡钱，
0: 哎，
1: 潜逃了。
0: 其实大家看啊，这个很直接，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是就是老年诈骗的一个特别常见这么一个陷阱啊，特别容易出现的，是不是？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这个事儿给大家的要做一些这个叫做什么的，把里面的法律边界啊、预防措施要跟大家多讲一讲啊。来，第一个问题咱们就说到了，说张阿姨给这个老李就签了一个委托授权书哈，啊，这个委托授权书，我们大家都说说你这个到哪哪做个这个委托公证哈，全权委托谁谁谁办理什么东西哈，
1: 嗯，
0: 啊，那这个是他就是他是确实有法律效应的，是不是啊？要不怎么说张这个老李同志就把这个钱都能给他拿走了，对吧？
1: 是的，
0: 嗯，
1: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民法典当中啊啊第162条啊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授权委托书，那么是代表了什么？就是代理人行使唯一的一个合法凭证。也就是说这个代理人可完全代替你去行使，因为你把权限受理给他了啊。所以说呢，那么我们所说全权委托不是一个法律的术语，如果说没有写清楚具体的权限，那就默认为啊代理人能代办所有事儿。为什么说这个代理方面你是一般授权还是特别授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里面我们说一般授权就是你代为去办这个事儿，但是如果说特别授权则不然了。你像办理案件当中，像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作为律师你办理他的案件，你一般授权就是你为他去打一审二审，或者是就执行或者是再审。那么如果说特别授权就不一样了，说你可以代替他为诉讼调解撤诉变更诉讼请求，代为这个领取法律援助，代为收取执行款，这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哈，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授权委托的权限的问题，有一般授权，有特别授权。
0: 对，
1: 哎，那么在这里就是一个特别授权啊。那首先第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授权，首先第一个，那他让老李啥呢？老李说是可以包括签合同啊、收房款呢、啊、过户啊。那么本案当中张阿姨没有限定老李的权限，等于把房子的处置权76万块钱的房款支配给谁呀？支配的全权由老李来去办理了。
0: 嗯，
1: 所以说呢老李可以有权利代收为代房款。
0: 对，
1: 就说这个卖房的代房款，其实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隐患。
0: 对，
1: 今天老李携款潜逃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拿到了76万。嗯，
0: 对，我一会儿先接个电话，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这个事儿。嗯，啊，马先生您好。
3: 你好，
0: 请讲。
3: 那个我二位老师好啊。那个我有一个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我现在我没办法了，我现在也办不了了。就是那个我想办一个无公证的继承，别的材料啥的准备好了，就一个户口底子。户口底子现在我整不着了，这个派出所查了好几遍吧，他就说户口底子都已经没有了。这就是现在，哎，不知道还是怎么办呢？

0: 你问问
1: 马先生，
0: 张老师，
1: 马先生你好，现在就是说您想找一个什么呢？找一个就是您的户口底子。现在目前来讲，您在派出所的户籍科根本查不到，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那我想问你，你这个户口您有没有单位呀？
0: 有啊。
1: 好，那有单位就可以了。您到你单位的房产部门去查，还有你单位的。你的档案去查，因为你在登记过程当中，你如果有单位的情况，你一定会登记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当中他会有详细的一个记载。为什么说这件事情不光是马先生您，也有很多听众打来电话问过这个问题。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没有电脑，他都是手写的，然后经过几轮的更改，现在都是电脑了，他以前的这个手写的那些档案可能都已经不复存在
2: 了，没有
1: 了，
2: 就没有录入的那些。
1: 所以说呢，您在这个单位当中，您记不记得您在单位当中您一定有说登家庭成员住址啊，你的家庭人员
2: 呢，把这个底子拿出来也是可以的。
1: 对，
0: 是是，那个我都调出来了，档案都调出来都有。
1: 然后呢您让单位给盖个章就可以了。
2: 对呀，都有的话不就可以吗？
0: 对呀，他是不认可呀，他要
2: 你是这样，我明白了，就是你呢是不想在公证处做继承，你想在直接在房产交易所办，对吗？
0: 对对对。
2: 然后房产
0: 公证的
2: 吗？但是房产交易所就是需要这个，你就弄不出来，对吧？
0: 对对对。
2: 那如果说人家不认可的话，必须要提供这个，那就
1: 那是这样的。那您现在是公证处是认可的，
2: 对，
1: 你在单位啊，你在单位调出来之后，让单位给盖个章，证明这个证据来源是合法的，
2: 我
1: 不是虚拟的。
2: 就是这种的话，
1: 对，您去加
2: 对马先生没办法，你就只能是啥的，你这个到公证处，你把这个看看，就是你第一就是你问问房产交易所，说如果我把这个像刚才张老师说，你调了单位这个底子拿出来以后，到公证处去做个公证，看他认不认可，对吧？哎，如果说公证处他说我做公证我也不认可，我只能要这个，那你可能就是到公证处去做走继承。
1: 房产局他一定是认可公证的，
2: 对。对，
1: 房产局认可公证书，因为公证书的来源是，经过公证人员的核实查证，
2: 所以说你可以跟房产这个交易所你去确认一下，如果他公证说你把这个东西公证以后我认可了，那你到公证处就办一个公证呗，对吧？
1: 公证他认可这个。
2: 对，好，继续接个电话，古女士您好。
3: 啊，
2: 请讲。之后呢，比方说啊，您老伴先去世了，孩子想要继承这房产，你就直接就是你们去办理的时候，你放弃继承权，由孩子来全权继承就可以了。
1: 啊，
3: 可以啊，
1: 可以。并且这个您和老伴生前，也可以办理啊，就直接给孩子也是可以的。
2: 你要现在想给，你就买卖，以买卖的方式给。
1: 对，
2: 你要是说想这个等着老伴去世以后给的话，那你就继承就行，就是你。放弃继承权，由孩子单独来继承啊，全权继承就可以
1: 了。但是建议阿姨呢，这个生前办理。
2: 生前走买卖，
1: 生前办理简单。
2: 可能他们的身体各方面，我看他说老伴86了，可能有的是不太这什么，看看吧，就是这两种方式。
1: 还是这个继承呢，就是比较复杂一些。如果说生前的买卖呢，会好一些。
2: 好，继续来跟大家来聊哈，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咱们说到的第一个问题里面，就刚才张老师说到了，说整个的这一个里面最大的一个祸端哈，最大一个隐患就是这个代收房款。其实张老师说到这儿，我就说到了，就是之前我跟咱们的那个就是南岗公证处的那个王琴哈，我们也之前就聊过，包括跟咱房产张顾问，我们也都说到，就是你现在基本上在哈尔滨，比方说咱们有一些朋友为了那个避税啊什么的哈，
1: 对，
2: 先不交易，不做个委托公证书嘛，
1: 是的，
2: 基本上咱们哈尔滨的公证处在这里面就有一条，就是不让代收房款。他就是必须啥呢？你比方说这房子虽然委托了，他还得是要就是原来那个房主的那个得要让他的银行卡得打到那儿去，就是因为之前有这方面的事情。非常麻烦。
1: 哎，对，他现在房地局有的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像刚才邢陆老师说的是完全的正确，
2: 对，
1: 还有一种家呢，你的这个房款呢，就是你想交钱也不给房主，
2: 是
1: 他资金监管，
2: 对，
1: 现在有一个资金监管，
2: 对，他
1: 一般的，
2: 咱们一直都是有资金监管的，免费给大家监管，
1: 对，完了到期了之后你没有任何纠纷了，然后他拿走了，
2: 对，你就包括说咱们那个。就是说到说代收房款的这块，就现在基本上公证处就由于之前的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啊，后来就是告诉大家就是严禁这种代收房款。这张阿姨这吃亏就吃亏在了，她也太放心了，这个全权把她这个房款这事儿哈。
1: 对。
2: 再有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委托的期限，委托期限呢，咱们一般情况下呢是可以一年呢，可以两年什么的，但是建议大家有的时候你这个房子是短时间这种这个办理的话。就不要把时间限得那么长，是不是？
1: 其实这个邢陆老师提到这个问题，其实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

0: 要知晓的这个问题啊，要一定要清楚的，就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委托这个事项，那么这个事项也就是说你一定要要求他委托前线啥，就是这个事项办理完毕，委托即刻截止。哦，加上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哎，对，这是比较好的，
2: 对，
0: 比较稳妥。
2: 好的啊，接下来要跟大家继续交流探讨咱们这个相关的问题，然后大家有哪些哈、啊、您各自关注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拨电话87996984。然后咱就说到说这个老李啊，拿到房款之后就直接失联了，然后还回个信息，就算是我借的，是不是？
0: 嗯
2: 啊，那咱就想到了，说真是算是他借的话，这种算是算民间借贷吗？还是算诈骗呢？其实这个一定要界定好啊。
0: 嗯，其实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往往有的可能是会存在的一些这个和诈骗有瓜葛。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个也要看具体情况啊，具体情况。如果说这个阿姨和他俩，如果说是真登记了啊，这个还性质就不一样了。
2: 嗯，
0: 如果说没登记，那不是夫妻，虽然说两个人在一起，那就同居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关键是主要看的主观的目的，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民间借贷什么是借钱时就是想还钱，
2: 嗯
0: 啊，那么只是说后来可能是说。没有能力还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了还不上，哎，这是借贷。而诈骗则不然，诈骗呢，他其实他的一开始就是说我想要骗你钱不还啊，起初的思路就不一样，就是目的，主观目的。本案当中，老李是以一起去南方买房为幌子来骗取谁呀？骗取阿姨的一个信任，那么拿到钱直接失联了，也挥霍了。那么这种情况完全符合于什么呀？非法占有为目的。本质就是诈骗，所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民间借贷。
2: 对，这种是典型的诈骗了。
0: 对，
2: 对，
0: 对，对，典型的诈骗。
2: 嗯、
0: 它主要就是说是，先拿这个去南方为幌子啊、这个事实就是虚拟的，那、并且呢，目的也很简单，目的就是说想拿到谁呢？阿姨卖房子的这
2: 对
0: 这部分款项。
2: 你只不过他说这个以后我慢慢还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一个借口而已。
0: 对，对，对，对，对。嗯
2: 嗯，你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说到了啊，那大家就要小心了啊。以这种你比方说恋爱、结婚呢、共同养老为由的话，那我们像这个张阿姨似的话，就果断得选择报警啊。
0: 嗯，
2: 好，继续来接电话，杜先生您好。
3: 你好，
2: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啊，我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我今年80岁了，就是这个我的眼睛嘛是那个什么呢？是黑天白天不知道。我要是办那个就是养老这个代销证的话，这个证是我回我和老家科东办的，还是这个等办出来以后在全国各地都能用吗？还是这个就是在本县能用吗？
2: 就在异地的一个问题。
0: 杜先生您好，其实您的户口可能是在外地，但是呢您人可能在其他本市，就叫啥呢？就是户口人户分离，对不对？您的户口和你实际居住地不是一个地方，
2: 对，
0: 对不对？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杜先生您就可以在手机的 APP 上啊，手机的小程序上找什么呢？找民政通来办理你现在居住所在地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办理。然后呢，您办理完了之后就在这儿来享受待遇，并不是说按着您户口的所在地，能听清楚吧？
3: 啊，对，我说到了，在兰溪，就在兰溪就能办是吧？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2: 你就在你现在居住
0: 办就可以，
2: 在居住地就可以。但是你要看一下你那儿有没有、啊，目前看有没有、啊。
3: 啊，
0: 这是全国发放的
3: 啊、
2: 是这样。
3: 这个到兰溪花呀，我要过两天我上我儿子大连，上那个唐山，我大连他唐山这地方也能花吗？这个
0: 是这样的，杜先生，您如果说在兰溪办完了、您过一段时间要上大连上儿子那儿去，那您现在还得在 APP 上转一下子，
2: 得在就办理一个异地的一个转移、
0: 转对，然后您在大连民政部门来享受这样的一个消费补贴政策。
2: 也就是杜先生、您可以在异地用，但是到时候得有一个手续，得办一个迁转，明白了吧、得在那个民政通上办一下手续、但是异地是可以使用的、明白了吗？
3: 那比如说我要上大连，我在大连办能不能办呢？
2: 也是在民政通上办，不是在大连办，
0: 也可以
2: 啊，
0: 都可以
2: 在民政通上去办就行、
0: 对
2: 啊。
3: 对， 大连也能办是不是？
2: 能，
0: 可以，都可以。
2: 异地是可以的，只不过需要我们办一下。就像咱那说医保的话，异地你在异地用医保，不也得在人医保的上程序上备个案吗？
0: 对，
2: 一码事儿。
0: 您的手机，您人在哪里，手机使在哪里，
2: 这
0: 个不影响。这
2: 个就跟咱们说那个，就是你异地医保备案是一样的。咱们都知道，就咱们这个你手机上咱们都有小程序，有咱们那个医保的那个。
0: 嗯。
2: 然后打个比方说，你在大连你看病住院的话，我要在那儿你启动医保，你得做一个异地的医保备案吧？
0: 对。对对对，
2: 哎，你把它做签一下，它这个是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
2: 在民政通上也是要异地这么办一下啊。
0: 是的，
2: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这个杜先生，因为咱们前两天好像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哪个县来的，说好像他就问当时还没他有的、
0: 啊。对对对对，
2: 对大家，如果你要说在这个。县里面或什么样的话，大家可能得去问一下人家现在开没开始给实行的啊。
0: 嗯，
2: 这个大家问一下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来，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星期六，也就是后天哈，咱们的一个听友见面会呢要这个举办，这也是张琪老师哈和陆姐要给大家办一个咱们张琪说法节目的一个听友见面会。然后呢，在现场我们会邀请张琪老师以及他的律师团队啊，咱们的房产专家，这个。三甲医院的啊，这个专家给大家呢做这个义诊呢，房产咨询的法律咨询，然后现场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呢准备这个伴手礼，然后呢有一互动啊，怎么说呢，就是和大家一个线下的交流，然后呢名额有限，我们是以报名为准啊，然后今天还可以报，虽然已经超了，但是我们尽量给大家保留，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后天有事可能去不上的哈，会有一些名额候补，我们今天还能再报啊，然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想要参加后天上午的这个见面会，大家就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啊，87996984，然后我们会在今天下午开始要陆续通知我们报名的听众集合的时间和地点。
0: 是，
2: 但是我跟张老师，我要提醒大家啊，咱那手机留的那个手机号，咱别到时候打过去是个什么空号，
0: 空号
2: 联系不上的，
0: 或者是错误的。
2: 对，再有一个就是咱这个。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的时候，你别到时候觉得是骚扰电话，你再给摁了啊！打咱们有听友以前有这样的，就打多少遍都摁的都通知不到，然后自己找了说你怎么通知我呢？我干打电话你就不接了，
0: 他认为是骚扰电话。
2: 对，咱就是你接一下，你要骚扰的话你就挂了，对不对？
0: 对，
2: 你要是我们工作人员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要保持手机畅通，留的那个手机号要畅通。我们今天下午一会儿节目之后，我们会陆续通知咱们的集合时间地点。然后大家如果现在还想报，抓紧时间8799698487996984。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4: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非常好的行程。前两天咱们的这个美丽新疆游啊已经爆满了，满团了，咱们就给大家推出全新的一个行程。6月26号出发的啊，叫做遇见老君山的河南啊，这次领大家咱们要去河南的这么一个全程的纯玩双飞6天的品质游啊。首先大家都知道龙门石窟啊，咱们的三大著名石窟之一，然后呢老君山、少林寺、红旗渠青年洞，大家去没去过红旗渠？真的特别的壮观，也特别的漂亮啊。白马寺、开封 峰城墙啊，万岁山武侠城，以及万仙山郭亮村啊，丽景门红旗渠纪念馆，整个的这个行程都给大家包括在内了。同时还给大家独家赠送了啊，就给大家放在团份里面，独家赠送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功夫天下秀和万仙山的啊太行传奇的这么一个精彩的表演。而且呢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行程啊，咱们这个河南的一个全景游哈，

0: 非常的不错在哪儿？这个线路我们的优势，就大家你可以去对比一下优势。我们的啊是什么呢？是洛阳进出，洛阳进出啊，咱们都是双飞嘛。而且呢，它整个的行程当中，距离景点的车程都非常的短，所以说呢，解除咱们旅途的劳累。而且飞机的时间就是起飞和回来的时间，时间点非常好，不占天儿，明白啥意思吧？啊，咱早上去了，上午到了，晚上咱再回来，不占天儿，让大家能够玩足啊，全全的六天，全全的六天，而且这个当中给大家包含的餐食也非常的多啊，特色的那河南咱得吃点面食哈、啊，特色特别的多。好了，给到大家的一个特价呢是3399啊，六天的一个纯玩双飞品质游。这个河南游跟大家说一下，依然秉承了一个之前咱们的这个山西啊、湖南一个品质，就是什么呢？纯玩无购物啊，纯玩无购物的一个品质游，3399啊一个人。然后呢，我们这也是特价团，大家自己去看，你现在这个机票加上燃油基建费什么，你看你要自己出去一趟得多少钱？咱们这是吃住行游都在一起的啊，六天行程都下来的，对吧？而且咱们仍然是有啊984咱们电台的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出发的啊。好了，如果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找主持人婉婷去联系，他那有具体的行程，我们为大家啊来这个具体的给您发送行程，给您做详细的介绍。微信电话同步，建议您加微信，好给您发行程哈。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就之前问到过我的啊，说陆姐，我们想体验一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风情哈，想去趟海参崴。哎，我们有团了，6月30号。2899的四晚五天的啊，海参崴的五日游，而且呢，全程仍然是由我们的主持人陪同大家，并且呢，品尝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哈，并且呢，跟大家说到了啊。这个海参崴啊，跟大家说，好多朋友也特别想去，对不对？而且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特价高铁随分和往返的哈，也是一个纯玩团，也是一个纯玩团，这个深度四晚五天的2899的一个特价。你像咱们会品尝俄罗斯特色海鲜大餐呢啊，还有这个俄罗斯西餐，并且呢这个出海游船金角湾，赠送海滨浴场啊，像俄罗斯教堂、欧洲风情街啊打卡腹内灯塔等等吧，大家想去到咱们也都会去到，好吧？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两个旅行，一个就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咱们6月26号的一个河南纯玩啊，双飞六日游；一个就是咱们的海参崴的一个品质纯玩五日游啊。想要报哪个，或者想要咨询哪个，抓紧时间，因为咱们吧都是小团出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微信电话同步啊。关键是要抓紧，你像新疆团是前两天就爆满了啊，所以大家就抓紧时间。找婉婷就可以了，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张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在现场说案讲法，然后解答听众朋友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呢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继续跟大家继续进行今天的一个说案讲法啊，就说到这个张阿姨的这么一个黄昏恋被骗的事儿哈。
2: 嗯，
0: 张阿姨，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到，她61岁，属于是老年人了啊。那张老师，就法律对于老年人的房产呢、养老钱呢，有没有就是区别于其他的年龄段的人，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保护？
2: 当然了，小陆老师，这个我们说，目前来讲，法律规定的老年人60周岁。开始就是，就像我们这个消费补贴券是，他就是60周岁，法律上讲的都是要周岁啊。那么张阿姨今天是61了，那么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部法律法规早就有立法了，那么这里的有规定，就是什么，老年人的自有住房，任何人不得侵占擅自处理， 还有呢，我们民法典当中也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相关规定的，比如说老年人

0: 缺乏这个判断能力的呀，或者被欺诈签下的任何的，比如说合同啊、委托书啊，都可以要求请求法院予以撤销。这是我们民法典和保障法当中都有规定的。你像本案当中，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了，那老李利用阿姨的谁呀、张阿姨的这个信任和情感的这种需求来进行一个实施诈骗。那么法院支持了张阿姨追回什么呀？追回钱款、房款，就是基于对老年人的特殊保护。所以说呢，在这里呢，那么张琪也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了，就是说有关于啊这个涉及房产呢大额资金的啊，一定要和你自己的子女，或者说我们说信得过的这些啊亲朋好友啊，你别自己偷偷就做主了。那么多一个人把关，可能就少一个陷阱。所以说呢，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本案当中呢，那张阿姨的把老李告上了法庭，那么法院呢也支持了张阿姨的诉求，把这个房款要求让老李进行予以返还。
1: 但是我们也说到张阿姨还是损失了，因为老李把那26万都已经先花掉了啊。
0: 对，挥霍26了，
1: 先还50万、那些钱的话，那就是说是分期还，但是
0: 可能遥遥无期。
1: 对，确实是这样啊。但是我们说到张阿姨这个及时报警是对的，要不然你不止损的话，再时间长的话，像张老师说的，可能都给他没有了
0: 啊！对对对，
1: 好啊。再有个就是什么？你像张阿姨，就是她卖房子也没有跟子女商量哈，这个自己签合同啊，办委托哈。说句实话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合同有效吗？但跟大家说，人家张阿姨就是她是完全自主行为能力人，她肯定是有效的，对不对？你像这种的话，就事后子女也没有权利去帮她撤销，对吧？
0: 是的，这样是这样的，就是阿姨她是首先第一个，她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
1: 她完全有权利处置自己的房产，
0: 对，头脑清醒，
1: 对，
0: 因为我们昨天讲过了，就是这个不对于年龄有限制，就对于她的思想是头脑是否清晰，能够有辨认识别能力，那么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那张阿姨精神也比较正常啊，也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她签订的合同啊、委托书啊，那一定是有效的。
1: 对，
0: 对，但是因为是被老李骗了，所以说违背了张阿姨的真实意愿，那么张阿姨可以在就是知道的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这个叫侵权，这个侵权它有一个时效，侵权的时效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年内呀、你一年内你要向法院要求申请撤销。那么如果说过了一年了，可能时效就过了哦，那对你可能维权那就是难上加难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阿姨的这个子女还是一样，阿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所以说呢，她的子女无任何的这种撤销权，那么想作为阿姨代替阿姨去起诉去，那都是不可以的，除非阿姨给他下个授权委托书。
1: 对，我代着起诉啊，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对方买你房，人家没有权利撤销在哪，人家也算是善意取得，人家正规渠道去购买的。
0: 没毛病，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第三方买房的就不能够查了，他这属于第三方的善意取得，
1: 对，
0: 确实是、
1: 继续来接电话啊，李先生您好。李先生电话断线了哈，李先生可以再打过来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您去参与节目。好了啊，接下来就说到了这个老李当时呢给了张阿姨一个美好的愿景啊，说你把这房子卖了嘛，然后咱们俩到这个南方买个房子，一起去这个到南方养老去哈。以这么一个名义就骗张阿姨卖房了，那这个算不算是一种虚假承诺呢？算不算是一种欺诈呢？法律这个方面会怎么认定呢？
0: 这个一定是算了。刚才我们在讲解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就
0: 说，它不同于它不同于往日的我们说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是双方的意愿有偿还意愿，然后呢，这个可能是遇到手头问题了。那么现在诈骗这个行为上呢，是压根儿他就没有那种主观上就我就没有想要还给你的意思。所以他一定是算的。这个民法典当中啊有规定，就是啥呢？一方以欺诈的这种手段，使对方啊在这个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那么实施的这种民事行为呢，那么他一定是受欺诈方有权那么请求予撤销，也就是说张阿姨她是有权可以撤销的。那么老李呢，虚构了什么呀？虚构就是说我要和你咱俩一起上把这房子卖了，到南方去养老啊，南方好啊，空气好啊，这个环境也好，虚构了这个事实，让张阿姨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这种认知，然后呢，进而呢把张阿姨的这个房子呀一是卖掉，二是呢得到了她的授权， 完全构成了这种欺诈的整个一个证据链条。

0: 也是说法院判决扎伊胜诉的一个核心依据。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来讲呢，那我们说听众朋友们，就是说老李的这种行为他完全就不是民事问题了，而是刑事问题，也不是民间借贷了。他说打个条说我有时间我就还你，这可不是他打条的问题了，那是构成了一个什么呀，刑事案件了，那叫诈骗罪了。哎，所以在这儿呢也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对这一部分呢张琪也给大家通过这个从业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对方承诺说一起买房啊，共同养老啊，啊或者给你养老送终啊，啊只要涉及到钱和房的，你可千万不要信这个承诺啊，这绝对是空头支票啊，必须写在书面协议上，
1: 嗯
0: 啊，明确资金的这个用途或者说违约的责任，那么签字按手印留下证据啊，这一定
1: 证据很重要啊。
0: 对，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咱们刚才陆姐跟他多次提到了啊，说这个76万块钱的房款，法院呢只是帮着张阿姨追回了50万，因为那26万都被老李给花了哈。那这个的话，就是说花了的话，他就是为啥没有能够全追回来？因为老李应该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偿还能力，是这样吧？
0: 嗯，是这样的。这个案子的判决呢，最后就是老李要偿还的是76万。
1: 嗯
0: 啊，他只是说呢，张阿姨拿到了50万。判决一定是什么呀？
1: 肯定是
0: 全
1: 额，全
0: 额，他不会说是你有多少钱判你多少钱，这不是，大家不要有这种误区。
1: 对，
0: 就是、
1: 肯定是
0: 判
1: 是全额，他
0: 判你全额。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呢，老李手里头就只有50万，所以说张阿姨拿到了50万，那么谁呀？老李还欠张阿姨26万，是这样的一个财产。那么这个26万，可想而知啊，那什么时候能给付？那现在这个事儿真的不知道，因为老李得有偿还能力。
1: 对，
0: 同时呢，他现在呢可能也在这个尝着铁窗风味儿哈，因为什么呀？他这构成一个刑事案件了。
1: 对，
0: 那么刑事案件就构成诈骗，诈骗老李是要坐牢的啊。那钱呢也得要还。有的人可能听众朋友们认为的说他已经受到刑事制裁了，抓起来了，他钱就不用还了吗？不是，我们国家法律是刑事附带民事，刑事是国家追究你刑事责任啊，要给你判处你的这个有期徒刑多少年。那么民事就是指的要偿还什么呀？你这部分的啊被侵占的这部分房款，你是要予以给的。那跟这个是两码事儿，所以说呢，它是刑事附带民事，这个民事一定要给张阿姨这笔钱。
1: 对，但是呢，我们也说到，因为他名下没有其他财产，如果有的话，就给他执行了，对吧？
0: 那当然了，
1: 嗯，
0: 你如果有房产的、车产，就我们也是说的，在执行案件当中，可以哪些设立的执行呢？比如说股权呢，你的微信账号、你的支付宝啊、你的银行存款的、你的车呀、你的房啊，这些股票、基金呢，这些都是可以的，嗯。
1: 嗯，好的啊，嗯，我们来说到了，就是接下来要跟大家就聊到这儿的话，就肯定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预防，是不是啊？
0: 啊，对，
1: 哎，那首先说到了，就是预防措施，我们刚才给大家也不停的都在说，你比方说留好了各种这个证据啊，是不是啊？
0: 对，
1: 别让陌生人，我们说到这个房款，就是你再委托其他人做什么，你别到处把房款这个代收房款你这条也做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咱不能让人代收啊。再有一个，就好多朋友可能会问哈，你说咱们有的时候说谁谁谁两个人出啥事儿，哎，我要埋怨介绍人啊，你看你给我介绍什么？其实这个方面，介绍人应该没有什么责任，是不是？
0: 哎呀，这个首先第一个说婚姻介绍人呢，在我经验这么多年来从事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呢，我经历过很多，就是说这个因为我办的这个案子他到我那儿去了，我就知道这个案件了，就是介绍人，有的婚姻介绍所确实是黑介绍所，然后呢弄一些乌漆麻黑的问题，
1: 有婚托呀或什么，
0: 对、是这样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下介绍人是没责任的，但是如果你是婚托他就不一样。
1: 对
0: 哦，我们说正规的婚介公司那介绍人有没有责任呢？一般的情况下是介绍人是没有责任的，那么介绍人他起到一个什么，我就是一个这个牵线搭桥，那么没有参与说任何诈骗。你像说老李这个诈骗的阿姨的76万，说要给婚介所，你要给他一部分钱款，那就不一样了，性质就变了。所以说呢，婚介没有参与这个诈骗，也从中没有任何的获利，那么就不用赔偿。如果说这个介绍人和老李串通好了一起来骗取谁呀，张阿姨的这房款，那么就构成了什么呀，诈骗罪的共同诈骗要一起承担什么呀， 这个不但是刑事责任，还有一个民事责任了。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大家一定要分界好。首先第一个，婚介所它是不是一个正规的婚介所？它如果说不是一个正规的婚介所，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有问题了。如果是一个正规的婚介所，那么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件事情婚介确实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儿呢，张琪呢也根据是多年的从业经验吧，跟大家做一个预防提醒，就是你通过熟人也好，中介公司介绍对象也好，你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呀人品好啊靠谱的这些口头评价、嗯、因为这件事情那中介公司他只能对他有所了解，但是呢要在一起生活，两个人走到共同一起去的时候，那么还得要根据你自己来进行一个衡量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首先要衡量他的身份信息啊，住址工作，别盲目的信任介绍人啊。介绍人他可能是好心，但是呢我们想说的，那结婚二十年还有离婚的呢。那么所以说这件事情婚介中心他只能够起到一个桥梁，绝大多数的这个责任还得是
1: 由靠我们自己
0: 来去拿捏和审视。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的活动啊，星期六，也就是6月13号，就是后天，咱们上午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的听友见面会呢要举办了。然后这次见面会呢，我跟张琪老师哈会邀请他的这个法律团队，然后咱会邀请房产的张顾问以及哈尔滨市中医院的这个专家哈，为大家呢现场免费的为大家来服务啊，房产问题、法律问题，包括咱们的这个健康养生这个义诊哈，都会为大家呢这个现场的一个免费的服务，给大家还有一个互动。然后呢，我们准备了精美的伴手礼，还有这个互动的这样的一些有奖互动的环节给到大家啊，是这么一个小见面会，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进行一个线下的互动。然后我们今天哈还可以，就是叫什么呢？还可以报名啊，尽管名额快满了，但是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在这给大家再报几个人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抓紧时间，8799-6984，8799-6984以报名为准啊，咱们拒绝空降，以报名为准。然后一会儿节目过后，从下午到这个明天上午，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通知大家集合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大家要保持手机畅通，您留那个手机号要畅通啊，保持您手机畅通，然后留给导播老师的这个电话也要是准确的啊。好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再来接个电话，李先生您好。
3: 哎，
1: 请讲，李先生。
3: 哎，
1: 嗯，
3: 哎，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可以吗？
1: 您请讲。
3: 哎，我姓李，我在中国人寿有一个保险，保险完了之后吧，这个工作人员呢，就是说，骗我。他骗我，他写了我这手里有证据，当时给我写的这个东西，写这个东西吧，就是综合我一咨询都对不上，就是都不能给我兑现。
1: 嗯，那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3: 啊？
1: 您想咨询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3: 就是我可不可以申请法院撤销？
1: 就是你现在想要撤销这个保险，但你跟保险公司交流，他们是不让撤销，是这意思吗？
3: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你的意思，你想就通过这个法律要起诉，可不可以起诉去撤销，是这意思吗？
3: 啊，对对对，
1: 嗯。
0: 李先生你好，我想问你啊，你不用说哪个保险公司了啊。您就说这个事儿、
3: 啊、
0: 好吧，啊，我们是电波、
3: 嗯、
0: 我想跟你说，就是说你现在买的这个保险，当业务保险员跟你承诺的那些东西是否都体现在合同当中了呢？
3: 不是，他给我写个东西，手写个东西。
0: 那您交了这个保险钱交给了这个业务员吗？
3: 对对对，交给了业务员了。
0: 那您和这个业务保险人员没有拿着保险合同和您签署任何协议吗？
3: 签署了，有
1: 签合同
3: 保险。
1: 我明白了，这个李先生，您是这意思，就是当时这个业务员跟您谈这个险种的时候，他就给你手写了某一些的一些这个赔偿的条款给你了，然后但是你签完了合同，你发现了这个合同里面他承诺那些好像这个对不上，没有，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对对， 啊，对对对，有欺诈，他属于是不是？欺诈，我也不太懂、啊。
0: 那先李先生先不用说是不是欺诈、
1: 嗯、
0: 啊，这不是你来断定的。
1: 对、
0: 啊，现在首先第一个、啊，这个合同签署了，合同当中没有按照这个业务员承诺的那些东西里面不在，那你现在有没有拿了这个合同去找这个保险公司的有关部门领导呢？
1: 对呀、
3: 啊，找了，
0: 找了，领导怎么称呼的呢？
1: 怎么答复你的？
3: 领导他就说，他说我昨天报警了，我昨天，报警了之后，他让我找那哪块，找那个什么银券会啊，是哪块？我看看啊，
1: 保监会，
3: 保监会，
0: 嗯。
3: 我寻思到保监会他不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1: 不是的，李先生，就是我们前段时间我还记着咱们邀请过咱法、嗯、就是那个保险业界的那个专家，我还给大家做过节目呢。
0: 嗯，
1: 当时咱们那个就是石总就给大家说到了，就如果大家在于保险方面、
0: 嗯、
1: 你有这一，他说你完全可以去银保监会投诉，他说银保监会现在给到了这个就是答复和解决问题的这个效率是很高的。你可以先去投诉、
0: 您这样李先生、您拿着您现在的保单和你这个啥、你拿这个保单拿您的身份信息您的身份证您到这个保监会去一趟，您以投诉的名义来去一趟、然后看看这个保监会给付你什么样的一个
1: 答复
0: 好吧。
1: 因为你连去都没去过呢、你应该先去保监会先去投诉看，如果保监会就能帮你解决的话，那你说咱又起诉又干嘛呢，那不更麻烦吗？
0: 一是时间短，这种解决方式一是快，二是解决短，三呢如果说你现在直接去立案恐怕你还不够立案条件。
1: 对，
0: 因为啥呢，您说他诈骗也好，说他欺诈你也好，说他是这个不兑现也好，您现在目前来讲没有承诺，没有这部分事实，只有一个合同，是吧？请陆老师，
3: 我这有他手写的东西啊。
0: 嗯，您这样，这件事情我们刚才给您说了，您最便捷
1: 就是
0: 这个解决最快的啊，就叫这个保监会、您去一趟，好吧？
1: 先上保监会投诉，如果保监会这个投诉
0: 实在解决不了
1: ，你看看再走其他途径啊。
0: 哎、对对对，
1: 张老师刚才他这提到了，他说他手里面有一个这个业务员给他这个手写的一些说你可以得到什么赔付，得到什么给他，我估计就像说给他算了笔账，你看你怎么合适，怎么合适。
0: 这个我想说啊，可能这个李先生可能就有一点误区，就是这个业务员他既然想要这么多，他不会在那里给你手写一个承诺给你，
1: 对，
0: 他一定是给你算你今天保了多少钱，明年给你理赔多少钱、
1: 哎、
0: 等等系列
1: 是
0: 这系列的一个草稿，
1: 他不是给你承诺，就
0: 是草稿
1: 给你就是算笔账，你比方说叔叔、你看你比方打个比方，你买的是这个什么重疾险哈，啊你什么什么病能给你赔多少钱，你住个院我能多少钱，我给你算笔账，你看你这个险种合不合适，
0: 所以你买、
1: 对你买了以后你会发现完你的条款说、那跟他好像说着我好像不太对得上，然后您觉得说这个、他这个好像没给你那么真实的一个对上去，
0: 对，可能业务员说了说你可能享受20种待遇，打个比方说，
1: 哎，
0: 然后你这个合同当中可能就十种，
1: 哎，
0: 说少了十种，那这十种你就认为业务员糊弄你了。其实这个业务员不会给你打一个说承诺书，我承诺
1: 不可能，就他说
0: 这个
1: 他给你写那条款，他肯定
0: 承诺也是无效。
1: 对，我张老师，我分析他不是啥条，就是咱俩说的这个，我的大概率比较大，就是帮你算了个账，
0: 算了个账，
1: 哎，就是，然后让您觉得说你看挺合适哈，
0: 可能存在着业务员夸大其词
1: 啊、对，然后等你
0: 有点虚假广告，
1: 等你再具体去看那个合同条款里面的，可能就是要求可能就比较多了，或者是有一些你这情况就不一定会符合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因为你像啊，这个张老师，李先生都74岁了，所以说句实话，就这个年龄去保险的话，保险的条件已经很苛刻了，
0: 正常来讲不给保。
1: 对，就算我说如果给你保某一些险种给你保，条件很苛刻了，
0: 没毛病，是这样的，
1: 因为您年龄在这儿呢，
0: 对对对，他一定是这样的、
1: 对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就是还是去保监会这个投诉吧，因为之前我就跟
0: 这是解决问题最快的，
1: 对，我跟我们那这个保险专家石总聊的时候说，保监会对一个现在对大家投诉还是很重视的啊，
0: 对，像刚才

啊，这回给大家推了一个海参崴的4晚5天的6月30号的一个行程，2899啊。因为好多朋友以前跟咱们咨询过，说有没有海参崴的行程啊，想去一趟的啊。然后呢，都是由我们的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而且呢，给大家都出的是这个特价啊，真的是特价。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动车还是这个双飞啊。双飞游双飞这个飞机的还是动车的都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而且呢你像河南游的这个飞机的往返的这个航班啊，这个航班的时间特别好，给大家呢足足6天的一个行程，不占天啊，航班时间特别好啊。好了，大家想要这个咨询详细的内容和情况还有详细的行程，大家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啊，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建议您加微信，微信电话同步，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1: 我稍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我是庆贺。来吧，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点歌互动啊。首先呢，看到的是听众朋友你的大海点播的歌，他要分享的是《溜溜的他》。这首歌呢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版本也比较多了。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选择的，你像费翔啊，或者是呢李玲玉啊，都有演唱过这首歌。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咱们就来播放一下费翔老师的版本。还有想点歌的好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可以点播你喜欢听的老歌。

第一首歌听到的是溜溜的他。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呢，知性女性，他要点播的歌呢是珊瑚颂。再来关注一下向前看，点播军中绿花。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播两首歌，军中绿花和珊瑚颂。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上午的时候呢，咱们还接到了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是不是都说呢非常喜欢吃。

这个牛肉酱，尤其是咱们今天上午听众朋友说呢，把它放成那个卷饼酱非常好吃，就卷在金饼当中，或者卷在油饼里边，放在土豆丝儿也好吃，或者是呢直接就拌面条夹在馒头中间都非常香的，因为它不辣啊，这个牛肉酱呢不辣，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牛肉酱。想要订这个牛肉酱的顾行物含量是60%，一瓶才9.9元，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咱们昨天今天都接到了阿姨的表扬电话，说这个酱呢口味适中啊，不咸不淡，就是口味适中啊，可以放心吃。有一位阿姨她说她三天就吃了一瓶啊，这个牛肉酱真是非常好吃的。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两首歌呢是听众朋友点播的《彩云追月》和《浪迹天涯》。

刚才这首歌呢是《浪迹天涯》，是来自陈淑桦的一首歌。这首歌是逸仙点播的，雪莲点播的是《彩云追月》。另外呢，杜鹃啊也在点播一首歌啊，她要点播的是《只盼着深山出太阳》。还有呢，小苹果想听《不再犹豫》，那下一首歌咱们就来听《不再犹豫》。还有想点歌的好朋友，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分享你喜欢的老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代表作《不再犹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

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哦，刚才这首歌呢也是大家点播的，我看到应该是都乐点播的《桃爱》，前面的歌呢还有春宝点播的歌《落花的夜》啊，这个歌咱们也安排播出了。另外还有岳明明想听《沉默是金》，那行，下一首歌咱们来播一下《沉默是金》啊，这首歌也非常好听。然后还有家长朋友想要替小朋友咨询一下口才活动的事儿，可以联系咱们大曾老师啊，18545820977，您可以直接给大曾老师打电话就可以啊，加微信也行，加微信吧，能够发一些孩子的基本情况，18545820977，了解口才活动啊，或者是口才学习，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沉默是金。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

0: 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5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4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4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

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美食与健康的话题。首先呢，来关注一个我们中老年朋友比较关注的话题，就是呢，来自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到手脚有一些表现，可能代表你的血管堵了，大家千万别忽视。就是如果啊，把人体比作一台机器，这个血管呢，就是负责连接和运输的管道系统，引起各种不适，甚至啊，如果说一旦血管堵了，可能会出现器官的缺血。啊，甚至除了各种不适之外呢，会危及生命。身体内部的血管平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它如果堵了，有的时候会通过手脚表现出来。血管堵塞的预警信号都有哪些？怎么样去应对？今天呢，海兰就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这篇人民日报上面的文章，看看怎么样去应对啊。首先，这个手脚啊，出现以下这四种异常情况，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血管出问题了。第一是手脚冰凉发麻，血液呀，不仅供应氧气和营养，还会把体内的热量传递到各个部位。血管内脂肪逐渐堆积，血管通道变窄，血液流动受阻，就会导致手脚无法获得足够的热量和氧气，从而出现冰凉和麻木的现象。第二个是经常抽筋儿。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狭窄或者是闭塞，早期就容易出现腿抽筋儿，大多在活动之后发作。这是因为呢，血管动脉硬化之后，血流不畅，代谢产物不能被血液带走。当代谢物累积到一定浓度的时候呢，就会刺激肌肉收缩，从而引起疼痛抽筋儿。第三种情况就是水肿，血管不通畅的时候呢，可以引起身体水肿。这类水肿一般会根据体位产生变化，特别是身体容易下垂的部位，像双腿。通常来说，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小腿肿胀，而血管不通畅所引起的水肿，大多是从脚踝部位就开始了。

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第四段啊。这个呢，在跟大家分享健康常识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相关的记录。第四种情况就是下肢活动性疼痛，仅行走数百米就不得不因疼痛停下来，医学上称之为间歇性跛行。这种表现提示支配下肢的动脉出现了阻塞，建议及早治疗。想初步自测血管健康程度，可以

试一试以下的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握拳自测，用力攥拳30秒，手掌皮肤如果被挤压会出现相对的变白的现象。观察握拳之后手掌回血时间，正常人松开拳头之后呢，手掌颜色很快就恢复正常。如果做了上述动作之后，手掌皮肤颜色恢复正常的时间超过了20秒，提示动脉可能出现硬化或者是血流不畅。那还有一种就是抬下肢自测，这个试验呢也称之伯格斯试验，临床当中常用来检测下肢血液循环的情况。取仰卧位，将一只腿抬高70到80度角，保持1分钟左右啊，就是你抬不到90度没关系，就是尽可能的抬吧啊。如果自己无法抬腿，你也可以求助一下别人帮助你扶一下腿，然后抬它1分钟之后，把这个腿缓缓下垂至床沿儿啊，给这个腿耷拉到床沿下边，观察整条腿的颜色变化。如果这个腿呀、这个在抬高的过程当中，任意部位出现苍白或者蜡白色，而且在下垂后的45秒之内没有能够恢复正常的血色，啊，或者腿脚色泽不均匀，说明你的动脉供血已经出现障碍了，需要及时就医。来看一看，维护咱们的血管健康，保持血管弹性，得从日常的生活习惯做起。这个时候要敲黑板了，老爸爸老妈妈们准备好笔和纸，进行一下记录，有生活当中的6个细节，咱们不给血管添堵。第一个就是喝够水。机体缺水的时候啊，血液粘稠度会升高，血流阻力会加大，流速变慢，形成血栓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 1.7 升水，女性达到 1.5 升，最好是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有心脏和肾脏疾病的患者，饮水量要遵医嘱。第二个是吃均衡。你看啊，高油、高盐和高糖等重口味的饮食就会加重我们血流的负担，所以建议生活当中要注意饮食平衡，多吃果蔬，少吃油腻刺激辛辣的食物，可以常吃一些天然的化酸食物，都什么呢，比如说黑木耳啊、生姜啊、大蒜啊、洋葱啊、绿茶呀等等，还可以多吃一些像冬瓜呀、小白菜呀、海带呀、番茄呀等等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有助于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避免血管狭窄，血管腔的狭窄啊，它就会产生血栓了，对不对？所以避免血管腔的狭窄，就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三个就是少熬夜，熬夜容易打乱生物钟，使机体分泌过多的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从而使血流减慢，粘稠度增加。所以建议大家规律作息，如果没有特别的任务，最好能够在每晚11点前睡觉。第四个是少烟酒，烟酒可是血管的克星啊。有研究发现，吸烟酗酒都会使血液的粘稠度比正常的时候升高8倍以上，所以远离烟酒是保证血管健康的关键之一。第五个是心情好，笑能释放压力，保护血管内皮，让血液循环更加顺畅，所以咱们心情放松的时候呢，血压也会相对稳定的。最后一个就是多走路，运动能够增强心功能，达到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的目的，多走路就是不错的选择。能这个走路的时候啊，要能保持有氧代谢，增强心肺功能，防止血脂在血管壁的堆积，避免血栓的形成。建议每天快走30分钟，以身体发热或者微微出汗为一个度。你看看啊，这个血管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中老年朋友绝对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如果说一旦是血管堵了，第一可能出现器官的缺血，器官缺血缺氧了，就会引起各种不适，某一个器官就会产生疾病，甚至啊，这个直接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些器官，如果缺血缺氧了，

会危及生命的。所以你看，血管摸不见看不着的，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今天我们学习的这篇文章，通过手脚的这四种表现就知道自己血管是不是堵了。那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堵塞的病史，或者有病因，或者有高危的人群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来这个进行观察关注，必要的时候就医检测，遵医嘱配合治疗。当然生活当中在饮食方面血管健康也是很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一天咱们如果做三顿饭的话，三顿饭都会用到油，对不对？如果你这个油用得不好的话，也会影响中老年朋友的血管健康。如果你选对了食用油，就是给全家的健康添保障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叫恩泉品牌的有机山茶油，来自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品质靠谱。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品牌从1935年走到现在，近百年来四代人的匠心坚守，是啊，农业林业双龙头企业。更厉害的，它是江西啊唯一一个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简单的说，它是按照制药的高标准来做食用油，完全可以放心。而这款有机山茶油跟咱们平时吃的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玉米油、橄榄油这些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好处到底是什么？大家仔细听一听。第一，你得看原料，咱平时一日三餐都得做菜啊，别说做菜的时候放油了，有的时候那你这个在家做点主食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放油啊？所以一日三餐都用油，怎么去选好油啊？你得看这个原料，好油全靠好底子呀，对不对？咱们今天团购这款山茶油啊，它有自己的茶林，茶林坐落在三清山上，它是生态腹地呀，足足有6万多亩自有的茶林，外加30余万亩合作基地，山茶树啊要长满8年才结果，这个茶果只能人工采摘，再经过7道工序层层提纯。咱们算笔账，100斤优质的茶果籽儿，最后出20斤的油，出油率仅仅有20%，这个低出油率就注定了每一滴茶油都格外的珍贵呀。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去说这个茶籽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去啊团购的这个油，其实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就是油茶籽油，茶籽儿和这个平时你吃的那个所谓的植物油啊，所谓的茶叶的植物油，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要了解到，就是你平时选择的有很多教程茶树油山茶油的，它都是茶叶压榨的油，那茶叶压榨的油跟咱们的这个茶树籽压榨的油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啊！所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说了，这个原料一定要非常好。另外，你跟你平时吃的那些油去对比一下，这个油酸啊，油酸，你要了解油酸是什么东西，就是食用油里边的一个黄金营养，就是吃油。哎，主要就是要吸收里边的油酸的营养。这个油酸属于人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对不对呀？但是你自己又没有办法合成，所以你吃那个油里边的油酸含量如果越高，对于身体的好处就越多呀。你像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油酸的含量大多是多少？30%到60%。那你花高价好几百块钱买那一瓶进口的橄榄油的油酸，一般的啊，这个在哪儿？70%左右。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山茶油，它的油酸是多少？79%以上。在常见的植物油里边，那是绝对遥遥领先了，对不对？哎，这营养的优势不用我多说。而且油酸，大家上网查一下，它非常有益于养护咱们的心血管。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选择油酸高一点的这个油，平时来进行食用。而且油酸在助力神经系

0: 系统和大脑发育上也表现得非常的优异，对孩子和成年人都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说这个小朋友做辅食的时候啊，很多营养学专家啊，包括一些这个保育员都建议您做辅食的时候往里添加那个油啊，要放点山茶籽油，因为里边的油酸高啊，对不对？哎，除了那些之外呢，这个有机的山茶油啊，除了油酸高，它还有啊，完整留存，能提升身体供氧能力，缓解日常疲惫的一个叫什么角鲨烯，这就是更加高端的一个营养了。如果你买单独的角鲨烯提炼出来的类似于保健品那样的东西，都好几千块钱一瓶啊，纯的角鲨烯都好几千块钱一瓶。但是那个啊，我还是建议大家，保健品和药品我们不在节目里边去进行推荐，你还得遵医嘱。而今天咱们这款茶树油里边啊，山茶籽油里边它就含有角鲨烯，另外还有足量的维生素 E、 多酚、滋醇，就这些东西强强联合，多重营养协同呵护，由内而外的呵护身体健康啊！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都得用到油，对不对？哪天能不做油啊？啊，今天它的好处还非常多，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讲啊。今天这款N泉品牌的有机山茶油，我要跟大家说，咱们节目组啊，工作人员经过了非常大的努力，从山西啊，不，从江西的上饶，从江西的上饶直接给咱们谈到了我们的团购现场。这个产品直接从江西上饶的厂家啊，给我们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没有中间商。而且平时买一瓶这种啊一级压榨油，不是啊，它是真的是那种笨榨的，是压榨油，不是工业油，大家要明白啊，是真真正正的压榨油。这种一级压榨油一瓶都得108、118，甚至有更贵的，对不对？尤其是山茶籽的，不是山茶叶的，大家要仔细听好了区别啊。100多块钱一瓶，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啊，100多块钱一斤，平时买，那今天是399块钱一组，3大瓶是2斤一瓶的啊，2斤一瓶的，所以这3大瓶一共是6斤，才399块钱。平时你买的那个500克一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你自己上超市去看，就是那个玻璃瓶包装的，平时你买一斤装500克的那个就得100多块钱，咱们6斤装的3大瓶，每瓶是2斤的，才39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合到60多块钱，对不对？60多块钱一斤，你自己就知道了，非常合适。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油凉拌菜也可以，而且煎炒烹炸样样都可以啊。因为它的这个烟点起点比较高，220度，所以几乎是没有油烟的。大家都知道啊，家庭主妇们都知道，油烟极大的危害着我们的健康啊。而且你平时买的那个冷榨油啊，什么核桃油啊，什么这个橄榄油啊，只能拌凉菜用啊，煎炒烹炸都使不上，对不对呀？你平时啊买的其他那些植物油营养价值又不高，你试试咱这款山茶籽油，它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而且煎炒烹炸凉拌样样都可以的，是那种淡淡的果香味的，一点油味都没有的，大家完全放心啊，一点那种生油味都没有，大家完全放心啊。用过咱这个油的好多的这个老朋友，如果在超市买过啊山茶籽油，你就知道了啊，特别贵，平时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对不对？有的都100大多，甚至200多块钱一斤。今天在节目当中，399块钱3大瓶，一共是6斤，3大瓶一共是6斤，才399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3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一组
0: 咱们的山茶油，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5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丁组山茶油。
0: 山茶油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2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看了你家山茶油比那个 比那个超市便宜多了，
0: 肯定便宜多了。而且更重要一点，它是有机山茶油，你在超市看到的不是所有的山茶油都敢叫它成有机山茶油，明白了吗？
2: 对，
0: 哎，咱这是有机山茶油，就加了有机这个字儿，因为有机食品认证。

0: 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严格的一个环节，所以能够达到有机食品认证的就太难了，所以它就价格非常的高。你像咱们这个还是有机山茶油，你到超市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更便宜了啊。
1: 你家的价格还不贵，你给我订两组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呀，还那个海蓝庆这个是、哎、那个介绍这油挺好啊。
0: 好啊，非常好啊。
2: 是煎植物油和橄榄油这个的综合啊？
0: 也不是完全的综合，我觉得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是他把它对，就是把它的这个好处都融为一体了。为什么你在超市买山茶油那么贵，还那么多有那么多人买回来给老人和小孩吃啊？因为有的时候感觉到太贵了，年轻人不舍得吃，小孩和老人特别需要，给他们吃吧。但是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全家一起吃都合适，没问题，这个价格啊。
2: 你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点糕？
0: 烟点呢、啊？对呀，你平时做菜的时候用那个普通的大豆油，是不是啊？这个一到锅里死，就是火稍微大一点，一下就冒烟了。
2: 对，
0: 它的这个对，它有个起烟点，而咱们这个山茶油起烟点在220摄氏度，你得达到这个高温，它才会有一点点的油烟。就是你正常炒菜那个温度，它几乎看不着油烟。你知道油烟是致癌的吧？对不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
0: 这个常识性问题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说咱尽量不让它产生油烟，对不对？道理非常简单啊。
2: 对，做饭也有好处。好，给我再订一组。
0: 对呀，啊，对家庭主妇太有好处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一组山茶油，好，
3: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二线的袁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780，已经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想订一组这山茶油。
0: 好，
4: 在家里，哎，头几年家里那个人那个心脏血管那个支架了，然后家里就换这个山茶油吃了。然后咱们这个价位还挺优惠的，真挺好。
0: 嗯。价格太合适了，不是挺优惠的，就是你们到超市去看一看，因为你在网上买那些这个电商的直播平台，咱们不敢保证品质，因为不知道发的是什么货，没有把关的。你到各大超市去对比一下，山茶油啊，基本上一斤装就得150-160块钱，老贵了。因为它好啊，它非常非常好，而且它提取比例太低了，20%，你100斤才出20斤，你自己说它贵，它也有贵的这个道理啊，而且。一会儿你多听一听节目啊，长时间听节目，我给大家讲一讲为啥山茶油现在这么火，它的好处太多了啊！等着接电话吧，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60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订一组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周女士您好，
6: 谢谢啊，
0: 哎，给您订上山茶油是不是？
6: 啊，对，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阿姨，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哎，
0: 好嘞，
6: 谢谢，
0: 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这款山茶油我告诉您啊，就是你不会挑不会选的，好多人一看山茶油以为都是山茶油，但是你要仔细想一想，听听我们的节目，学点常识，此山茶油非彼山茶油，它是山茶的果实，山茶树的果实，山茶籽压榨的一级压榨油，不是那个你平时买那个便宜的，是山茶叶榨的油，它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你能买到货真价实的山茶籽榨的油啊。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山茶油、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8: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这个山茶籽油。
0: 山茶油，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一边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一边啊，我给你们详细的去讲一讲啊。刚才呀说了一半，没说那么多。我告诉大家啊，营养成分方面跟大家说完了，再来说工艺方面。就是你平时买的那些食用油，有很多啊，这个采用高温热榨、化学浸出的这个方式，你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就是高温不仅会破坏油脂里的非常珍贵的维生素和那个角鲨烯和多酚等等这些。

0: 是低温物理冷榨，不加热，不使用任何的化学溶剂，纯靠物理压力啊，维生素 E 呀、角硒沙呀、植物甾醇呐，这些有益成分完整保留，所以营养不流失，不被破坏。同时呢，又从源头去杜绝化学的残留，它压根儿就不是化学进出的，它哪有化学残留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油脂性质更加稳定，也不容易变质，吃起来又纯净又安心。还有这个榨油啊，榨油的时节也很有讲究，坚持在霜降时令先榨，并且不做过度加工啊啊，就为了还原这个山茶油最本真的品质，而且它是100%纯有机精榨茶油啊，不做调和油，大家放心吧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399块钱6斤装啊，399块钱3大瓶，每瓶都是2斤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0: 嗯，抱歉久等了。
11: 啊，我想订山茶籽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
11: 我现在我不用报那个地址吗？
0: 啊，这不说地址，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问地址，到时候再告诉我们就行了啊。
11: 回电话多少号啊？
0: 等着
11: 我听不知道啊。
0: 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啊。
11: 啊，
0: 哎，
11: 好嘞，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山茶油的，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这是100%纯有机精榨茶油，而且是果实，是这个山茶的茶树籽啊，这个果实榨的油，不是茶树叶啊，不是茶树叶榨的油，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来看看啊，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所以399块钱一共给您送到家，到手的是6斤装，到手的是6斤装山茶籽一级压榨的油，是物理笨榨的。

0: 不是那种这个化学进出的，大家完全放心啊，也不是高温压榨的，不是吸出的那种，是物理压榨的啊。这种油的品质非常之高，你到超市去看一看，对比一下，都不说啥品牌的啊，不说啥品牌，不说咱们这个中华百年的老字号，不说什么品牌，你就是普通的品牌，你对比一下，如果是树籽儿榨的这个油，这种一级压榨的，你看看是多少钱，一斤装的就得100大多，咱们今天399块钱是6斤，才合60多块钱一斤，自己说合不合适。咱中老年朋友本来就得少油少盐，就吃不了多少，保护血管健康，对不对啊？本来就得少吃一点，吃不了多少，所以你这一组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的吧。想预定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我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口味啊，口感啊，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这种物理冷榨工艺榨出来的这个茶油，它能够完整保留山茶果，我不说它是果实的这个榨的油吗？山茶果天然的清香果香，口感是比较那种清爽醇厚的，没有杂味啊，炒菜也没有胡巴味，而且它特别好吸收，温和，还不刺激肠胃，所以我为什么推荐，如果说你日常啊这个炒菜做饭不舍得用，咱们家有老人小孩的也一定要把这个用上，非常非常保护肠胃。更关键一点啊，我感觉就是我拿普通的那个橄榄油和那个核桃油拌凉菜的时候，我都觉着有点这个油腥味儿，而用咱们这个茶树油啊，咱们这个茶油山茶油去拌的那个凉菜啊沙拉啥的，我一点都没感觉到有油腥味儿，一点都没感觉到，而是淡淡的果香味儿啊，那种清香味儿非常非常好。再来说我烹饪的体验，就是我用它做菜的时候啊，平时啊，原来我也这个比较注重健康嘛，因为毕竟40多岁的年龄了，所以说啊，就用一些这个橄榄油啥的。橄榄油的烟点呐，其实它有点低，我一般情况下都凉拌，不敢炒菜啊，它也不耐高温呐，就凉拌行。但你想，那咱这个中式的家庭在家里边做菜，你这煎炒烹炸，尤其有孩子愿意吃的煎的炸的，对不对？哎，我就没有办法，你普通的豆油、玉米油啥的，高温加热就产生油烟。过度氧化，它会生成一些有害物质，所以为什么家庭主妇在烹饪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这个长时间的做那种这个油烟比较多的那些菜的话，就容易产生很多的这个不健康的因素啊，对不对？而这个有机山茶油啊，它的起烟点就是220度。耐高温，所以我说煎炒烹炸都没问题，炒菜几乎都不咋起油烟，煎炒炸炖都合适，凉拌也都可以，就贴合咱们中国人做饭的习惯，对不对啊？大家自己打电话预定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定一下茶籽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是3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装啊。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我再来说成分，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它的配料表相当相当的干净，就是油茶籽油，配料表就这4个字，油茶籽油，是油茶树啊，油茶树的籽儿的油就叫油茶籽油，啥都没有。你再看看你平时买那个油的配料表，你再看看你平时买那个油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咱们今天这款油的含金量有多高啊。然后啊，这款有机山茶油还是零反式脂肪酸，大家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我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啊，那个血管健康影响太大了吧，对不对？就是很多的这个有一些检测到医院检查完说血脂高、胆固醇高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啊，这个好多项指标都高，大夫得告诉你了。还有那个什么同型半胱氨酸高，是不是非常容易形成血管斑块？大夫得告诉你了，少吃反式脂肪酸，一定要控制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对不对啊？少吃胆固醇的食物啊，高胆固醇的一定要控制，对不对？这款有机山茶油是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你看这两样都是中老年朋友健康的大敌呀，它根本就没有零。市面上很多的普通植物油、调和油或多或少都存在，对不对呀？所以这个山茶油成分干净纯粹，全家吃都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有机山茶油不只是炒菜油啊，难得的养生油，它有的时候你每天早上起来，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想要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你空腹喝它一小口，口感清爽不油腻啊，助力滋润肠道。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你会

0: 觉得，你比如说你喝点酸奶，在里边加上一小勺山茶油，你一点都不觉得你是吃了油，搅拌之后你根本喝不出来任何的油味儿啊，对不对？还那可以润滑肠道，饭后你就这样喝，代谢负担都减轻了，有机山茶油还能外用。就是你平时就是比较这个干的皮肤，有的时候都起小皮儿的，你洗完澡之后在身上涂一点，平时在脸上手上还能涂一点，性价比拉满。还有一种啊，我跟您说可能用它有点浪费了，但是一滴就可以。平时大家如果在家愿意盘串儿的，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盘串儿的时候不用的那买盘串那个油可贵了吗？我就用了一滴咱的山茶籽油，把那个串儿啊盘的是又油又亮，而且没有任何的异味儿。哎呦，真是让我活学活用了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今天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的，你100多块钱一斤的山茶籽油，有可能都不是山茶籽，有可能都不是100%的山茶籽，没有其他的配料的。那咱们399块钱三瓶，每瓶2斤，一共到手的6斤，多合适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凉拌也好，煎炒烹炸都可以。一级压榨油，它是油茶树种子压榨的油，跟茶树叶榨的油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啊，价格也差很多，所以同样都是山茶油它也不同。油茶树跟茶叶树它本身就不是一种同一种植物，所以油茶树籽种子榨出来这个油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再继续跟大家去关注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一篇文章啊，要跟大家普及一下中老年朋友啊不太了解的一个常识。最近啊，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来一个什么词儿呢？叫前额叶受损，额头的额，树叶的叶。啊，有人分享这个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一些什么保健品给咱们的前额叶去进补。什么是前额叶？有哪些功能？这个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来，我们看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的主任张威给大家来介绍了，用手去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你的前额叶。这个前额叶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维护社会认知等功能。医生解释了，说这个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呢，并非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是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呢，就相当于电脑的 CPU， 任务过多了就会出现信息处理能力下降。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长时间刷手机、熬夜看视频，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啊，处理问题效率下降等等。这都是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它不是器质性损伤，是可逆的啊啊！改变生活方式就能缓解。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医生的建议啊！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啊，就是定一补那个山茶油吧。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今天这款山茶油399块钱，3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不是那个一斤装的小瓶啊。你市面上到超市去看，500克的就有108一瓶的啊。咱们是啊，这个2斤装的，一瓶是2斤装的，3瓶一共6斤装，3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最近咱们大家所说到的这些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 啊处理问题效率下降啊，有的时候用大家的那个话说，大脑宕机了，对不对？医生的建议是什么？第一，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说睡觉前1到2个小时内不看手机，保持充足的睡眠。

0: 炎。医学上所称的前额叶损伤啊，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为外伤、卒中、炎症和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的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你像注意力不集中啊，决策困难啊，记忆力衰退啊，还会造成性情大变，像情绪失控、反复无常、暴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等。如果有人以前做事井井有条，突然变得杂乱无序，以前性格和蔼，突然变得暴躁易怒，可能是出现了前额叶的损伤。如果咱们家人啊出现刚刚海兰所介绍的这些症状啊，医生提醒了，一定要到医院的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进行检查，做一些头部的核磁共振、脑电图还有体液化验等专科检查，以明确前额叶损伤的情况以及原因，由医生来判断病情，并且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好了，听众朋友的问题给大家去解答完了啊，这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叫前额叶受损啊，这个大家就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到啊，学习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就可以了。这是来自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一篇文章，给大家普及常识了。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1: 那个第一组这个茶籽油吧，
0: 山茶油，
1: 身体这么好，
0: 非常好。对，就平时我跟你说这个东西非常好，就平时大家买可能有点贵，很多人都知道好但不舍得买，等你们有时间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想听山茶油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一组，三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8个月啊，1年半的时间，保质期是18个月，凉拌、煎炒、烹炸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它是一级压榨油，一级压榨油啊。你想，咱平时一日三餐都得用油，这油是重中之重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选不对了，就这个都说病从口入，这油你选择不对了，直接就会影响全家人的健康。这油要是选对了，对不对？直接就给咱家的健康添加保障了，家庭所有成员吃你做饭的这个成员，对不对啊？这个油的健康都会对它产生一些影响啊。今天这款啊叫恩泉品牌的有机山茶油，哎，中华老字号近百年的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过来一组
0: 山茶油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咱们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的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如果说你上网查了，哎呀，了解到了这个山茶油真是好东西，你要知道你平时在超市看那个山茶油可能跟咱这还不一样啊，可能还不一样，因为咱这个配料表干净到什么程度，配料表只有四个字儿，叫油茶籽油，没有别的东西，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它是100%精榨油啊，精榨茶油。所以大家呢就应该了解到这一块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00斤优质茶籽才能出20斤油，你就说它是不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吧。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山茶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江西唯一一个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就是它按照制药的高标准来做食用油，你说你自己放不放心吧？抓紧预定吧，399块钱啊，一组是3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油给您送到家，才399块钱。这个没错，就是啊，茶树籽啊，一级压榨的油啊，冷榨的，不是高温榨的，也不是化学析出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非常安全，而且它的起烟点特别高，起烟点是220度的呢，对不对啊？很少，很难出现油烟。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建一组啊。
0: 啊，山茶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唐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
5: 听你这借这山茶油
0: 啊，
5: 那个山茶油，山茶油啊。
0: 对，
5: 我想问问这山茶油跟那个橄榄油比，它俩
2: 它好在哪？
0: 它普通的那个橄榄油，它俩的那个营养成分有一些区别。第一是橄榄油不能煎炒烹炸，它的那个烟点比较低，就是你一旦高温了，它就第一营养都流失了，第二呢也会这个形成一些有害物质，这一点是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就是山茶油它是烟点比较高，不容易出油烟，就你煎炒烹炸都可以。橄榄油你原来买过的话，它全程基本上都让大家凉拌拌菜啥的。一般对，一般只能拌菜，只适合凉拌，中式的煎炒烹炸都不行啊，你明白了吧？啊，还有就是，就是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它也有一些区别。油酸，咱们吃油里边的营养价值体现在油酸上。这个油酸啊，就你普通的那个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是多少呢？30%到60%，橄榄油是70%左右，山茶油是79%以上。就是它在植物油里边油酸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2: 我前面没听着，咱们是怎么卖的？
0: 399块钱一组，3瓶，每瓶2斤，一共是到手6斤啊。
2: 哦，那价格挺好，
0: 合适。
2: 那就定一组吧，就定一组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姑姑，定一组山茶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
6: 能凉拌还是炒着吃都可以。
0: 凉拌也行，煎炒烹炸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高啊，不容易形成油烟，而且高温下它也不会出现有毒有害物质，完全放心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它是有机山茶油，我告诉大家啊，可能这个油就是你生活当中接触到的非常非常高品质的油了。就是如果说你全程听了我的节目，你就会知道，这一日三餐都得吃油，咱同样是吃油，又吃不了多少油，尤其是小孩、中老年朋友吃不了多少油，对不对？咱干啥不选择点好油、高端的油呢？对不对？你想啊，就是给我们身体供氧，提供供氧的，就是解除疲惫的，有一种这个营养物质叫角鲨烯。平时如果说啊，在一些植物当中去提炼出来这个角鲨烯做成的保健品，好几千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去查，贼贵贼贵的。除非它不是纯的角鲨烯，纯角鲨烯都好几千块钱一瓶啊。而有机山茶油里边，除了油酸含量高，它还含有角鲨烯呀，还含有维生素 E 呀，还含有多酚类物质啊，还含有滋醇呐。你就说这些东西，你一样一样的上网去查，是不是对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都非常之大呀？所以多重营养协同，你看你油其实就是生活当中做菜的一个调料吧，对不对？既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就是一种营养食品，就是一种食品。那这种食品能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一天三顿饭都可以有啊，对不对？顿顿饭做菜不都得放油吗？是不是？所以如果啊，平时经常在家里边做饭，经常在家里边这个做菜的，我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这款恩泉品牌的有机山茶油一定给它买回去，因为它是一级压榨油啊，保质期18个月，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它是油茶树的种子压榨的油，不是茶叶树那个茶叶榨的油啊，它俩完全没有可比较。你平时有的时候大家上超市也买过山茶油，那个茶树叶榨的油也叫山茶油，但是它不一样啊。咱们这个配料表里边只有叫油茶树油，就是油茶树跟那个茶叶树，它俩都不是同一种植物，它俩都不是一种树，所以大家要懂得鉴别哈。你看在我们节目里边公众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了啊，这听了海兰节目真是长知识啊。这平时这个中老年朋友太适合用这油了，中老年朋友你都不知道，我现在非常担心我的血管出现问题，上医院一检查说那个低密度脂蛋白高了，胆固醇高了，血脂高了，这油容易形成斑块啊。而且啊，如果这个斑块它是不稳定性斑块，那随着这个血液，那血液是循环的呀，对不对？全身的血液都会循环呢，那不稳定的斑块如果随着 全身血液循环，这个斑块不知道循环到哪儿呢？循环到大血管还没问题，能过去，循环到小血管那不就堵住了吗？它堵在哪里，哪里就会出现问题呀、啊、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堵在脑血管上就是脑梗啊，对不对？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不仅仅是吃油，各个方面都要第一，咱们。

0: 尽量不去摄入反式脂肪酸，要多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酸。你看都是脂肪酸，它有坏的有好的啊，你得知道这些营养哪些对身体有好处，哪些是对身体有坏处的，你得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学习，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啊山茶油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真的。我就是用了这个山茶油之后，我就觉得哎呀，家里边之前的那些油咋早不知道呢？原来可能在超市一看那种这个什么进口的这个油那个油，原来买过那橄榄油，橄榄油不能炒菜呀，一直都是拌菜吃啊，拌点沙拉吃啊，其实也有一股油腥味儿。但咱今天这个山茶油啊，它是那种淡淡的果香味儿，就是拌蔬菜沙拉的时候啊，还有拌凉菜的时候，一点油腥味儿都没有，就是那种果香的清香，特别好吃，没有油腥味儿，老人小孩都会非常接受这个口味的。最重要一点，它有营养。它的起烟点还低，不会产生太多的油烟。咱们在家里边做菜的家庭主妇用这种油，你也健康啊，对不对？那油烟对于身体的伤害多大呀？你用再好的抽油烟机，你也不能把那油烟全抽出去啊。所以抓紧预定吧啊！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今天这款茶树籽啊，茶树籽籽果实压榨的，而且是一级压榨油啊，压榨的山茶油，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就没有了。它是季节性产品，就是有很多产品我们节目当中都是季节性产品，就是厂家只给我们供货这一季啊，它只在霜降的时候压榨，就是只给我们供货这一季啊。如果说这个季节过了，你想再订购这个山茶油，你都订不上了。399块钱一组是三瓶，每瓶是2斤装的，所以3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6斤的啊山茶油，6斤的山茶油。中老年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考虑用油健康了，对不对？你平时的橄榄油是挺健康的，但它只能凉拌的，对不对？而且橄榄油里边的油酸含量也就是70%左右啊，那山茶油呢是79%以上。那平时那个玉米油啊什么那些油咱就不多说了，那只有30%到60%。所以这个用油健康它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一日三餐都得用油，煎炒烹炸都可以的山茶油现在贼火，好多人啊到超市去看去买，就是500克1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啊，它那个500克1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咱们399块钱6瓶每啊不399块钱6斤3瓶每瓶是2斤的，一共6斤装的啊，3大瓶每瓶2斤装的，一共6斤的才399块钱，所以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啊，放心吧，8799698487996984啊，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4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马上就没有了，导播老师提示我现货大概就剩3组5组的了，所以大家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最后这几组的现货，我说现货是什么意思啊？就你现在打进电话预定成功，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这个山茶油已经到了我们的团购现场，它的厂家在江西啊，江西上饶，厂家在江西上饶，是从厂家，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极大的努力，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的，没有中间商啊，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产品顾虑，产品价这个质量方面的担忧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审核标准非常严格的，而且它是中华老字号啊，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许先生您好，
1: 我第一组那个油
0: 山茶油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还有最后两组了啊，我不接听这个直播间了，你就打电话，现在赶紧打最后两组的现货啊，现在打进电话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直接跟导播老师报上这个名也可以啊，最后一两组现货能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等下回啊，因为它是季节性产品，不一定走有。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公众微信平台上啊，今天光给大家介绍山茶油了，公众微信平台上好多人在留言，不太有时间给大家去解答，有的问辅酶 Q 十有没有现货，有的想问帕基能不能定啊，德州帕基，我看看啊，还有问那个。

个杂粮酥的还有问山药燕麦片的，你们自己打电话，现在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订，都是有少量现货的，可以订啊，87996984，87996984。节目要结束了，我不跟大家多念那个留言了，你们订的想要问的这个，我之前在节目里边团购这些产品都有啊，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4: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晚霞后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找寻另外一半。无论您多大年龄哈，22岁以上的朋友关注一下咱节目，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公布自己的个人信息，相亲交友的时候呢带好彼此的证件，让我们的相亲交友变得更加的绿色哈。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卫东你好，我昨天呢去相亲了，真的可以说一言难尽吧。对方长得确实白净，个子又高，比我小1岁，请他看了个电影。这个男的他说呢，他要请我喝奶茶，喝完奶茶之后我们就各自回家了。晚上聊天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今天又超支了，这个月呀又得吃泡面了。卫东，你说我作为一个女的，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我俩一起的时候约会，他买了2杯奶茶花了46块钱，他这个月就得吃泡面了。那如果说真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不是天天得捡着他的吃的剩啊？啊！后来呢，我给他转了50块钱，他收了。哎呀，卫东啊，你说他收就收吧。今天呢还约我见面，说是

0: 感觉挺好的，想试着让我跟他再约会。卫东我就直接说一句，哎呀妈呀，可拉倒吧，谁敢去啊，这不是造孽吗？咱说呀，男孩这可能是过日子就是谨小慎微呗，兢兢业业呗，孩子以前也没约过会，这一下子买两杯奶茶，这一共花了42块钱，一杯21呢，孩子都没喝过这么好的奶茶，牛果味的吧。思想成熟度上吧，跟你比呢要弱了很多啊，所以说你呢这个如果说觉得他不合适的话，直接就拒绝也挺好的。这个孩子经过跟你交流接触之后也能够有所成长，再一个也别说是孩子了，都能够到谈婚论嫁的状态了，那说明也应该自己独当一片天地了。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哈，我们这些单身的朋友相亲交友过程当中遇到啥类型的都有，有的时候你都觉得不可思议，那这也就是为啥有些人他一直呢单身他也是有原因的啊。来吧朋友们，卫东马上来接听各位电话了，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想参加节目的呀抓紧时间拨打吧，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在节目当中说一说聊一聊，看看什么样类型的非常适合您，哎，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帮助大家客观真实的去发布。好了，我们来接听各位电话了啊，首先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请讲，您家儿子是单身对不对？
1: 啊，对
0: 啊。小伙子43岁，身高178，体重160，做啥类型工作的？
1: 洗浴。
0: 没听明白什么？
1: 就是那个洗浴中心
0: 啊。在洗浴中心上班啊？
1: 哎，对。
0: 当服务员吗？
1: 哎，对，服务员。
0: 43岁，他什么婚姻状况？
1: 离异。
0: 哦，离异的。
1: 啊，
0: 有孩子吗？
1: 有。
0: 他文化程度是不是不是特别高？
1: 啊，中专。
0: 哦，他之前还干过啥呀？
1: 他早些来就是那个保险公司干过一阶段。
0: 哦，在保险公司干过一阶段。
1: 啊，
0: 嗯，
1: 完事儿那个就上洗浴了。
0: 嗯，在洗浴当服务员，
1: 啊，
0: 这个也挺辛苦啊。啊，
1: 啊，对，
0: 嗯，他，
1: 哎，
0: 你儿子家住在哪里啊？
1: 新民。
0: 沈阳新民是不是？
1: 哎，对。
0: 嗯，自己有房吗？
1: 有。
0: 房子有，自己独居呗。
1: 啊，对。
0: 嗯，有孩子啊？
1: 啊。
0: 男孩女孩多大了？
1: 男孩19。
0: 哦，
1: 那个跟俺们过呢，他自己。
0: 那你这个大孙子现在是上学了吧？还是说？
1: 我孙子的现在都毕业了。
0: 啊，学上技校学毕业的。
1: 哎，对。
0: 哦，那你孙子毕业了19岁了，实习呀，也要走向社会工作了。
1: 哎，对，马上就要那啥，现在他考那个车票那个呢，要不他就上班了要也。
0: 啊，那你孙子这块跟你们在一块居住生活，你儿子自己，你和你儿子距离离得远吗？
1: 啊，不太远，就是有个200来米吧。
0: 啊，那您儿子也是住楼房，
1: 啊，
0: 是不是？
1: 不是，是农村的房。
0: 在农村的房啊，户口也是农村的，
1: 啊，
0: 是吗？
1: 哎，对。
0: 嗯，他当年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
1: 这俩人不合定价，这么计划完了，就俩人的协议就离婚了。
0: 您家一共几个孩子呀？
1: 就这一个。
0: 啊，你儿子现在呢，在洗浴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4000多块钱吧左右。
0: 嗯，反正你要是说少吧，也不少，要说也不算多哈。
1: 啊，不多。
0: 嗯，也是辛苦钱儿。那你儿子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女士为伴呢？
1: 找个就是差不多的呗，跟他往上往下的。
0: 嗯，对方呢，要是说离异的孩子不在身边的也行，是不是？
1: 哎，对。
0: 嗯，要是短婚未育的就更好了哈。
1: 哎，对对对。
0: 那你儿子
1: 带小女孩的也行。
0: 他在那个洗浴当服务员，上一天歇一天呢，还是咋的？
1: 啊，一天一宿，完了歇一天一宿。
0: 哦，上班的地方离家这也不算远。
1: 啊，不太远。
0: 嗯，在农村居住，那个，
1: 啊，
0: 农村居住自己就是盖的有小院的房子呗。
1: 哎，对，院套4间房。
0: 哦，
1: 4间就平台。
0: 那你家儿子这没养点啥这个鸡鸭鹅狗啥的？
1: 他没有，他上班。
0: 啊，
1: 他天天上班没工。
0: 嗯，那我们看看吧。
1: 啊，
0: 这是我们赵女士的儿子是不是？哎，是
1: 张
0: 女士的儿子啊，张女士的儿子。
1: 哎，

0: 43
1: 哎，对，
0: 岁，身高178，体重呢，
1: 1米8那些个，
0: 身高一
1: 我
0: 米
1: 昨儿说
0: 八，
1: 差了，
0: 体重呢160，然后呢，看看有没有这个沈阳的单身的女士想要关注的，尾号呢13781378啊，在新民这儿这个农村有住房，反正也是找一个稳妥的、能稳定的、好好过日子类型的女士为伴。你儿子这个长相啊，身体素质都挺好，是不是啊？
1: 对，我儿长相行，
0: 也挺
1: 不
0: 踏
1: 像那
0: 实
1: 哪岁
0: 的。
1: 儿，像37、67似的。
0: 看着也挺年轻的。完了，
1: 他很
0: 孩
1: 年
0: 子
1: 轻，
0: 这儿呢都19了，也逐渐的
1: 19就
0: 要
1: 不远
0: 工
1: 嘛。
0: 作了。也没有啥压力和负担了啊。尾号
1: 孩
0: 幺
1: 子用不
0: 三
1: 着
0: 七
1: 他。
0: 八幺三七八啊。那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啊。
0: 哎，再见了啊。这是我们张女士家儿子的情况。43，身高178，或者说180左右吧。在洗浴中心上班当服务员，月收入4000以上。我觉得干啥吧，主要是别闲着。哎，这个月月有钱赚，生活呢，他总会有奔头的啊。尾号13781378。下面我们有请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请讲，杜先生，给谁发布信息啊？
2: 我是给我一个朋友，一个好哥们儿，
0: 啊，你这好哥们儿
2: 给
0: 多
2: 他
0: 大
2: 这个，
0: 年龄呢？
2: 他今年29，他是97年的，
0: 九
2: 啊，
0: 七
2: 不是九
0: 年
2: 八年
0: 的，
2: 的，九八年的，
0: 九八
2: 九八
0: 年
2: 年的，
0: 的啊，
2: 对，
0: 29岁，未婚男孩，身高多少？
2: 未婚，他身高1米8，
0: 体
2: 然后
0: 重
2: 体
0: 呢？
2: 重190左右吧，体
0: 看
2: 重
0: 着
2: 一百
0: 胖
2: 九
0: 不
2: 左右，偏
0: 胖？
2: 胖，
0: 偏胖，看着
2: 胖胖胖。
0: 胖啊？干
2: 对，
0: 啥
2: 偏
0: 工
2: 胖。
0: 作的这小伙儿啊？
2: 他自己开店的，他自己开店，
0: 什么店
2: 开了一
0: 儿
2: 个店。
0: 啊？
2: 他是做那种就是烟酒店。
0: 文化程度
2: 对，
0: 咋样？
2: 文化程度他是中专，中专学历。
0: 中专学历，那个身体
2: 对，
0: 素质还行啊，挺好的。
2: 那身体素质挺好，好年轻嘛。
0: 家是在哈尔滨本市的还是外地的？
2: 他是呼兰的，但是他在哈尔滨有房子，自己有房子有车。
0: 哦，那店儿在哪个
2: 对，
0: 区域啊？也在呼兰吗？
2: 你说他房子店啊，店在群里的吧？
0: 反正收入情况如何？
2: 收入他店一个月平常就是15000左右吧，然后好的时候能2万多这样。
0: 那生意还真不错，你这个朋友个人赚钱能力还挺好哈。
2: 对，挺能干。他以前在南方一个公司上班了，在南方公司那个当一个总监，然后后来在那边，也不干了，然后就回家发展自己开店了。
0: 他是独生子吗？
2: 对，独生子，他家就他自己。
0: 父母也是在他哈尔滨居住生活呗。
2: 对。
0: 那我们这位杜先生的朋友，大家关注一下。98年的啊，身高呢180，体重呢190，虽然看起来微胖，但身体健康，赚钱能力也行，
2: 对，
0: 一
2: 人
0: 个
2: 身
0: 月
2: 材挺
0: 呢万
2: 好。
0: 八的哈。这个尾号呢，就跟我们杜先生联系18591859。那你看看吧，多大岁数的女孩适合他？
2: 25到30岁之间呗。
0: 行，30岁以下的单身的女孩，文化程度不
2: 然
0: 限，
2: 后
0: 身高这呢？
2: 文化程度不限，然后身高1米6以上的，这个工作稳定一点的，
0: 有稳定
2: 哈尔
0: 工
2: 滨
0: 作
2: 本
0: 收
2: 市。
0: 入的，那就上那跟他一起的，给他那个卖烟卖酒当老板娘呗。
2: 最好有个稳定工作，俩人分开，就总在一起也不行。
0: 那你看我们这杜先生还挺多爱情的相处逻辑。行，那我们知道了，你好像第一次给他发布信息，是不是？
2: 对，我开车总听你节目，然后我就给他试试。
0: 行，那我们这个收到了。你觉得你这个小哥们儿他最大的优点是啥？
2: 这人憨厚、实在、老实，
0: 老实，也
2: 对。
0: 然后呢，就是过日子啥的，也是有家庭责任感类型的，是吧？那好嘞，再见了啊，我们杜先生。
2: 行，哎，那手机号能换一个吗？
0: 没事儿，你就
2: 我
0: 留这幺八
2: 直接
0: 九
2: 给我
0: 幺
2: 朋
0: 幺
2: 友
0: 八
2: 留好
0: 五
2: 了
0: 九
2: 吧。
0: 吧？为啥留幺八五九呢？不一定有特别多的电话，仨俩的，这个不会干扰你的生活啊。
2: 行，那没事，
0: 好嘞，再
2: 谢谢
0: 见。
2: 你啊，哥，
0: 别客气，小杜先生很热心哈，帮那个哥们儿发布一下信息，因为这个小伙挺好。独生子女自己呢，在南方私企也是闯出一番天地过啊。后来呢，回到家乡这干买卖，做这个烟酒批发啥的，月收入14500呢。 身高180，大高个，体重这吧稍稍有点胖一点了，190了。但是我能理解，因为你自己干店做买卖，一天呢能多卖500是500，有的时候贪黑熬夜啥的，可能晚上睡觉之前提了秃噜的，喝口酒吃点串子，可能就长胖肉了，对不对？哎，那个有房有车，挺认干的。女孩这儿啊，30以内的关注关注呗，小伙大高个。女生这儿呢，1.6米以上的，个头的，完有稳定工作收入的，都可以跟我们这杜先生联系联系，认识认识他的哥们儿。尾号呢，1859，大家呢可以呢沟通和对接哈，1859。男孩啊，胖不搭的挺好的，你知道吗？他不像说这个头这儿呢，咱们说已经成型了，往上窜，不能说那个做个手术把这个膝盖这咔咔再接一接。这个胖瘦吧，它完全是可控的。你这个运动运动，少吃点，俩人一起减一减，它能够减下瘦下来的啊。尾号1859。多好啊，自己创业，一个月挣个15,000-20,000的，那不行吗？是吧？哎，下面有请的是郑先生，四路线的郑先生，您好。
3: 啊，你好，魏东。
0: 哎，郑先生65岁了，来自鞍山，是不是？
3: 对，
0: 嗯，身高175，体重140，婚姻状况是什么？
3: 少呢。
0: 嗯，几个孩子？
3: 一个孩子，女孩。
0: 嗯，女儿这也是成家立业了，是不是？
3: 嗯，对。
0: 嗯，您自己在鞍山居住生活，住楼房吗？
3: 楼房。
0: 几楼啊？
3: 9楼。
0: 带电梯吧？
3: 28/9，对。
0: 嗯，带电梯的。在这个市区居住生活，在鞍山，然后呢，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3: 5000+。
0: 嗯，那也挺多。身高这也不矮，完了这身材挺匀称，身体素质也行。想找一个另外一半的，多大岁数范围的适合您呢？
3: 55至65之间呢。
0: 啊，您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呢？
3: 旅游，散步，收拾家务。
0: 啊，那你那个。平时自己做饭呢啥的都游刃有余，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啊，年轻没退休之前干啥类型工作的？
3: 以前就你能知道鞍钢
0: 啊，鞍钢的以前是。你那边怎么感觉像有小鸟啊小动物的声音呢？在外边溜达呢？
3: 外头溜达呢，外头也有那放狗的。
0: 你看我听着像小狗狗呢。啊，
3: 嗯，
0: 那我们这个郑先生对于女士说55到65之间的都行，158以上的，然后呢城乡不限。要是说那个女士也退休了，然后呢是沈阳的或者长春大连的，愿意跟你一块交往接触，你愿意吗？
3: 愿意，我是哪啥都行，完我可以上他那边。
0: 对对对，那我们哈尔滨的也可以对接哈。你对于女士，您比较在意女士哪些性格特征？
3: 没有啥性格，我就是自己太孤单了，找个伴儿。
0: 我说，对于女士，您比较在意哪些？比如说，我就喜欢卫东啊，我喜欢温柔的，哎，我就喜欢漂亮的，我喜欢身材好的，我喜欢的劳保工资有钱的姐们儿啊。就是你比较在意女生的特点有哪些？
3: 有钱没钱都行，要有点那个属于
0: 有微胖型的喜欢，是不是？
3: 嗯嗯，对，
0: 嗯，不喜欢特别瘦弱的哈，嗯，哪怕微胖一点的挺好，嗯。
3: 嗯，
0: 郑先生身材倒挺标准，看来你平时溜溜达达的也没白溜达啊，身材不胖不瘦。
3: 对
0: 那我跟您聊到这儿，有相中您的，我让他们联系你啊。
3: 啊，行，
0: 哎，再见啊。郑先生65岁，来自辽宁鞍山啊，住8楼，他家顶层是28，身高175，体重140，退休工资5000，鞍钢退休的，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区域不限。那么有合适的关注关注，他一个女儿已经成家但拎过了啊。他的尾号呢54665466，想关注的朋友，想对接的朋友，记住了尾号54665466。我爱你。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徐女士吧。你好徐女士。
4: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您了，请讲。
4: 嗯我给自己征个婚吧。
0: 好啊，您多大年龄呢？
4: 67岁。
0: 嗯，身高
4: 1.02米，
0: 体重
4: 140来斤吧。
0: 啊，那您是属于这个略微丰满一些的，是不是？
4: 对。
0: 嗯，我们这些伯伯可喜欢您这样身材的了，觉着呢这个略微丰满一些吧，看着呢特别好看， 啊，完了之后还显得挺年轻。您这个状态保持的咋样？看着年轻不的？
4: 但是有的人看我说有最多有60岁，
0: 啊，
4: 不老，
0: 都不相信你到67了哈。
4: 嗯，
0: 您几个孩子呀？
4: 一个。
0: 啊，目前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4: 到里区。
0: 自己房子是不是？
4: 对。
0: 嗯，老伴儿去世多少年了？
4: 是4年了。
0: 嗯，
4: 去世。
0: 自己一个人多孤单，晚上做点啥吃的呀？
4: 做个冷面，今天。
0: 哎呀，行啊，做的是咸淡口的还是酸甜口的呀？
4: 酸甜口的。
0: 啊，
4: 没事就爱煮这饭什么的。
0: 那可不呗，
4: 在家去琢磨
0: 做，
4: 嗯，做点
0: 美食，一日三餐，可能像咱们这个年龄段，一天也就是两顿饭，是不是？三顿可能也都吃不了那么多。
4: 对，
0: 嗯，两顿
4: 饭，有时候，嗯。有时候出去玩去，带点饭，带点买点吃的，出去溜达，爱溜达。嗯
0: 嗯。那么我们这个徐女士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啊？
4: 找一个60多70左右吧。
0: 啊，70岁左右的。
4: 嗯，
0: 那个对方，您的退休工资是2000，要求对方的退休工资是啥范围的？
4: 3500以上吧。
0: 嗯。70岁左右的哈，3500以上的退休工资，
4: 嗯，
0: 男士身高啊啥的有啥要求？
4: 身高也得1.70米以上。
0: 嗯，行。
4: 嗯，
0: 自己有住房的。
4: 有演员的。
0: 嗯，
4: 有住房的。
0: 嗯，
4: 人品好，没有不良嗜好。嗯，少烟少酒吧。
0: 好的，那么我们这位徐女士尾号呢3603啊，哦，她那个。嗯，身高162，体重140，身体健康，爱做美食，尾号3603。您家是一个姑娘是不是？
4: 儿子。
0: 儿子啊，儿子也在哈尔滨吗？
4: 嗯，也现在在外地发展呢。
0: 啊，儿子儿媳妇加上孙子啥的都在外地了，是
4: 现在。没结婚呢，还没结婚呢，俩儿子有个对象。他俩上外地了。
0: 啊，你儿子
4: 还没结婚。
0: 他俩有对象，完了之后呢，没结婚呢，是不是？
4: 啊，出去在外地呢，完了现在他孩子房子早都准备了，
0: 孩子房子
4: 他有
0: 早都准备了，
4: 也在哈尔滨，哦，哈尔滨也有房子。
0: 你儿子得多大岁数？不得42、43呢？
4: 有了。
0: 嗯，行。
4: 嗯，但还没结婚，
0: 反正就是也不用你操心，人家俩人有伴儿就行呗，哈。嗯，
4: 对，
0: 那我
4: 这好了，在外地。
0: 那我问一下，您今天有想对接的吗？有想对接的吗？
4: 没有，我头一次，今天头一次，
0: 啊，
4: 听了2-3天节目
0: 啊，
4: 完了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0: 谁推荐你听我节目的呢？
4: 也是那个跟前邻居推荐，
0: 嗯，
4: 都让我找个伴儿，
0: 行，
4: 但我挺孤单的。
0: 那你就找一个，嗯，完了之后呢，有人跟你对接啥的吧，
4: 嗯，
0: 你也是严格要求哈。有的说见第一面就把你往家领的，
4: 嗯，
0: 或者是把门挂上不让你出来的，咱不去啊，哦，哎。那个防着点，有的好的那咱就交往，不好的咱就给他拉黑。说话有的那吓到的，咱不跟他真生气啊，哦。哎，反正就那几个现在也不咋来了，但是我怕他们对接啥的呀。嗯，行，大多数都挺好的。再见了，我们徐女士啊，哦。哎，
4: 谢谢了，
0: 再见啊。反正新来的朋友们，我就嘱咐啊，该咋是咋的。你像咱们参加过几次节目呢，都经历过雨雪风霜的了，知道就是那几个人就那个风格都不勒他了。新来的我得叮嘱哈哈。朋友们，我看我们导播在忙碌的接电话呢哈，热线号码开通着，抓紧时间拨打。然后我今天呢也温馨提示一下大家，朋友们，卫东啊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羊奶粉，我近段时间呢会一直推荐，一直到15号结束，哎，活动结束了我可能会缓2天。为啥呢？因为15号结束之后呢，咱这个羊奶粉呢就不送海鸭蛋了。我是寻思咋的呢，过端午节了，送点海鸭蛋，大家扒个皮儿煮着吃，这不是应个节气吗？是不是？而且我这个羊奶粉呢是有机羊奶粉，就我这有，别的主持人这都没有。然后呢，大家呢别买错了啊，哦！这款羊奶粉啊，咱们到20号之后就涨价了。我初步了解知道，一箱可能得涨60-70块钱，嗯，所以说现在买的价格呢还是很实惠的，598元。您听听，啥样的人适合吃啊？
5: 咱们现在呢，就是体质虚弱的，免疫力特别差的，然后骨瘦如柴的，弱不禁风的，那个整个人呢，就是感觉呢，哎呦，没有这个精神头，精神头不足的，想好好补充身体的，来吧，伙伴们，您呢，喝点咱们的有机羊奶粉。 如果说呢，以前呢，您连牛奶都不敢喝，怕闹肚子，对不对？那么今天咱这款呢，有机羊奶粉太适合您的选择了，因为呢，我们现在来说康。

度的有机羊奶粉，它选择的是天山的黄金奶源，而且这个羊奶，朋友们您听好了，它有严格的要求。首先呢，它在钙质含量上，在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上，要达到有机羊奶粉的需求和标准。首先就说它这个每年放牧时间哈，你低于220天不合格。康度羊奶啊，羊奶粉呢，它呢是纯净的啊，而且呢，它呢在整个的生产源头上就保证了它的品质，背靠天山牧场，纯净的冰川水从源头上呢就是滋润着大草地，羊吃的是一口一口的青草，有的时候啊能吃点苞米粒儿，哎，朋友们，咱讲话了，这羊呢就算吃到这个高科技产物了，基本上都是吃牧草。那么从源头上咱就杜绝了抗生素啊激素添加呀，确保每一滴的生羊乳都是那么的纯净，那么的天然，那么的营养饱满而又丰富。咱们康度羊奶粉呢，作为在奶源上守护好工艺哈，在这个工艺上制作上，咱们采用的是德国巴氏杀菌高温闪蒸出山，再加上呢湿法生产工艺，就咱这个羊奶粉你入口的时候，一喝的时候，那口感，那个细腻，那个绵密，那个有层次感，那个丝滑，所以说呢小分子团好吸收。什么样的人应该一定必须得喝羊奶粉呢？你比如说咱家老人岁数大了，体质虚弱的，每天呢吃着这个东西鱼肉蛋奶量少，那咋办？通过羊奶这给咱找啊。还有呢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孩子啊生长发育期或者是说过瘦了，或者长个真是慢呢，就想补充营养，您喝点羊奶粉，小分子团的，对于咱这个孩子生长过程当中啊非常有帮助。我们这个呢是纯羊奶粉，您看配料表啊，有机羊乳粉就这几个字，朋友们您看着没有？哎，而且咱上面呢有这个标志啊，这款羊乳粉呢在这个市场指导价一整箱子一套组4斤8两多少钱？1580。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活动了啊、哦！大家也都知道每次买这个羊奶粉呢都得组团排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一波活动，598块钱我直接给您多少？4斤8两，6大盒一整箱，反正我这个4斤8两呢我喝了将近半年时间。咱们有的阿姨说我天天喝，我天天喝，你就哪怕天天喝的话，它分成一条一条的，你至少能喝3月左右。那价格这贵不贵？不贵了，很实惠了。因为啥呢？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呢有机认证是一方面，咱们做了一个吸收利用率的这个检测报告，能够达到高于94%的吸收利用率，就是大家喝这款羊奶粉你会发现哈，它这里边即便什么都不添加，但是你的身体素质营养补充呢全面又顶呱呱。各位记住了啊，一杯好的羊奶真是守护一家几代人呐。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我们今天预定的朋友现在打电话预定的，凡是订咱康度羊奶粉的，我们还送你一箱子海鸭蛋。哎，朋友们咋样？一箱的海鸭蛋20个，5、7、80的，咱们送给您啊！现在打电话赶紧预定，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以前喝的好的那份朋友啊，你这次呢你也再订一组，因为咱们从6月15号以后这个活动就取消了，6月20号康度羊奶粉涨价了。你说这一箱子你就不涨多，涨个70-80的，你是不是这个犯不上点事儿？所以现在能定的赶紧定。我为啥一直推荐羊奶粉？我让咱们这个听节目的每一个粉丝家里边的餐桌上都能够喝到这款羊奶粉，因为真的是太好了，太健康了，太营养了。就是它不像说配方的型的，你知道吧，稀烂贱的，里边又搁这个又搁那个，一冲出来跟该去似的，跟米汤似的，稀了呱叉的，你喝完之后难以下咽，一点奶味没有，全是香精色素麦芽糊精防腐剂的味道。咱这个口口纯正，口口丝滑，口口浓郁啊。早餐你配着点啥呀，这个干粮果子吃也行，或者说晚上的时候呢你配着点面包啊也行，咋吃都有道理。我们这个没有任何噱头，咱就看配料表，咱就看价格，看营养成分，咱就看他官方给他的认证，好不好？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15号之后就不送海鸭蛋了啊，20号之后呢咱们这个价格涨了，一箱的话涨50块钱，你说这里外里你不就多花了吗？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我会一直给大家推荐这款羊奶粉，因为太好喝了啊，太有营养了，太超值了。不得已，朋友们，
没订的或者没喝过咱康度羊奶粉的，咱这是纯有机的羊奶粉啊，跟你那个就是在网上买的或者什么地方买的它不一样。我没说吗？就我这有，别人呢都没有啊。而且呢价格还很实惠，598块钱，4斤8两。哎，打电话约。

0: 大高个的，体重呢？身高178，体重多少？
1: 80公斤。
0: 劳保收入？
1: 3500。
0: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不，老太平道外区。
0: 啊，太平桥附近的啊？
1: 对。
0: 啊，婚姻状况是？
1: 少。
0: 几个孩子呀？
1: 就一个孩子。
0: 家住房条件应该是那块是多层建筑多，是不是？多层。
1: 对对。
0: 几楼啊？
1: 4楼。
0: 啊，您身体素质咋样呢？
1: 挺好的。
0: 啊，挺好的。那么我们张先生呢，尾号是3107，对接一下3603，第一次参加节目那个赵女，那徐女士。这个徐女士呢，她是身高162，体重140，身材不是说那种就非常的那个苗条型的，可以吧？
1: 岁数大了，发福了，无所谓。
0: 行，那
1: 魏老师，我说实在话。
0: 那我就把这个3603给您，他第一次参加节目啊。哎，新手上道，挺多关照。那我把号码给您啊，你俩都是新手，那都互相关照，来给对接过去吧。对接一下啊。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呢持续的开通着，如果说此时此刻呀您正在收听节目啊，迅速的拨打热线，我看看我们导播呢又给大家增加两个热线，3路线5路线，您现在可以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看看哪样呢适合您，您需要什么类型的，讲述一下自己的单身情况，是不是？说一说呢，自己的个人的优点和特点。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家在找寻的时候呢，就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情况讲清楚了，是很有魅力的。你看通过电波我们听每个人好都挺好，但其实大家呢都是普通人啊，都是普普通通的。然后呢，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找一另外一半，更多的哈是有个陪伴，我感触可深了。昨天呢我们参加节目那个杨阿姨，因为她家离我这特别近嘛，我上节目5点半之前就给我发信息说，魏东你今天上节目吗？我说去主持节目啊。啊，好嘞，那个姨啊自己包的那个粽子，你下节目的时候我到电台门口等你啊。这老太太77了，但是呢我一直没把她当老太太看啊，虽然叫阿姨，但是我就觉得她的思想啊还有身体状况啊都挺好的啊。然后呢我说啊，我说行姨，然后呢我把这茬我都忘了，下节目之后我还在这磨呀磨呀，还休息一会儿，一出门阿姨给我发微信了啊，说魏东五一到了你快点的。哎呦，阿姨呢自己这个包的粽子啊，我看完了，我这边走道到家还没等开家门呢，我直接的就把阿姨包那个粽子我就从袋改开之后我就造一个。咱讲话晚上节目结束也饿了，朋友们呐。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家了姨呀？阿姨说到家了。然后我们俩唠嗑哈，阿姨说的，你说我这一天吧也不缺吃也不缺喝的啊，虽然77了，但是身体素质这么好，寻思找个伴儿。对方素质也挺高的，我们那个杨姨退休工资也挺高，她退休工资也得7000-8000呢啊。完了之后呢，有个伴儿，俩人呢互相照顾，互相温暖啊。昨天呢，现在天黑天也晚了，我透着夕阳西下，我说呀，我说姨，你这个头发紫不约的，看真漂亮呢。她说，哎呀，就这样，你看我这头发多厚，这都新长出来的，却黑的啊，头发真整点那稍稍有点葡萄籽儿，可漂亮了。我就说咱们老年朋友啊，其实呢大家也没有贪图对方的钱呐、财呀、物啊，更多的是什么呢，相伴相随，是不是？其实呢如果说你要是内心当中真是缺陪伴，俩人互相都干净利索的板正的互相在一起陪伴，你说俩人过日子，你多花点他花他点，并不计较啊。尤其是我们就是退休劳保工资有保障的，也没有啥压力负担的，并不计较说我这个我花钱买菜了，你花钱买烟买酒买菜了，大家并不计较，主要是彼此吧能合适，能够以真心换真心，谁也别过多的去算计谁，那就犯不上了，你说对不对？再次感谢我们阿姨哈，这阿姨这家是一共呢可能包了那20个粽子呀，给我拿了15个，我边走道边吃一个，今天又吃俩。好了，我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啊，5线的孙女士吧。你好孙女士。
2: 对，你好魏东。
0: 哎，
2: 我要对接。
0: 对接今天那个5466，你昨天那个对接通没通上话？
2: 没有。
0: 啊，那他们发不完信息了，电话怎么就打？

0: 不通呢？打你打电话是没接听啊，还是他欠费了？
1: 没接听
0: 啊，那可能是看陌生号就不接了，有这样的情况，一看是陌生号就不接了。你昨天对接那个不也是辽宁的吗？是不是？
1: 啊，
0: 对，那你还挺愿意去辽宁的。你这边这个，你家有孩子吗？
1: 我没有孩子啊。
0: 啊，那岁数在哪都一样。这个是鞍山的5466，65，他65，你54，比你大11岁，行啊，看看状态呀。
1: 行了。行了。
0: 那我把他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吧。啊。
1: 哎，好，谢谢。
0: 别客气，来把这个5466给他对接一下。下面有请三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孙女士要对接谁？哎，不是，康女士，你好。
2: 你好，魏总。
0: 哎，你要发布一下个人信息是不是？
2: 对。
0: 啊，咱多大年龄了？
2: 64。
0: 身高158，体重120。
2: 120多的。
0: 啊，
2: 多。
0: 以前也发布过，我记着哈。
2: 对，
0: 婚姻状况是
2: 离异的。
0: 有子女吗？
2: 一个女儿结婚了。
0: 一个女儿结婚了，现在呢自己独居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呀？
2: 厢房区。
0: 啊，厢房区居住生活。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
2: 爱好就干净利索、勤劳，那个就是比较那随和。
0: 啊，那我听的意思就是比较居家类型的，爱旅游啊。
2: 啊，就是干净利索，完了收拾家务什么的。溜溜弯啥的。
0: 啊，身体素质也行，走路啥的也不犯愁，是不是？
2: 对，不犯愁，身体好。
0: 退休工资2800，那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70以下就行，4000。
0: 70岁以下的4000左右工资收入呢？
2: 对，那个最好4000以上吧。那个我寻思不找那个，就是没头发的，瞅着害怕。
0: 那行，那反正有头发，头发少的中不中啊？
2: 那头少没事儿，这有的剃秃脑亮，瞅着冷眼一瞅可
0: 害怕哈。你这是晚上要没开灯的话，突然进来，
2: 晚上没开灯
0: 脑瓜锃亮的，你说吓人一跳是吗？那是你害怕，人我们有的阿姨还就喜欢，就是没有头发的，完一摸溜光水滑，挺好嘛。
2: 头发少没事儿，你这别剃秃脑亮。
0: 那你之前通过咱节目也有人主动喜欢你，想跟你对接的吧？
2: 上回对接我4个呢，
0: 是吗？哎呀，那4个在这里边选一选，还筛选不出来呀？见面的
2: 没，不是没见面。好几个都没见面，还有一个，脑梗的，完了见了一面，就拉倒了。
0: 啊，没梗的都不来见了，有一个脑梗的非得要见一下你。
2: 见了，完了就我说不行，那脑梗说话啥的，一瞅就那脑梗，上哪去找不着？说约会出去约，他去哪也找不着。
0: 那不行，那你看你这个还愿意约会啥的，他就是他不是说他不想找，是他这个能力方面他有点做不到了，是不是？那都可能不一定是第一次发病，可能第二次了哈。那也就是说身体健康是第一要务，像您说工资得4000以上，完了之后身体得健康，是不是？你除了这个勤劳啊，料理家务这方面是小能手啊，你还有哪些优点？你长相咋样？
2: 8.0
0: 吧。那你正经挺俊呀，啊，挺漂亮呢。男士这你还这个除了身高啥你有没有要求？
2: 南方我现在1.6米以上就行了，1.65米左右就行。工资4000以上，完了胖不要太胖了，就是150以下吧。
0: 其实我感觉到您呢对于未来的生活是希望什么呢？俩人那个知冷知热哈，有点这个爱情的浪漫，他带着你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旅旅游，是不是啊？俩人呢那个游山玩水的，你上一个那个没去过的这个地方哈，开住着宾馆酒店，完了之后这开个大床房啊，多好啊，俩人在一起呢肩并肩手牵手多乐呵啊，是不是啊？
2: 那是上海南的吧，最好上海南的。
0: 你就是那个特别想上三亚玩那个。
2: 不是每年我都去。
0: 你去是跟他们姐妹团抱团一起去吧？
2: 我不是，我都自己去，不跟团走。
0: 住东方那儿啊？
2: 到那儿就租个房子。 在那儿过呗。
0: 行，
2: 跟同学啥的一起去，都每年都基本都去，反、
0: 嗯、
2: 正隔一年两年去也可以。
0: 行，那我们康女士尾号呢？6462，六四。

0: 642。
1: 6462。
0: 对呀、啊，我不说6462吗？
1: 对对，上回不整错一回吗？谢谢魏东啊，
0: 哎，
1: 谢谢
0: 我看你在我们那个购物群里边，你说出来了是不是？嗯嗯，行，
1: 谢谢啊，
0: 哎，再见啊，
1: 好嘞，那再见。
0: 哎，康大姐上次整错了这个号码啊，她的尾号是96462，6462，大家记住6462就行啊。哎，这回有请四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能听见吗？
0: 啊，能听见，能听到。
2: 啊，
0: 嗯。
2: 我之前打过电话，我爸找着了，然后这
0: 哎，
2: 回，
0: 真的呀，是通过咱们节目对接上了吗？
2: 对，现在两个人见面了，然后
0: 印象还
2: 正，
0: 挺好。
2: 哎，对，
0: 那
2: 正在，
0: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特别必要，因为我有的时候放录音啥的，万一再有对接的，我好知道人俩现在谈恋爱谈得挺好的，就别给你父亲张罗了，让他俩先交往着，是不是？
2: 对，第三者，
0: 那个女士多大年龄啊？
2: 45。
0: 啊，我知道是谁了。那天有一个45的对接了，但是个儿没你说的那么高。那个长相啥的，你父亲还挺相中
2: 对，还行，挺
0: 的。嗯，
2: 好。
0: 挺好哈。但是岁数小啊，你父亲是53吧？嗯，人家那个肯定是长相各方面或者性格、情商啥的挺好的。个头好像不是到1米7，但是人也1米62呢吧？
2: 这个我不知道。
0: 啊，反正他俩建立沟通了，就让他俩好好交流吧。那你今天打电话，除了跟我汇报这好消息之外，还是说要给朋友发布是吗？
2: 哎，对，
0: 你这个朋友多大岁数？
2: 应该是33，比跟我差不多，33左右吧，
0: 三
2: 三
0: 十
2: 十
0: 三
2: 三，
0: 岁啊？
2: 对，
0: 身
2: 不
0: 高
2: 过
0: 多少？
2: 他172，
0: 体重范围？
2: 140，
0: 做啥类型工作的？
2: 那个军队的，
0: 啊，也是部队上班的，是不是？
2: 哎，对。
0: 嗯，在哈尔滨这也有自己房子吗？家是咱哈尔滨本市的吗？
2: 家是哈尔滨本市，但是他有的时候去外地出差，一出差半年左右吧。
0: 嗯，他是未婚的吗？
2: 他是丧偶了。
0: 哟，这小伙子这个感情这方面哈，也这看来也挺不容易的，嗯。
2: 他俩是大学同学，然后在读博的时候，他俩就已经结婚了。
0: 嗯，
2: 然后，对，有这么一个小孩儿。这小孩儿呢，是在没出生之前。这他家我嫂子就得白血病了，
0: 啊，
2: 对，但是这孩子也没留住。
0: 那孩子也有白血病了吗？还是说怎么呢？
2: 孩子当时太小，然后就
0: 哦，
2: 查出白血病。
0: 啊，那个就是孩子和，那也就是说他现在是孩子很小，没留住，完了他那个妻子也不在了，因病去世了，对吗？
2: 对。
0: 嗯，那你这个朋友这经历过这么多年，其实呢，他真是放不下，忘不了。现在感觉你看他状态，感觉真正的走出来了，是不是？
2: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
2: 之
0: 那就
2: 前昨
0: 好。
2: 天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还说了呢。
0: 嗯，
2: 对。
0: 这个你要他的意思说，你要是方便啥的，给他也张罗张罗，可以的啊。那我感
2: 哎，
0: 觉你
2: 对。
0: 那个朋友文化程度啊，还有这个个人能力呀、啊，都挺好啊，工作也挺好，收入也稳定，在哈尔滨这也有房有车的，对不对？
2: 没车，有房，但
0: 哦，
2: 车都是开单位车。
0: 啊，那他想找一个女朋友，多大年龄段范围的呢？
2: 25以上的吧，
0: 嗯，你觉得你这个哥们儿的个人优点是什么？
2: 相当本分了。
0: 啊、哦。就是对爱情非常专一了，一点就是说什么拈花惹草的气质啊，什么风流韵事都没有，在他身上找不到，对不对？
2: 对，没有，而且他还无父无母，
0: 哦，那他这个兄弟姐
2: 他
0: 妹
2: 是
0: 也
2: 孤
0: 没
2: 儿
0: 有
2: 院长
0: 吗？
2: 大，没有，他是孤儿院长大的。
0: 哦，那他现在就是在哈尔滨的自己独立房子，自己独立居住生活。
2: 他房子租出去了，他跟我在单位住。
0: 嗯，也就是说，他可能常年工作啥的，反正也一个人儿，单位这吃住也都挺好的，也都适应了，反而自己回家很孤单，是不是？
2: 对，他有房贷，但是房贷快还完了，
0: 他不也有公积金啥的吗？
2: 有。
0: 嗯，工资收入也不低，一个月1万以上，他本身就是军人，对不对？
2: 对，他是
0: 嗯，
2: 军官，你军官。
0: 嗯，他是军官，那你说他那个？他前就是他去世的妻子文化程度挺高，他文化程度咋样啊？
2: 他是博士。
0: 对呀、啊，我看听说不博士吗？也是博士啊。那我们女孩这儿25到33之间，我觉得都可以，因为31、23的女孩也不是多大，是不是？
2: 对，
0: 嗯， 然后呢就

0: 他俩组建家庭啊，结婚生子啊，啥都不影响啊，因为没有任何的牵扯。说实话，一听你说朋友他这个经历，我这心里边还挺心疼的。所以说他那个能有你这样的好哥们儿，也算是呢老天给他的馈赠。朋友对他都很好啊，嗯，
1: 对，我们都是在一个小区住
0: 啊，都在一个小区住，大家关系都特别好。这逢年过节的有你们陪伴，他也不孤单。那个来关注关注我们小李，你成功率挺高，你看这几天给父亲找寻到了，到时候这个真是成功了，结婚了，你一定要给我们报个喜讯啊、哦！
1: 哎，好，没问题。
0: 哎，然后呢，我们李先生尾号呢0922。那行，我跟你聊到这儿，信息我收到了，这个我一会儿给你发布一下再啊、哦，再见。
1: 就不要那个那什么，不要带小孩的。
0: 嗯，他基本上呢就是得找那个未婚的或短婚未育的，因为他俩肯定得重新要小孩。其实他这个说白了，嗯，就是跟没结过婚也没啥区别，是不是？哎，
1: 哎，
0: 那好嘞，再见了啊，哎，
1: 哎，
0: 小李先生他在开车，我就没有过多的跟他呢去详细的刨根问底，大家也都知道我一问啥玩意儿可细致了啊，他开车呢。那么值得说的是，小李先生他父亲是公务员，大家记不记着？他父亲应该是公安系统的吧？完了之后呢，那个，找着合适的一半，现在俩人交往着呢，啊，这也是一个好消息。这个他尾号呢0922，所以说想对接0922那个，您现在呢就可以放一放了。人家也，你看咱节目效率多高，夸夸的哈。他有一个小兄弟，也是好朋友，也是那个好同事，33岁，身高173，体重140，现役军官，月收入10000以上，有住房，然后呢，父母都不在，原来结过婚，然后这个妻子这因为白血病也不在了，孩子也没保住，现在他仍然是孑然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依靠。他想找寻另外一半，33岁以下的女孩，这儿未婚呢、短婚未育啊都行啊。那是其实女孩找他呢，基本上你的爸妈就是他的爸妈，因为他没有亲人，你和你的家庭就是他最后的温暖和依靠。那如果说有这样的女孩喜欢这个军官的哈，关注一下小李的朋友吧，尾号0922，0922，0922，也不容易。从小呢在孤儿院长大，他都不知道父母是谁吧？是不是？我刚才也没来得及问。所以说呢，这样一个在逆境当中成长起来的，靠自己顶门立户过日子的，那我觉得这样的男孩，我们应该给他点个赞，对不对？他尾号想对接这个男孩是小李先生的朋友，跟小李联系吧，0922，0922。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宋先生要对接，来五线宋先生要对接谁？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嗯。
2: 3603。
0: 3603呐，行，3603，你俩对接过呀？我个人觉得呀，你没对接过吗？
2: 没有没有
0: 啊，那行，你要记得没对接过，我把号码给你。就他可想去三亚啥的了，
2: 哎、的
0: 你没对接过他是不是？
2: 没有没有
0: 啊，嗯，他唯一的一点就是期待着男士的工资收入能达到4000左右，完了之后呢，得懂得浪漫的，不能说钱赚着一分不花。那个去旅游啥，能不能做到啊？
2: 那都没事儿，那都能做到。
0: 那我就怕你，我们宋大哥过日子仔细啥的，人一提出来，你再不领人去。那我把那个6462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你俩好像没对接过。
2: 啊、不是3603
0: 啊，不是6462啊，
2: 不是。
0: 3603是谁呀？我看看，是啊，这儿呢，徐女，67，比你大7岁，这个。67岁，67，可以啊。
2: 行。只要他同意就行，太寂寞了，关键是。
0: 哎呀，那你寂寞了，你不能说因为寂寞，你过两天你再退货可不行啊！
2: 不退不退
0: 不退、
2: 啊、不退不换，
0: 不退不换，那行，
2: 放心，
0: 那行那行，
2: 有你魏总老师在主持这个事儿，咱、绝不干那个上梁的事儿。
0: 那行那行，就好好处啊。那你看看吧，
2: 哎哎哎，
0: 那我不知道那大姐愿不愿意啊？你看你又高又帅的，姐姐再没有安全感啊？
2: 问问吧
0: ，来吧，把这个3603给对接过去，徐女士给对接过去。这个宋先生哈，参加过节目好多次了。有一次参加节目吧，因为他这性格比较敏感啊，我也是给他进行了批评，大哥有点生气了，说那行，我不在节目里找了。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我说任何话，哪怕是冷言冷语也罢，我没有恶意。 完过后呢又来参加节目了。就是大家跟卫东这吧不会真生气，可能有的时候呢也会心情批评大家几句啊，或者是我的善意啊，大家会。

0: 心里边不开心，但是大家不跟我记仇，这点挺好的啊。我没有任何恶意。那你说我不是为你好，我就顺着你说呗，我就夸你。这该指出你的问题，自省对于你来说呢是更加有帮助的，是不是？你说你处不处、结不结婚的，你这玩意儿我在你结不结婚这，他给我这也不逼缝子，咱纯粹是公益的帮助大家。那提出点意见的，真是为大家好。有的时候你自己想不通透的，别人帮你说一点，哎，你一下就觉得开朗了，开朗很多。哎，再有请三线听友，你好，三路线的是王先生吧？你好，
1: 哎，喂，你好，魏忠，
0: 哎，请讲。
1: 又来麻烦你了，
0: 我看一下，
1: 还得努力找一下子，找一下另一半。
0: 57岁，身高168，体重140，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
1: 在外区。
0: 婚姻状况是未婚。
1: 未婚。
0: 做啥工作？
1: 做那个，业余做按摩工作。
0: 然后呢？想找多大岁数呢？
1: 年龄相仿吧，比我大几岁可以，综合可靠的，老实厚道的。毛龙牙不找，除了毛龙牙，各自残疾的都行。智力差点的也行。或者岁数大点的也行，离异丧偶的捐好均可。地区不限，带小孩带小女孩可以。对。
0: 最大岁数能到多大岁数啊？
1: 最好是跟我同行的。
0: 行。
1: 最大岁数比我大了几岁没事儿。
0: 跟你同行的那不也是双目失明了吗？那能行吗？你不说不想找盲人吗？
1: 啊，不找盲人，找半盲的可以。
0: 那就是他有视力的行哈。
1: 对。
0: 王先生尾号呢？2683。我刚才说最大年龄多大？你57了，你能接受多大的最大？
1: 找个60多点的可以。
0: 好，再见了，王先生。
1: 好，谢谢魏东。
0: 再见了啊。玩具对不起，离开。热线号码大家拨打吧，现在呢正好有空线啊，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啊一起说一说，聊一聊，看看什么样的人适合您，好不好？我们在一个刚才我接听那个王先生哈，虽然他每次吧没说的情况，但是呢我都特别知道，他呢家是在道外区的，他每次呢就是变着不同的号码，但是我一听他说话的语气呀，我就知道他是谁。其实这位哥哥吧，我能理解的挺不容易，不过呢。他这个找寻另外一半挺难，因为他本身吧就是双目失明啊，或者说他说啊我低视力，这也行，就哪怕咱低视力，对不对？找寻另外一半挺不容易的。那如果说有这个朋友们觉得低视力合适的，你跟他联络联络看看咋样啊？他尾号呢2683。朋友们，我就说吧，咱们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吧，有那种眼睛花的、眼睛干的、眼睛涩的。甚至有些朋友说，随着年龄增长呢，玻璃的混浊、飞蚊症的，对不对？黄斑区产生病变的都有，就是眼睛的问题呢，它一定要养护好。一个是大家干涩你都受不了，我们有的粉丝那就是一个月用那个眼药水啊，都不是一瓶两瓶，5、7、8瓶的往眼睛里滴，滴完了还是不得劲儿。但是你知道吗？近些年来啊，这个叶黄素对于眼睛的呵护呢是非常重要的。不少人到这个医院当中呢，医生都说你这个吧，就是现在你得吃叶黄素了。所以说我们年龄的增长，叶黄素越来越纳到咱生活当中了。我在节目当中吧有叶黄素，很多朋友都跟我反映说，卫东，我在你那儿买完叶黄素之后，别的我都不吃了，别人白给我都不要了，因为你这个真好。朋友们，咱这个叶黄素呢，我就是说用数据指标说话，咱们这个不搞事噱头，然后呢我就说我这个戴蓝色小帽子啊，它这个蓝色小帽子是啥呢？叶黄素有好多，有的是你嘎嘎嘣嘣嚼那个片子，对不对？嚼那个一片一片的，它不是那个液态的，它也不是说戴蓝色小蓝帽子的。这个蓝色小蓝帽子是一方面，还有那个广枕姿势和披件是另外一个层级的这个水平。我们康度系列的凡是涉及到这个保健品营养品的朋友们，您听好了，咱们都得达到这个小蓝帽，而且呢成分含量标注的非常清楚。来，这个大家关注关注我这叶黄素啊。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 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

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是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边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也行，两粒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是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10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气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朋友们，哎，400-39-0139，199块钱10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2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然后我们现在吧就是有这个端午节的活动哈，15号结束。

0: 数，凡是呢从近11号开始到15号之间就选过叶黄素达到两组的啊，一组199，两组不398吗？能够送大家呢海鸭蛋啊，就今天呢一次性订两组的叶黄素的，能送大家一箱海鸭蛋。这个呢你到时候跟那小管家说，那你今天要订一组的话就达不到这个送海鸭蛋的标准。然后订羊奶粉的，因为它598嘛，是吧，超过398了都有这个海鸭蛋啊。打电话预定400-390-0139，400-390-0139。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0: 哎，
1: 魏总。
0: 王先生，
1: 我征婚
0: 了啊，身高多少？
1: 180，
0: 体重
1: 呢？体重180斤。
0: 嗯，婚姻状况是？您离异的。做什么工作呀？
1: 国企工程师。
0: 啊，国企工程师，以前发布过信息吗？个人的？
1: 发布过，
0: 嗯，
1: 3-4个月前发布过。
0: 那当时应该也有人跟您对接吧？
1: 有，但也就是通通电话。
0: 哦，那你内心当中说一说，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优点是什么呀？
1: 是比较勤劳。
0: 嗯，勤劳类型的。您家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1: 南岗
0: 啊，南岗区，几个孩子？
1: 一个男孩。
0: 孩子结婚了吗？啊，上大学呢。孩子这是归你这抚养还是归对方啊？
1: 他现在就上大学，放假的话一般上他妈妈那儿。
0: 哦，那你想找寻另外一半的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1: 40-48。
0: 48岁以下的女士哈，关注一下我们王先生。身高180，体重180斤，他属于是，您属于是国企工程师对吧？
1: 对，
0: 嗯，
1: 热还喜欢运动，
0: 嗯，喜欢运动。那基本上这个业余生活能运动啥？业余生活有什么运动啊？
1: 运动乒乓球、游泳，
0: 嗯，
1: 唱歌，
0: 嗯。您家住房条件是高层还是多层啊？
1: 3处，2-3处。
0: 2-3处
1: 多层。
0: 3处多层啊，
1: 3处多层
0: 啊，
1: 对。
0: 你现在住的也是多层，是不是？
1: 是的。
0: 嗯，那么我们王先生对于女士这有身高的要求吗？
1: 身高1.62米以上吧。
0: 嗯，1.62米以上的啊，48以下的，哎，
1: 或者上经常出国自己出国去旅游。
0: 嗯，好的。那我们这位王先生呢，他以前发布过信息。那你，我感觉你在这个感情这儿相处上，你觉得自己算是一个特别的主动，快热型的吗？好像挺慢热个人啊。
1: 是慢热的。
0: 嗯，不是说那种就是迅速的，比较这个 romantic 性格。你看，你虽然会说外语说的挺好，但你还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的快速的能够打造浪漫情境的人。好像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挺安稳的那个感情性格，是不是？
1: 可能工科男人的特点吧。
0: 那行，这个王先生尾号8048，你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嗯，再见了，王先生。
1: 嗯，好，谢谢你，魏总。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对不起。这位王先生他以前参加过节目，因为我一看他尾号吧，我有点点印象。54岁，离异的，这个收入这呢10000以上哈，身高1.8米，体重呢180斤，爱运动，游游泳啊，打个羽毛球，打个乒乓球啊，都可以的啊。住房这多层也不是一套两套呢，三套呢。尾号呢8048，然后呢女士这48岁以下的，1.6米以上的身高的。我觉得女士是吧，可能是更加的有这个爱情情调的，或者说呢，在感情相处上情商较高的，跟她能相处的挺合适。如果说女士这儿吧，感情相处这儿也是比较木然的，甚至是也像冰山一样，那你俩好像就费点劲啊。她不是一个特别擅长把这个感情哈，淋漓尽致的，有来有往的进行特别好。但是相处着看看你们俩是否合适呗。我觉得要是俩人合适的话，彼此互相都有感觉的话，谁也不会藏着掖着了，都开始刷刷的起电波，互相有感觉，经常的见面聊聊天说说话了啊。他的尾号是8048，今年多大？54岁，54岁啊。下面有请白先生，白先生对接谁？ 那白金

0: 白先生对接谁？
1: 3603。
0: 嗯，总对接完总不成，给白先生整的都没有信心了哈。3603，嗯，3603，徐女士，您是70还是65啊？今年呢是2026年，反正你要这么说也没毛病。也真是65、66周岁，66虚岁，65周岁，那反正也对劲儿。徐女士67岁了啊，那我把她号码给您。您是有孩子吗？没有孩子吗？
1: 没有，
0: 我记得好像没孩子。家住在哪个区来的？
1: 老外。
0: 啊，是不是你这个头发啥的很少，就基本上没有啥头发那个，是不是您？
1: 我们热，我就有点刮。
0: 啊，你是啥呢？有头发，你没往上留。对不对？嗯，反正我现在看呢，咱们很多一般的女士还愿意看那个头发多一点的呢。那实在不行，他们要是挑头发这以后你也留啊。
1: 一半个就流出来。
0: 嗯，那可不呗，越刮长得越快，还有乌黑浓密呢。嗯，那我把那个3603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呗，好不好？
1: 哦。
0: 嗯，来吧，给对接过去吧。嗯。直播间热线呢，现在有空线了哈！参加节目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吧，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发布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呢，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呢，说一说您的各方面的条件和要求。0451-8799-6984。那如果说此时此刻刚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呢，魏东给您推荐一个哈。小李先生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同事，是一位军官。这个小伙子呢，33岁了，身高173，体重140。说实话呢，无亲无故的，在这个部队当军官，月收入10000以上。然后呢，现在呢是自己一个人儿。曾经呢有一个结婚了，有妻子有孩子，但是呢，孩子没保住，妻子呢因病也去世了。所以说他现在就自己一个人儿，特别的根本。价值观呢，家庭观念性啊非常强，人家不这个不那个的，个人作风做派也非常好啊。他的尾号呢，如果说想对接这个军官小伙哈，女孩这儿就是年龄相仿的，比他小一点的，短婚未育的、未婚的都行，只要没孩子就行，因为他岁数很小嘛，收入也不低。那个找寻另外一半之后，俩人也看看生个孩子，然后这个小伙子呢也是博士学位了哈。如果说想对接的话，记住尾号0922，0922是我们李先生的朋友，0922。小李先生的父亲呢，已经通过咱们节目对接上一位姐姐，俩人现在已经谈上恋爱了，也希望他们能够成功吧，啊。然后呢，还有哪个年轻的伙伴们给大家推荐推荐的？另外就是杜先生的朋友，咱们有一个粉丝哈，听友啊，小杜弟弟听我节目了啊，说卫东哥，你看我这有个小哥们儿。原来在南方呢，也是企业当总监的，对不对？你多给我们关注关注。这个小伙子29了，98年的，是吗？98年的，身高呢1米8，然后呢自己呢能闯出一片天地，自己呢开一个就是烟酒专卖店啥的，一个月的收入呢15000-20000之间嘛，就算生意呢平淡的话，13000-14000也能够保证，养活家庭不成问题。身高1米8，大个儿，体重呢190，反正有点微胖状态，但是身体健康啊。那如果说您是单身女孩啊，咱也27、8、9或者30了啊，31以下，大1岁2岁都不怕的，关键俩人有眼缘。哎，您关注关注杜先生的一个好朋友。那么杜先生尾号呢18591918591859，那有合适的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了啊，这个开烟草店的啊，尾号是18591，跟杜先生联络就行。18591，18591。我基本上吧，在节目当中会经常那个沟通啊、交流啊，会关注年轻的伙伴们多一些，因为我寻思年轻的孩子们，我替他着急呀。你早点结婚生子，完了找寻另外一半啊，是不是？你咱岁数大的大姨啥的，或者伯伯啥的，反正我这些年已经是也不在乎这个了，碰算碰上拉倒，是吧？可你们年轻的来啊！三路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是张女士，您好。
2: 啊，你好，魏东。

0: 您说。
1: 我是还是想跟我女儿征婚呢。
0: 你姑娘多大了？
1: 我姑娘46。
0: 未婚，对不对？
1: 对。
0: 她现在是做啥工作来的？是银行那个吗？
1: 银行那个，对。
0: 那你看我还真有
1: 到
0: 印
1: 现在也
0: 象。
1: 没找着。
0: 46岁
1: 很
0: 未
1: 长时
0: 婚，
1: 间。
0: 身高167，体重118斤。然后呢，那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
1: 大个6、7岁、7、8岁都可以吧。
0: 6、7岁、7、8岁都行，那也就是说50、34以下都行，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短婚未育的也行，或者是孩子不在身边的也行，是吗？
1: 对，
0: 您家姑
1: 就
0: 娘
1: 是
0: 吧，
1: 素质高一
0: 咱
1: 些。
0: 实话实说哈，咱家孩子这条件也不差，你说工资收入7、8千，然后呢，他没结过婚，长相啥的，咱也是说挺年轻，是不是啊？身材身高也不
1: 对，
0: 错，所以
1: 挺
0: 他
1: 受
0: 的眼
1: 欢迎
0: 光可
1: 的。
0: 不就高呗？但是你高，咱年龄这他不能是往下降啊，他随着年龄
1: 就
0: 增
1: 是
0: 长越来
1: 啊，
0: 越高啊，反正就看咋想吧。要是你姑娘，咱说就是没有这个不结婚，自己活得也能挺潇洒，但结婚这不有个伴儿吗？是不是？
1: 对，就是到老了有个伴
0: 有
1: 儿，
0: 个伴儿啊。那个男士这身高得多高范围啊？
1: 身高我说那时候想的就是1米72以上就可以。
0: 1.72以上就行。我们这位张阿姨这尾号呢是6806，6806，她家姑娘这挺好的，银行系统上班，46岁未婚，身高167，体重118斤，尾号呢6806，6806，然后男士的工资收入，咱说5、6千以上吧，行不行？
1: 可以可以，
0: 或者说也是这个工资收入稳定的啊，5、6千以上的，
1: 对，
0: 这个有点文
1: 对
0: 化水
1: 对，
0: 平的，是不是？有
1: 对
0: 点文化学历的。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我就刚打开，我听说你有个刚才
0: 八零
1: 有个
0: 四
1: 八零
0: 八，
1: 四八那个，
0: 看看八零
1: 他是
0: 四
1: 什么？
0: 八，
1: 是我没听清是离异呀还是转婚为异？
0: 离异的，
1: 有
0: 有个
1: 孩子
0: 孩子读大学呢，完了之后那孩
1: 啊。
0: 子吧，在他母亲那生活，在他前妻那边生活，不在他这儿，那你跟他问一问吧，反正个头还
1: 行，
0: 行，个头挺高啊。看你家这个孩子跟他有没有这个，产生共鸣哈。
1: 好，
0: 那你记一下号码，阿姨，
1: 好，
0: 对
1: 谢谢
0: 接一
1: 您，回
0: 下，
1: 头，
0: 刚才交流这位张女士家姑娘呢，46未婚，身高167，体重118斤，工资收入7000以上，啊，咱们有没有优秀的男士单身的？所以我找一个45、6的挺好，那你记住了尾号。6806，6806啊！其实我们说呀，这个恋爱婚姻吧，它是一个双向选择和双向奔赴。有的男士觉得，哎，卫东老弟儿哥很优，条件比来比去的，就容易显得有点功利了。那你没办法，你说你要是不问这些东西吧，咱也没法相识啊。那你说大家说要是不问收入，能问啥呢？问你有没有抬头纹？啊，还是说呢，问你这个腿上啥的有没有滑囊积液？你这咱也不能问病情啊，也就是问问工作呀、收入啊，是不是啊？我就跟大家核心卖点是啥，核心亮点是啥？你得见见面啊，朋友们。你说这是花猫啊，还是说那个金渐层、银渐层啊，还是说布偶猫啊，还是说你是什么小小类型的这个小可爱呀？你见一见、唠一唠，人都是有视觉冲击力的。你光说各方面指标，我跟你说哈，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条件，说呀，我得找啥类型，我是啥类型的，但是呢，如果说他见到这个本人儿，哪怕工资低一点啊，哪怕收入呢不像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么丰厚，人看着顺眼，他也乐意。就感情他是非常感性的，他不像说咱们大家呢租房子呀、买车、置业呀，我得追求个性价比。虽然我们说了找一个各方面都合适，但是他就是看眼缘。朋友们，你记住了，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的还单身的男孩或者女孩，他看啥？心中是希望找条件好的，但是实际上他就奔眼缘实现，长得好看的、长得帅的，他就稀罕。我有一个好朋友，今年已经45岁了哈，然后呢，非常非常的自律，就是那个他们爱热爱运动的、健身的朋友们，他们非常非常的自律。我告诉你一个事实真相哈。不是说你身上肌肉块越多，你活的生命就越长。你很多练成大块条的肌肉了，它对心脏的压迫和负担非常之重。反而在压迫非常之重的过程当中呢，那心脏它就像个发动机一样。你咱正常的，咱没有肌肉块，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吨位啊，然后呢也不会总练总消耗我们的心脏啊。可能我们就是活到80岁、90岁也不一。

一定。但是他们天天的又撸铁的又健身的，完了又打那个吃那个蛋白质粉增肌，肌肉贼老厚的，给这心脏负担很重的，可能他们呢六十多岁甚至五十多岁突然心脏哎呀一下就灭火了，连电了，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不对？但是他说了，他说的卫东，我告诉你啊，人这个活多长多短的寿命吧，与运动呢有一定关系，但是你过度的运动塑形各啥的，他不一定能够长寿保健康，对不对？哎，你近些年咱们也经常看到刷到这个网络视频和提示，说某某这个健身博主啊突然离世了，那不都心脏吗？可能有心源性的猝死了，可能突然的练的这个心脏负担加重了，对不对？心脏呢异常的放电了，各方面都有，咱不是专业医生，咱也说不出来那么专业，对吧？所以说就是严格要求自己的身材，然后呢一问找寻另外一个爸爸说，哎呀，这个条件好的固然好，但是如果说呢又是条件好，长相各方面都归结到一起，那就更好了。我说那如果说呢条件一般，各方面就长得漂亮呢？他说的长得漂亮就行。你看着没有，哎，女孩也一样，就是年纪大一点的女孩，你像我们有些叔叔阿姨可着急了，说你说我家姑娘吧，这那个年纪越来越大了，跟她说了就处个对象呗，完了之后一直没有合适的，为啥呀？你家姑娘没啥别的，就是在看眼缘，就是找那个长相各方面的非常合适的。大家说了，说那卫东你不能劝劝这些孩子现实一点不行吗？不行，因为呢他没经历过婚姻各方面的阶段，他不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在接下来的婚姻过程当中他是怎样的一个重要性，以及两个人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能够让婚姻爱情长久发展下去什么是核心的魅力的时候，他始终是觉得我看得顺眼的人我才能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不明白一个真相，俩人在一起时间长了日子久了，你看他是越来越顺眼的，反而你看那个长得挺顺眼的，身材呀，哎，个人习惯都很喜欢，但是脾气性格不合适的话，你俩呢可能也过不了多久，是不是朋友们？这就是为什么说两个人夫妻在一起哈，生活，可能呢他爱他也不，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不那么爱他，他也不那么爱他，但是两个人呢也不讨厌，结果日子过着过着过着过着，他发现哎，他是我的最爱，我也是他的这个专属期待。啊，一下子就把这个生活啊过得呢就是越来越如鱼得水了，是不是朋友们？哎，我们直播间热线呢开通着，如果说你想参加节目啊，记住了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呢说一说，聊一聊，看看您啥样类型的适合自己，甚至你说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我也能根据你的情况呢帮你分析分析，你应该找一个啥类型的，是不是？可能很难来说一说，聊一聊。还有呢，喜欢我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的阿东啊。我在抖音上也有个人账号，搜索搞笑的阿东，也能关注到我的抖音的这个相关账号啊。搞笑的阿东，搞笑的阿东。

们想不想吃点咱家的玉米面面条啊？啊，来，我给您推荐推荐我们家的阳光玉米面条呗。亲爱的朋友们呐，天天呢吃这个米饭呐，吃馒头啊，有没有想换点这个粗粮主食的想法啊？隔三差五的吧，咱倒腾几顿粗粮，你吃点这个粗粮，你感受感受粗粮的香，粗粮的筋道，是不是啊？朋友们，咱吃点咱们这个东北的黄金玉米面条吧。那老人孩子都爱吃。你看，就是呢，有的人说，哎呦，小糖糖高，你提了秃噜的吃一大碗玉米面条，你也不用担心，都是粗纤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严选咱们东北黑土地儿一年一熟的优质的这样的黄金玉米。那么它的阳光充足，土质肥沃，营养谷物更充足，而且咱这个阳光玉米面条呢，刷刷干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只有玉米粉加水，没有凝胶，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往里边掺白面，不往里面掺杂七杂八的杂粮，每一口都是玉米的本香。那么咱们这是通过传统工艺粗粮细做黄金玉米面条，透亮四分的，你煮完之后呢 QQ 弹弹，筋筋叨叨的，而且煮之前泡它两小时，就是咱这个玉米面条，你先用水泡泡两小时之后，你放锅里边煮个两三分钟，拿筷子挑出来一根，哎，一吃筋筋叨叨的，不浑汤也不粘锅啊，朋友们您记住了，它还不起坨，入口的时候就带着那种丝丝入扣的玉米的那种微微的甜香，软而不粘，弹而不硬，比普通的挂面呢更有嚼劲儿，越吃越香。

0: 咱们玉米面条啊，主要是说高膳食纤维，饱腹感强，扛饿更久，低脂低升糖，替代了面粉，尤其是控重的、控糖的、控卡的更加友好。而且咱们这个玉米面条里边呢，富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 族和矿物质，对于咱们的肠道动力啊也是非常有帮助。日常咱吃点粗粮，你看看你这身体是不是更加轻盈啊？咱这个呢，给它泡一泡啊，泡它2小时，煮个3-2分钟，哎，就能熟。但是呢，也得分情况。如果说你要吃更加筋道的呢，你煮的可能时间要长一些，对不对？那个玉米面条呢，有很多做法。你要等天热的时候哈，你留着夏天的时候吃。哎呀，你来个凉拌玉米面条，多好啊！又开胃，放点小麻酱，切点黄瓜丝儿，放点小香菜，对不对？那然后有朋友说是卫东，我给他做个炒面、打卤面行不行？行啊，吸味入味啊，那真是香到你舔盘子啊！还有朋友说拿这个玉米面条呢，给它泡好了之后呢，我家里边正好吃火锅，往里边下一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朋友们，做打卤面香，完了之后呢，凉拌面筋道。哎，咱们这个呢就是阳光玉米面条，我跟你讲啊，一碗好面香筋净养。什么叫香呢？味道口感玉米的浓香，筋筋叨叨的是它的质地，干净利索是它的品质，营养健康是它的营养成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阳光玉米面条您在早市上看见过，是不是？您在超市当中看见过，那一包半斤装的多少钱？15.9块，对不对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给您大家带来呢是半斤一包，半斤一包，10包159，对不对？我们给您99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搞活动，10包、20包，我们直接今天给您呢一步到位，带来20包玉米面条，朋友们，每包呢是半斤装的，多少钱？99。这个净含量呢就达到10斤了，哎，这和1斤呢9.9块。朋友们，您听好了，阳光玉米面条半斤一袋，半斤一袋，半斤一袋。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想要预定的话，现在呢就拨打我们的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了。阳光玉米面条，伙伴们、听友们，这是咱家门口的黑土地长上来的阳光玉米儿。那玉米儿就是刚刚成熟的时候，你用一个个往下搓，就跟那个小蜜蜡似的，焦黄焦黄的。所以说，想预定的朋友啊，现在就拨打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来进行预定，99块钱，20包，每包半斤装的。如果说是老两口吃，或者说孩子和一个大人吃的话，半斤里边拿个2-3两就行，因为它可出息了。泡完之后2小时，完了之后呢，在锅上再煮啊。朋友们，你是做打卤啊、酸菜肉末卤啊，朋友们，这是我鼎力推荐的。还有那个就是用那个芥菜疙瘩切成小丁，完了之后呢肉末卤。大家还有那个咸黄瓜，哎呦，这个可能是有点咸了哈，买点那个健康腌的那个黄瓜，给它切成小丁，搁肉末，搁锅里边放点这个葱姜蒜呢，完了之后呢放点十三香，这么一煸炒，浇在这个玉米面条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而且还不用担心说糖高。哈哈，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20包，每包半斤装的，20包正好10斤净含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进行预定吧啊！来，朋友们，这个有很多对接的，我来帮助一下大家啊。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嗯，你好，魏登老师。
0: 哎，你要对接谁？
1: 我要对接那个现役军官0922。
0: 哎，您家姑娘34岁，短婚未育的，身高体重多少？
1: 身高1.62米。
0: 嗯，
1: 体重100点。
0: 干啥工作来着？
1: 嗯，企业管理。
0: 私企上班是不是？
1: 对。
0: 0922，我看一下啊，李先生，在哪儿来的？李先生。李先生尾号，你家姑娘性格咋样？
1: 性格很好，非常好。
0: 性格是挺温和的那种，是不是？
1: 对。
0: 来吧，来给对接一下0922，给沟通一下。下面有请的是1234三线的听友康女士，要对接谁呀？
2: 我对接7135。
0: 7135，
2: 刚才忘说了啊。
0: 7135，
2: 前几天呢，
0: 赵女士给儿子发布，她哪儿的？

0: 哎呀，7135啊，徐先
1: 确实
0: 生，
1: 是我
0: 66岁，
1: 7.7。
0: 身高1.81米，体重170，这个吧，徐先生是不是66岁？这个，
1: 对，66岁，
0: 嗯，那行，徐先生7135，来吧，给您对接一下啊，来，
1: 谢
0: 别
1: 谢，
0: 对接
1: 稍等。
0: 过去，别客气。五路线的蒋女士要对接谁呀？蒋女士，
1: 喂，
0: 哎，您说，
1: 魏东老师，你好，
0: 嗯。
1: 我想对接一下，我能不能对接一下？就是刚才打电话找0922的那位女士，我是替我哥对接，然后他是46岁未婚男士，
0: 刚才找0922那个人家34岁呀，你哥
1: 对，
0: 多大
1: 三十
0: 呀？
1: 四岁，我哥46，
0: 那
1: 啊，
0: 能
1: 34岁对吗？啊，那
0: 啊？
1: 听
0: 不
1: 错
0: 行
1: 了，
0: 不行，
1: 那听错了，
0: 你听成四十四了吧？
1: 啊，对对对。
0: 嗯，不行，那不对。
1: 那我对接那个6806，就是刚才来电话那个6806，
0: 你哥40几？
1: 46，80
0: 行啊，
1: 年
0: 他
1: 的。
0: 俩可以。你哥是未婚还是短婚未育啊？
1: 我哥是未婚。
0: 身高体重咋样？
1: 身高是1.75米，体重的话140斤吧。
0: 是部队转业回来那个开那个木材厂加工那个家具那个
1: 对，
0: 吗？
1: 是，
0: 啊哈，
1: 之
0: 我
1: 前我
0: 听你
1: 打过
0: 声
1: 电
0: 听
1: 话。
0: 出来了。行，你问问他，你哥也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是不是？
1: 对，他也是从部队转业回来
0: 身
1: 的，
0: 高多少来的？
1: 身高1.75米，
0: 体重呢？
1: 体重140斤。
0: 啊，身材还挺标准。嗯，那我把那个6806给你，你跟他问一问啊。
1: 行，好
0: 嗯，
1: 的，好的，
0: 来，
1: 谢谢魏
0: 咱
1: 东
0: 给
1: 老
0: 对
1: 师，
0: 接过去吧。嗯。
1: 哎。
0: 朋友们，我直播间热线就不再接听了啊，然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哎，这天多好啊！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食儿。吃完饭了，消化消化食儿，溜达溜达，转一转。我每天节目结束之后呢，都是在我家楼下呀，正好有公园啥的，我就转一转，走一走。哎，发现那个溜达溜达，走一走，心情还挺开阔的。趁着现在啊，端午节之前呢，蚊子不多。你等端午节之后了，你再想溜达溜达转一转呢，蚊子拉撒的可真是够呛。我可怕蚊子了，因为我吧本来是 A 型血，然后呢我身体呢还是偏热的体质，一走到哪儿之后，别人没咋地，那我直接就是穿长袖衣服都容易划了好几个包，那家伙给我发大红包回家了哈。朋友们，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卫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哎，
1: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整个身体，与饮食息息相关的一些常识，以及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一些美味菜肴。首先呢，来分享《生命时报》上一则文章，说到了有六种食物是天然的刮油菜，既减肥又降血脂。说到这个减肥，可能很多人感觉是个挺痛苦的事儿，尤其是年轻人。但中老年朋友更注重的是什么呀？肥不肥的不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但是有很多身体上的肥胖并不是最要命的，而是你血管里边的脂类物质、脂肪，包括你五脏里边的脂肪含量太高，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才会有大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吃多了或者吃油腻之后呢，很多人会关心该吃点什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刮刮油呢，让咱们的身体能够更清爽一些呢。真的有这个刮油的食物吗？刮的是哪里的油呢？生命时报邀请了营养学的专家来进行解读，并告诉大家给我们的胃肠道油类、肉类过多的去减负的方法。这所谓的刮油啊，并不是把胃肠里的油给它刮

掉了，因为人体内储存的脂肪并不在肠道内，大多数在皮下或者包裹着脏器。为什么说这个脂肪肝？脂肪肝是啥意思呀？就是你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了，是不是？好多人现在脂肪肝的患者特别的多，中轻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饮食啊帮助来进行调整，等到重度的时候就得配合药物来进行治疗了，对不对？那你想一想，这些脂肪在皮下或者在包裹着脏器的周围堆积着呢，那食物是无法触及的，那你怎么能够直接刮油啊？它的更精确的说法是什么？促进肠道蠕动，以提高食物消化的速率，排空消化道，导致我们有一种油水被刮干的感觉。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向我们介绍说，有六种常见的食物有着独特的所谓的刮油成分。首先第一个是啥？豆芽。这个豆芽呢，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其独特的大豆芽肽可以改善肠道菌群，通过降低氧化应激和调节新陈代谢来减少脂肪的积累。其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肠道当中的脂肪，并且促进排泄，从而减少脂质的吸收。怎么个吃法呢？清炒或者凉拌，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成分，跟鸡肉和豆腐等高蛋白食物一起吃，还可以平衡营养。一次摄入量以100到150克为宜，胃酸过多或者消化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以免引起胃肠的不适。第二个所谓的刮油菜是啥？海带。海带当中丰富的活性多糖成分叫藻酸盐，能够在肠道当中呢形成凝胶状的物质，结合饮食当中的脂肪并促其排出。其中的碘元素有助调节甲状腺功能，间接影响脂肪代谢。吃法建议呢，就是凉拌或者是煮汤，搭配豆腐或者绿叶蔬菜，一次摄入量以50到100克鲜海带为佳。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需要谨慎食用，过量摄入可能会干扰激素的平衡。第三个是木耳。木耳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油脂并减缓脂肪的吸收，多糖成分可能具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吃的建议呢，就是木耳适合炒制或者焯水之后的凉拌，建议一次吃50到100克。木耳性凉，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脾胃虚寒或者腹泻者不宜多吃，以免引起消化问题。第四类呢是芹菜。芹菜当中的纤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总体热量的摄入，其中的活性物质芹菜素有调节脂质代谢的潜力。吃法建议呢，就是焯水之后的凉拌或者是清炒是最好的，一次建议摄入100到200克。芹菜呢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不全的应该根据医生建议控制摄入量，以防高钾血症。第五种就是燕麦。这个所谓的刮油食物啊，第五个推荐的就是燕麦。燕麦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能够形成粘性物质，从而减少脂肪的吸收，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的作用。此外呢，其中的膳食纤维也能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有助控制食欲。哎，你看，尤其是一些高血糖的患者啊，平时啊一直在控糖，糖多的食物啊都不敢吃，那燕麦可以放心的吃。怎么吃呢？推荐大家把这个燕麦煮成粥啊，或者跟牛奶呀、坚果等混合着吃，一次摄入量以40到60克干燕麦为宜。需要注意的是，燕麦含有一定量的植酸，长期大量摄入可能会抑制铁和锌等矿物质的吸收。第六种呢是山药。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啊，它能够在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延缓脂肪的吸收速度，从而帮助稳定血脂。食用建议呢，就是以蒸煮或者是炖汤为佳，可以搭配点红枣或者是鸡肉，建议一次性吃150到200克。山药的淀粉含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控制不佳的呢，不要大量的去吃啊，以免引起血糖的异常波动，但是正常的量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要注意的是，这些天然食物可以通过增加饱腹感和调整脂肪代谢等途径帮助减重，但是呢，功效有限，不宜一次大量摄入，更不宜替代药物或者专业的医疗建议。另外，平时呢，我们要少吃一些油炸的东西。所谓的粗粮饼干，虽然说是粗粮，但是它对于饼干的口感，或者是呢，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是黄油等等，也会增加我们体内脂肪的含量。还有鲜榨果汁儿，鲜榨果汁本身热量并不高，但是它升糖比较快，哎，所以说呢，还会增加胰岛素抵抗、高尿酸和脂肪肝的风险。所以我们喝鲜榨果汁，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要注意啊。那么营养学专家的刮油技巧呢，也给大家去分享分享。大吃大喝之后，想要给我们的肠道减轻负担，建议做一些这样的这个细节。首先让肠道休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你们血管里边堆积的垃圾过多，你们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对不对？有很多都是平时啊，您感觉你吃的挺清淡的了，但是你的那些脂之类的物质，哎，胆固醇类的啊，油脂之类的东西，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呢，没有代谢出去就被我们体内吸收了。那血管里边那些脂之类的垃圾越堆积越多的话，它不就影响血液流速吗？对不对？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你看啊，让我们的肠道适当的去减一减负，那么你体内的过多的油脂、脂质类的物质就没有吸收的那么多了。所以你别认为自认为你吃的很清淡，其实很多的这个脂质类的物质它代谢不出去，哎，才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年轻人、小朋友大鱼大肉吃的也不少，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心血管疾病呢？对不对？人家能代谢掉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啊。让肠道休息呢，可以尝试一下16+8和5+2等等这些轻断食的模式，减轻消化的负担，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轻断食有助于调节胃肠功能，提升代谢水平，同时避免因为过度节食导致营养不良。16+8是什么意思呀？一天的饭在16小时是吃，然后剩下的8小时要空腹。5+2呢，就是一周有5天的时间是正常饮食，那2天的时间要尽量少吃或者多吃蔬菜、素菜、水果一类的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尽量的清淡饮食，因为你连续大吃大喝之后呢，建议及时恢复清淡饮食。主食可以选择一些蒸玉米、蒸红薯等粗粮、燕麦呀等等啊。建议每餐一个主菜是鱼类、肉类荤菜，配一个蛋类或者是豆制品，其他就都是蔬菜了。另外一定要多喝水，喝热水有助于增加消化道的液体含量，从而促进肠道的蠕动。温水还能够软化粪便啊，这个使其更加容易排出体外。还有呢，就是适当运动，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上，还应当适当的增加运动量。首先呢，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建议运动到微微气喘，循序渐进去调整强度。你看生活当中啊，虽然叫美食，但是有些美食真的是不可多想。如果说你注意均衡饮食，增强运动了，可能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会一下子瞬间就改变了，但是日积月累下来，你每天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增加一点健康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那我们身体长此以往给您的回报一定是好的，有益处的，对不对呀？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呐。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5袋 5-7 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5袋啊，199块钱5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呀？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到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3: 好嘞，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啊？
4: 对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5: 那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5: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啊，你好，
0: 哎，
8: 主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一共7斤呐，700克一袋，5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7斤呐？7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6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7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7斤的鲜山药才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9: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8: 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

0: 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2: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六七十七八十，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3: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3: 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啊。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啊，乏力呀、啊，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啊，便秘腹泻呀、啊，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6: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1斤4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纯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4: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他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四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4: 啊。好嘞，给您

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那刚才说了山药这么多的好处，海兰就教给大家去做一道山药蒸肉末，哎，这可是美食。平时大家做山药就知道熬个粥啊，啊，炖个排骨啊，山药炖个鸡汤啊，都可以。山药炒个木耳啊，炒个西芹呐、啊，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今天这款山药蒸肉末，哎，又好吃又香，又健脾益肾，还能补充蛋白质。收音机前的您来学习一下吧。先准备点半肥瘦的猪肉啊，这个呢比例是三分肥七分瘦还是两分肥八分瘦，咱们大家自己去选择。大概三两到四两的肉馅儿啊，半肥的猪肉馅儿三两到四两，山药准备个三两左右，再来一个鸡蛋，剩下就家里那些调料了。咋做呢？首先戴上手套，胶皮手套戴好了，把那个山药皮给它去掉了啊，然后把表面的那个粘液蛋白呢给它清洗掉，表面啊，因为它呢这个如果弄到手上容易过敏啊，有点痒。清洗干净之后呢，山药啊给它横刀切成片儿，这个片儿呢稍稍的厚一点，但是不能太薄，太薄一蒸啊就容易碎了啊，咱们就有点夹不起来了。稍稍厚一点，但不是块儿啊，就是那种厚片儿，给它那个去皮切成厚片儿，然后再放到清水当中泡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这个肉馅儿，再切点松花啊，葱花。这个肉馅儿里边呢都放啥啊，要调肉馅儿了。来，大家记一下，肉馅儿里边加上半勺的料酒，半勺的生抽，半勺的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的淀粉，一小勺的蛋清和一小勺的香油，搅拌均匀，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我再重复一下肉馅里边都搁啥啊，半勺料酒，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一勺蛋清，一勺香油，搅拌均匀了，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然后把咱刚才切成厚片放到水里泡着那个山药片啊给它捞出来，在盘子里边摆它一圈一圈的给它摆上，摆好盘给它码上，一个搭一个，像多米诺骨牌倒了那样啊，一个搭一个给它摆成一圈。然后呢把刚才喂好的那个肉末堆到中间，山药片摆到一圈外边，一圈两圈都可以，看您切多少山药，中间放入咱们刚才喂好的肉末。肉末喂好了呢，把中间再挖出来一个小洞往边上去推一推，把刚才鸡蛋清不调肉馅了吗，剩下那个蛋黄再倒到中间那个小洞里边，然后啊放到蒸锅里边，水开之后大火蒸20分钟，水开之后开始计时，大火蒸20分钟。蒸好之后啊把这个它边上不出来很多汤汁吗，你把那个汤汁先倒到碗里边，倒到碗里边之后，这个汤汁咱再加点啥啊，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给它搅拌均匀了，然后倒到锅里，把蒸山药的那个汤汁加完这些东西倒到锅里，小火中小火给它熬一下，熬粘稠了啊，熬至浓稠了，收完汁没剩多少的时候，给它浇到咱们那个山药肉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这个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山药蒸肉末就已经做成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相当的有营养啊。说完了山药，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饱

0: 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块钱，五大袋，每袋是一斤四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7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块钱，五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呐，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7斤呢、啊、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袋，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块钱，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2: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2: 赶紧再订你的。
0: 对对对，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30%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4: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给您回呀，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5: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渴，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1: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 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7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1斤的山药片，就。

0: 又得通过七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七斤才能做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七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87996984赶紧抢订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订你都订不上了。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1: 我要山药片，
0: 好，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价格合适，哎，而且又省时又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这个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啊，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一共是七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两三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两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像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

0: 五袋装啊，五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五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七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个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大家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最后接一个吧，三线的刁女士，你好。
2: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
2: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3组5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19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哎，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哎，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3组5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到您预定成功了。199块钱一组，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啊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哦。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啊，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的燕麦片就更贵了，哎，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5: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6: 诸葛亮未退，司马懿设摆了空城计，自己孤身一个人高坐城头啊，是焚香弹琴，一下子就把这位平西大都督司马懿给镇住了。司马懿亲自统帅大军，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开始啊几次探报向他禀报，司马懿都不相信呢，说什么西城四门大开，诸葛亮坐在城头上弹琴呢，哪有这种事呢？等他身临其境这么一看，果然如此啊！司马懿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仔细听了听诸葛亮的这琴音琴声，他听这琴音是不是发虚，琴声是不是有障？如果你内心空虚，心虚胆跳，你弹出来那琴呢、那音色美不了，准得是颤颤巍巍、哆哆嗦的。司马懿不仅是熟读兵书，精通兵法，琴棋书画呀全通全会呀。今儿他侧耳仔细这么一听，诸葛亮这琴音音色如此之阴阳，呵，这琴弹着美呀、哎呀呀，司马懿愣了。就在这时啊，扫街道的那些老军冲司马懿招手呢，嘿，司马都督您快请进来吧，您看您大了远的来的，到这儿一定很累了，我们丞相说了要在帅府里置办酒席，让您痛饮几杯，快来快来，您把这战马交给我吧，您赶快进城。啊，司马懿一听这怎么回事，这个这往里让的呢？旁边他的儿子司马昭往前一带坐骑，父亲您这是怎么了？人马已经杀至西城之下，眼看就要生擒孔明了，诸葛亮孤零零一个人带着两个小琴童在敌楼那儿坐着呢，这不束手就擒了吗？父亲您还不赶快传令杀进西城，还等什么呀？街亭一战打得那么漂亮，人马来到西城，由唾手得了这座城池，还生擒了丞相诸葛亮。

哎呀呀，父亲创建了一件奇功啊，咱们往里杀吧。司马昭说的这会儿怎么一招手，你再看几百员战将，哇，被刀枪全都举起来了，马上这就要撒开坐骑马踏西城了。哎呦，这紧张啊，那些扫街的老君这么一瞧啊，司马懿真要进城啊，我说啊，赶快回头再瞧瞧瞧瞧咱城里那神兵吧。哎呦，哪有神兵啊，城里边是空荡荡，鸦雀无声啊。我说丞相哦，您今儿个这是要怎么着呀？这些老君呢，不约而同都抬起头来看城楼上的丞相诸葛亮。他们以为这时候诸葛亮啊，甭问，眼也下直了，脸也下呆了，大概把琴也扔了。老君们这么一看呢，嘿嘿，丞相坐在那是巍然不动，稳如泰山，面色不改，那琴弹的呀真是如醉如痴，今儿个是诚心实意要会会司马懿这位知音。这时候司马懿手摁鞍桥，大瞪着两眼也往城里边撒嘛呢。他心想，这座西城是空城啊还是实城啊？如果要说是空城的话，他绝不敢四门大开呀。要说是实城，石城这城里怎么这么静啊，静的都吓人，感情这环境特别幽静啊，也让人瘆得慌。司马懿心想，这哪是一座城池啊，静的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空谷一样。我打了大半辈子的仗了，甭管是有埋伏也罢，没埋伏也罢，他也不能这么平静。哼哼，冲这个静劲儿，这里边一定有鬼。司马懿正想着呢，众军一声喊杀，把他吓了一跳。什么杀？哎呀，杀不得，他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吩咐一声，立刻将后军改为前军，前军改为后军，撤。啊，司马昭啊急得差点由马上摔下去。撤，哎呀，这怎么办呢？令下如山倒，就得撤呀。哇，哎呦，甭管是150,000兵还是300,000兵，你等往前一开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感情往回这一撤呀也够惨的。前面的全明白了怎么回事，后边的那后续队伍正在往上续着呢，走着走着什么什么往后撤，怎么了这是，快撤。哦，这下就有点乱。司马昭啊急得在邓中一个劲儿的跺脚，哎呀呀，他催马赶上来了，一把拉住他父亲司马懿的袍袖。父亲，我看这西城是一座空城啊，诸葛亮大概束手无策了，他故作沉着在那儿弹琴，父亲何不下令人马杀进西城生擒诸葛亮，您怎么会往下撤呀？哎，司马懿是连连摆手，儿啊，你哪里晓得哟，诸葛亮他这一生非常谨慎，是从不弄险呐，危险的事儿他一点都不干。你不看看呢，那哪是空城，其中必定有诈，这座城池内肯定有埋伏，如果我等杀进城中，嘿嘿，正中诸葛亮的诡计。

哎呀，父亲，孩儿我已经两次来到西城了，第一次我亲自来打探的，它就是一座空城。随后我随您又到这儿来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城里头除去城门口那些个扫街的人，再没有什么兵马了，咱应该杀进去。你哪里晓得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啊？这座西城空城也罢，石城也罢，为父已经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我也不进去啊，赶快兵走五姑山抄小路回奔街亭。司马懿这兵就败下去了。等司马懿大兵撤了，城门口扫街的那些老军呢、啊、常常出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耶，司马懿可走了，简直的吓死活人哦，这是多悬呐、啊！城楼上的诸葛亮也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呀、啊。诸葛亮也很紧张，当然紧张，吩咐秦童来呀，将秦收了起来，下得城去，速回帅府。诸葛丞相回来了，来到帅府门前一看，嚯、哦，自己安排的不错，这些大臣们真听话呀，府门紧闭，根本没敢出来。什么叫街头走动啊？交头接耳，谁敢呢？不过现在里边有人已经知道了，说司马懿兵退了，咱们得出去看看去。有这么几位炸着胆子过来，把那大门吱扭扭扭扭拉开了，刚往外这么一探头，哎呦，丞相回来了，快快快把门开开，贺祥众星捧月一样啊，把诸葛亮给簇拥进了帅府。诸葛亮秉正归坐，有的人赶快过来献茶，也有给打手巾的，干嘛呀，请丞相擦擦脸吧。丞相爷受了惊了，把我们呀也都吓得转了相了，到现在呀刚有点明白过味儿来，太悬了。丞相，司马懿亲统大兵150,000杀至咱西城的城边，他怎么没往城里杀呢？怎么您就用这琴弹上一曲，司马懿就把人马撤了？这些人都糊涂了。诸葛亮听这一问是哈哈大笑啊，列公有所不知啊，司马懿知我平生谨慎，从不动险，所以我才摆下这座空城计，击退了司马懿啊，别的是什么办法也不好使了。列公不是提醒过我吗？咱们赶快跑吧。大家想一想，咱们来了5000多人，去一半人搬运粮草，身边仅剩下2000多军校，这要跑的话，人家司马懿大兵追上来，立刻咱们就得束手遭擒呢、啊。咱们要打吧，现在所有的武将全都派出去了，怎么跟人家打呀？要守这个城根本守不住，弹丸之地的西城想聚司马150,000大兵，那根本不可能啊。所以说是战不能战，退不能退，守不能守，迫不得已才用了空城一计。立功，一般的空城计也不能吓走了司马懿啊，就是说你稍微有这么一点大意之处，就能被司马懿给看破。我才传令让灭火西吹，连饭都不做，就是说连一缕炊烟司马懿都看不着，卷旗息鼓那是当然了。我让这西城静得出奇，所以才告诉

诉老君以及列公都不要在街头走动，更不要交头接耳和大声喧哗。这是为什么呢？就怕让司马懿看出蛛丝马迹，一点点的破绽。只要让他发现一点破绽，这空城计就白摆了。司马仲达非等闲之辈，一般的计策你也骗不了他，只有在这特定的情景之下，我也是被逼无奈才使用了空城之计。哎呦，众官这么一听交口称赞，丞相神机是神鬼莫测呀，全都宾服了。诸葛亮摆手笑了笑，哎呀列公，不必如此夸奖。今天如果说司马懿要是换了我，我是绝不退兵，我非杀进城来不可。你看看这司马懿和诸葛亮啊，二位相互都很了解，这可应了那句话了，知己知彼是百战不殆。这两位军事家都互相知心啊，怎么见得呢？您看司马懿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呀，他刚一复职当上平西大都督，他亲口说的，他说要我是诸葛亮，我一定兵进子午谷，那早就占据长安了。现在诸葛亮为什么人哪没走子午谷呢？因为这个人呐，他太小心了，他并不是没有智谋，他太谨慎了，所以诸葛亮一生不弄险。这是司马懿对诸葛亮的印象还非常深刻的，他知道诸葛丞相从不闹悬。今儿诸葛亮又说了，在西城前要是我领十五万大军来，我跟司马懿换个个，我非杀进城来不可。为什么司马懿没往城里杀呢？就说明啊，司马仲达用兵啊，他比我还谨慎还小心，这就叫知己知彼呀。今天诸葛亮在西城这儿这一计，仅就这一点说，他的这个棋呀、啊、就高过司马懿一招。之所以空城计能够成功，虽然诸葛亮在那样历史条件下那种特殊的情景没办法了，逼出这么个空城计来，但是呢还取了上风了。这个原因就在于孔明啊，要不是平日那种小心谨慎，他也不能在西城这会儿弄险，闹了这么大这个风险。这胆子可是够大的，城里2000来人要对付人家司马懿15万大兵，要没有平素的谨慎，诸葛亮也就没有今天这一时的大胆。司马懿之所以没进城呢，他也想啊，诸葛亮一生谨慎小心呢、啊、他绝不敢以空城对我15万大兵，诸葛亮的胆量再大也做不出这种事儿来。所以司马懿才说，对他的儿子司马昭说，甭管是空城还是实城，说死啊我也不进西城啊。这西城一战呢、啊、是三国时期两位军事家一次智慧的角逐啊。诸葛亮今天都把他说破了，众文官呢、啊个个是点头称赞。诸葛亮传令让西城所有的军校和黎民百姓赶快收拾收拾，马上撤离西城回汉中啊。司马懿你别看现在撤了，他还得回来。司马懿撤退啊，他一定兵走武功山想回街亭，我在那儿安排下了关兴张苞两员小将，为了惊扰曹魏之军，也得把司马懿给吓一大跳，腾出这功夫咱们就撤下去了，粮草也都搬走了，这算心里头踏实一点了。这时啊，由南安安定天水撤下来的军民也到了，西城的军民也撤了。果不出丞相诸葛亮所料，司马懿果然兵走武功山，

他要把人马撤回街亭啊。这一路上啊，爷仨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啊，谁都没说话，各自想各自心事。司马懿啊，只有一个想法，你就是把天说的滴溜溜给我转仨圈，我也不能上诸葛亮的当，中诸葛亮的计呀、啊，这算很万幸啊！我没杀进西城去，不管怎么说，我把人马保住了，先回街亭啊，歇口气儿再说吧。他的人马刚到武功山这儿，突然刀啷一声炮响，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呢、啊。只见西蜀一员大将，黑盔黑甲造罗袍，胯下乌骓马，手里头提着丈八蛇矛，大吼一声：“张苞将军在此！”再一看，漫山遍野都是西蜀军校。哈哈，司马懿看了看司马昭，怎么样？啊，孩儿，你看见了吧？诸葛亮果然有埋伏。司马昭心说，这埋伏都设在哪儿来了？他这儿有埋伏，西城是空的呀，不要啰嗦了，赶快逃吧。也不想跟张苞打了，曹魏军呢、啊、呵，弃甲抛枪啊，甲也脱了，刀也扔了，让张苞杀得大败，张苞也没敢追。为什么呢？因为丞相交令的时候说得明白，你们呢作为宜军，能把曹魏军吓跑喽，你们就算取胜了。因为他就带着三千来人，追个什么劲儿啊，光在这儿摇旗呐喊就行了。司马懿败不多远呢，又听炮响，关兴杀出来了。哎呀呀，司马懿倒吸一口冷气呀、啊、诸葛亮在这儿设了多少埋伏啊。嗨嗨，我不管他设多少埋伏，现在司马懿啊无心恋战了，他恨不得一路就退回街亭。关兴、张苞两员小将呢，也不拼命追杀，因为丞相传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呀作为宜兵，只要能把曹魏军吓退，你们这一战就算成功了。所以这两员小将啊，带领着军马就围着这山头这嚷嚷。这几千人要是一块喊，连敲鼓带放炮，那也够瘆人的呀。司马懿不想跟这儿多停留了，他呀加紧赶路，带着人马退回街亭去了。关兴、张苞一瞧，行啊，咱们总算是把大队人马给掩护退了，现在司马懿已经走了，咱呐赶快追丞相去吧。关兴、张苞集合军校，随后追赶诸葛亮丞相。他们刚退下去不远，呵，曹魏军又杀上来了。这支人马是哪来的呀？这就是那曹真的人马。他听这郭淮说了，说司马懿呀、啊、告诉您了，只要是诸葛亮退兵回汉中，让您就带领人马从后边掩杀。郭淮怎么去到街亭，如何没取下那烈柳城来，曹真都知道了。既然司马懿有令，现在诸葛亮兵退了，那我就追吧。他派陈造为先锋，由后边是加紧追赶。这曹真不知道，你别看丞相诸葛亮走了，关兴、张苞退下去了，人家在路途上还设着埋伏呢。诸葛亮安排的那是真周密、啊、还有一波人马呢，谁呀、啊、姜维和马岱。因为诸葛亮这撤兵他不是一路啊，可以说是纷纷后撤呀，就是从多路一块撤回汉中。姜维和马岱呢是负责保护诸军的，也就是说是保护诸葛亮的。丞相这一撤，这二位也该活动着了。刚要起兵，曹真追上来。马岱一看，咱得抵挡一阵子，姜维、马岱就挡住了曹真的这先锋官陈造，只一个回合。

0: 马岱就把这陈造给斩了。这下可把曹真吓坏了。
1: 哎呦，
0: 他心想，司马都督您不对，诸葛亮安排的这么周密，您怎么让我在后边掩杀呀？这不叫我白送死吗？把曹真吓得带领着人马二话没说退回梅城，四门紧闭，他再也不出来了。姜维、马岱二将杀退了曹真，赶快带领着人马追赶诸葛丞相。诸葛亮安排的可谓周到，这马岱、姜维不算是总断后，总断后还有一哨人马呢，由谁来率领着呀？赵云和邓芝这二位就埋伏在矶谷这儿，等到西蜀军撤的全都差不多了，这时候赵云将军才接到丞相一令，说子龙你可以撤了。赵云接令之后跟邓芝商量，咱们撤兵啊，不能突然就这么撤走，防备曹魏军从后边追上。邓芝一听，子龙将军您有什么妙计您就安排吧。我看这样吧，邓芝将军你呀先走，打着我的旗号你往下撤，我在这儿埋伏着，如果追兵来了，我自有退敌之策。邓芝当时点头答应了。邓芝啊，是从心眼里敬佩赵云将军，知道赵云这员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智勇双全的大将。你甭说别的，就说让自己打着赵云的旗号往下撤，邓芝就明白了，赵云将军这是两个意思。第一呀、让自己打着赵云的大道旗，这是为了迷惑敌军。第二呢，赵云将军唯恐这支人马往下一撤有什么失闪，是让自己安全的先走，那么最后一个赵云才能往下撤。按现在话来说，就是把一切方便让给自己的战友，把所有的困难和危险都留给他自己了，怎么能不叫人家钦佩？邓芝将军刚走，曹魏军果然从后边杀上来了。这是哪儿的人马呀？是曹真身边的那位副都督郭槐。郭槐呀、他奔矶谷这边杀来了。这个人呢，他总想啊找点俏事儿，就是啊找点小便宜。哎，诸葛亮你不是撤了吗？你能撤得那么干净那么利索吗？我随后啊掩杀你一阵，如果说要能捉住些西蜀军那更好了，要是捉不住呢，我也不虚此行啊，管他什么锣鼓帐篷刀矛器械的，甚至于粮草我也得得点儿。郭槐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从矶谷杀过来了。杀到这儿的时候，他派他先锋官苏雍，你在前面杀，我在后边接应你。苏雍接令刚要走，哎，等等，苏雍将军，副都督您还有什么吩咐？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有话请讲吧。西蜀军中有员大将，你知道不知道？苏雍一听，那我能不知道吗？西蜀军大将不少，那最厉害的就得说是赵云、赵子龙。哎，你可千万提防他。嗨，苏雍笑，他心想赵云这时候肯定跟着朱。
2: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我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孙先生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4: 是我吗？孙老师、
3: 你好，刘阿姨，您说，
4: 我是四号线，对不对？
3: 到您了，开始讲话。
4: 那那什么，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我孙子们上我家来，他玩我的手机，就是刷抖音，在这个当中嘛，他下载了一个那个走路的软件。当时就扣了199.69元，完了呢，我也不知道啊。等他走了以后，我的一看，我手机怎么扣了199.66元。

0: 的，然后当时就那个就是提出申请退款，申请退款成功了吧？完了那个他说就是那个手机上显示三天之内把这钱都退回来，现在都已经四五天了。
1: 你在哪申请的
0: 啊？
1: 你在哪申请的？
0: 在那个抖音里边啊，就在那个抖音那个软件里面啊。
1: 在抖音软件里申请。
0: 就在那个，他不给我下的那个走路的软件吗？叫计步红包站吗？我就在那里边申请退的。
1: 在那里申请有啥用啊？你得联系一下这个软件的制造商，他到底是谁？
0: 那我也不知道啊。我现在已经等了四五天了，我那一看钱还没出下来。
1: 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
0: 这个软件叫计步红包站。
1: 是小程序还是软件？
0: 软件吧，它那个只有那个就是华为手机才能下载这个软件。
1: 那跟抖音有啥关系？跟抖音也没有关系啊。
0: 但是他在刷抖音的时候，他那个里边有广告，这广告他就直接下了，是这么回事？
1: 我给你看看。
0: 哎，谢谢啊。
1: 计步后边是什么？
0: 计步红包赚，赚钱的赚，计是那个步是走路的那个步。
1: 稍等啊。
0: 哎，好嘞。
1: 正在帮您查。
0: 好嘞，谢谢。
1: 稍等，正在查啊。
0: 好的。
1: 嗯。显示他没有统一的客服电话，我这还真帮你联系不了。
0: 那这问题怎么办呢？
1: 你找不着开发公司啊？能找到开发公司有客服电话，我能帮你直接电话管他把这钱要回来。
0: 我这个那个我这个支付的时候上面写的是上海望洋威物业务管理有限公司。
1: 上海后边是什么？
0: 望洋。
1: 哪个望？
0: 望是那个望是就是那个你就是看的意思，就那个望。
1: 嗯。
0: 望洋。
1: 哪个洋？
0: 洋的洋。威物。威武的威，物理的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望洋物业吗？
0: 对。望洋，上海望洋威，上海，我看上海望洋威物，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好好说啊。
0: 上海望洋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微小的微吗？
0: 微利的微，对，就是那个微。
1: 哪个微？微小的微还是微利的微？它俩不是一个微。
0: 这个厂子，里面是个万字，完了这进面是个那个一勾一点那个。
1: 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对。
1: 稍等。
0: 好的，谢谢。
1: 稍等。查不到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啊，因为你这种首先软件它没有对外的公布的客服电话，我再给你看一下。
0: 好嘞。
1: 现在也没有他的这个电话，我帮不到您现在目前，因为没有联系方式，没有联系方式我联系不上。
0: 但是我这有他的订单号。
1: 订单
0: 号
1: 没有用，
0: 没
1: 有
0: 用，
1: 没有用，没有任何意义，得联系到他才能查，对，查不到，所以你只能是自己在客服上跟他不断的聊天了，或者呢，你能查？
0: 我问题，他这客服电话有的客服电话吗？
1: 没有，没有的呢。我说的时候您能认真听不？你是故意来气我来了？这不跟你讲吗？通过你提供的一个是收款方的名字，再有通过你提供的软件的名字，查不到他的联系方式。查到他的联系方式，我这边不就打了吗？
0: 那怎么办呢？
1: 查不到联系方式，你只能在软件上跟他继续客服聊天。这个就是你自己操作，我操作不了。软件在你自己的手机上，能听明白吗？你只能继续在手机上跟他不断的去聊，让他把钱退给你。
0: 谢谢老师。
1: 或者你打一下上海的12315。你打上海12315投诉一下，因为他这个公司不就在上海吗？
0: 啊，12315。
1: 对，12315。再有一个，还有一个思路就是，你通过扣款方式去看一看，就是你这个扣款是哪扣的，是支付宝还是微信扣的？
0: 它是中国农业银行。
1: 直接在农行扣款，没有通过支付宝，没有通过微信吗？
0: 没有，就直接在那扣的。
1: 那你就给农行打电话，让农行帮你处理。
0: 啊，
1: 你跟农行说，看看能不能追要一下这笔钱，调查一下对方的收款的一些信息、收款单位、联系方式，看农行能不能协助你。
0: 哎，那你麻烦你给我查一下那个农业银行的电话呗。
1: 没问题，稍等。
0: 好

0: 两个五，两个九。
1: 嗯，
0: 您自己打打试试吧，好不好？嗯，好
1: 嘞。谢谢金老师啊，
0: 再见，
1: 谢谢啊。
0: 我一会儿在那个企查查上再帮你查一下那个公司，看有没有联系方式，好不好？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另外，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咱们可以订一套牛肉酱。这个牛肉酱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东仙品牌的牛肉酱，主要它是五香味的，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呢，它这个固形物含量多，固形物含量60%，可以当成卤去吃，当成那种啊打卤面的卤啊，或者是卷饼菜里边的卷饼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反馈，这个牛肉酱非常不错哈。比如说咱们有一位盲人听众朋友，我记得他说家里边都买10套这个牛肉酱了，我还经常叮嘱他，我说你千万别买这么多，他说他顿顿都吃，的确非常的方便啊，但是还是要适量，是不是？买个一组两组的先吃完再说，吃完再去买新的啊，永远吃那个保质期新的多好啊。这牛肉酱卖了3批都已经结束了，第4批正在售卖当中，所以听众朋友想吃那种不辣的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的，固形物含量多的，不是稀溜那种酱，这种酱呢，它是固形物含量多，所以说呢，它吃起来呢就是很干爽。所以这个酱呢，在家里边去做点那个什么卤子呀，或者是把它当成这个卷饼菜里边卷饼酱啊，或者是夹馒头啊，都非常好，炖菜呀、做菜啥的都能用。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请进五线。五线上，王阿姨，王阿姨你好，王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刀老师，你喊他。喊一下五线，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啊。这位听众朋友在4线，

0: 四县35岁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千鹤老师。
0: 您说。
1: 那个，我有点那问题想跟你说一下，我家里是那个，就是那个关于老人赡养的问题。
0: 嗯，好，咱讲。
1: 那个，是这样的，我母亲是2月6号去世的。
0: 嗯。
1: 然后那个现在那个，然后我母亲去世不长时间，然后我父亲就生病了。
0: 嗯。
1: 然后那个脚就坏了，然后那个我们家有3个子女。然后那个老二呢，他是那个不出钱，然后也不出力，就是连那个父亲的面儿都不见，然后全程都是说，因为现在那个老人在家，然后那个我也上不了班啥的，然后我全程照顾老人，又住院又啥的，因为那个我母亲去世不长时间，我父亲就生病了，然后之前他们那个连钱也不拿，然后我父亲现在过得也挺难的，我跟我父亲，然后呢，他们就是说啥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老人从那个医院出院啊，直接给送那个敬老院去或者怎么样的，又偷着送去。然后那个我父亲不太喜欢那个地上。然后之前我妈没过世的时候也是，然后那个把我母亲那个送到那个敬老院，然后后期没多长时间，我母亲就去世了。然后他们还把我那个，因为之前我在外地工作嘛，然后那个他们还把我父亲打了，就是自己的儿女。然后现在那个老人诉求就是说，那个让他们拿点那个，拿点那个，最起码见个面啊，或者啥的。从08年那个退休卡，然后一直就是在他那个二女儿那块儿，跟他那个二女婿那块儿。然后那个自从老人把这个，当时我妈活着的时候，
2: 到二三年
1: 才拿回来，就是老人把这个工资卡要回来。然后他就生气了，包括我之前也是，我在外地上班或者怎么样的，都得说是把钱给他，要是不给他的话就生气，然后就骂人，就那种。
0: 那你现在成家了吗？
1: 我现在没有成家。
0: 没有成家的话，那我听到您父亲在您身边，咱们先讨论现在吧。现在就是您回哈尔滨了，不去外地了。
1: 对，因为我父亲那个生病，我不能走，身边没人，他们也不着面啥的。
0: 那就现在就是你就可以在你父亲身边照顾他，是吧？
1: 对，
0: 明白。
1: 没办法。
0: 那你父亲退休金多少钱啊？
1: 我父亲退休金是3800多。
0: 这3800多够你俩生活吗？现在目前？
1: 目前因为住院什么的，还有后续治疗。
0: 他有存款吗？
1: 住好，自从我母亲去世后，住了好几次院。
0: 他有存款吗？
2: 有故宫，
1: 没有存款，都已经让他们花完了，然后就把老人打了。要退休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没在家里。
0: 这个事儿吧，刚才已经说过了，说过的情节就不用再重复、反复去咀嚼它了，没有意义了。说过的话不用再拿出来说了。我问的是现在，现在那你要不要上班？那你也没办法上班呢。
1: 对呀。
0: 那你就靠这3800块钱。支撑你们一俩生活呗，目前看是这样。他要想起诉的话呢，那他就到法院起诉。你父亲可以，你可以成为你父亲的委托人，他可以委托你去。
1: 我成为我父亲的委托人。
0: 当然了，
1: 那你们可以推荐一个律师吗？
0: 可以的，没问题。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实现这个。
1: 因为我父亲的脚还得继续这个手术。
0: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啊，您大概听一下好不好？就是首先呢，子女很难直接去起诉，也就是说你很难直接去起诉的。我不知道我长这个是不是能理解哈，你很难直接去起诉啊。然后，但是你父亲呢，我听他目前讲，他呢神志还算可以，就语言表达啥的，虽然说呢断断续续。但他的意识应该是清醒的，所以老人可以委托呢一直照料的子女作为代理人，以老人为原告起诉其他未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咱们一个是索要赡养费，另外一个是呢让他们出医药费啊，这个对你们现在是这一部分，就是实操上呢有老人头脑清醒，另外还有老人神志不清，他是不同的状态，老人神志不清的时候呢，咱们就先得确定监护人。现在呢，我听，因为他一直在你身边讲话，所以从目前这个状态上来看哈，就是你的父亲他头脑是清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可以签委托书啊，他委托你，你就可以起诉了。
1: 就是我父亲委托我。
0: 对呀、
1: 啊。
0: 就你父亲还是原告，但是他是委托你作为代理人，你跟律师把这个事儿讲清楚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有几个诉求。 因为你讲前面的那些事儿呢，我认为都很难再去翻了。因为前面那些事儿呢，像他们把老人的工资花了，这种就是一点点零揪着花掉的，很难再去追回来。我这么讲，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比如说你父亲有大额存款，有一笔5万、10万的存款被你家老二给转走了，那么追要这笔钱是比较好要的。但是你想啊，我估计他们应该也不会那么傻，或者是应该不会操作那么明显。比如说你父亲卡里边有20万，他直接就转到他自己卡上了。当然这个可以申请法院调查，你可对，你可以呢跟你父亲先去定，你让他先去回想他有多少存款，有没有大额存款被你家老二转走的。这部分听明白没有？
1: 这个我听明白了，清华老师。他之前应该是跟我父亲说过，还给别人转了一笔是2万块钱呢。
0: 像1万、2万、3万、5万这笔的都算大额，听懂？
1: 都算大额。
0: 对，这些钱你都是可以去追要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大额转账可以追要，但零揪的那个工资很难要，零散的那些很难要，因为它就可以变为比如说替老人买东西啊，或者是老人的生活支出啊。能听明白？
1: 这个我能听明白，
0: 这个听懂是吧？
1: 对，
0: 我不跟你讨论之前那件事了，听明白就听明白了，你就听明白，咱们就要谈下一个事了。听懂？至于说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以及曾经打过老人，这些是很难去追责的，能理解吗？
1: 能理解。
0: 你讲这部分其实没啥大意义，因为现在那个打的事都过去了，你现在再去报警啥的没啥用了，因为老人现在没有因为说比如说子女打他落下什么大的伤残，我估计打的那些地方可能都好了。如果说有一些伤还没有退去，比如说有一些对于老人的殴打是最近产生的，这个伤还很严重还没有退去，那么这一部分就可以报警。能听明白？
1: 我父亲之前眼睛，哦，我听明白了，清华老师，眼睛被他们打瞎了。
0: 打瞎了为啥不报警啊？打瞎了现在也可以报警啊。
1: 反咬一口。
0: 反咬什么？让警察去，让警察去断呗。如果都打瞎了，那是很严重的。这能理解？
1: 能理解。
0: 那就警察去断这个事儿了，那咱们都断不了了。到底是谁先打的谁？谁受怎么动的手？这眼睛怎么瞎的？怎么定责是可以到警察那去报案的，你们可以尝试吧，这一部分是可以报案的，报案起码是有报案记录的呀，对不对？那么他在法律上也能够成为子女虐待老人的有效证据啊，所以这部分呢就由警察去弄，好不好？打人的这个事儿警察去断定，至于什么时候打的，怎么打的，怎么瞎的，这个事儿呢警察去调查吧，咱们就掺和不了了。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你家目前的这个情况，已经去世的这个老人那就是死无对证了，这部分咱就不再讨论了，咱们只讨论说你的父亲，你的父亲现阶段他有3800元的退休金，这个退休金呢就是你俩的生活费，先靠这个去生活，你暂时也不要出去工作了，是不是？稍微省吃俭用一点，这就是目前你们的状态。然后你父亲呢，他要作为案件的原告，那你呢是你父亲的代理人，替你父亲去打这个官司。打什么官司呢？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打财产，你父亲和你母亲如果有共同存款，被老二老三或者被谁，你是老三啊，那就是被家里边老二或者是老大转移走的，尤其是被老二转移走的，咱们申请法院调查，争取把转移走的钱调查清楚要回来。第二部分就是现在我们要起诉的是让所有的子女都要给老人拿赡养费，要求他们尽子女赡养义务，这个是要必须做的事儿，并且呢还要平摊老人的医药费，并且要定期来照看或者是看望老人，这个是咱们的几个诉讼请求。最后一个就是曾经对着老人的殴打，那么曾经对着老人的殴打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到派出所报警，至于说结果如何那咱们就不管了，起码报了警，警察调查了，对于对方来讲也是一种威慑，是不是？他是撒谎啊还是撒泼呀，让他在派出所看看他跟警察怎么去应对吧，是这意思吧？所以就是这几，就是这几个方向上的事儿，您看看，就还有哪些地方是您想再问的，或者哪些地方是我没表达清楚的？一会儿我还会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你。
1: 马律师电话，
0: 对，
1: 你说的这些，清华老师我都已经听明白了。然后那个，那个我父亲这个脚吧，他还得那个继续手术，因为自从母亲去世，一直没离了医院。 然后他们希望就是他们那个能看看我父亲。

0: 亲，然后那个拿一部分那个生活费，就是那个
1: 我刚才这部分已经在诉讼请当中都跟你提及了，
0: 啊、是
1: 就是我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你还有哪些新问题，或者有哪些我没讲清楚的地方。
0: 你说的这些我都听懂了。
1: 那如果没有的话，咱们要结束通话了。好不好？然后我就把律师电话告诉给你，你详细记录。一会儿导播老师会告诉你，你现在准备好纸和笔，记一下马律师电话啊。
0: 马律师电话。
1: 嗯，行，导播师那转线吧。嗯，
0: 好，
1: 稍等啊，导播老师会跟你讲的，你就详细记录就可以了啊。这个孩子呢，应该是常年在外地工作，刚回来不长时间，所以才到父亲身边啊。大家说，我看到平台有人说，那他这个也不孝顺吗？他之前是在外地嘛，然后刚回来。了解到这些情况了，你要说按照说这个时间节点往前去推，那的确他做的也不到位，但现在还好吧，他回来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你帮我联系一下，刚才有一位就是77岁那个刘阿姨，扣款199那个，帮我给她打个电话。稍等啊，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王阿姨你好。
2: 你好陈总。我咨询一下，就是我的手机吧，一个月，从4月份一个月来，是昨天又来了，就是96104519611，它下面显示未知，我不知道啥意思，我未感激。
1: 96110是你经历电信网络诈骗了，96110是官方电话，那个电话是能接的，如果遇到9610的电话是一定要接的，明白吗？你记好这个号，
2: 我啥也没干呢。
1: 你一定是有网络电信诈骗风险的，你啥也没干，你用手机啊，只要你用手机就有可能经历电信诈骗，听明白了吗？比如说有陌生电话给你打电话，这个电话给你打，虽然你没有接，但是警方监测到了这个电话是诈骗电话，那么他就会赶紧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说这个电话不能接，听明白了？
2: 啊啊！
1: 比如说呢，你正在家里边。

0: 你可能用了一些软件，这个软件有可能是我在跟你讲这个例子，知道啥叫比如呗？你看现在我跟你讲话你都很难理解，我一直都说比如比如比如，比如就是假设发生的事儿哦，阿姨。所以我在告诉你的是，96110的电话一定要接，警察主动打过来是提醒你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比如说刷单呢、网贷呀、冒充公检法呀、杀猪盘呢、陌生转账啊、冒充客服啊，听明白了？就是有这样的电话给你打的时候，可能你没接呢，人家这边就已经预警了，好不好？所以你记好，96110是应该接的。
1: 啊，完了，现在选个位置，完了我，我也，完了我现在我这么大岁，我啥也没干，之前就看看视频号，看看抖音，问您，我也不买东西，怎么，我就自立自行。那下次来，反正你看我刚查我手机的，4月份来一次，5月份来一次。
0: 对，那就是你4月、5月那两次都有网络诈骗的风险。
1: 是吗？那我也没干啥没买，我也不会买东西，没买过东西啥的，反正这个。我手机经常拿那些骚扰电话，什么外省的、别的。
0: 对呀，就是这些骚扰电话很多就是诈骗电话呀。
1: 那我没接过，那我从来不接。
0: 就是我提醒您，那些诈骗电话不接是对的，但是96110得接，好不好？下次遇到96110，你该接得接，他会提醒你，那是警察，那个是警察打过来的，那没事儿。96110，通过你的电话，我也提醒其他听众朋友，咱们老年人如果遇到了96110给咱们打电话，该接接。96110是预警电话，那个是警官打过来的，好不好？这没事儿的，行吗？
1: 反正一旦骚扰电话都不接，
0: 我知道，看起来就是你还是挺谨慎的，一概不接嘛。
1: 对，我真不敢接了。
0: 你就是你只接那种认识的，是。
1: 啊，对，不认识我不接，这个110。孙老师，你好。
0: 我刚才呢，在企查查的软件上呢，帮您查了一下你说的这个公司它的准确的地址。如果你打上海投诉电话的话，你要投诉到黄浦区，因为你说的上海，上海望洋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我查到了，它是一个微型企业，注册资本只有20万，是在去年年末成立的一个企业，而且呢，它已经在今年被列入税务非正常户了，所以你现在要投诉的话，还得抓紧时间早点投诉呢，你可以打上海的12315，上海区号加12315之后呢，你要投诉上海市黄浦区的市场监管所，你要向黄浦区来投诉，它的登记地址呢是在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619号，你这个地址要详细记下来，因为这个地址有利于你投诉，听明白了吗？
2: 黄浦区
0: 九江路的619号，
2: 九江路啊，
0: 对，九江路619号，
2: 九江路，
0: 你这样，要不你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你给我打进来吧，行吗？
2: 六幺九号，
0: 619号，15012是，
2: 15012
0: 是，对，这个就是酒店，酒店地址
2: 啊。
0: 你这个，
2: 我的念一遍呢。
0: 啊，您说，
2: 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619号。15012，
0: 你打上海那个12315投诉的时候呢，你就报这个地址，然后呢，你报他那个企业名称，你就跟他说这个企业转走了你199块钱，要求他退还，听明白了？
2: 对，这是一个事，再就是我问你上海的区号是多少。

0: 今天介绍的王立双老师啊，他是医大四院的知名妇科专家，医大四也是我省知名的三甲医院，正规的医院，大医院，对吧？您就到这个妇科去挂王立双老师，还比较方便。他星期一啊到星期五，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出诊。而且呢，王老师他发了一些科研文章，做的科研项目都是和女性万一百万相关的，所以很多患者呢是慕名到这儿，尤其是咱们黑龙江的患者慕名到医大四去找王立双老师看女性的万一百般，好吗？丽是美丽的丽，双是单双的双，王立双。咱们有多位听众朋友看好这个万一百般都很激动，尤其是很多的阿姨啊很遭罪的啊，看好之后给我们打电话很感动。行，你们就直接到医大四挂妇科，他是在那个哈站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就咱南岗这边啊，在市里啊，你就可以在那个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院啊，到医大四院挂一下妇科，王立双老师看女性万一百般。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四线岳大叔问土地的事儿。您好，大叔。
1: 你好，新贺先生，你好。
0: 您好，
1: 我咨询点吧，这个这么情况，我这个办低保啊，办下了二年，这些现在吧，那个今年吧，给我办低保这人把土地把我的地给换他手去了，不给我了。
0: 您办低保，所谓的办低保，谁给你办低保啊？
1: 就他手这给办的。
0: 画他手是谁？这个人是谁？是你们村上的谁？
1: 啊！
0: 我不认识，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1: 他不是领导，他是那个村民。
0: 他是村民，他的地是没法到他手的呀，那是你们自己私下达成的协议，你的台账是改变不了的，你的台账确权证是改变不了的，都是你的。
1: 那要是那啥呢，
0: 你的台账我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不是村上的领导，也不是村干部，那你村上的东西他是没有权利去弄的，能明白吗？也就是说呢，你在村上的底子他还是你的。但是我这么讲，我不知道我说的清不清楚啊，我再说一遍，你的土地确权证还有你村上的台账，这些还是你的名儿，能明白吗？
1: 对呀。
0: 只是说呢，帮你办低保的这个人他去把你的地给种了，把你的地给占上了，
1: 他给卖了。
0: 不管他卖也好还是怎么也好，你的地本质上的手续它是不变的，能明白吗？
1: 那我办低保这个情况，
0: 而且你所谓的办低保，你自己够不够低保啊？你要够低保的话是不需要他给你办的，他给你办什么呀？村上给你办呢？
1: 我问的意思就是那个，
0: 我问你的问题你先回答，你不要先来问我。我问你的意思是你到底够不够办低保的，为什么叫他给你办？我没听懂这句话。
1: 我就是
0: 你够不够资格办低保？
1: 我没有房。
0: 你够不够资格？你为啥不直接跟村上申请？他帮你办什么？跟他有什么关系？
1: 那当时我
0: 如果你本身你不具备低保资格，他在你那跟你的违规操作，在那弄虚造假，那你俩都有问题的，你的低保有可能被拿下的。所以现在我需要跟村上去核对，如果你希望村上介入这件事儿，那我得跟村上去讲，第一个审查你低保身份，看你够不够低保户，够低保的话咱们从村上去走，找他办什么呀？第二个跟村上去商量一下，说呢他没有资格带你去把土地卖出去，把你土地要回来，现在要做这两件事儿，所以你必须回答我，你自己也要想一想你够不够低保资格，因为我这边跟你联系上村上审查，别把你低保给拿下来。
1: 我应该够啊，我八亩地。
0: 你够不够你是不是得问村上啊？
1: 那
0: 你为啥不直接找村上去办呢？你让他给你整什么呀？你八亩地你能卖多少钱吧？你告诉我。
1: 已经二年了，八亩地。
0: 一年卖多少钱？
1: 5000块钱，4000块钱。
0: 4-5千块钱。您这样，如果你需要我给村上联系的话，你给我村上联系方式。但是如果你低保被拿下来，别怨我啊、我这边帮你去跟村上联系。我要跟你自己确定一下你的收入情况。你这边要不要跟村上联系？
1: 那我先不联系了，我没有电话啊。
0: 你先，那你就回去准备好村上电话，准备好之后联系我就行了啊。
1: 再联系你。
0: 对的，对的，好，没问题，再见。另外呢，咱们正在售卖的山楂丸啊，在节目当中卖了4-5年了。你看，咱们节目还是率先卖这个山楂丸的。那现在呢，因为这个山楂丸非常好，包括呢，咱们节目当中就是这种 有一些产品可以叫节目当中的常青树了，就有这个山楂丸，卖了这么多年了，依旧每天销量都很好，就证明它真的是有效果。还有就是很多听众很喜欢它，你看现在它上了与辉同行的直播间，与辉同行就是咱们之前节目当中

0: 中提到的董宇辉老师那个抖音直播间，他在抖音是头部主播，人家卖山楂丸，各位听众朋友，挂到小黄车里边每次都能卖几十万单的。所以说这个山楂丸最近因为上了宇辉老师同行那个直播间，这个山楂丸全国销量都非常火，因为这个山楂丸是真正有非遗认证的山楂丸，跟其他山楂丸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买非遗认证产品选择这个，这都是宇辉同行的同款产品，哈尔滨有非常少量的现货，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你马上打场外电话去订一下。前两天有听众朋友跟我说，说买这山楂丸就没有了，各位听众朋友，那我跟咱们后台再沟通一下，让他抓紧时间进一点，我们是按照大家订货的排序，谁在前面先给谁送，好不好？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把这个郭明老师的信息再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是咱们最近重点推荐的一位专家，他是专门看这偏瘫的啊，包括这个信息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还不知道，以前这个偏瘫呢都是大家简单的去做一些康复治疗，效果不理想的话，很多人这半身不遂就放挺了。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可以去做微创的，通过微创手术的方法，咱们让肢体的运动功能恢复，但是呢您家的病患他的程度，就是他偏瘫的程度，偏瘫病史，这个必须呢是跟郭老师面诊的时候郭老师要了解到的，才能跟您说，结合患者的偏瘫的经历啊，他的现在的这个偏瘫程度，他的年龄，来跟你讲一下，就是他如果做微创能恢复到什么样，能恢复多少，这个由郭老师呢详细在面诊的时候跟患者进行交流，好不好？所以呢您可以带着您家的偏瘫患者到医大二院去找郭勉老师，因为你想，如果这个偏瘫的患者他的肢体运动功能恢复了，家人也跟着就少遭罪了啊，对吧？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中风之后的偏瘫，包括呢咱们讲半身不遂走到跨框，就这些其实它都是偏瘫啊，都是偏瘫。那么想要治疗这个偏瘫，您就到医大二院，保健路徐五路交口这个医大二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勉，他星期一周一上午出诊，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那个郭，免是加冕仪式的免，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呢它叫帽子头，但广播当中我就说是日子的日，这个字呢是上下结构的一个字，加冕仪式的免，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全名两个字，郭勉。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除了看偏瘫、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疾病， 凡是适合做微创的都可以到一大二院找郭冕医生，见到他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他只有周一上午出诊，只有星期一上午出诊，号不好挂，一定提前啊，提前挂号或者当天早点去，周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一大二出诊，郭冕医生。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55岁李女士啊，李女士，李大姐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嗯，您说。
1: 我们的主播你好。我现在就是我女儿吧，在山东，就是09年的时候，然后被学校就是说的派出去，就是说的参加工作，然后一个电子厂，她然后在山东威海，现在吧就是干了个不到3年，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了吧，现在就是当时就是每个月都扣工资，扣钱，说得交保险。回来之后呢，就发现呢，就是现在，然后想去，这中间就断档了嘛。然后现在想去交保险，一查以前那个保险没给交，就是现在我的，然后你打他们那边的监察大队啥的，就说的，过了那个诉讼时效了。我感觉这个社保这个东西应该没有诉讼时效的，因为他这个，你看咱们这国家政策都强制性让交社保。
0: 那是你感觉的，你感觉的东西能成为规定吗？
1: 啊，是，我就想问问你这个事儿，那我还有必要去找吗？
0: 稍等，
1: 有诉讼时效需要这一说吗？
0: 其实我觉得你的孩子本身是有问题的，一会儿我再跟你讲他的问题。稍等啊，通常仲裁时效是1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当天开始计算。哦，这个时候呢，应该是1年的，也就是当地呢，对你像你要到当地，一般情况下有离职纠纷呢。是从离职开始1年之内去仲裁是比较简单的。
1: 哦，
0: 所以很简单一个道理，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才发现呢？你自己交不交社保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自己不查吗？不是说现在想去交的，我才说你的孩子本身是有问题的。就我经常跟大家讲说，我们没有知识还没有知识还没有常识嘛。
1: 因为现在孩子都不想交社保，这是我让他去。
0: 什么叫孩子都不想交社保？所以就是他自己压根儿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咋回事儿。他自己不交社保，他自己不知道吗？怎么可能不知道？
1: 他知道扣钱了，但他真没查。我那时候还不是联网，还不算太那啥。
0: 什么叫知道扣钱了？谁给他扣钱了呀？你的孩子
1: 没扣了，扣钱就是交保险了。现在就是
0: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用给我讲这个，那不可能的事儿，不用去给我讲那不可能发生的事儿。
1: 住房公积金就是能那啥那个也就有，然后有那个工伤险也有，就有这俩险，别的险没有。
0: 他自己要查自己的社保账户的，能听明白不？就证明说你的孩子从头，所以啊，他从头到尾都不查自己的社保啊，这么多年自己都不查过呀。
1: 对，就是，对对对，是自己孩子。
0: 所以我才知道他没有知识，还没有常识嘛。
1: 那你说现在我怎么办呢？我这事还能找吗？
0: 找也很难的，因为你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他都离职几年了？你跟我说。
1: 他在那块干到1年。
0: 跟我说离职几年了。跟我说离职几年了，问你问题直接回答我，离职几年了？
1: 十多年了呗。
0: 离职十多年了，你说都离职14、15年了，再去翻扯当年的仲裁能给你受理吗？你就笨想仲裁都不给你受理啊？
1: 那就认了呗，你这意思啊？
0: 不是认了，是你过了那个时效了。正常仲裁委员会是不会受理的，时间跨度太久远了。
1: 那我。
0: 除非是你们有证据证明时效中断终止的法定情形，比如说这些年一直有持续跟单位索要钱款，持续跟让单位去交养老保险的一些证据和证明，这才可以的。明白，如果你没有有效证据的话，离职多年之后想主张早年间的劳动纠纷，一般仲裁委员会会以时效为由不予立案受理的。
1: 哦，
0: 听明白，人这是有相关规定的。
1: 这有相关规定，
0: 那当然了。
1: 那我现在咋办呢？我就不找了呗。那我就是不找了呗。
0: 他是有问题的，你没有问题，你能
1: 明
0: 白吗？就是你常听节目，我觉得你的法律意识还是很强的，而且你比你孩子更在意这个事儿。其实他本人就是不在意的，
1: 是不在意，他不想交。然后这事情我现在让他去交去，他一查才发现。
0: 嗯，所以这个东西都很难。因为正常情况下咱们没有办法不仲裁直接到法院的。嗯，因为你补缴养老保险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应该让仲裁去弄。能明白？嗯。
1: 就是仲裁给驳回了，打的仲裁电话过去，是不是？
0: 对，就是主要是时效的事儿嘛。
1: 对对对对，仲裁说时效，说哪过了时效了。
0: 对，是这样的，就是过了这个时
1: 效。而且还跨省，他们是在黑龙江省，咱现在是哈尔滨，在黑龙江省。
0: 要不然你就对，要不然你就再试试的劳动监察。
1: 嗯。
0: 对不对？要不你就再申请劳动监察，再试试。
1: 嗯，
0: 因为你这个时效问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就跟社保行政部门呗，你就跟劳动监察再反映一下。因为困难的难点就是这个事儿已经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了，咱们现在就对，咱们现在怎么弄都有难度。你想去追缴十几年前的那个养老保险，它就是难的。所以第一步呢，肯定是跟当地的劳动监察去反映这个问题。你通过12333索要一下对方的劳动监察的电话。因为你仲裁已经都拒绝你了，仲裁都跟你说你过时效了，他不受理了，你再找仲裁有啥用啊？对不对？你再看看监察这边，监察这边能不能管，这个不好说。因为当年的那个养老保险呢，是由咱们社保部门来去监管的，现在呢是由税务部门监管的，就它不同年代监管部门不一样啊，所以你只能是找当时的。你像咱们哈尔滨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但你这个事儿呢，事发在山东，你只能是联系山东当地的劳动部门，然后让他们对于这个事儿进行监察，看看他能不能受理吧，这个不好说。
1: 你这么说也是了，现在都归税务了。
0: 对，现在是归税务了，因为是现在最近几年才归税务的。
1: 我为啥是认为，我以为，因为就是以前就像咱们档案丢失啥的，就是往前以前找他都没有诉讼时效那一说，我以为
0: 档案丢失跟仲裁能一样吗？
1: 他这个不也等他那个交，不也等于他没有档案吗？
0: 什么叫没有档案的？档案丢失跟交社保有啥关系啊？你已经把那个不相干的事放到一块儿去查
1: 了，
0: 能有啥？这俩东西他也不搭嘎呀。咱们现在讲的是他的仲裁时效嘛，是不是？
1: 对，他跟档案还不一样，对，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包括他时间久远了，早年单位的一些考勤啊、工资表啊、什么用工台账、入职材料这些的，包括咱们自己的那个用工记录啥的，都很难保留的。但还好，还好啥呀？还好
1: 银行卡往里打工资的他都弄没了。
0: 但是还好咱们呢有啥呢？就是刚才你提了两个细节，还好咱们有那个工伤保险和公积金的缴纳记录，这个不就是铁一般的证据吗？咱们就不要再反复尝试劳动财了，对不对？你转而你拨打12333的热线，转到山东事发当地的劳动监察，然后你跟他说明，你怎么说呢？你说我早年间呢在山东的一个单位啊某某单位去工作，然后他呢没有给我交保险，但只给我交了公积金。我这边有实际证据能够证明我在这工作过，因为什么？我有公积金的缴纳记录，我有工伤保险的缴纳记录。现在呢他拖欠我那几年的保险，那劳动监察呢他应该对这个事儿呢看看溯源一下呗，是不是？他并非是一定受理的，
1: 啊，对，我明白，
0: 对不对？
1: 那不受理，那我就
0: 那不受理的话呢，你就再尝试打一下税务稽查电话，你跟税务去反映一下，看看税务能不能帮你再弄。其实就是说白了，都是试一试，能理解？
1: 明白。
0: 嗯，
1: 主要是这个要卡在这儿。
0: 对。然后只有呢，比如说监察他也拒绝了，税务也拒绝咱们了，然后呢，仲裁也不再受理，你最后一步才是到法院。
1: 嗯，
0: 但法院往往有时候他也会驳回你诉讼请求的，因为这个事说白了就是补缴养老保险这个事儿，它是由监管部门来去监管的。
1: 哦，
0: 对，
1: 所以要跨了直接就找法院也是，
0: 对对对，是的，就是法院这边大概率他也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因为他会以什么为由呢？他会以就是说由监管部门去监管，应该由他去管这个事儿。不归法院管辖。
1: 好，行。
0: 嗯，对。但是你只能是努力呗。就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在你孩子他不上心。就像我说的，谁十几年不就他压根儿就不在意这个事儿，懂不懂？你懂？他不是了解不了解，知道不知道，他根本就不在意自己交保险的事儿。
1: 对对对，是。现在孩子懂这一行。
0: 是他不在意呀。
1: 嗯，对。
0: 因为我们说社保的征收催缴啊，它是行政职权。行政职权的话，一般法院就他觉得不管，他会说，比如说呢，要求是你还是到行政部门去弄，法院通常会以此为理由驳回，告知你， 行政事件呢由行政部门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畴。
1: 哦，
0: 嗯，对不对？
1: 那我知道，嗯，对对，是也是那么回事。
0: 是这样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咱们要求给我们的退休造成的损失啊，我们到有一些实际的损失了，
1: 嗯，
0: 那我们到法院去，
1: 嗯，
0: 我们的诉讼请求是他得赔偿我这些损失，那有可能法院会受理，都还有很多小细节。具体的事儿呢是这样，我想法是咱们已经预料到这个事儿的难度还跨着地区，那我们就应该小成本去办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就是不让我再回山东当地去了，你说又到法院去折腾嘛，又跑的可能也没啥效果，你就在家打打电话，你就在家呢打打山东的投诉电话，你就打打山东的税务电话，是不是山东当地的劳动稽查电话，就打多打呗，打完之后听听他们的什么口风什么态度，然后你再给我打，咱们再商量呗。
1: 行，那行，那我知道。
0: 是不是？总之，咱们现在遇到的事情是有难度的。有难度的话，咱们就有一搭无一搭就整呗。你要说希望很大的话，咱们下大力气，或者再找律师，再花点钱都行。你说是不是？已经都预料到这么大的难度了，就多投诉一下吧，在家里打打电话。
1: 嗯，行，好嘞。
0: 然后我刚才跟你讲了，咱们的实际证据就是那三年是有公积金缴纳证据的。那我有公积金缴纳证据，当然我证明我在这工作了，要不他给我交点公积金呢？是不是？
1: 那这个公积金还涉及到啥？这个公积金我妈提取出来了，不知道证据还能不能找着？
0: 能啊，
1: 查
0: 一查当时的记录啊，查一查当时公积金缴费记录啊，再查一查工商保险的缴费记录，我上网上查呀，这些东西都给他
1: 查了。工商
0: 查
1: 着了，公积金那个现在
0: 工商查出来不也是一个有效证据吗？
1: 啊，对，
0: 对不对？再让你孩子翻一翻当年的那个上班的一些记录，老照片啊，或者工资流水啥的，上呢看看吧，努力吧，反正有啥证据查啥证据吧。
1: 没有了，但是有他们同事以前一直都联系，然后有他们记录，人家比他晚去的就给交了，我姑娘就给交，他们就山东本地的就给交。
0: 就是啥说白了呢，这企业有点故意为之了。我在这探讨的就是啥呢？我探讨的就是你孩子心太大。
1: 对，就咱家孩子就是那个事儿，
0: 就你
1: 他工资还给交过，然后又给取消了。
0: 对啊，你自己保险的进账情况，那每年我都得查呀。你得查一查你今年保险是怎么交的呀，缴费基数是多少啊，你自己这不上心吗？
1: 但是我家孩子小，他不到20呢，十八九，就是职业学校嘛，老学校给派出去的，然后他也不懂。
0: 嗯，他不懂，他现在他都多大了，估计十几年了一直没想起来呀，还能。就是说他家哥他就不像你一样很在意这个事儿。你是很在意孩子退休，
1: 我也没在意，我就这几年。到这个年龄了才在意了，因为我老公那个还下三年工龄呢，今年退休，
0: 嗯，
1: 就是有那个单位黄了，就找不没
0: 吧，行吧，有啥事再给我打电话啊，好嘞，再见，嗯，好嘞，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小店牛肉酱场外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2: 我看到咱们听众朋友王云飞啊在留言，他说庆和你好，我一直呢都是口味喜欢那种温和的，咱们这个牛肉酱就非常的温和，它不刺激，非常的下饭，我们就把它叫成下饭酱了。因为这个五香味的牛肉酱呢特别适合家常口味，它不是齁咸的，也没有那种重辣，它就是五香味的，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因为酱里边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牛肉，而且用料很实在，嚼着也不费劲儿。这个五香味很醇厚，平时我们家有喝粥的习惯，都是把酱拌到粥里也好喝。前两天我听有一个听众们说那个卷饼，我也试着卷饼，卷饼呢配土豆丝儿是非常完美的搭配，所以我们家呢一般就是拌面条啊、拌粥啊、卷饼啊、夹馒头，而且呢它立马就能吃到，开罐就能吃，非常的简单也很方便。这个牛肉酱推荐大家都订一下啊，谢谢你啊，这个留言写的非常的朴实，而且呢也说了咱们这牛肉酱的特点。这牛肉酱呢就是不咸不辣啊，让大家可以放心吃，当成那种卤啊。他说了他家有喝粥习惯的，拌粥里边也好吃的啊。长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另外跟大家介绍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想去看一下结肠直肠，也可以到医大医，医大医呢咱们挂一下普通外科，普外科刘天佑教授。那么刘天佑教授呢，他专门是普外科的专家，他重点呢看的就是结肠直肠，包括呢像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也叫结肠癌、直肠癌，还有就是呢像一些便秘啊、痔疮啊这些肛肠疾病他也擅长。因为他出诊的科呢，一个是在普外科出诊，一个是在便秘科出诊。那么刘老师呢，像最近召开的一些省内的学术会议，比如说结直肠的学术会议，他多次呢都是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呢、大会主席啊、手术示范专家，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领域啊是我省知名的专家教授，可以带来呢精细化的一些治疗，复杂的疑难手术他都能做。还有就是一些呢像新型的手术方式 TEM 治疗术啊，他也可以做，尤其是每年的手术量比较大，所以说有丰富的手术经验。那您家有病患呢想要到医大医去看一下结肠直肠疾病，包括结肠癌、直肠癌，也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呢肛肠疾病、便秘、痔疮、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找他看都可以。他的名字呢是三个字，刘天佑，刘备的刘，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星期二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周二呢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周三呢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好不好？那您呢就直接挂刘天佑教授的号就没有问题了。再来重复一下刘老师的名字啊，刘天佑。出诊时间呢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看的疾病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找刘老师呢挂科的话呢，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或者挂便秘科都可以。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好吗？
3: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三线 W 老师确认三线，给三线打一下电话，二线。 二线张阿姨，张阿姨，我记好你的名字，然后我下了直播帮您打招呼啊，我跟您核对一下您的名字，张那个角阿姨啊，角阿姨你好，
4: 对对对，
3: 您叫角凤岩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3: 我看到导播老师提醒了，我下直播帮您打招呼啊。
4: 啊，对对对。
3: 我现在
4: 没什么那个，我已经挂上他
3: 了。我都已经看到了，都看到了，
4: 看到了，
3: 都看到了啊，导播老师发给
4: 我
3: 了。
4: 我想问问，那牛肉酱我还有，我想再吃几天，再买，还能有了吗？
3: 能有。嗯，到时候如果没有的话，我让厂家再整，行不行？
4: 啊，我现在还有三瓶，我寻思我能吃十天半月。
3: 那你就等等。
4: 我就等等哈。
3: 再等等，你就
4: 这酱特别好吃。我一天我三天就能吃一瓶，我还得省着吃。
3: 反正就是挺方便的，这牛肉酱。
4: 对对，它好吃。嗯。另外一个不咸不淡的，就我们这80岁老人吃这个酱可。哎，跟吃什么都
3: 就口感刚刚好，还能就是我听好几位老人讲了，就是平时吧，可能下饭的东西要不就太咸，要不太辣，这个东西很适合老年人，就是下点饭呢，吃点粥啥的很好的。嗯，
4: 就有这个酱，连菜都不愿意吃了。
3: 行行，那您就再过一周再定吧，是不是？
4: 那行，我过些日再定。
3: 好，嗯，然后我下直播帮你打招呼啊。嗯，
4: 好好，谢谢你，邢生，谢谢了，多谢，
3: 别客气。好，这是找那个张主任啊，找张主任，我下直播再帮你跟他说，行不行？这个出诊信息啥我都看到了。放心吧，答应大家的事儿咱们都会去操作的啊。再有就是这个牛肉酱的确是非常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小孩的口感，其实年轻人也很喜欢的，年轻人也别总整那些辣的东西吃，是不是？一出去吃火锅就吃那辣火锅啥的，吃点这种健康的营养的，就用了它就是像咱们听众讲的不咸不淡，就是咸淡适中，而且还不辣，就是全家人用它来佐餐用的啊。你是当成下饭神器呀、啊，还是做这个炖菜炒菜的时候都能用得上，是不是？行，尤其是夏天，夏天就是不爱做菜，这个每个人口感就是随着季节但是有变化的哈。你说冬天的时候吧，家里边炖点炖菜，炖点酸菜啊，炖点什么豆粉条啥的行，有时候夏天就不爱开火呀，夏天不爱开火就吃点这现成的酱啥的，是不是？蘸点馒头啊，拌点饭啥都很好的。场外电话是5879-1984啊，5879-1984可以订这个酱，5879-1984。下一位是武县让周阿姨，周阿姨您好。
5: 哎，你好，清河老师。
3: 嗯，你好。
5: 我那天在你订的那个牛肉酱，
3: 嗯，
5: 那个小伙姓罗给我发过来了，
3: 嗯，
5: 发过来了吧，完一看我岁数啥的，阿姨我给你送上去吧，我给你送，我说不用了，大热天的，这小伙我去电话啥意思呢？就是让你们通过那个发货的那人员表扬表扬这小伙。
3: 行，没问题，没问题。
5: 嗯，我昨天收到了，我前天给你打的电话，昨天就收到
3: 了。昨天收到了，那没打开吃一罐啊，尝一尝。
5: 吃了，没舍得吃，我再蒯了一勺。
3: 行，
5: 那个这样吃了。
3: 行，那就吃。好，
5: 完表扬表扬那送货员、快递那个。
3: 好，
5: 谢谢你，陈哥。
3: 啊，好，再见。哎，好，咱表扬送货员啊。行，这两天牛肉酱的表扬电话很多啊。尤其是从这个口感上啊，从这个品质上啊，深受大家喜欢，是不是？其实很简单的逻辑，就是你说买那种成袋的，就是一点固形物没有的稀的溜那种酱，好几块钱，这牛肉酱9.99一瓶，成瓶的就是好储存，是不是？再有一个呢，口感也好吃，嗯，固形物含量也足，牛肉含量也多，所以大家想要订这个酱，场外电话自己订啊，5879-1984。5879-1984，还有听众朋友呢，这是卷笔刀在说：“清河你好，我们家也订了牛肉酱，真的很不错。虽然说我不太会说啥，但是这个牛肉酱就是好吃，好吃，好吃。好，谢谢你啊，卷笔刀，说的这就是最实在的，就是好吃啊。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
0: 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

0: 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无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是姓贺先生吗？
0: 嗯，是我。
1: 啊，是我就是那个法院执行的事儿。
0: 嗯，您说说整个过程。
1: 啊，我是在2017年受伤，我们两口子就在地里干活的时候，要以本村人那个从背后给我打伤了，脑袋打伤，我住院和我爱人住院，一共花了13万来块钱，完了是宾县法院那个办理这事儿，造成重伤害，法院定为
0: 重伤
1: 害
0: 的话，那对方应该都得抓起来的。
1: 抓起来，他蹲了4年，4年现在已经出来了。
0: 嗯，
1: 出来就是法院是执行我这钱的事儿，就是他把这钱，他那个法院判了，应该赔偿我20万零点吧，现在。就是说他把钱吧都转移到他爱人或他儿子那儿去了，他本身的这户名下没有钱了，就是我要求，就是我也是，我爱人我是一家人，这是被伤害的。我因为
0: 他没有钱那就没有办法执行，
1: 不是
0: 慢慢还你呗。
1: 他我说的意思咋的，他把钱就转移到他儿子和他爱人那儿去了，所以他名下没有钱了。说我是啥呢，也是一家人被他伤害了，他为啥被一家人不能执行他们家人的事儿，为啥非得执行他个人的事儿，现在法院执行，现在就是说
0: 为啥要执行人，为啥要执行人家子女的财产呢、啊、执行不了的呀，执行不了人家子女的钱财的。
1: 啊，是我说意思啊，他把财产都转移
0: 的话得看法院调查情况，那是你自己认为的。而且这个转移要看时间节点的，能明白不？是否恶意转移财产的话，法院要调查。这个对，这个他不靠您的猜测，你就得跟执行法官去提供这种线索。他不是你的凭空想象。在执行阶段，不是靠你原告凭空想象说啊，这个被告把钱转移走了，不是这个的。你是要掌握。你是要向执行法官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他的确转移财产，执行法官才能去调查的，能明白吗？这个东西不是靠你在家里边原告在那就想象的，我今天想一出是一出，那不是的。 要执行他的钱财，那你得跟那个执行法官去聊，你说我怀疑他把钱转移走了，那你得有怀疑的理由啊，你的理由是啥呀？
1: 金坤先生，我还有一个事儿，
0: 不是还有一个事儿，我在第一个事儿都没跟你聊完呢。你怀疑他转移走了，你的怀疑是什么？你比如我举例子，你说
1: 啊，
0: 我们本来就因为你们都是认识嘛，听你这个讲就是认识，
1: 对
0: 不对？
1: 一个屯子的，
0: 对啊，一个屯子，那你就得说呀，说我知道他名下，比如说他每年卖地能卖多少钱，如何如何的，或者是呢，我有一些知情的线索，他有一些营收，或者他有一些工资账户。他有什么种地收入，对不对？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你必须得提供的是线索，而不是怀疑。包括你说他把钱转给他的孩子了，什么时候转的呀？你怎么知道他转了呢？啥时候转走的呀？这个东西他是有证据的，或者是有大概的线索才行的。明白？包括他的房子，比如说你这个房子一直登记他名下的，现在我知道他更名过户了，他更名过户他的儿子了。你必须向法院提供的是合理依据，那么执行局才会根据你提供的依据进行调查，而不是你在家里边瞎猜，你只靠单纯的怀疑凭空猜想，你是不能直接让执行法官去主动核查的，明白？主观的猜测它不叫线索，法官不凭咱们的猜测展开调查。我们要向法院出具具体的合理的依据和线索才行，而不是简单一句话钱他转走了，不是的，这不是的，就是我这一部分我先跟你讲明白好不好？咱们先把这部分讲明白。您的第二部分是什么？
1: 第二个事是啥呢？我俩是被伤害之后吧，他名下的财产必须有一套房子，有一套楼，就是我俩被伤害之后，完了他媳妇儿要求法院，就是说，就是说原来是他的名下的，完现在就是，他把这应该就是说，他通过我俩这个就是伤害之后，他把财产想转移，就他申请法院，转移到他儿子名下，他一部分，
0: 那你就不同意啊？你就不同意
1: 啊？
0: 你就是要执行他的，执行他那些部分，但房产很难执行的。如果说他有一半已经什么又给谁给这个给那个的，你剩了一半房子咋执行
1: 啊？
0: 你也卖不掉啊。
1: 是，我这是有点这个什么。
0: 对呀、
1: 啊、
0: 你也应该采取一些想法呀，你是该保全该弄啊。
1: 是。
0: 该整得整。
1: 行，谢清辉啊。
0: 行不行？就是。
1: 行，谢。
0: 应该努力去跟法院，其实还是看看他名下还有什么财产，要做这方面的调查，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要查清楚，得是他名下的。如果他转移走的，能不同意的咱们就不同意，该保全的保全。这些能不能听懂啊？
1: 听明白。
0: 是不是能理解？是不是？
1: 啊。
0: 现在就是执行阶段是比较难的，剩下就。都还好，你还或者你之前有找律师了吗？
1: 我没找律师，我这那个就法院判的，完了我这受伤了以后也没找律师。
0: 反正现在就执行，你多跟执行法官去聊吧。
1: 谢谢秦贵。
0: 好，再见。
1: 谢谢秦贵。
0: 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2: 你好，夏河老师。
0: 您是王阿姨啊？您是房子的问题，刚才导播老师给您一直在打电话，您刚才可能忙。现在呢，我有个广告信息很短，回来就先接你电话，你在线上等我，别挂线啊。
2: 好，我不着急。
0: 在线上等我就行啊，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 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三岁到六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三到六岁还是上了小学六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继续电话。王阿姨，您说吧。
2: 啊，你好。
0: 嗯，
2: 我是那个，就是因为房子，这个房子是那个最早建的那个我家那个老爷爷老公公的房子。现在吧，因为这个房子是咋回事呢？我们家那人花的钱买的这个房子，老公公住的，完了现在呢，这都这么长时间了吧，也没动，一直就是这么，现在这不是房子卖了，老头有病了，说还有地，就不动了，就卖了，地卖了，这家都炸锅了，都来要这房子来了。完了，因为那时候吧，是我们家那人给那个给他爸买的房子，那会儿都有公证的，就是在法院有公证，那时候就花5000块钱。完了之后，就是现在呢，我就寻思想咨询咨询。那这个应该怎么办
0: 呢？不是，你当时的公证是什么呀？公证什么内容啊？
2: 啊，公证是就是说的，我家就是说，好像他交钱吧，是往家那交的钱，完了你写的往家老公公的那个名，哎，房产这房产这不就是转让不了吗？你要是转的话，他还有我家他们是姊妹四个，一个姑娘，3个儿子，完这样式的吧，得他们来签字来。就是卖也卖不了，
0: 谁来签字啊？怎么就卖不了啊？
2: 现在就是卡的事儿，
0: 怎么就卖不了？
2: 那
0: 房子咋卖不了
2: 啊？你不能，那你不能那个过户，人就不买呗。
0: 这个得老人去世了才需要其他子女签字的。老人在世的时候，老人自己就能卖。
2: 都多年了。
0: 对呀，所以我才说你那个公证和这个事儿不能放到一块儿去说。你那个公证没啥用啊？你那公证出啥来了？也没公证出啥呀？
2: 啊，就是因为啥？那我就是说买房的时候吧，就是因为他们买人就是叫啥我也不懂，反正买房的时候就怕到时候买这家在那个变卦，完就这么的，就是说。
0: 所以啊，你那个公证没啥意义啊，你那个公证只证明了出资啊，没证明出啥的内容啊。你当年写的那个公证没有啥，跟那个房子买卖、跟房子继承是没有关系的。听懂没有啊？对呀、
2: 啊，
0: 你们那个公证只证明了当时这个买房子的情况，只证明了是老人的其中的一个儿子出了钱，然后房产证写的是老人的名儿，只是公证仅仅公证了这个事实，你这个公证并没有说出来，比如说老人什么应该给儿子钱啊，或者这个房子实际是属于儿子的，你实际属于儿子的这个也没有办法公证，公证处也不给你做这样的公证。所以你只是公证了整个事件的这个过程，这个房子依旧是登记在了老人的名下， 现在老人去世了，当然要走第一顺位继承了，人其他子女就掺和进来了呀。你们现在出钱那一方想去个人去占这个房子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因为你当年那个公证当中也没有体现出来，对吧？也没有体现出来这个钱跟老人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出这个钱，你什么都没体现呢。

0: 你现在就想独占这个房子，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现在老人去世了，就得走继承。继承的话，你还有其他四个孩子呢，人家当然要要了呀。
1: 对，要是要，因为这个往家这人就是心思憋气呀，到时候还
0: 你有啥憋气的呀？有什么憋气的？我不懂的憋气的点在什么呀？
1: 都是往家那人管，完了这样事儿的他也不出钱。
0: 那你就起诉呗，那你就起诉呗。
1: 啊，就得起诉是不是？
0: 对呀，起诉啊。
1: 啊，
0: 就是我们主张什么呢？就是主张多分啊，主张多分，我觉得
1: 是
0: 可以的。
1: 不是说这个房不值几个钱，现在我家这老头吧，他有病，去年这时候支架的，他生气，他憋气，他们都不管，完了到现在就来分着
0: 房子。那
1: 房子
0: 一共值多少钱？你告诉我，
1: 值多少钱呢？一共七万多块钱，七万多。
0: 那为犯得着气自己吗？
1: 那
0: 不成这生气不就惩罚自己吗？
1: 现在吧，我就先问问你，他这个事儿能不能
0: 就是说、
1: 那个、
0: 如果打官司的话呢，可以适当多分两个层面，可以适当多分。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咱们可以证明说啥呢？说证明出资是房子产权是老人的，但我出钱了，算我对老人的这个房子的垫钱总可以吧？是不是？我就是这个钱是我垫的。能明白，因为现有证据上呢也看不出来是赠与啊还是什么借款的，那咱们就这么说呗，你就说这个钱是我垫付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可以拿着公证书、主张当初这个钱就是借给老人的，因为你们现在就是说、这个公证当中没有体现出借款和赠与，没有体现出来，只体现出呢儿子是出资方、
1: 对，
0: 只体现出资方，那我们就以此为据证明什么？证明这个钱我们是借给老人的，就是我是垫钱，对吧？
1: 啊，
0: 那我既然我是垫钱的话，那是不是你就得适当给我多分？这是一个理由。
1: 嗯、
0: 第二个要举证在老人最后的这个阶段，都是你的爱人在照顾他。
1: 对对。
0: 啊，那我就是照顾的也是适当多分的。就是这两点上都能适当多分，所以我再跟你讲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我在这儿我给你拍板了。
1: 嗯，
0: 那我拍板这件事就是要告诉他，打不打官司他自由决定，你心里边要想开，就是你打官司法院大概率会支持我上面说的这两点。
1: 嗯，
0: 能听懂不？
1: 嗯，
0: 是不是？就法院他会适当的把这个房子判给你的爱人，然后让咱们呢以货币补偿的方式给那些人一点钱补偿他们就完事儿了。
1: 嗯嗯，
0: 就这么个意思。
1: 对，哎呀，没多少钱，其实这都哥兄弟没心到这个地步啊。
0: 所以啊，我才说，如果说呢，你的爱人只是想要一个公道话，说就是想听，就是想听一听，想听一听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就是我说的这个，就是咱们到法院打了官司，虽然说拿不到100%，但是也能拿的比他们多，因为咱们付出的多。
1: 现在，哎。现在往家那就憋气吧，就想把这钱都打到打官司，也不给他嘛，他就憋气这个。
0: 不是想怎么做都行，但是我的认为就是你一定不能在情绪上有起伏。
1: 嗯，
0: 是不是？如果说情绪上起伏很大，因为打官司这件事儿本身，或者是因为分钱这件事本身，搞得自己身心俱疲，或者是搞得自己心力交瘁的，然后犯病，那就犯不上。
1: 是，你说这
0: 一切还是以健康为主。那我都说了，道理上是这样的。咱们说道理上，道理上我举一个很极端例子，不是发生在你家，比如说发生在其他人家啊 ，ABCD 的 A 这个家庭，孩子不孝顺，那你说父母能怎么办？咱如果说这个父母尽到义务了，说从小呢就对孩子也挺好的，该给买房子买房子，该给买车买车了，这种现象是不是在其中常听啊？结果孩子不孝顺，那你说这个父母怎么办？你是天天的去跟他去打吗？去吵吗？那就得照顾好自己啊，一个道理啊。那咱们无非这些人就是一奶同胞嘛。
1: 嗯。
0: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你要是把自己气犯病了，人家可不生气，人家那人活得比你好好的呢。那你这就犯不上啊。那这就
1: 说这倒明白。
0: 对呀。
1: 啊，是啊，我说的，我就劝俺家老头不跟他生气，他就憋气。现在因为他这个弟弟骂他，爹妈都上来了跟他骂，所以说他就憋这个气。
0: 骂呀骂，就是、
1: 啊、
0: 嘴上不积德，那也是他自己给自己惹祸。

0: 那也是他的问题，就缺德是缺在他身上了，也没缺到咱们身上。
1: 是就是过家这气的，哎呀妈呀！说你说这爹妈这一奶同胞是什么奶？
0: 就吵架就一定要吵架，非得就是咱说，吵架就一定要比对方声大，或者是一定咱们要吵赢吗？没有这个说法的。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讲老年人什么的，时间是最宝贵的。你让他自己计算吧，他都多大年龄了？
1: 哎呀妈，都七十多了呗。
0: 70多了，你问他就照，你就问他说，你就你我他如果再听的话，我让他自己计算，你让他自己去计算，咱就让他按到90去活，还能活多长时间啊？十几年，这十几年到最后你都不能出门，你其实最后就是瘫痪的状态了。大家都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你说你有效的时间可能也就是还能出去玩，还能溜的，这腿脚都好的时间就这几年了。你这几年的时间把这个精力浪费在他们身上干啥呀？没有意义呀。这些事儿其实都无所谓了，几万块钱的房子寻他干啥呀？打啥官司？你最后这几年你再拿出2年的时间跟他打官司都犯不上，真都犯不上。这就啥我都不管，哎，这房子我也不着急，我也不管，是不是？反正爹妈伺候走了，我现在就照顾自己。
1: 对，他自己倒是心里得了，但是现在他弟弟这不是骂吗？跟他妈，他就说，
0: 你
1: 这是哎呀，要是说剧情那样吧，新贺啊，哎呀，太谢谢你了，你知道这老百姓对你的这个，哎呀，口碑老好了，
0: 谢谢大家支持，
1: 介绍的，那找你。真确实，你这个人真好。我把这个电话吧，我告诉俺家老头儿。
0: 嗯。
1: 完，我老头吧跟你提携，你再跟俺家老头说说，好不好？
0: 行，没问题，
1: 谢谢你啊，
0: 没问题。
1: 哎。
0: 啊。
1: 那就谢谢你、啊。
0: 那我们就聊到这，哪天你让老头给我打，行不行？
1: 啊，哎，好。
0: 好。
1: 完了，那你再说说他，还比我说比，哎呀，我正劝他。
0: 你是说让我今天说，还是哪天再说呀？
1: 啊，那个，那今天。今天说你能有时间吗？我
0: 今天
1: 吧，
0: 今天没啥时间了，你就哪天的嘛？哪天的？哪天我再劝劝他，行不行？
1: 谢谢你啊，大哥。
0: 好，
1: 哎呀，拜你老百姓都对你的口碑老好了。
0: 行，好，再见。
1: 谢谢你。
0: 好嘞，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想补定山楂丸的好朋友，场外电话你们自己去补定一下。这个山楂丸，是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的同款山楂丸，但是咱们节目先卖的啊，因为这山楂丸的确是质量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呢，品质过硬。都可以上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

0: 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含铁最高的蔬菜，铁冠军是什么？是茼蒿。含钙最高的蔬菜，钙冠军是什么？油菜。含叶酸最高的这个蔬菜啊，这个叶酸大家也别不在意啊，有很多人在通过一些检测检查结果显示出来的啊，某一些这个指标啊啊出现一些这个问题，有很多都是因为叶酸缺乏所导致的，所以叶酸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叶酸的冠军是什么？是菠菜啊！如果你就说你缺叶酸了啊，大夫说你这个得补啊，你这个不补的话，这个指标这个太高了啊，你就补点叶酸片吧，怎么怎么样？那得遵医嘱啊，因为叶酸片啊，它也虽然是一种维生素，但是它有是药，它是药，这个得遵医嘱。那我们节目当中一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营养品，都是食品级的啊，这个就是按照日常补养就行了，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指标，就是每天需要啊合理的去补充的剂量去补充就行了。然后说蔬菜里边的蛋白质的冠军是什么？是莲藕。蔬菜里边的纤维素的冠军是什么？红薯，就地瓜。高纤维的冠军是什么？豌豆。豌豆就是咱们用那个炒扬州炒饭那个青豆，哎。然后维生素 C 的冠军是什么？番茄，对不对？微量元素的冠军是什么？芦笋。芦笋前两天我还教大家去做那个嫩牛肉炒芦笋呢，对不对呀？哎，这个芦笋现在这个季节不贵，然后呢有好多人比较喜欢吃西餐的，煎个牛排给孩子什么的啊，放点芦笋，它是微量元素的冠军呢，对不对？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元素。胡萝卜素的冠军是什么？西兰花。就是你蔬菜，好多蔬菜里边都含有胡萝卜素，对不对？包括胡萝卜都含有胡萝卜素，但是它都没有西兰花里边含量高。维生素 B 族的冠军是什么？芹菜。哎，所以说呢，你要是想补一补 B 族维生素的话，那就多吃点芹菜。这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我们身体所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啊。这两天我呢也去体检了，体检呢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然后大夫说了，你这个指标有点高，那个指标有点高。我说那怎么办呢？需要用药吗？大夫说不用，你这么年轻啊，这个也是出现可能最近的这个饮食调整不好，突发性的一过性的啊这种检测指标突高，突然这个增高的情况。然后说的那个你补点 B 族就行了啊。而且说你天天吃这个 B 族，你得认真吃一段时间，好好去补一段时间。当然有几项指标啊都是对身体不是特别好的，有一些有我微信的这个听众朋友哈，经常跟我出去玩的，我还发微信朋友圈了呢，用了一句玩笑话去发了个朋友圈，但是真正的指标摆在那儿真是不好。就这个指标放在这儿的时候，大夫说你得吃 B 族了。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包括你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代谢不出去了。我说我比去年我还瘦了几斤呢，我现在这个1米62的身高，110多斤儿啊，不胖啊，感觉自己不胖啊，为什么会出现啊血脂高的情况啊？人家大夫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没有吃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但是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被你放在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一些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它却在无形当中累积了你血管当中脂肪的含量，所以血脂高高了，你就得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脂肪给它代谢掉。那你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能力不行了，那你就得吃点 B 族维生素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道菜就跟芹菜有关，这道菜叫西芹杏鲍菇。西芹杏鲍菇，咱们的老听众朋友想订 B 族维生素的，今天有少量现货，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产品，大家可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了。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B 族维生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
1: 179啊。
0: 对，179十瓶，一瓶70粒，十瓶是700粒，它是0.8克的，一天就吃一片，不用多吃啊。
1: 好好好。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这个贼合适。哎呀，我就是不认真，如果我认真坚持吃了，可能也不会导致现在这种检测结果。所以说我得首先呢，别看天天在节目里边巴巴的跟大家去说，我得自我反省一下，得反省一下我自己，真的好像这个年龄段没有出现什么身体上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忽视了，真得向我们那些叔叔阿姨们好好学习学习。

0: 他们真的太注重养生了，是不是啊？ B 族维生素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啊，如果缺乏严重了，真的非常之大。原来我都不知道，现在呢，这个检测结果一出来啊，这个大夫说这样，那个大夫说那样，结果呢，我上网一查呀，啊，缺的大多数啊，你想缺叶酸。好多人都不了解叶酸缺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哈，说叶酸啊，这个不是小妈妈们在怀孕的时候要吃到的一些东西吗？对不对啊？正常的我们需要补叶酸吗？需要补。好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当你的某一项检测结果不正常了的时候，这个检测结果给你带来了一些恐慌，说我有一项检测结果，这啥呀？这个检测结果叫什么？同型半胱氨酸。我不知道大家在做大生化的时候有没有查到过同型半胱氨酸。这项检我的就是这项检测结果超出标准值范围了。大夫给我的建议就是吃叶酸片儿。现身说法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事儿啊。所以真的就是这样。叶酸是啥呀？叶酸就是维生素 B9。就是维生素 B9， 这个叶酸要是缺乏了，缺乏了维生素 B9 的话，可能会导致巨幼细胞贫血，就是乏力、头晕、心慌。你看看我的这个状况，最近的心脏也不咋舒服，结果到医院去进行这个检测体检，一看又缺乏了维生素 B9， 就叶酸。大夫，我这个 B9 已经缺到一定的程度了，大夫直接就说你得吃叶酸片了，都不能单纯的，你这 B 族维生素是溜着吃的。你看看大夫这个给的这个答案， B9 就是这个叶酸片，你得连续认真的去吃。维生素 B 族你也得溜着去吃。所以你看血液当中的脂肪代谢不出去，这里的这个脂肪代谢不出去，那里的脂肪代谢不出去，真的就是这样。代谢不好的平时啊，就是总是有口腔溃疡平时总是感觉到这个有这个脚气病、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平时有一些皮肤瘙痒、皮肤潮红，经常起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缺乏维生素 B9 表现为乏力、头晕、心慌的这些症状的，还有一些情绪问题缺乏 B6 的，晚上睡眠不好的、代谢不好的，你都可以去补一补啊。来，这款西芹杏鲍菇维生素 B 族在蔬菜当中含量最高的一种蔬菜，那就是芹菜。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得多吃点芹菜。准备一根杏鲍菇，一根西芹，准备点半根胡萝卜就行了啊。然后呢，把这个杏鲍菇洗干净了，切成粗条。芹菜呀，如果是西芹的话呢，你也切成粗条。但我建议大家要把那纤维切断一些，要不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话啊，纤维过长容易咬不烂，对不对呀？胡萝卜切比杏鲍菇稍微细一点的条，大蒜切点末。然后呢，这个准备这个点水淀粉，蒯上一勺半的淀粉。然后加入点凉水啊，准备点水淀粉，就这么简单。先小火把这个锅里放上清水，然后呢把胡萝卜和西芹给它焯一下，焯熟了。因为啥呀，中老年朋友本来这个牙口就不咋好，有的时候呢消化功能也比较这个弱一点，如果你做那种半生不熟的，能不能吃？能吃，口感还挺脆的，但是呢它不容易消化吸收，对不对呀？所以呢小火烧开了水，把这个芹菜和胡萝卜给它焯一下。然后平底锅烧油，放啥呢？放大蒜末，这个蒜蓉给它炒香了，炒成金色的时候，把杏鲍菇放里边翻炒，然后再把咱焯好的西芹和胡萝卜放里边，放一勺盐再加一勺蚝油，最后用水淀粉给它勾个芡。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呀，那色泽是相当的鲜艳了。胡萝卜红色的，芹菜绿色的，再加上这个白色的杏鲍菇放到一起，那是相当漂亮，特别的好吃。最重要一点血脂有点偏高的啊。为什么说血脂高一定得给它降下来？因为血脂高了，它是很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血脂胆固醇过高的话，这也是医生跟我说的话，不控制好了的话，可能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突发性的意外。所以说呢，一定把血脂给它控制好了，对不对？这一款西芹杏鲍菇啊，非常简单的操作方法，那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因为芹菜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的冠军的蔬菜，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中老年朋友缺乏维生素 B 族的可以适当的去多吃一些。当然也不一定是西芹、香芹、西芹，还有包括普通的那个小水芹菜都是可以的，包个芹菜馅的蒸饺、芹菜馅的包子，对不对啊？平时来个芹菜粉，这都是可以的呀。如果说这一道菜呀，肯定不足以帮助你去补充身体上所缺乏的这些维生素，那你就吃一吃 B 族维生素。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两天我是特 特别有感受啊，因为跑了几趟医院了，因为一个体检结果几项指标比较高，跑了几次医院，然后做了很多项的检查呀，最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真的是 B 族维生素严重缺乏， B9 尤其是 B9 叶酸严重缺乏所导致的一些结果。所以呢怎么办呢？补呗，对不对？所以说不光是老年人，亚健康状态的年轻人，像我们这样啊，家庭的中坚力量，平时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非常的忙啊，也比较累，晚上呢可能陪孩子还要去熬夜，所以身体状况可能会每况愈下，那你怎么办呢？跟咱家老爸爸老妈妈一起，跟咱们叔叔阿姨们一起去呵护保养自己的身体健康呗。 B 族维生素不能缺，缺了咱就一定得补啊、哦，要不然代谢障碍了，那个血管里边那个啊，这个血脂脂肪都代谢不掉了，血脂一高有突发疾病的危险，真的是得吃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来自于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179块钱十瓶。咱有不少的老听众朋友， B 族维生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把它当成啥呢？当成一个礼物，说去看看老战友吧，看看老伙伴吧，老同志吧，兄弟姐妹互相走动走动，平时上谁家吃顿饭串个门吧，就都带上一组咱们的 B 族维生素。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中老年朋友心目当中特别时尚的一个选择，它不仅仅是时尚啊，有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已经 B 族啊缺乏到一定程度了，不得而知，当到身体出现一些症状去检测的时候指标不一样了，才体现出来，你自己才这个重视起来，这可真不行。咱们是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这不用多说了。静修堂是这个咱平时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大多数都是静修堂吧，200多年的历史了啊。这个厂家没有任何问题，大厂家。无糖型呢，就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朋友，可以放心的去补给了，对不对？它上面就写着无糖型的，179十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片，因为它是0.8克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对于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有要求的，不能给超量去吃，一天就吃一片，说我这 B 族缺的太严重，我多吃点吧，不行。那你得就是如果说你哪一方面缺的太严重，你得遵医嘱用药。咱们的这个呢是食品级的，每天一片就给它溜着吃，常年这么溜着吃你就不缺了，到时候指标没有什么变化，咱就不用去单独的去用药物去补给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啊，作为国家二级公务员营养师，我真的不应该犯这个错误。从营养学的角度，我本来就知道咱们的身体是需要这些营养的，但是因为减肥这不吃那不吃的，最终啊把身体一下子吃的营养不良了。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引以为戒吧。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天就吃一片，179块钱，吃多长时间？十瓶吃700天呢，一个人吃700天，将近2年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吃179块钱，还能吃1年的时间呢。说白了，天天补一片 B 族维生素还是无糖型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才8块多钱，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的啊，才8块多钱，你自己就说合不合适吧。所以赶紧打电话，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瓶17.9块，吃2个多月7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让你天天去补，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均衡我们体内 B 族维生素的需求，不会导致你今天出现 B1 的缺乏啊，导致神经炎呐、等等啊，四肢无力，也不会导致说的这个 B2 核黄素的缺乏，导致我们这个口腔溃疡啊。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说我是这是 B6 啊，还是 B9 啊，还是 B2 啊，不是，它都有，它是 B 族里边一共含有8种维生素 B， 它是 B 族一共含有8种，比如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8种营养元素，这叫 B 族维生素。那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上医院去就诊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指标高的话，是不是医生也给你看过叶酸片啊？叶酸是啥？维生素 B9。 如果说你起过带状疱疹或者舌盘疮的，上医院去开药的时候除了用药之外，是不是医生也给你开过维生素 B6 或者是 B 族维生素 维生素啊，对不对？这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别等到你的指标体现出来症状了啊，你的指标这个箭头朝上，那个箭头朝下了，你再想起来来进行补给啊，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用药了。你光补营养，179块钱10瓶 B 族维生素，今天数量不多啊。

0: 数量不多，等到我不说 B 族了，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其他的产品了，就说明 B 族没有了啊。你想这个是送个人呢啊，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送人还是自己家里边全家都可以一起吃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大家打电话订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哎，对，对的。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王女士您好。
4: 我订了一组 B 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电话啊。高女士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你给我订一组
0: B 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好，再见。六线的金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订一组那个 B 组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就行了啊。这个很多人都是全家一起吃，因为它太合适了，179块钱，老两口吃还能吃将近一年的时间呢，对不对？俩人一起吃还能吃将近一年的时间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啊。四线的
5: B 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哎，五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
7: 哎，你好，订 B 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您好。
0: 哎，
8: 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六线的赵女士，您好。
9: 哎，
0: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哎，
9: 我要订 B 族维生素片。
0: 哎，啊，好嘞，我知道了，给您报上名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有空线了。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你看，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就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瘙痒的特别难受，都不敢洗澡，洗完澡啊又干又痒，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一挠啊，那皮肤都挠破，溃面都就是挠破了啊，这个那你痒你不挠它就钻心的难受啊，闹心呐，对不对？挠完了之后呢，挠破了又不爱恢复，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这段时间皮肤特别干不好的，赶紧补点 B 族吧啊，好好补一补。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10: 哎，你好，你给我订两组那 B 族。
0: B 族维生素，好嘞。
10: 那个毒吧，我原先吧订了一组吃的呢，感觉效果挺好的。
0: 你看，行，我给您订上，您等着接电话哦。好嘞，
10: 好嘞，
0: 再见。四线的于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
11: B 族
0: 啊。
11: B 族。
0: 好嘞，
11: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
11: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六线的陈先生，您好。
12: 哎，来。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您也是要订 B 族是不是？
12: 哎，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二线的是靳女士吗？您好。
13: 对。
0: 哎，要订 B 族哈。
13: 给我订一组
0: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3: B 族啊，对。
0: 好嘞，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9783，预定成功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179块钱，老两口一起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多合适啊！179块钱十瓶，等着这个赶紧打电话。B 族维生素缺乏首要症状就是血脂容易升高，皮肤不咋好，还有呢就是胆固醇也容易升高，就低密度脂蛋白，对不对呀？再有 B9 缺乏，就同型半胱氨酸的指标容易高，所以大家就自己对号入座吧。如果你去医院体检的时候做大生化的检查，你也发现这个箭头那个箭头的，你看看有没有我说的这些像的这个指标，包括啊一些肝功能不太好的，我都建议大家用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保养保养，对不对呀？经常抽烟喝酒的，那 B 族必须得离不了啊。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哎，一组 B 组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别客气，再见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听 B 族的，自己打电话啊，自己打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去报名。

0: 天这款 B 族维生素，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啊，现在就在吃着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呢。但是有很多人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你可以上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你去好信儿的，咱们去看一看，对不对？都有各种品牌、各个厂家的 B 族维生素，有很多你连听都没听说过。而咱们今天团购这款 B 族维生素呢，它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也就是说你平时咱们感冒盛行的时候，好多人都去买板蓝根吧，你在药店买那个板蓝根大多数都是静修堂他们家的，明白了吧？就是这个厂家，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非常大的厂家，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你不用有顾虑跟担心，总比你花高价还买那些杂牌子的去强吧。179块钱十瓶啊，一瓶吃70天才17.9块，真的太合适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682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我听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B 族维生素哈，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 0451823231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公众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问到说 ，B 族维生素一天一粒可以含服吗？那玩意儿不用含服，要么就嚼服，要不就直接这个喝水吞下去就行了，要不就咽下去就行了啊。四线的田女士您好。田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公众微信平台有听众说，海兰能不能多介绍几个芹菜的菜呀？可以，没问题，都知道这芹菜好了哈。但是芹菜虽好，但也不能说这天天吃芹菜，它那里边的 B 族也不够你用啊。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82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吧。早上起来做个鲜虾芹菜粥，对于血脂高的、血压高的非常非常不错呀。先把那芹菜焯好了，芹菜水呀，把那芹菜洗干净了焯，芹菜水别扔，用那芹菜水去煮粥，把芹菜捞出来，芹菜水去煮大米粥，这煮个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大米都开花了，把那个切好的大青虾仁啊给它放到粥里，芹菜给它剁碎了啊，做成小块也行，放到粥里啊，来一点食盐，放一点点盐，再放一点点白胡椒粉啊，我告诉大家，菜粥里边啥也不用放，就放盐和胡椒粉就行，鲜虾芹菜粥又补钙又补充 B 族维生素，早上起来吃呢还非常非常的有营养，你可以撒点小葱末调一调颜色，非常不错，特别好吃。最关键一点啊，它又有营养又健康，中老年朋友消化不咋好，牙口不咋好的非常非常适合啊。鲜虾芹菜粥，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二线的周女士手机尾号320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 B 族维生素啊，179块钱十瓶啊。公众微信平台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哎呦我的天哪，好多跟海兰一样症状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引起共鸣了，说医生说我也是同型半胱氨酸高，你们还能把这个都能说明白呢，我最开始的时候就这词儿啊我都记不太清楚，因为虽然说在营养学方面我也是学习到了一些知识，但是对于这些检测指标啊还是医生的事儿，对于这些检测指标我可能没有说的那么记得那么清楚，当然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啊，就叫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指标比较高的话，那你要么就补单独的，如果说高到一定程度了，医生说你这太高了，你就得遵医嘱用药啊，吃点叶酸片啥的啊，但是自己不能那个乱吃啊，药自己不能乱吃，如果说不是特别高， B 族维生素天天吃，一天一片，别忘了认真去吃。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要订 B 族维生素是吗？
4: 是的
0: 啊，
4: 我是的吗？
0: 是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
4: 好，谢谢啊。糖尿病能不能吃？
0: 可以吃啊，糖尿病别的 B 族维生素我可不敢保证，咱们的 B 族维生素上面写着括号无糖型，明白了吧？
4: 无糖型的，
0: 对。
4: 一天
0: 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
4: 啊、
0: 所以一天就吃一片 啊,
4: 啊，
0: 多了不用吃啊。
4: 多少能送货？
0: 这两天就送，咱们是现货，不用等 啊,
4: 啊。
0: 这两天就给您送去 了
4: 谢谢、啊，
0: 别客气。四线的，陆女士你好，陆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陆女士，手机尾号是29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呢，可以再打进直播热线
1: 0451-823-231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有人说脾胃不太好，说饭后吃吧。这个 B 族维生素，我告诉大家啊，它叫随餐吃，随餐吃啊，不光是这个胃肠不好的人，什么样的人群吃 B 族吸收的最好的就是随餐吃，随餐吃跟饭一起吃啊，既缓解了你胃肠不好的这种情况，而且它的吸收还非常的，利用率还非常的高啊。黄豆芽炒芹菜也没问题。胡萝卜炒香芹也没有任何问题啊，西芹百合炒这个腰果也可以呀，对不对？哎，这个芹菜炒藕片都没有任何问题，芹菜可以做的菜特别的多啊。来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来，继续邀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二线的陆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你好，你好。
1: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啊，是的，是的。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2: 哎，好嘞，谢谢啊。
1: 嗯，好嘞，再见啊。想订 B 族维生素的179食品，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如果说想问他怎么吃啊，随餐吃，一天就吃一片，它是 0.8 克的，179块钱十瓶，一瓶是70粒，这十瓶就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天就吃一粒啊，早餐晚餐都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就行了。欢迎的六线郭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海兰，你好，你好。
1: 哎，要订 B 族，
3: 我也要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稍后给您送到家。
3: 谢谢。
1: 哎，别客气，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四线的郎女士您好。
4: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4: 对，
1: 嗯，
4: 你是海兰吗？
1: 是我呀。
4: 啊，对，
1: 啊啊，
4: 订了一组吧。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
4: 谢谢、啊，
1: 别客气。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刚才呀说这个芹菜开会了，全是芹菜做的菜呀，因为芹菜里边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是非常之高的，对不对呀？当然含有 B 族维生素的食物还有很多，有人说了，哎，我常年就特别喜欢吃素啊，这些蔬菜水果我吃老多了，但是为什么我也缺 B 呢？我告诉大家啊、哦、这个维生素 B 它是B 族，是一个大家族，它不是 B1 也不是 B2 也不是单纯的 B6 B9 B12， 大家明白了吧？所以有些维生素 B 是在蔬菜里边，有些维生素 B 在水果里边，有些维生素 B 呢还在肉里边。所以你看啊，常年吃素的人，我觉得啊是最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吃肉，而常年吃肉的他多少吃点素，蔬菜和水果，对不对？是这样，就肉比较喜欢吃肉的人群，他蔬菜和水果多少会吃点，而常年吃素的有好多人，那真是啊，这个一口肉腥都不吃啊。那你想一想，你不能不缺吗？ B 族维生素不仅仅是在蔬菜水果里边啊，那你这肯定缺营养啊，是不是？二线的韩先生您好。
6: 啊，你好。
1: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吧？
6: 对对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6: 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包括牛肉、鸡肉、羊肉、鸭肉里边都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 啊，包括这个菠菜、生菜、苦瓜、芹菜、白菜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你像葡萄、梨、香蕉、猕猴桃、苹果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呢，一些粗粮、糙米、高粱米、燕麦，哎，还有一些海产品，像海带、紫菜等等，一些坚果产品，像花生、瓜子仁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 族。虽然说啊，这些食物里边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但需要注意的，单纯通过食物并不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如果说你因为这个缺乏维生素 B 族患有某类的疾病，比如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它也是一种病，对不对呀？那你就不能说通过我这常年我吃蔬菜我就把这口腔溃疡治好了，不太可能，而是需要严重的口腔溃疡到医院就诊得用药了，就连吃咱的 B 族可能都不会马上改善过来。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不说了吗，这个 B 族维生素是干啥的，你得慢慢的去溜着它，你别等到身体上出现一些这个疾病的症状了，或者是说你到医院体检很多的指标都不正常了，你才想起来去补这个 B 族维生素。来，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啊！一会儿我继续给大家去讲菜，大家呢现在也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179十瓶多便宜啊，而且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一天就吃一片，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对不对？而且是静修堂的，就是你平时在药店买的板蓝根的那个厂家，一个药企做出来的食品 品级的 B 族维生素，非常的安全，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对不对？就说中老年朋友代谢慢的，这 B 族一定要吃上，否则你血管里边的这个脂肪太难往外代谢了，你不像这个胃肠道里边的，你说肠道里边的一些东西，我吃点一些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平衡的这个益生菌呐、啊，或者吃点药啊，就能代谢出去。血管里边垃圾和毒素，包括过多多余的脂肪，太难往下代谢了。而有很多啊，说你平时不咋吃肥肉，但是有很多东西不是单纯存在于肥肉里边，经常吃牛油果和榴莲啊这一类水果的，你也可能血脂高啊。经常呢吃一些这个喝奶茶、吃小甜点、蛋糕、奶油的，我告诉大家也有可能血脂高，因为有很多是反式脂肪酸。你就有很多菜里边，包括在饭店吃饭呢，经常点外卖的呀，一些这个油类反复使用的那个油类啊，就是你反复吃油炸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反复炸完了，这个油又用它来炒菜，这里边的反式脂肪酸也高，就很容易让你的血脂升高。所以能让咱这个血液里边的脂肪啊稳稳当当的代谢掉体外，这才是我们的胜利，对不对啊？六县的张女士您好。
7: 啊、你好，
1: 哎，要定 B 族，
7: 今天是播的就 B 族吧？
1: 对 ，B 族维生素，
7: 一天吃一粒儿啊，那玩意儿
1: 就吃一粒儿、
7: 啊，
1: 对，多了不用吃啊。
7: 昨天一组，
1: 一组是179块钱十瓶。
7: 啊，这是货到付款呢？
1: 对，
7: 嗯，白云山的是不是？
1: 对，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就是咱平时买板蓝根那个厂家啊、哦。哎，
7: 啊、
1: 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啊，预定成功了，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水果里边像葡萄啊、梨呀、啊、香蕉啊、猕猴桃啊、苹果呀、啊，这里边含有维生素B 也比较高一些啊。来说到这个肉，哎呀，这一类的这个肉，你比如说羊肉、鸭肉、牛肉、鸡肉都是含有的。你比如说鸡蛋、鸭蛋、牛奶里边也是含有 B 族维生素。

0: 对不对呀？啊，但是呢，你像肉类呀，大家就说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能吃白肉不吃红肉，对不对呀？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考虑到脂肪的话，那咱就吃的啊稍微营养一点，是不是啊？来说一个，给大家来教一个做这个牛肉的方式跟方法吧，对不对？牛肉这大家都这个平时经常买、经常做、经常吃，最近好多人说了，哎啊，适合多吃一点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做一个，哎，今天这道菜还跟芹菜有关，真芹菜开会了。芹菜牛肉末，知道牛肉非常有营养，哎，这道菜呢是下饭神器，而且呢也是特别有营养的。芹菜里边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挺高的，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B 族一定不能缺了，这个是我啊，作为4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一个真的是一个警醒吧。我希望大家能够对号入座，你别等到像我一样。就是忽视了，其实 B 族我家就有，就是没有认真吃。我建议大家所有的啊，你别天天听我们的节目，您把这个 B 族啊这些产品都订回去了，您不吃，像我似的往家里一扔都忘了，天天吃，把手机订好闹表，订一个什么时间呢？你每天固定吃饭的那个时间，大概那个时间，不忙的那个时间，哎，这个时间大概我就是坐在餐桌上的时间，你给他订了一个闹表，或者你就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这一瓶摆到你家的餐桌上吃饭。饭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吃它一片，真的得认真吃，你别光买回去你不吃，认真吃了和你不认真吃，或者今天想起来吃了，明天想不起来不吃，或者根本就不在意，海兰说的那个啊，缺 B 族我咋没有啥症状呢？等到你出现这些指标的不正常，等到这些指标的不正常形成你身体上的一些疾病的话，你单纯的吃 B 族那就不好使了，明白吧？就这类的一定的这样的人群，我建议大家一定得听劝呢。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听劝，不认真吃的是真不认真呐，所以给大家一个警告吧啊，身体的信号，就像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经常跟我出去玩的，在我那个微信朋友圈下面留言了，就是身体给你发出的警告的信号，你就得注意了，开始好好保养了啊。来，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咱们的维生素 B 族啊 ，B 族维生素179十瓶，你上药店好信儿的，我不说了吗？你去对比一下，药店也有卖的，药店有各种品牌、各种品种的这个各个厂家的 B 族维生素，你去看看，贵的那个都100多块钱一瓶啊，一瓶就100多块钱呢、啊。大家去看一下，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咱们呢，一瓶才合到17.9块，一个月的用量才合到8块多钱，179十瓶，一瓶里边是70粒，一瓶17.9块就能吃2个多月，这10瓶的话能吃700天，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全家吃。对不对，叔叔阿姨们啊，你们老两口吃着，也给咱们姑娘儿子都买回去，让他们也吃上，对不对啊？打电话订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啊，179十瓶，179十瓶。比如说你平时啊有一些反复的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病啊、神经炎啊、四肢无力、腿软啊，包括你代谢不好，包括你上医院去检查你血脂偏高、胆固醇偏高的，哎，这 B 族维生素一定得吃上。你不是说的我控制，我吃素，我不吃肉，我这血脂和胆固醇就降下来了，不是的，你得让你血液当中的这个血脂、脂肪往下代谢，而促进你代谢的就是这个 B 族维生素，大家明白了吧？血脂高的、胆固醇高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定吃上啊。二线的董先生您好，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2: 哎，
0: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哈，好嘞，一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4: 啊，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曹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给我订一组
0: B 组哈。好嘞，
2: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2: 谢谢，
0: 给您送到家。别客气，179十瓶啊，哦，两口人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 B 族维生素里边都含有啥？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就这八种营养素啊，你很难通过一种水果、蔬菜和肉类当中汲取出来，但是这些营养素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你要缺哪一样，身体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症状。比如刚才我说那个脚气病、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神经炎，就这类的就是缺乏维生素 B1 了，大家明白了吧？哎，你像 B 族维生素啊，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营养物质，没有就不行，是不是？你像维生素 B2 缺乏了，你就没完没了的出现口腔溃疡。好多人都说，哎呀，这嘴里啊就没有好的时候，这吃饭的老沙挺慌了，老难受了。那你补点 B 族去改善改善呗，对不对？刚才打了半天的没打进来的，或者还在犹豫要不要买的，你上网你可以呢去对比一下。我告诉大家啊，很多个品牌的 B 族维生素价格都非常之高，咱们这价格太便宜了，179块钱十瓶，一瓶和17.9块，我给大家算这笔账啊，一瓶是不是合17.9块？17.9块你能吃70天，能吃2个多月，一瓶和17.9块能吃2个多月，你自己算算。而且它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就是咱平时买的板蓝根的那个企业，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对不对？长时间啊胃肠功能不好的，长时间紧张工作高压力生活的，就平时啊一些这个高中生，包括一些平时工作非常紧张的工薪族，压力大，长时间熬夜的，胃肠不好的，经常掉头发，经常口腔溃疡的，烂嘴角烂舌头的，这都是缺乏维生素 B 族的这个表现啊。皮肤粗糙的，瘙痒的啊，经常喝酒的，这类的人群你都把它吃上啊，消化不咋好的，代谢不咋好的啊，你都可以去补充这个 B 族维生素啊，非常不错，补一补就知道了。179块钱十瓶，一瓶能吃2个月呢，一瓶能吃啊，2个多月，70粒，一天就吃1粒。那你想17.9块一瓶呢，能吃2个多月，多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订，我都建议大家全家吃。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3: 我订一组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3: 多少一组啊？
0: 179十瓶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贾先生您好。
4: 你好，那个咱们那个什么维生素什么钙片儿呢
0: ？B 族维生素，
4: 啊，
0: 是补充维生素的 B 族。嗯。
4: 哦。
0: 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行了啊，再见。三线的姚女士您好。姚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尾号是4928，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或者啊，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的帮助您来进行解答。五线宋女士您好，
5: 哎，定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欢迎五线的孔女士您好。孔女士啊，好嘞，
5: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也这块。
0: 哎，好嘞，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7: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7: 啊，是的。
0: 好嘞，我给您啊，嗯，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8: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好嘞，哎，
8: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三线的徐女士，尾号是2291，已经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六线的吕先生，您好。
9: 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
9: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黄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
10: 订一组 B 族。
0: 一组 B 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吗？
10: 原来买过
0: 啊。那咱们的老听众了，行，那就不用多说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送到家。 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这个 B 族维生素特别可以当成一个礼物，我就说这个 B 族好到哪儿，可以当成一个礼物送给亲朋好友，那十瓶才179块钱，对不对？能吃700天，一天就吃一片就行，多合适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风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1: 我想订那个一组那个维生素 B 族。
0: 一组 B 族，好，我给您报上名了，
11: 哎，
0: 到时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11: 哎，好，
0: 哦，好嘞，
11: 哎，
0: 别客气，再见啊。欢迎三线的海先生，您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2: 是
7: 对，我要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也是我们老听众，原来买过。啊哈，那就不用多说了，行，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2: 你好，丁组
0: B 组维生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3: 喂，你好。
0: 哎，要定 B 族维生素。
13: 您好，请给我定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13: 谢谢，
0: 稍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别客气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是不是要定 B 族维生素啊？张女士，
14: 我订那个 B 族。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4: 我搁咱们这节目订了不少东西，
0: 啊啊，那可真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哈。谢谢谢谢。
14: 等我一查我的电话号就知道，我姓张。
0: 好，知道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我们的老听众朋友啊，就是很多都是回头客，就特别支持我们的节目，因为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回来的团购推荐的这些产品也真的是性价比非常之高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5: B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16: 哎，对对对对，给我来一组啊。好，
0: 我给您报上名了，
16: 谢谢、啊、
0: 别客气，等着接电话啊。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二线的包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
0: 哎，要
17: 给我订一组
0: B 组哈。好嘞，哎，一天吃一片就行啊。
17: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哎，欢迎五线的袁先生您好。
18: 喂，
0: 哎，你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四线的赵女，手机尾号274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9: 哎，你好，我要订一个 B 族、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问地址、哎、然后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0: 我问你，
0: 哎，
20: 那个 B 族多少钱？吃多长时间？
0: 100，
20: 能不能吃？
0: 啊啊，来一个一个回答，阿姨啊，这个 B 族是179块钱一组，10瓶，一瓶70粒，这10瓶一共700粒，一天就吃一片就行，因为咱们这个 B 族是 0.8 克的，用不着多吃，一天就吃一片，那也就是说能吃将近2年，700天的时间啊。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因为你等拿到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你就知道了，上面写着啊 ，B 族维生素（括号无糖型），明白了吧？哎，好嘞，嗯，三线的孟先生您好。
18: 嗯，是，我现在我就订那个什么那个 B 族维生素。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18: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来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对不对？完全放心。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21: 啊，那个我想订那个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问您地址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2: 给我订一组
0: B 族是不是？
22: B 族，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先生啊，杨先生也要订 B 族维生素哈。
23: 对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霍女士您好。
24: 喂，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哈。
24: 对对对，订一份 B 族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龚女士您好。龚女士是不是要订 B 族啊？龚女士。您是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4: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给您回过去电话，完了问地址再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25: 喂，你好。
0: 哎，要订 B 族。
25: B 族呢？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
25: 嗯，
0: 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25: 嗯。
0: 哎，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侯女士您好。
26: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6: 啊、
0: 哦，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6: 多少送？
0: 明后天就送，咱们 B 族是现货啊、哦，不用等。
26: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二线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 B 族啊？
27: 啊，
0: 好，
27: 订 B 族维
2: 生素啊。
0: 好啊，179十瓶啊，十瓶一共是179，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哎，
2: 嗯，
0: 对，在家等着就行了，阿姨啊。好嘞，哎，嗯，别客气，再见。三线的江女士，你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哈。
3: 你好，我要订 B 族维生素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别客气，再见。五线的唐先生，您好。
4: 你好。

0: 要订 B 组哈。
1: 对对，来一组 B 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要订 B 组哈。
2: 哎、你好，
0: 哎，
2: 我问一下子，一瓶是多少片？
0: 70片，10瓶是700片，一天就是一片啊。
2: 好好好，谢谢。
0: 好，别客气，再见啊。欢迎的是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3: 我订一组 B 组，我也是
0: 住 B 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
3: 那是多少片的？
0: 179块钱，一瓶70片，10瓶一共700片。哎呀，700片吃700天，那就是快2年了。
3: 好，
0: 给您报上名了啊。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可能等的时间太长了。B 族维生素给您订上了，五线刘先生，B 族订上了啊，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吕先生你好，
5: 等一下我等了
0: 啊，吕先生是订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是要订一组 B 组是不是？
5: 对，
0: 好嘞，等着给您回电话送到家哦。哎，
5: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二线的张先生你好。
6: 哎
0: 哎，要订 B 族哈？
6: 对，订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一天吃一片就行，天天吃啊！哎，
6: 行，
0: 好，再见。三线的陈女士订 B 族预订成功了啊！欢迎六线的曾女士，你好。
7: 那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7: 对，我要订 B 族。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
7: 谢谢，
0: 好嘞，
7: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五线的高女士你好。
8: 喂，你好。
0: 哎，
8: 等我吗？
0: 啊，是您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8: 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哈。
9: 啊，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六线的关先生你好。
10: 哎，我订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179块钱，10瓶。B 族维生素是10瓶，每瓶是70粒，10瓶一共700粒，吃700天，将近2年的时间呢。来，大家抓紧打电话吧，
4: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仲先生你好。
11: 哎，订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2: 哎，
0: 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
12: 我订一份 B 族的，白云山的 B 族。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
12: 我的电话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等着接电话吧啊。六线的张女士你好。
13: 哎，给我订一组
0: B 族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来，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B 族维生素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马上就要没有了，179十瓶，它含有8种 B 族啊。这个 B 族维生素不是单纯的一种，它一共是一个大家族，含有8种 B。所以呢，你不管是平时经常吃素还是经常吃肉的，你可能都会略多略少的有一些缺乏。而咱们的这个10瓶才179块钱，一瓶是70粒，10瓶是700粒呀、啊。一天就吃一粒，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这个制定的营养学的标准啊。B 族维生素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不用超量去服用。并且人家包装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人家包装上就明确写着括号无糖型。好多的糖尿病患者还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我，海兰呐，糖尿病能吃吗？糖尿病患者不但要吃，你还得认真吃，天天吃啊、哦，认真吃，一天一片都别落下。为什么？因为糖尿病啊，这个你要控糖，对不对？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所以缺乏维生素 B 族是非常重要的啊，很正常。所以有的人说，为啥说三高症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血脂的，对不对？它是相辅相成的。你糖尿病了，你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你就营养匮乏。B 族一缺乏了，你血液里边的过多的脂肪、脂质类的东西就代谢不出去，造成血液里边垃圾毒素过多，血脂升高了，胆固醇升高了，它代谢不掉，它可不就升高了呗，对不对？所以我说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啊，息息相关的，都结着伴来的。所以呢，那你就既然已经是糖尿病了，咱就别让咱的血脂和胆固醇再高了，所以 B 族赶紧吃上啊。三线的韩女士你好。
14: 啊，你好，
0: 哎，要订
14: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4: 823-23112，

0: 8232323112，8232323112，8232323112，8232323112。
1: 来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啊，一组十瓶179块钱和一瓶17块9，17块9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瓶就能吃两个多月呢啊，一瓶就能吃两个多月。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全家人一起吃，一瓶17块9，7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瓶17块9就能吃两个多月。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你补充好了会改善咱们身体很多不如意的基础症状啊，我都建议大家去补一补，花钱不多，它还是食品级的，没有啥毒副作用，没有啥依赖性，你还有啥可顾虑担心的呢，对不对？打电话赶紧订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五线宋女士你好。
2: 哎，B族维生素。
1: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想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因为真的马上就没了。我下了节目，你要再想订的话，真的就订不上了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订上咱们的这个B族维生素啊。等到节目结束，想订的话就订不上了。想订大家打电话吧，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要去刺杀严钦差。襄阳王大喜，每人给他们敬酒三杯以壮行色。两个人当众把酒喝干了，下去准备。是怎么准备？好好睡觉养精神，等养足了，他们化妆改扮，先到西北城根儿，先来摸摸底，看看这个公馆设施怎么样，戒备的严不严，可能从哪儿进从哪儿出，绿林人的规矩，这叫采盗，不打无把握的仗。他们利用两天的时间把底摸个不得了，第三天的晚上这才启程。临行之时啊，镇八方雷英交代的清楚，二位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啊！这个白老五绝非等闲之辈，虽然咱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少高人，就白玉堂一个人来说，你们二位也未必是他的对手，肯定公馆有所准备。我希望你们二位能把这事办成了当然更好，要办不成千万不要勉强，赶紧回来，还要保存实力。邓车一笑，雷王官您放心吧，我们心里得有底，反而呢话不能说得太绝了，比如说我们今儿个去的目的，杀赃官严查散，烧着白玉堂的脑袋。如果人家有所准备，我们不能下手，但是也不能白去，起码也得把赃官那颗钦差印，我们得掏来，让他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当官的丢印等于丢了脑袋呀，甭我们杀他。仁宗就得降旨要他的命啊，这就叫借刀杀人。哎，总而言之，我们不能白去，这一点您放心吧。两个人这个大话说的可也不小啊。等离开襄阳王府，二更左右，按照他们踩的道路，这条路线来到公馆，走西墙，正好遇上巡逻的岗哨。这巡逻的岗哨一共七个人，对官挑着红灯，都挎着绿裤子弯刀，背后背着弓箭。他们两个人蹲在胡同上，等这波巡逻的过去了，下一波还没等过来，中间有一段空隙，这两个人脚尖点地，迅速扑到墙根，这是凝身上墙。这比九宫八卦连环谱强多了，没有埋伏。再者一说，一丈来高的墙挡得住他们俩吗？他们跳到院里，然后贴着墙根往后边转，就转到钦差大人睡觉的寝室。这两个人不敢大意，轻轻地上了高房，趴到后房坡摘耳侧听，听一听屋里人干什么。您别看二更天过了，严的人呢还没睡呢，不但没睡还挺精神，沏着茶水摆着点心，侧座上坐着白玉堂，人家哥俩正闲谈呢。邓车一听啊，他们两个人正说往事，就听严查散说，兄弟，你还记得不记得想当初咱哥俩相识的时候，曾经三吃鱼呀、啊、哎，为这件事情你还写过两句话，叫真名士出交白玉堂，美英雄三世严查散。大哥，那我怎么能忘得了呢？这一生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兄弟，

我跟你嫂子没事儿就谈论这些事儿。要看双星桥柳家巷发生的事儿，我是九死一生啊。幸亏贤弟帮忙，让雨墨在开封撞铡刀，才把我的案子给翻过来。也就是说，自那以后我才有了今天。兄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到任何时候玉兄也不能忘啊。大哥大哥大哥，怎么了？您提这干什么呢？那都是往事了，最好咱们提提眼前的事，如何查办京香酒郡。嗨，老五啊，谈眼前的事没用，现在咱们就等着朝廷的救兵，朝廷不来人，咱们就在这等下去。至于后一步怎么样，很难预料，还不如谈谈咱弟兄的往事，心里都痛快。邓车看看沈虎，沈虎看看邓车，心说呀，这次啊行不了了，这一下就白玉堂俩眼瞪一般大，嗷一嗓子官军就到了，偷鸡不成还得丢把米，看这意思一半会儿还不能睡，越谈越兴奋，要通宵达旦，我们俩不白来了吗？这怎么办？哎，邓车有主意了，跟沈虎商议，这么办，你呢给我放哨，我先找找印房，我把钦差大人那颗印我先偷出来，然后再行刺，行刺不成咱也没算白来，不然的话大话吹出去了，怎么向王爷交代呢？沈虎点头同意，两个人偷偷的离开这座房子去找印房。那印呢不是老在桌上摆着，那得办公的时候才使用，不办公得锁起来，有专门人负责保管。这印房就在西跨院，门前挂着一对红灯，有几个人专门在这保护着，门上上着锁，钥匙在红笔先生公孙策手里。那边说，公孙策不是包大人的师爷吗？怎么上这儿来了啊？对，公孙策是后年来的，包大人派他协助严查散，所以公孙策一来，严查散就把印交给他了。因为公孙策上了几岁年纪，身体还不太好，已经早早的睡去了。这邓车跟沈虎是飞贼，那多怪呀！看这形势，这就是印房。两个人决定下家伙，沈虎在房上给放着哨，邓车这小子使了个猛击夺速之法，噌，从房上就跳起来了。这门前呢有两个当兵的，另外那俩当兵的上水房喝水去了。这俩当兵的听身后有动静，谁？刚一回头，邓车连话都没说，噗就一刀，把这位军兵是砍翻在地。那个军兵刚张嘴要喊，邓车往前一跟步，噗这一刀，杀入胸膛。你说这俩人死的这个倒霉啊，都不知道死在谁手里了。邓车把刀拽出来，把鲜血蹭净，迈步上了台阶，用刀背子咔咔两下把锁击落，推门就进了屋了。在白布囊之中伸手把火扇子拿出来，扑啦打着了，借着火光一看，正中央有一座柜，也有铜锁锁着，又用刀背把铜锁砍落，等开个柜门一看，印盒在里边。为了谨慎起见，他拎出来把包打开，
仔细检查，正是那颗黄金大雁。当车心里高兴啊，眼珠一转，冒出一股坏水来，心说我何不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啊。然后提着这包，他离开印房，刚一下台阶，那俩喝水的军兵回来了。呀，谁呀这是？怎么把门打开了？一看地上死了俩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了不得了，有刺客！这两个人喊了半截，邓车往前一跟步，哗就一刀又砍倒一个，但是那个腿挺快，转身滋溜跑了。了不得了，有刺客，刺客偷印了，大人的印丢了。夜深人静，这几嗓子吵吵的整个公馆都平静。刹那间就听见房门响动，外边脚步声杂乱，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邓车一看坏了，恐怕再想行刺已经不成了，赶紧低着腰上房，神虎等着他呢。怎么样？成功，成功了。神虎，你随我来。俩人跳到后方坡，邓车一转身的功夫，把这印盒拿过来交给神虎，来，你背着。哎，神虎连包在燕河背到后背上，提刀两个人就跑啊。正在这时，白玉堂也听着信儿了。大哥，什么动静啊？好像有人喊什么印。白玉堂站在院里一听，印丢了，唰这脸就变了色了，心说甭问，肯定是襄阳王派来的人呢。急忙甩大肠，亮刀低溜上房，一看那整个公馆都乱了套了。打凉棚观看，面前有两条黑影奔了东北方向，看那意思想跑啊。白玉堂是拉刀就追，而往哪里走？把印留下。邓车和神虎无心恋战，跳到后街上了，邓车在前，神虎在后。为什么呢？邓车个大，腿长，跑得快，神虎有点草包肚子，罗圈腿，拐了拐了的，没有邓车快，故此落在后头。白玉堂一看，哦，这小个子身上背着印盒呢，不用问，他是主谋。我抓贼的事情是小，把印夺回来是大呀，因此他被神虎就追下来了。神虎回头一看，娘哎！一看白玉堂像猛虎一样扑上来了，万般无奈，拉出倭刀跟白五爷就站在一处，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神虎可拼了命了，但是他这两下子不白给吗？没有十个回合，被白五爷飞起一脚，正踹到他下巴上，得天胡同，他是仰面摔倒。没等他起来，白玉堂就到了近前了，把刀一翻个，用刀的刀背猛砍他的后背，咔咔就这一下。你想那刀背都半寸多厚，是纯钢制造的，那要捋到后背上受得了？好像没把骨头给打折了，把神虎疼得妈呀一声，趴那儿动不了了。被白五爷生擒活拿，可这会儿呢，军兵也撵上来了。白玉堂告诉：“快，把这人押回去，好好保护大印。”白玉堂又去追邓车，但是这么一耽搁，再找邓车是踪迹不见。白五爷心想，这人肯定回了襄阳王府了，我要追呀，就得追到

0: 王府去，显着我有点失信，算了，让你小子多活两天，日后再算这笔账。提着刀他回来了，这时候公馆恢复了平静，钦差大人背着手在院听信了，一看白玉堂回来，严查散才放心。五弟没事吧？没有，来俩抓住一个，大哥您赶紧审问吧。哎呀，不幸之中的万幸，这印总算夺回来了，可不是吗？有人禀报钦差伤了四名军兵，可这讲不了。严大人传话，用棺椁装殓厚葬，另外告诉他们的家属，当兵的难免死伤啊，这些事儿处理完咱不说。严大人就在书房升堂审问沈虎，时间不大把沈虎给推上来了。这小子呲牙咧嘴，有心不服，知道得吃眼前亏。看看旁边站的白玉堂，怪害怕的，双腿一软，他跪下了，叩见大人。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沈，我叫沈虎，人送绰号一声雷。
0: 我且问你，跟你同行的那个伴儿叫什么名？
1: 他是邓家铺的庄主，姓邓，叫邓车。
0: 你们为什么来？谁叫你们来的？你们想干什么？
1: 大人呐、啊，您甭一句一句的问了，我这人最老实，我就说实话就得了。襄阳王派我们来的，今晚来的目的想要要您的脑袋跟白玉堂的脑袋，顺便把大印烧着走，结果什么也没办成。
0: 这时候呢，公孙先生也起来了，咱没说嘛，他身体不太好，手脚也笨，外边这一喊有事啊，公孙策一着急连鞋都提不上了。好不容易有个小书童扶伺着登上鞋，穿好衣服，拿着钥匙，他到了书房，正好大人在这问案呢，有人把这印盒就递给公孙策，因为他负这个责呀。公孙策轻轻地把印盒放到桌上，这心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把包袱皮解开，里边是个大印盒，这个印盒上啊有个小锁锁着，但是小锁已经不见了。公孙先生急忙把盒盖打开，定睛往里一看，吓得一吐舌头，原来那颗黄金大印不见了，给换了一块半头砖搁在盒里了。公孙策就知道上了当了，看来这个贼够狡猾的，把真印偷走了给换个砖。公孙策知道白玉堂的脾气，他要知道吃这个亏呀、啊，说什么也不能干，所以公孙先生急忙把盒盖又扣上了。他打算呢偷偷地告诉严大人，瞒着白老五。那么白玉堂是干什么的？那眼多尖呢，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就知道事情有变化，急忙过来把烟盒夺过来了，打开一看，气得他剑眉倒竖是虎目冤翻啊！拿起半块砖来对严大人说，大哥我们上当了，你看这是什么？啪，把砖扔到地上。沈虎这小子在地上跪着呢，一看，哎，半头砖呢、啊、哦，他明白了，邓车把印带走了，回去请功去了，怪不他挺客气叫我背着印盒呢，他可没跟我说实话呀。好小子，你把我出卖了啊！我背着印盒目标大，
1: 那白玉堂肯定追我不追你，你把我卖了，你捡了个便宜，好兔崽子！这沈虎这个骂呀，可骂也晚了。严大人一想，别要他的命，留个活口就做人质。吩咐一声，把沈虎带下去，严加看管，让他天天写供词。你知道什么事都给我写出来。沈虎点头，给押下去了。退堂之后，严查散不笑勉强笑，武帝啊，你别生气，这算不了什么，人丢了就丢了呗，不当吃不当喝的那算什么呢？而且情有可原，皇上也不见得就怪罪我。兄弟，千万别往心里去。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哥哥言之差矣，怎么把印丢了还是小事啊？做官的没印等于丢了脑袋，按国家的大典应该名正典型啊。哥哥，这可不是小事啊，我们栽这跟头栽的太爆了，当然跟您没关系，我无能啊，我上了当了，我跟他们玩不了，印怎么丢的我还得怎么夺回来，我非跟这老匹夫赵觉算账不可，要抓住这个邓彻，我把他千刀万剐。白玉堂说到这转身就要走，严查散把两只手伸出来捧，把白玉堂给拽住了。兄弟，听我的话，印咱不要了，容我给皇上写奏折说明原因，皇上是有道的明君，一定不怪，你何必动气呢？我看出来了，他们这叫没事找事，没茬找茬，其目的拿这印当钓鱼食，钓你上钩啊，咱们就不吃这亏，不上这当，你看多好呢。兄弟，无论如何听我的话，可不能去呀、啊！你要不听我的话，玉兄就一头烫死。白玉堂一看，这何苦来的，我怎么净干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呢？你做官的把印丢了不着急，我着哪路急呀？好吧，哥哥听您的，印咱不要了。
2: 你骗我呀，
1: 我不准你去夺印。好，我肯定不去。说着话，白玉堂一甩袖子回了屋了。严查散怕他去，把雨墨给叫来了，你现在就搬到你五叔房中去住，切记看着他，千万不能叫他离开公馆，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懂，
1: 我全明白。雨墨领命，让人把行李搬到白玉堂那屋去了。雨墨笑呵呵进了屋，把门反带着，搬了把椅子堵门这一坐，白玉堂就愣了。雨墨，你要干什么？我怕五叔闷得慌，跟你做个伴儿。是不是我大哥派你来看着我的？
2: 不，
1: 您这么大人还用看着吗？再者一说了，您这么聪明，城破厉害，还用我说吗？您肯定不能上襄阳王府，肯定不去夺内印。我怕您闷得慌啊，陪着您来唠嗑。
2: 哦，天色不早，睡吧，离天亮还早着呢啊。睡醒了觉，有什么话再唠。
1: 不，我不困呐。您要是觉着乏，您先睡，我在这给您打惊。
0: 白玉堂没理他，躺下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白五爷又坐起来了。
2: 雨墨，叔叔跟你商量点事情。
0: 不，没什么好商量的。别商量，现在就是睡觉。孩子，你是最懂事的，难道说这颗印丢了就白丢吗？你放五叔一会儿假，我到一趟王府，去去就回。
2: 锦毛鼠白玉堂越想越窝囊，越想越生气啊，跟雨墨商议要告会儿假去夺印。
0: 雨墨说什么也不同意。
1: 五叔啊，大人向我交代的明白，就是看着你，哪儿也不让你去。你要非去不可，得先禀明大人，然后再定。
2: 最后白玉堂没办法的把眼一瞪，
1: 雨墨，
0: 好来的无礼，
1: 是我大是你大？
0: 当然您大。
1: 那就听我的，
2: 你要明白，我去不是溜达，
0: 事关重大，
2: 我能袖手不管吗？
0: 为了怕你破坏我的事儿，
2: 孩儿啊，叔叔对不起你，你先委屈委屈。
0: 白玉堂说到这儿，伸出手来捧，把雨墨的脖子给掐住了。好像没给掐死。白五爷找了块毛巾塞他嘴里头，
2: 明胳膊把雨墨给捆上了，
0: 捆完了把他抱到床上，拉床被子蒙头一盖。
2: 白玉堂觉得心里挺难过，一再跟他解释，
0: 孩儿啊，五叔本不应该这么做，但是被迫无奈，只好无礼。孩子，你受点委屈，等我从襄阳王府回来，我再放你。
2: 白月堂说完了，转身把小包拿过来，周身上下换好了夜行衣，斜挎白宝囊，把刀也背上。
0: 临出门啊，他觉着怪对不起严查反的。看了看文房四宝，灵机一动，把纸铺好了，把墨研浓，把笔告宝，给严大人写了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说，哥哥，我上冲霄楼夺印去了，天亮以前肯定回来，倘若天亮没回来。刚写的这，白月堂突然觉得心里不太得劲儿，把笔放下不写了。心说我怎么就不回来呢？肯定得回来。因此写了一封半截的信，把笔一摔，开房门他出去了。这王是直奔冲霄楼。白月堂把印夺回没夺回来啊？三探冲霄楼究竟怎么样，咱先放下这茬不说。单说雨墨在这床上被背着一蒙，嘴这一堵，这滋味太难受了。他一着急，这汗出来了，眼泪几滴也出来了，等啊等啊，盼啊盼啊，金鸡三唱，天亮了，白玉堂也没回来。又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外边脚步声音，严查散跟两个伴童从外边进来了。
1: 五弟，昨晚睡得怎么样？五弟起来没有？
0: 一推着门，里边插着呢，砸了半天也没砸开。严查散急了，让这两个伴童用板凳把门砸开了。等进来一看，被我蒙着个人，还以为是白玉堂呢。 等把被掀开一看，闹了半天是雨墨。

0: 沿的人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那两个伴童急忙给雨墨解开绳子，掏出嘴里的毛巾。这雨墨缓了半天才说出话来：“再晚一会儿就把我憋死了。”严查散就问雨墨：“你五叔呢？”“
1: 我五叔走了，上襄阳王府夺印去了。”“
0: 哎呦，我叫你看着他，你怎么把他放走了？”“
1: 大人明鉴，我能看得住吗？就因为我看他，他翻了脸了，这边把我捆起来，嘴都给我堵上了。”
0: 严查散一听：“可不是，这雨墨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后悔也来不及了，又发现桌上有封信，严大人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大哥，我上冲霄楼夺印去了，天亮以前肯定回来，如果不回来，下边没了。现在红日东升，早都亮了。”白玉堂没回来，甭问，九死一生，凶多吉少了。严大人哎怨了一声，一口血吐在地上，是人事不省。雨墨跑到外头招呼人去了：“
2: 公孙先生，各位快来，大人昏过去了。”
0: 等人们赶到，七手八脚把大人抬到寝室，把郎中找来进行抢救，足能有一个多时辰，严查散才明白过来，说放声大哭：“
2: 五弟呀，五弟呀！”
0: 谁怎么劝也白劝，因为严查散跟白玉堂的感情太深了，明白过来哭昏过去，哭昏过去又明白过来，反反复复，一直哭的又长了灯了，嗓子也变了音了，严大人跟傻子似的，不吃也不喝，把大伙急的都跪下了。公孙策可想头啊：“大人啊，您可往宽处想啊，我想五爷不会出事儿的，您何必糟蹋五体呢？该进食您得进食啊，如果您再躺下，这么一大摊子事儿谁来办呢？大人啊，您别难过了。”怎么劝呀，就是哭啊，最后连音儿都没了，光看着嘎巴嘴。这一晚上过去了，又到第二天，严查散照样哭。书说简短，一晃三天白玉堂也没回来。这严查散这个儿啊，就抽了有两寸，顿时那模样就变了，眼眶也塌下去了，两腮也炫下去了，脸上的光泽也没了，就两眼卡嘛卡嘛，跟个植物人差不多少。大伙一看，喂，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钦差大人这条命可保不住了，他不吃东西是不要命啊，怎么办呢？就得派人骑快马赶紧进京禀报皇上啊，不然的话这一大摊事怎么办呢？群龙无首，这不散摊子了吗？
3: 就在这时，门上的人跑进来：“公孙先生，门外来了四位英雄。”“
0: 谁？”“您出去看看就知道了。”公孙策都不知道迈着哪条腿来到公馆门外，一看呢，这心就宽松多了。来这四位是谁呀？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还有玉猫斩南侠。四个人骑着快马来的，就因为钦差大人严查散在白玉堂的保护下。

茶半箱呀。他们走了之后吧，人家开封府的事儿多，每个人都有一大摊事儿。后来包大人放心不下，把他们四位找到面前，说你们的事儿啊，放一放。玉堂这一走，我实在不放心，他太世故了，我打算叫你们四个去帮忙，你们立刻就离开开封府，赶奔襄阳。这四个人备办公事，这才起身。其实昨天晚上他们就到了襄阳了，因为襄阳城门关了，叫城门困难，他们才住到城外。天这一亮，他马上这才进城，这时候赶到了公馆。这一路之上呢，卢大爷竟掉眼泪了。南侠就劝大哥：“您怎么了？无缘无故你哭什么？”卢芳说：“展老爷，你不知道啊，我五弟的脾气你还不清楚吗？那个人太骄傲，而且非常任性。我真担心你，他到了襄阳出事儿啊，恐怕我们要去晚了就见不着面了。也不知怎么的，我还直做噩梦。”南侠说：“梦是心头想，因为您太挂念他了，所以才这样。老五奔三十走的人了，也不见得跟当初一样。他要知道一个人保护严大人，哪能随便胡来呢？咱们呢，到了公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们正谈论着，到了公馆了，公孙策从里边接出来了，没有白玉堂。卢芳这心就咯噔一下，别的他没问，头一句先问白玉堂：“公孙先生，老五现在在哪里？”“哎，排亮啊，有话咱们到里边说吧。”“哎哎，看看没？”卢芳就知道形势不妙，甩凳下马，仆人把马匹接过，他们跟着来到里边，一看严大人在床上躺着呢，被窝盖到胸口，仰面朝天，嘴直嘎巴，眼睛还眨呢，整个脱了相了。再看流的不是眼泪，是血水呀。南侠也着了急了：“公孙先生，这怎么回事？”“呀，难尽啊！你们几位别着急，听我仔细说说，是怎么回事。”等说完了，四个人都哭了。白玉堂走了好几天没回来，那还用问吗？肯定死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解释，要不他上哪儿去了？难怪严大人这个模样。卢芳、徐庆、韩章跟白玉堂那号称五鼠，又叫大武艺，交情比别人都厚得多。听完之后，这哥仨痛不欲生，顿足捶胸，哭得比严大人还欢。只有南侠比他们强得多。南侠倒不是不心疼白玉堂，也不是交情疏远，因为人这个度量不太一样。南侠吧嗒吧嗒也直掉眼泪，心说呀，得安慰严大人，就即使老五真死了，这日子也不能不过了，功也不办了，这算怎么回事？再者一说，两国相争能有不死人的时候吗？就剩下南侠是个明白人，在这一个劲儿劝，可也劝不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门外又来人了，谁呀？翻江鼠蒋平。公孙策一看这蒋四爷，直念弥陀佛呀，哎呀，谢天谢地，阿弥陀佛，四老爷你可来了，你来了顶十位呀。一边往里走，他一边跟蒋平介绍发生了怎么的事。四爷一听，狗油壶也当了下来了，就明白白玉堂不在人世了。进屋他一看这个乱劲儿，蒋四爷心如刀绞一般，

0: 又一想，我呀好好劝劝大伙，我别跟着在这起哄，我要再一哭非出人命不可。你要说蒋平从哪儿来的呢？也从开封府来的，因为蒋四爷奉了包大人之命，领着一伙人上洪泽湖前去治水。这洪泽湖在安徽，离得比较远，可是在那治水的时候，蒋平就听着信儿了。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荆襄九郡，四爷心说，皇上这不多此一举吗？你叔叔造反千真万确，你还查什么劲儿？你怎么还不调兵啊？啊，也难怪，一笔写不出俩赵字来，他不相信他叔叔能造反，核对之后还要核对核对，哎呀，这不给我们找麻烦吗？后来他听说就是老五白玉堂一个人保着严查散去的，四爷吃不下饭去了，就知道这事够呛。今天怎么不让南侠去呢？这皇上也糊涂，严大人也糊涂，带一个斩南侠胜似十个白玉堂啊！这白老五到了贼窝子还好得了吗？蒋平担心透了，把他的事情处理完了，立刻回京。上午到的开封府，包大人就对他说了，陆芳、韩章、徐庆、南侠已经起身奔了襄阳了，我打发去的，你回来的正好，干脆后年你也去吧。就这样，蒋平骑快马这才赶到襄阳公馆。听公孙策这一说，他全明白了。但是蒋四爷足智多谋啊，进了屋之后拉把椅子一坐，都别哭了，好什么？这下把大伙都给镇住了。卢芳擦着眼泪就说，四弟你不知道啊，老五
1: 别说了，我比你们知道。我那老五本来什么事儿都没有，你们哭什么？
0: 你看这一句话，严查散还听见了，本来像个木头人似的，听完这话，严大人一动要坐起来，雨墨跟仆人们赶紧把严大人周起来，用枕头倚到后背上。严查散说话是少气无力呀、啊。您说好几天了，水米不沾唇，这人哪来的力气？
2: 四哥，老五没事吗？
1: 没事儿，
0: 大人呢？你就把心放下吧。刚才我还见着他来了。
2: 啊，你见着我五弟了？
1: 见着了。
0: 我奉包相唐玉来给大人帮忙。刚一进襄阳的西关，跟他走了个顶面冲。
1: 呵，你瞅他那小模样，见着我之后假装没见着，滋溜钻到胡同里去了。
0: 您说各位，在什么情况下我能认不出他来？扒了他的皮，我认得他的骨头，我就追进胡同去了，好不容易把他撵上了。我们俩蹲在墙根谈了半天，
2: 是吗？
0: 大伙半信半疑啊。卢芳就问，你们谈什么来的？这不嘛，老五啊有点羞愧难当，他说怎么的，那天晚上吧，由于头脑发热，想到襄阳王府前去夺印，把这话都说绝了。结果到那块一看呢，人家王府戒备森严，无从下手，这印呢他没夺回来。我大哥，老五那个脾气你不清楚吗？人别人都差劲儿，唯独是他，这下伤了自尊心了，觉着没脸见人了，所以光在外头转圈他不回来，让我给臭损了一顿。我说这算什么？自古以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
1: 诸葛亮高不高，还石阶亭呢，何况是你呀？那我们想办法再夺印不就得了吗？他不听，他说没脸见人，他要想方设法把印夺回来再跟大伙见面。后来我一看呢，这人是个命种，去你的，不回来拉倒，所以我才回来的。你们不问我，我也打算告诉你们，这人拿他真没办法，气死我了。严查散静静地拼着，观察着蒋平的表情，一看是真的，蒋平说的那么自然，不像是编的。再一想，白玉堂的确是那么个人呐、啊，这人命折不弯呐、啊。但愿我四哥说的是真的，
0: 四哥，
1: 你可不行骗我。哎呦我的大人呐、啊，我是说瞎话的人吗？再说说瞎话也得分什么事儿，这么大的事儿，我能欺骗众位吗？别哭了，别哭了，这要叫老五知道多晦气。大活人什么事儿没有，你们在这嚎丧，该吃吃，该喝喝。蒋平张罗着，给钦差大人做了一碗燕窝汤。严查散呢，本不想喝，蒋平逼着喝了半碗。这半碗燕窝汤的营养太丰富了，严查散十天半月死不了。大伙一看蒋平挺从容的，所以这心呢也就放下，气氛为之缓和。蒋四爷介绍介绍洪泽湖的事儿，又说了说开封府的事儿。我说各位啊，咱别光谈呢、啊、我这一路之上有火，我连饭都没吃好，咱得吃饭呢、啊、说话间就在大人这书房把酒宴摆下了。严查散是没吃，大伙围坐得吃，在这桌面上就两个人能吃，头个窜山鼠徐庆，这位没心没肺。就见他甩开腮帮子，编起大槽牙，把眼皮都挽上来，这路吃啊。第二个就蒋平能吃，今天他还有点超量，滋儿搂一口酒，叭叭一口菜，是谈笑风生。一边吃着一边打听公馆发生的事情，公孙策一五一十向他解释，也向他做了介绍。嗯嗯嗯，行行，吃吃。除了酒菜之外，蒋平还吃了两个花卷，一碗白米饭。按他这个饭量来说，今儿个的确超量。大伙一观察呀，看来蒋平说的话是真的。这不就是见证吗？他心里有事能吃得下去吗？因此别人都勉强也吃了点东西。到掌灯以后了，大家开始休息。蒋平陪着大人又谈了半天，严查散喝了燕窝粥，躺下也有了觉了。蒋平告诉公孙策和雨墨好好服侍，然后退归自己那屋里。他住在前院，蒋平刚一进屋，听见身后有脚步声音，回头一看是南侠。四老爷就知道是有事儿。南侠轻轻把门关上，从里边插上，挨着蒋平坐下的。四哥，您可不能骗我呀，您白天说那话是真的吗？蒋平没立刻回答，把门开开，探出脑袋看了看，确定无人的时候，把门他又关上，拉着南侠的手，兄弟，凭着真人我不能说假话呀，我那是编的，我哪儿见着白玉堂啊，可我不那么说，大人不进食哎，逼得我是满嘴胡说八道。据我这么看，老五
0: 算是完了。
1: 哦，四哥，既然如此，你怎么吃那么多东西？
2: 兄弟，
1: 我不勉强着吃，别人不吃啊，我就得带头往下炫。吃可是吃，我这东西都在后背呢。
0: 蒋平说到这儿，一张嘴，哇咔，摘漏吐。南侠赶紧帮着他收拾。等收拾完了，蒋平往床上一趴，拿个被子把脑袋一蒙，他就哭开了。像这种人是明白人，绝不起哄。南侠陪着他掉眼泪，但蒋平还不用劝，哭了一阵，觉得心里痛快了，一翻身又坐起来了。
1: 不哭了，哭也没用。展子兄弟，这白玉堂啊，早就该死。
0: 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下，我不应该咒他，可这人太个性了。您记住，这人要太特的人，绝不会长寿。
2: 这回他死，可也是自己找的。我展子兄弟，
1: 究竟是老五怎么死的，
0: 咱心里还没底儿。我早就盘算好了，今夜晚间我要夜探襄阳王府，可我一个人能耐又平常，我还不敢去。兄弟，你能不能帮帮我的忙？
1: 能。
0: 四哥，你吩咐吧，我舍命陪君子。为了查清这件事儿，上刀山跳油锅在所不惜。
1: 好兄弟，现在咱就准备开始起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三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柳红被带上大堂，这老家伙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小人柳红叩见相爷。”包大人看了看他：“柳红啊，严茶散跟你是什么关系？”“
2: 我是他亲娘舅，他是我亲外甥。”“
1: 就是这一层关系吗？”“
2: 啊，对，不，还有一点，就是我女儿柳金蝉曾经许配给他，定的娃娃亲。”
1: 他说的这就有点大喘气。他本来不想说这个事儿，没想到包大人这么认真，因此他把这件事说了。包大人就看出来：“柳红，我且问你，你怎知严茶散就是杀死秀红的凶手呢？”“
2: 回相爷，那夜晚间小人正在熟睡，听打更人禀报秀红死了，我领着人急匆匆赶到后花园的牡丹亭，发现了秀红的尸体，身上还热乎着呢，可能刚死了。我突然发现了一把扇子，这扇子就是严茶散的，毫无疑问，凶手在作案的时候一时疏忽，把扇子遗落在尸体下面。这也叫鬼使神差呀，留下了破绽，因此小人可以断言就是严茶散所为，这才把他扭送到降福县。那严茶散已经亲自招了口供，承认是他所为。相爷，难道这还有什么出入不成吗？”“
1: 哼，退在一旁，待冯氏。咱们书说简短，方方面面的人，包的人都详细进行了询问啊。最后田妈上了堂的。这田妈这个人胆子还大，这人还主张正义。磕完头之后跟包的人说：“相爷，我不敢说谁是凶手，但有件事情我不能隐瞒，我家老爷柳红嫌贫爱富。”“
2: 哦，如实地讲来，是。
1: 杨公子在没到双星桥柳家巷之前，我家老爷柳红就有意悔婚。

0: 穷书生不能让孩子受一辈子罪。柳红问说，如果他不走不退婚怎么办？冯氏给他出主意，宁愿花100亩好地的价钱买出人来杀死严查散，然后把他往沟里头一扔，毫无查对。我听见此话之后吓得魂不附体。到了前院，我见着严查散的书童雨墨，我告诉他，我说孩子，你赶紧离开柳宅，再这样住下去非受暗算不可。可能是严公子没相信我的话是真的，他们爷俩没走，我又多了一层担心。回到绣楼之上，见我家小姐，把经过讲述一遍，我家小姐就哭了。可怎么办呢？她不想悔婚，她说得清楚，活着是严家的人，死了是老严家的鬼，如果半路悔婚被人耻笑，又怕公子遭了毒手。因此我给他出个主意，叫他给严公子写了封信，约会三更天在后花园牡丹亭不见不散。第一，赠送金银路费，让严公子找个地方好好读书，来年大比之年好下场可考，倘若得个一官半职，把我家小姐接去，两个人成其百年之好。信写好了之后交给丫鬟秀红，让她去投书。后来秀红回来说把信已经送到了，谁知道晚上在我们约会的时候，秀红突然被人掐死了。我相信这公子严查散绝不能是凶手，我们没有得罪他，他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杀死秀红，请相爷明断。他把经过全讲了，包的人点了点头，像这些事儿柳红是哑口没欠，他根本不能说这些，让田麻画了供退在下边。再就是把冯君衡给带上来的，包的人一给他相面的好像没乐了，一看这冯君衡长得前鸡胸后罗锅，左肩膀高右肩膀低，这小脸是狗舌的一条，脑门上还长着一层尿茧，怎么瞅怎么不是东西，这人坏行于外，那点坏水从表面上都流露出来了。可这小子倒一耳战，吓得上嘴唇直碰下嘴唇，我参见相爷。下跪何人？
1: 学生冯君衡。
0: 包大人从桌案上把他那把扇子拿起来了，这是雨墨献上来的。包大人把扇子举起来，冯君衡，这扇子是谁的？
1: 我看，哎，正是小人我的。
0: 我且问你，你是怎样见着的严查散？那天你都干了些什么？要如实的讲来。
1: 是是，我如实讲。
0: 冯君衡前半截说的是实话，去看严查散去，两人怎么对诗，怎么换的扇子，后半截的事儿他全隐瞒没说。比如他偷的书信，他记恨严查散，他怎么去的牡丹亭，怎么见着的秀红，秀红要吵吵他怕把自己张扬出去，过去一捂他的嘴，不加小心把脖子给掐住了，秀红跟他一挣扎，他一着急把秀红给掐死了，这个经过他吓死也不敢承认。包大人让他画了供，感觉到案情十分复杂，
1: 一时半会儿还弄不清楚，难就难到严查散身上。
0: 如果严查散说了实话，自己不是凶手，是怎么怎么回事，这事儿还好办。可严查散自己又承认，你说怎么办？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真是不巧不成书，双星桥柳记巷有人来送信儿， 被掐死。

0: 我的丫鬟秀红又活了，您说这真是人间的奇迹呀、啊！秀红死了三天三夜，没想还过来了。当然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种事儿也不算特奇怪。因为他身小力薄，这一掐当时背过气去了，停到空房了，又阴凉，哎，慢慢的缓过来了。柳宅的人哪敢隐瞒呢、啊、马上命人骑快马到开封府送信，包子人大喜，吩咐用车把秀红接到开封，先安慰他不要害怕，然后问他的经过。秀红就把经过讲述一遍，谁掐的他，他能不记得吗？说把冯君衡给抖了出来了，真正的正凶就是这个狼伯正。包大人到此是真相大白呀、啊，全清楚了，立刻点鼓升堂，把一干人犯全带上来。头一个把冯君衡带上来，问他究竟那天晚上你干了些什么。开始冯君衡拒不招供，但是在大堂之上，人证物证俱在呀、啊。冯君衡知道抵赖不了了，这小子磕头碰地，相爷，那我就说了吧，秀红是我掐死的，我给严茶散栽的赃，其主要的原因我就是记恨严茶散，我想要霸占柳金蝉。他这一招供，整个案子是迎刃而解呀、啊。别的人都在下边听着，哦，是这么回事情，闹了半天他是正凶啊。话供之后，包大人吩咐把冯君衡押到旁边，带柳红。柳红这阵也没词儿了，包大人问他，你不一口咬定是严茶散吗？为什么又冒出个冯君衡来？这怎么解释？哎呦，相爷明断，小老儿一时糊涂不辨真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愿大人见谅。让他退到旁边去，又带冯氏重新问了一遍他跟柳红秘密商量那些事情，他也如实都招了。后来带严茶散，如果严茶散呢，说明事实真相也就完了。哪知道这严茶散一口咬定凶手就是我，你看这事儿麻烦不？把包大人气得啪啪桌子一拍，严茶散呢，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你这个人书是怎么念的？难道说你想一个人把这官司揽到身上去救旁的人不成吗？我再问问你，你死是小，你的老娘何人瞻仰？据我所知，你母亲家中非常冷落，一贫如洗，供养你读书，这望子成龙啊，巴不得你赶紧回去，全家人得以团聚。你可好，非承认自己是杀人的凶犯，那么你死之后，你的老娘何人侍奉？难道你母亲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做儿子的就不心疼不成？你看包大人呢、啊，不但问案，还在这评理，这一句话就好像尖刀似的扎在严茶散心上了。严茶散心里一方个眼泪掉下来，可不是吗？我死倒行啊，我娘怎么办？他把头一低，呜呜哭开了，最后把实话都说了，目的就是怕说出真相来牵扯到小姐柳金蝉身上，要把她带到公堂一对证，这小姐就没法再活下去了。 因此顾虑重重，这才承认自己是凶手。花公，严查三花公，剩下的事是听候处理。包大人休息片刻，马上做出决定，将冯君衡抬入狗头闸，是两刀三截，马上处死。你看这开封府就有这权利，因为这是四弟仁宗亲口加封的，可以先斩后奏，不必行文了。这冯君衡被卷到芦席里边，咔嚓咔嚓两刀扎成了三轱辘。堂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胆儿小的吓得把眼一闭，都瘫软到地上了。第二个把柳红带上来了，包大人说他，你嫌贫爱富，陷害你的外甥，该当何罪？柳红啊，魂不附体呀、啊！相爷，相爷，我错了，相爷饶命！来呀，把他抬入狗头闸。刚要处死，严查散跪下了，相爷手下超生。说起来这个事儿也不怪我舅父，谁让我家中穷呢？可我自己又招认了口供，我舅父也没有什么办法，念他年老昏花，一时糊涂，相爷你就饶了他吧，我愿意替我舅父去死。柳红在旁边一听，深受感动，这阵他良心发现了，没想到严查散这个外甥这么好，可是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包大人点点头，好吧，本哥就看在你的份上饶他不死，但是活罪不免，拉下去重打20。这下把柳红给拖下去，这顿棍子揍把他打得只小狗叫，打过10下，柳红就昏迷不醒了。严查散扑在他身上替他挨打，最后包大人一摆手不让打了，把柳红提到堂上问他：“我打的你冤不冤？”“不冤呐，一点都不冤。”“屈不屈？”“一点都不屈，把我打死才正合适。”“好。”要不看在被屈人严查散的份上，本哥岂能饶你呀、啊？退到一旁。第三，把冯氏给带上来了。包大人就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你是柳红的续弦，柳红有不到之处，你应当替他想着，对下边的人应当宽和恩待。”对左邻右舍应当和睦相处，你可倒好，反其道而行之，每日里吹枕边风，劝你的丈夫悔婚。要不是因为你能引出这么多的麻烦来吗？看来你这人心术不正啊，为了警告你后半生别做这种坏事，来呀，掌嘴20。这顿嘴巴子揍的把冯氏打完了，变得小嘴儿了，腮帮子都飞起来了，下半辈儿他也不敢再说这种话了。包大人最后把雨墨给带上来了，小雨墨可高兴了，公子的官司完事儿了，哎，叩见相爷。雨墨，你可知罪
1: 呀？我有什么罪？
0: 你替主鸣冤是对的，你不应该妄告不实，说知县英治国贪赃卖法，这叫诬陷好人呢、啊、本哥应当严惩于你。来啊！
1: 哎呦哎呦，相爷呀，我是小孩啊，大人不见小孩怪，你饶了我得了。
0: 包的人一乐，看在你年纪甚小，就不处置你了。 不过下不为例，今后要老老实实做人，不得信口胡言。
1: 是相爷，那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我都恨透了他们，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
0: 包大人最后问严查散：“你愿意认打，是愿意认罚？”
1: 严查散不明白怎么个意思。
0: 相爷，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如果你认打，就因为你承认你是杀人的凶手，引出一系列的麻烦，就应当取替你考试的资格，你不配是个念书人。要认罚吗？严查散呐，我有意收你做我的门生，不知你意下如何？
2: 啊！
0: 严查散怕自己没听清楚，相爷您再说一遍，我有意收你当我的学生，你可愿意？
1: 哎呀，恩师在上，弟子叩见老恩师。
0: 包公太喜欢他了，严查散这个人品太好，学问也大，谁不累收这样的学生啊？那么严查散更求之不得呀，拜包相爷为老师，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可把雨墨乐坏了。公子磕头吧，我也跟着磕头。 大伙一听全乐了。包大人问柳红：“我把你放了之后，你想干什么？”
1: 大人，我刚才都想好了。
0: 你要把我放了之后，我要闭门思过，好好的为人。这嫌贫爱富是要不得，
1: 另外我良心上觉着有愧，我马上派人套车把我姐姐和老家人严福接到双星桥柳家巷，我是生养死葬。另外呢，我打算回去拨出一大笔银子，成全柳金蝉和严查散完婚，化付前言，然后再给严查散请个专管，让他苦读诗书，来年好下场科考。我就是这么安排的。
0: 还有，你家秀红多大年纪了？
1: 今年16岁。
0: 跟雨墨仿上仿下，本哥打算从中为媒，让他们成就夫妻。当然现在还小，到了成婚的年龄，周记他们完婚，这笔银子也需要你来花。
1: 哎呦，小人愿意，小人愿意。
0: 一问秀红，秀红愿意；一问雨墨，雨墨一蹦多高，
1: 相爷我早就乐意了，我们俩是天生的一对。
0: 哎，又耍顽皮。哎呦，包大人断完这个案子，就是大堂上厅堂的老百姓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包的人真是清官，断的真公正。跟老百姓呢都是低低的声音这么议论，可有个人就不同了。
1: 谁呀？锦毛鼠白玉堂。
0: 因为白玉堂跟严查散是磕头的把兄弟，他能不关心吗？雨墨在开封撞扎刀，他一直在下边看着，心说包大人你把这案子断好了还子罢了，断不好我拉出刀来就搅闹开封，杀你个马仰人翻呐。后来一看，包大人断的是公平合理，白玉堂起心眼往外赞成包青天。另外呢，他也要显示显示自己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把胸脯一拔，使劲喊了一嗓子：“好，
1: 好一个包青天！”
0: 这一嗓子，包的人听得真而切真，顿时把脸往下一沉，心中不高兴，
1: 心说这也不是打把式卖艺呢，跑这报什么好？
0: 这个人是谁？包大人就往下看了看，可南侠玉猫展雄飞 就在包大人身边站着呢。

他往下一瞅，有个漂亮小伙。南侠心里就一动啊，他最近听说五鼠弟兄要陆续来到东京，找他来比武。他马上就意识到，很可能下边韩好这个人就是锦毛鼠白老虎。因此展南侠赶紧躬身施礼，相爷，我先向您告个假，我去找找这韩好之人，把他带上来，我要问一问他为什么这样喝彩。是，南侠提宝剑往下走，才引出来一鼠斗侠猫。南侠展招，奉包相之命到下边来寻找五鼠弟兄。结果老百姓这一散，他也没找着这个白玉堂。原来白五爷报好之后，随着人流离开了开封府，回了五虎老店。到店房等了一会儿，雨墨他们来了，严查散也来了，弟兄见面高兴得不得了啊。严查散就执意邀请白玉堂到双星桥柳家巷做客，弟兄好好谈谈。白玉堂一笑，蒙兄啊，今后有的是时间，您现在死中得活，冤案昭雪，而且包相又收你当了徒弟，连我都替你高兴。就冲这一点，高榜得中是不成问题。到了那时，我一定赶奔双星桥去见蒙兄，我给您道喜去。可现在我呀，本身有点事儿，我还要拜望几个朋友，把我的事情处理完了，然后再说。严查散一看白玉堂执意不去，也不好勉强，一直坐到掌灯，这才领着雨墨回了双星桥。按下严查散咱不说，单说白玉堂独对孤灯，心事重重啊。白玉堂一想，最近东京开封府出了个展昭展凶飞，听说这个人武艺高强，21岁就成了名了。别的我都不恼，只有一样，皇上为什么亲口加封的玉猫，这个展凶飞就承认自己是了？难道你就忘记悬空岛还有五鼠弟兄不成？人所共知，是猫就必鼠，耗子没有不怕猫的。显而易见，你展凶飞有意提高自己的身价，蔑视我五鼠弟兄。今天呢，我这个耗子就逗逗猫，看看究竟咱们俩谁的武艺高强。你要比我强，我心服口服；你要不如我，趁早把玉猫俩字给我抠下去。您说白玉堂有多骄傲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就因为这个人目中不能容人，觉着世上的人都不如他，哪个比他高一点儿，他就觉着心里头不好受。闲言少叙，到了二更天左右，白玉堂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背单刀，斜挎白布囊，带好了双筒袖剑，他起身奔开封。因为前者来过一次了，道路比较熟了，这次他不敢奔内宅，敢奔前边的差官棚校尉所。趴在墙上一看呢，屋里是灯光明亮，这还不说，天比较热，那窗户都开着，所以往屋看得非常清楚。就见这屋里头高朋满座，能挤着20多人，摆了2桌，还在这儿喝着呢。在座的有谁呢？有开封府的校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薛霸、李贵、娄清、耿春、杜顺、江凡、黄茂。

0: 理财、包兴，还有公孙策。另外还有几个开封府的大头目，摆了两桌，干什么呢？一则祝贺相爷收了徒弟严查散，二一则欢迎斩南侠到任。这些钱呢是大伙贪钱花的，这两桌丰盛的酒宴在这摆着，人们是高谈阔论。南侠的上垂手坐的是张龙，下垂手坐的是赵虎，对面就是公孙先生。大家边喝呀边在这谈，可这阵儿都喝得兴叨叨的，赵虎就有点贪杯了，数他的声音比别人高，他舔着大肚囊问南侠：哎，展老爷，我说了半截话叫别人给岔过去了，我还得接茬说，您捣鼓怎么的？您这次提前回来是怕开封府有事儿，咱们开封府能有什么事儿？赵爷，是这么回事儿，我听江湖上有一种传言，说悬空岛卢家庄有五鼠弟兄，人家挑了理了。
1: 挑什么理？
0: 挑我的理呗。这不我在岳武楼献三绝六巧，皇上高兴，亲口加封我御猫二字。结果五鼠弟兄不乐意了，按他们的说法呢，说我展兄非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价蔑视五鼠弟兄，其实哪有啊，我跟五鼠弟兄一无冤二无仇，我干什么要压制人家呢？可能五鼠弟兄听了些谣言心怀不满，听说要到开封府找我来论理，我怕我不在开封，在惊动了包的人，我吃罪不起，因此我急冲冲就赶回来了。赵虎听完了，把酒杯一蹲：嘿，他挑得着吗？他算什么东西？皇上加封的你御猫，也不是你自己封的你自己，他猫也罢狗也罢，那有什么关系？这就叫挑鞋理儿。我说展老爷，其实你心眼也太小了，你只管放心度你的假，你用不着为这事儿担心。那五鼠弟兄不来呀，是他的便宜，他要来了还用得着你吗？我赵老四就能对付得了他呀，到时候我做壶开水非得秃了耗子毛不可。您说他大山大叫的传出多远去？白玉堂在房上听得清清楚楚。白五爷心中暗想：这小子可恶，我非得警告警告他，我叫你骂我们五鼠弟兄。正这时候，赵虎满了杯酒，端在嘴边上刚要喝，白玉堂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块墨玉飞黄石。吊好了线之后，把手腕子一甩，咻，飞黄石从外边就打到屋里头来了，正好打到赵四爷的酒杯上，啪，把江西瓷的酒杯打了个粉碎。这还不说，那块飞黄石还正打到赵虎门牙上头，咔吱一声把门牙打下一块去，可把赵虎吓坏了。哎呀，我的牙！在座的人全都惊动了，就知道外边有人。南侠赶紧站起来，噗噗噗噗，把周围的几盏灯光吹灭，屋里霎时就黑起来。众人赶紧站起来，各找适合的地方隐蔽。南侠一只手甩大肠，另一只手摁崩簧，就拽出宝剑巨阙，闪身躲在门后，高声喊喝：外边是哪位朋友？你是谁？你说白玉堂这胆子有多大呀？一点都不害怕，双腿一飘，噌， 跳到天井当院，钉子步往那一站，把胸脯一拔，我姓展的出来，在屋里边藏着不算英雄好汉。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你家五爷来了，就是要找你算账。展南侠一听，哦，果然五鼠弟兄露了面了，看来我回来的正是时候。南侠赶紧把门开开了，单手提剑，很自然的来到白玉堂近前，躬身施礼。哎呀，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白五爷白五弟，咱们虽然没见过面，也没打过交道，但是我久闻五鼠弟兄的大名，令人可亲可敬，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五爷您请到屋里坐吧。各位把灯长起来吧，来的是朋友，白五爷驾到了。要说展南侠年纪不大，这人胸怀够宽广的，根本不计较这事儿。哪知道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眼眉一挑，呸，展雄飞，你少套近乎，你刚才说什么？白五弟这辈儿从哪儿排来的？哎，往后这种话你甭说，姓白的根本不认得你姓展的，我不知道江湖上还有你这么一号。我也甭进屋，咱俩有话就在这儿说吧。展雄飞一看他这气儿挺壮啊，不进屋不进屋吧。五爷，那有话请讲吧。展某哪一点得罪了五鼠弟兄，还望明示。姓展的，我问你，你这玉猫这俩字儿究竟怎么得来的？哦，这么回事儿。白五爷你不清楚啊，因为我帮着包大人到陈州放过粮，包大人奏明了当今圣上，圣上命我在乐舞楼前献三绝六巧，一时高兴亲口加封我叫玉猫啊，这可不是我自己坐的屋里自个儿起的啊。展雄飞，既然是这样，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悬空岛卢家庄有五鼠弟兄，你叫玉猫是不是有意跟我们弟兄敌对？展南侠一笑，五爷，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如果要有的话，天诛地灭，待着你的吧。展雄飞，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今天晚上我要向你郑重声明，明天开始你不准叫玉猫二字，如果你怕皇上不答应，你可以亲自见皇上说明原因，让皇上收回成命，你另改个别的绰号。如果你坚持不改，再有人管你叫玉猫，可休怪五鼠弟兄不仗义。南侠一听不太痛快，冷笑了一声，五爷，哎呀，我真不明白，就因为这个小小的绰号，平白无故把你们哥几个得罪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呢？但是有一点请你谅解，皇上说话是金口玉言，就能因为你挑理就能收回成命吗？恐怕不那么容易吧。我劝五爷不要斤斤计较，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呢？呸！展雄飞，听你的意思你是不愿意啊。好，不愿意咱也有解决的办法，看见没，我掌中拿着刀呢，咱俩比比，你要把五爷我给赢了，我承认你是玉猫，你叫狮子也行，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今天我要结果你的性命。招刀，唰就是一刀，南侠往旁边一闪身， 今

0: 紧跟着白玉堂又是两刀，斩丹侠又躲过去了。白玉堂一愣，姓斩的，你为什么不还手？莫非你惧怕五爷不成？哎呀，我的白五爷，我没那个意思啊。为什么我没还手呢？第一，咱们都是慕名的朋友，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因此我让你一刀，远来者为客，你是客人，我是主人，我哪能先动手呢？让你第二刀。第三，我虽然跟你没什么交情，但是我知道五鼠弟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都是正人君子，我羡慕你们，不忍得动手，我才让你第三刀。不过话又说回来，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倘若五爷再伸手，可休怪斩某得罪了。白玉堂气得二话没说，啪啪啪又是几刀。南侠没办法了，这才提宝剑，跟白玉堂战到一处。这俩人一交手，针尖儿对麦芒，不分上下。就见白玉堂刀光闪烁，斩南侠剑光缭绕，一招快死一招，一招紧死一招，挂定风声。就站在一处了。这时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策等人才从屋里头出来，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张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这一咋呼又来了好几十人。这些人光在旁边看着没伸手，倘若南侠要吃了亏，当然他们得帮忙了，因为现在看不出上下来，大家都站在北面跟一溜人墙似的在这瞅着。可这么一打不要紧，把内宅的包的人也给惊动了。包大人一听前院跟开了锅似的，怎么回事？赶紧命人把斗篷给他披上，红灯开道，来到前院。包大人站在台阶上，手捻虚髯往下一看，展昭跟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站在一处了。他问身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回相爷，我们也弄不清，赶紧打探明白，速报我知。”
1: 是。
0: 手下人到前边一问公孙策，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回来禀报相爷。包大人听完就一皱眉：“荒唐，岂有此理？这是开封府，这不是靶市场。你白玉堂多大的胆子？手拿凶器夜闯开封，你难道就不知道这是犯法吗？”因此包大人喊了一嗓子：“展昭，姓白的这人可恶，可不能放他走了。”
2: 展南侠一听坏了，比如这个事儿不惊动包相爷，说私了就私了了，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就叫他过去了，现在惊动了相爷，包大人说话那叫唐玉，敢不听吗？这就算惊了官了，不打也不行了，只好见招加紧。两人的功夫啊，该怎么说怎么说，上下差不了多少。但是白玉堂有点吃亏的地方，他手里拿的是把钢刀，而斩南侠掌中是把宝剑，这把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白玉堂一个没注意，这口刀正好碰到宝剑上，就听见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刀被宝剑砍成两段。白五爷一看吓了一跳：“哟，这刀变成切西瓜的刀了。”拿着半截刀台往上冲，没几个回合，苍啦啦啦。 被南侠的宝剑又给削掉一轱辘，光剩个刀把了。把白玉堂气得把半截刀往地下一摔，转身就走。南侠心说，姓白的你这么做就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我还得假装追一追，不追相爷该不愿意了。因此他压宝剑在后头就追。白玉堂哪里走，白玉堂呢误以为这是真的了，心说姓展的，你想逮着蛤蟆钻出尿来，想得寸进尺啊，我白老五不是好欺负的，倘若我掌中又把宝家伙，我怕你吗？可又一想，展兄非给自己留着情呢，他为什么专削我的刀不砍我的人呢？要这样我不欠你的情，我也让你知道知道白某的厉害。他飞身上了墙头，南侠刚一追他，白玉堂冷不丁一转身，啪就是一支袖剑。要说这支袖剑呢，打斩南侠的左眼打不着右眼，打脑门揍不着下巴，但是白老五手下留情呢，故意往上一翘，这支袖剑正打到南侠的帽子上头，就听见啪一声，把南侠的扎巾给打掉，可把斩南侠吓得不轻啊，往下一哈腰，用手扶着脑门子。白玉堂利用这个机会上大墙，三晃两晃时踪迹不见。南侠站起来也不追了，赶紧过来见相爷。包大人这才问展昭，方才那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回相爷，他是悬空岛卢家庄的五鼠弟兄。五鼠弟兄做何生意？他们是卢家庄的五位员外，家里靠着养船打鱼捞虾，是鞍山的良民百姓。不过呢，他们哥几个都有好功夫在身，故此人称五鼠，又称武艺。他因何搅闹开封？就因为小人这个绰号他不爱听，这江湖人呢专门讲究插不过节，请相爷用不着过问此事。展昭，莫非你有意袒护他不成？如果有事儿，你们到外边解决去，这是开封府，这是执法办公的地方，他手拿凶器夜入开封，跑这为非作歹，罪不容诛。展昭，你一定要把姓白的给我抓住，本哥要详细审问。是遵命。南侠一听坏了，白老五啊，白老五啊，你把相爷给激怒了，你说我怎么办？南侠心里是左右为难。到了第二天，他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几个人化妆改扮，在街上溜达，这是奉相爷之命来找白老五。您说多巧，正好在大相国寺门前遇上白玉堂了。因为白玉堂昨天晚上回到五虎殿，越想越窝囊，越想越分量也合适，买完刀刚出来，正好遇上斩南侠。两个人稍微愣了一下，白玉堂心说，姓斩的，莫非你想抓差办案？我等着你呢，你敢对我怎么样？白玉堂就把袖剑准备好了，但斩南侠呢假装没看见白玉堂，无意之中的把手中的扇子扔到地上。哎，南侠自言自语，你看你，我要捡你吧伸手得来，不捡你吧你还得寸进尺。哎，拿起来吧。他把扇子捡起来往袖筒里一揣，一转身领着张龙、赵虎走了。赵虎不明白就问，哎，展老爷，那不是耗子吗？就离着您不远，您怎么不抓？各位算了吧，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这就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的事儿。五鼠弟兄是好呀。

0: 样的。将来他有悔悟的那一天，咱何必非得罪人呢？
1: 还詹老爷高，你比我们想的都周到。
0: 其实南侠是好意，拿这个扇子为题，旁敲侧击说了那么几句，意思警告白玉堂你快走，说我捡你就是抓差办案，我能真抓你吗？可白玉堂错疑了，他一看展兄飞没理他，领人走了，还说出那么几句莫名其妙的话来。白玉堂心说，哦，姓展的你太骄傲了，莫非你认为我白某不值得一抓吗？哦，你不惜的抓我，看来我捅的篓子还是小，我要捅点大篓子，我看你抓不抓。这白玉堂也太骄傲了，等回到店房越想越憋气，这个大篓子上哪儿捅去？哎，有主意了，不如我破例到皇宫里边溜达溜达，我惊动惊动这位四帝仁宗，但是违法的事儿我还不干，我要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使皇上震惊，使他意外，给他留下个深刻的印象，他知道江湖上还有五鼠弟兄，特别知道有个白老五，而且白老五的能耐远远的超过了玉猫，那我就算达到了目的了。但是白五爷又一转念，这可是犯死罪，要弄不好了我们五鼠弟兄都得挨刀，他又犹豫了，翻来覆去左右思想，最后还认为自己头一种想法对。白玉堂一想，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没讨着便宜，我栽了跟头了，说什么把这脸面我得找回来。您说白玉堂这人有多骄傲吧，为了这个脸面连死都不怕了，就这样他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背单刀，才有夜闹皇宫。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一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
0: 来说一个预防心绞痛，预防心绞痛的一个招啊，心脏不舒服你用这个预防它，红参六克，麦冬、黄芪、陈皮各1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剂。然后就是从这个冬天，就是现在可以喝啊，一直喝到明年开春啊。你听到这个方了，如果你有冠心病，偶尔会有心绞痛，你这个往年都是这情况，你可以现在喝，但是是预防跟调理的鸡方。您现在如果有严重不舒服了，喝这个就来不及了。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心口窝疼啊，经常会冒大汗呢、啊、然后心律不齐，早不防颤，你吃了一些中成药你也不见效，你用这个也于事无补，那严重的问题已经出现症状了，赶快及时就医，喝中药调理吧啊。
1: 针对血稠疏通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食疗偏方，首先呢，选择柠檬两个，去不去皮都行，姜四两，大蒜三头去皮，冰糖四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1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柠檬两个，去不去皮都行，姜四两，大蒜三头去皮，冰糖四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1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装瓶备用，放冰箱储存，每天三顿饭，饭前都吃一两勺，咱家这勺啊要是大的咱就吃一勺，勺子小咱就两勺三勺都行。很多听众朋友都反映，持续吃一个阶段，这心脏啊偶感不适的情况就明显减少了，但有严重病症的还需及时就医。对了啊，胃肠不好的朋友，把这个食疗啊一定要煮开或者加热后再吃，您可啊记住了。

等着周末我再去看骨科，要去推拿和针灸治肩周炎，硬扛了三天啊，结果突然就发生了心肌面积的大面积的坏死啊，他自己就不知道啊。然后你知道医生提醒啥呢？很多心梗患者发作之前有后背的疼痛，左边肩膀的疼痛，牙床子的疼痛，胃的疼痛，下巴壳的疼痛，自己不知道。所以像樊先生这样啊，发生左侧肩部的剧烈疼痛，以为是肩周炎，硬挺硬扛，结果慢慢到了第三天，出现了胸闷，这个无法呼吸啊，无法平躺啊，这些情况赶急诊吧，结果诊断为什么呢？急性的前臂心梗合并心衰休克。挺吓人的，樊先生啊，他发病已经超过了72小时，就是当他以为是肩周炎犯病，肩膀子头的疼的时候，就已经发作了。如果那个时候赶快去急救，不会有太大的危险。而现在呢，并发症的风险很高很高，心肌大面积的坏死，急救，然后马上手术，疏通血管。你说如果不耽误，不就省着有这么危险的情况发生，可能输液就行，不用手术，到鬼门关绕了一圈吧。通过这个案例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咱们就明白了啊，心脏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千万不能拖，不能等。而且咱们年龄大了，这岁数摆在这儿了啊，一定要有所重视，有些知识得了解。比如说啊，胸部正中间或者胸部中间偏左边这个位位疼痛，以这个范围呢，大概一个巴掌大小，一定要引起重视，可能是心脏的问题。还有就是啊，你就恶心呕吐，但是你去检查肠胃也没啥事儿。然后另外还有嗓子发紧特别难受，就咽部有那种灼烧感，喉咙发紧，可能伴有胸痛啊，憋气儿啊，大汗，这些情况也可能是心脏的事儿。还有就是上胳膊和左肩膀的疼，另外是持续的背部的疼痛，因为有些心梗患者的疼痛它会放射到后背，出现持续的后背的疼痛，而且这个情况啊，女性比男性更为多见。还有就是上腹部的疼痛，感觉胃疼，就胃脘痛，然后有人就比较珍惜健康，重视健康，去做胃镜，胃镜啥事儿都没有，吃胃药也不好使，赶快警惕是不是心梗的早期情况。还有牙疼啊，下巴壳疼啊等等。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脂肪堆积太陈旧，别高盐高油高糖，心脏不能过度的劳累。然后还有就是谨防血管的损伤，然后还有就是要足够重视，每天要用一些养心护心的食疗啊，营养补充啊，这特别的重要。比如说食疗啊，有一位82岁的老中医大夫，这个呢也是我在北京卫视养生堂那个节目学习到的。这个82岁的老中医大夫，他是祖传中医世家，有很多很多治疗调理心脏病、冠心病的经验。这位82岁的全国名老中医叫郭维勤，郭老中医，他呢被人民日报称为为冠心病病人造福的人。他推荐过这么一个食疗，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学习起来，就是代茶饮的一个方子，西洋参和藏红花。西洋参是补气的，藏红花是活血化瘀的。那每次用量呢，如果咱们不知道怎么掌握这个量，建议大家一开始少用，比如说用1到2克的西洋参，一点点的藏红花一起泡水喝代茶饮。当然如果你有把握，比较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跟情况，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6克左右的西洋参和1小捏的藏红花一起泡水喝，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益气活血呀。因为郭老中医强调了啊，这个人体的这个心脏一定要有动力，从气的方面来讲，如果心气不足，就没有力气推动啊，然后就会形成那种血液的淤堵啊，然后肝气也没法调达和疏泄呀，气滞也会血瘀呀。哎，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血液的方面来讲，当年龄增长了，咱们供血的能力就会下降，因为我们心脏当中它供给能量的营养细胞营养的来源就是辅酶 Q10， 年龄大了，辅酶 Q10 这个自身合成能力也变弱了。因为这个当我们小年轻的时候吧，辅酶 Q10 的自身合成能力挺

强的，但是35往上逐年逐年逐年就会下降了，所以自身合成能力差。而我们从饮食上是可以吃一些补剂点的，比如说鸡心啊、牛心啊、猪心、花生米啊、沙丁鱼啊、鲸鱼啊，这些其实都能补点辅酶 Q10。但是年龄大了之后咱胃口牙口都不行，你要是说深海鱼、鲸鱼、沙丁鱼补辅酶 Q10 可以呀，但是很多人皮肤有问题，他吃一些海鲜类的东西过敏。那如果你说我吃鸡心、牛心、猪心吧，你能吃每天三斤五斤那么吃吗？脂肪和胆固醇那也受不了啊。所以年龄大了之后辅酶 Q10 就是肯定是减少的，肯定是不够的。如果一个人到了70岁左右，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你要是不补充的情况下啊，生活当中也没有这个意识去补的话，照样20多岁年轻人少一半都得拐弯。如果按比例来看，我们如果十几二十岁的时候辅酶 Q10 90%含量啊，心脏当中的含量，然后呢到了70岁左右，你如果你不补，你心脏当中的含量的辅酶 Q10 得 40% 左右。所以年龄大了才会，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啊，除了先天一些心肌问题以外啊，就年龄大了辅酶 Q10 少，你才憋闷呐、喘气费劲呐、心脏供血供不来呀、因为心脏嘛24小时不断的在运动，它在工作，输血泵血输血泵血，我们全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就所有的地方器官组织的血液都靠心脏供给啊，对吧？然后年龄大了你供不上来，要不就晕了，要不就四肢麻木了、心脏憋停了难受了，对吧？那如果不补，到了年龄更大，就我们说这个比例如果只剩10几20几左右了，你就别想了，就心脏就不能跳了。所以可见辅酶 Q10 对于心脏这个器官而言，包括这个器官所必须承载的担当的责任而言，它太重要了。比喻一下吧，它就是心脏的小马达和发动机。所以如果血流不畅，速度减慢，就会供血供不上来，就会出现沉积的一些杂质，时间久了也是挺让人害怕的。因为咱们必须保心脏的健康，稍后啊依然就给大家分享能够补充辅酶 Q10 的一些食材，以及中医理论方面如何补气生阳，再就是啊饮食上怎么补这个辅酶 Q10。 既然咱了解辅酶 Q10 这么的强大，那有听众有我微信来问啊，依然呢、这辅酶 Q10 我们得选多少含量的？有这样问题的朋友应该是新朋友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就交流过啊，辅酶 Q10 它的研究之父叫做卡鲁弗鲁卡斯博士，他1958年就认定化学结构开始，就是辅酶 Q10 这个东西已经好几十年了，对不对？他1958年就被认定为这个化学结构，它是对于心脏补营养的。而且研发之父这个卡鲁博士他自己就服用辅酶 Q10 长达40多年，直到90多岁才寿终正寝，一直能够保持充沛的精力从事科研工作。他不是没事干退休啊，他是一直从事科研工作，90多岁呀、笔耕不辍啊，每天都伏案工作啊，照样精力很好啊。因为他本身研发这个他就一直在吃了40多年。所以你要补辅酶 Q10， 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是每天30毫克到50毫克。那么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多吃鸡心、猪心、牛心，因为它有一定的辅酶 Q10， 让我们心肌供氧能力稳定。辅酶 Q10 就是心脏的发动机小马达，而且它还能保护大脑神经。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不想年龄大了糊涂忘事儿，哎，我们也要补点辅酶 Q10。 还有就是啊，我们想让自己皮肤好眼睛亮，我们也要补点辅酶 Q10。 另外牙龈经常出血也应该补点辅酶 Q10。 还有就是啊，如果您吃一些降血脂的、降胆固醇的他汀类的药物，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一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降低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你本身自身的辅酶 Q10 就太少太少了。所以如果您服用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也应该补辅酶 Q10。 一会儿我们就分享一下怎么补怎么吃让心脏健康起来，就像研发的博士一样，90岁仍然能够伏案工作，仍然能够发挥余热，仍然能够对社会做贡献。既然咱了解了心脏是一个高耗能的器官，它每天24小时不断运动哈，它必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动力，所以要补辅酶 Q10。 其实肝

0: 脏啊、肾脏啊也都有辅酶 Q10 的含量，只不过别的器官没那么多，心脏里边特别多。所以一旦心脏缺辅酶 Q10 缺的严重了，就会造成心肌供血不好啊、心力衰竭啊，很多很多心脏不舒服的人辅酶 Q10 补了之后，哎，我们这个症状啊，包括憋疼啊、供血不好啊、血液循环差呀、哎，这样的情况都有所改善。辅酶 Q10 能够为心肌细胞以及脑细胞提供足够的氧气跟能量，来维护我们活跃的大脑神经。所以常吃会发现，哎，供血好，精力充沛，然后长此以往，咱们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皮肤的老化、皱纹的增加也跟辅酶 Q10 的含量有关，所以一定到了年龄到了，我们就得补了。当然了，日常饮食刚刚提到鸡心、牛心、猪心，实在是不能天天吃。但如果你能天天吃，你说依然我这个血脂、血压我控制的好，我都是比如说有人比较聪明哈，早餐吃辅酶 Q10、含量高的鸡心、猪心、牛心。可以呀，咱们984的听众不是有一个食疗吗，对吧，就是在节目当中咱也分享过，要想补辅酶 Q10， 心脏供血不好，心肌缺血，早搏，心律不齐，房颤，吃鸡心，每天早上吃9个鸡心清水煮，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盐，这也是听众用过的一些食疗搭配方案，也挺好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有的人吃不了啊，血脂就飙高啊。那么额外补充辅酶 Q10 的营养补剂是很多人很多人明智的选择，而且这个负责任的医生也会说配合治疗的过程当中让大家补辅酶 Q10。 那如果普通老百姓，咱不是说在医院去治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呢，没有啊，咱就是日常补营养，因为饮食食难补全补齐，咱们额外补辅酶 Q10 你可以选择完全信任广州白云山精修堂药业的这个，因为市面上好多杂牌子，高档的、特别高端的、进口的也有，一瓶一个月的用量，30粒100多、200多、300多的也有，但是那种20-30的杂牌子的也有，良莠不齐的，质量有高有低的价格，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怎么选。我们广州白云山精修堂药业的这款辅酶 Q10 是通过广播广而告知，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早年间是从我们产品本源的源头去给大家把关，对吧，你上药店也好，商场超市也好，你不认不识的叔叔阿姨们真的不敢买，我们这个大家放120个心，本身这就是国货之光，200多年传承嘛，它现在也是世界500强中国人保保险承保的一个企业啊，200多年传承，敬业兄命广式妙药，现在它有除了中药饮片以外还有很多营养补剂，辅酶 Q10 就是其中特别火的一个，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啊，包括节奏啊，包括我们饮食啊，都让我们促使着必须补这个辅酶 Q10 了，你说是不是？所以有需要的听众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咱这款辅酶 Q10 满足我们的诉求，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成年人普通人我们每天30毫克到50毫克就够了，我们这每一粒儿就达到了30毫克，一瓶30粒，一天补一粒就够了。辅酶 Q10 软胶囊，咱们就说叫辅酶 Q10 就行，一天一粒，你随餐用也行，饭后吃也可以，一天只需要一粒就够了啊。87996984 87996984，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报名，市场指导价我们这一瓶啊得70-80，10瓶就700-800，因为同类的大品牌的工艺技术提纯好的，包括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的，都是100块钱左右，我们这市场指导价70-80，团购价格如果按市场指导价衡量，10瓶一组700-800吧，对不对？而现在来订购只要248，是属于出厂底价推广给大家，但是名额有数，本档节目数量有限，哎，就这些套组名额，团购完了就结束了。但凡是您现在心脏有点突突啊、憋闷呐、不得劲儿啊，然后牙龈总出血，还包括我们说记性不太好、脸色不好、皱纹挺多的哈，我们补点这个给我们细胞补营养的东西，这还是很有意义的。年龄大了需要补，补跟不补是完全不一样的。248一组10瓶，新朋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我们有请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欢迎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订辅酶 Q 十。
0: 好的，你也要一组辅酶 Q 十，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新朋友了解一下，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送货，不是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什么的，不是啊。所以现在订，就这一两天、两三天就能安排送货，着急的都能加急，都没有问题。87996984，有请关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
2: 嗯
0: 啊，吃过是不是？
2: 对，我爸吃，感觉那挺好的。以前吃那个，以前心脏就有总闷，反正现在感觉好，有好转。
0: 啊，好，给老伴儿买的哈，吃着很稳定，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挺好的。我是觉得年龄大了吧，都得补点儿，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咱们吃那些肉食，鸡心、牛心、猪心、沙丁鱼这些东西吃的少，辅酶 Q 是自然摄入的不够，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是不是？嗯，
2: 对，
0: 给您盯上了。87996984，齐女士你好，呀，咋掉线了？156尾号是7868的齐女士给您盯好了。徐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啊，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是不是？
3: 是是、
0: 啊。好的，订购成功了，您等电话，大家抓紧报名。限定节目时间，因为咱们本档节目只有一个小时嘛，结束了，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就是这样的合作形式。所以能够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的，抢先成功的，咱就享受这个团购价。市场指导价一瓶70-80呢，同类产品，但凡有一个是比较知名的品牌、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都得100块钱左右。我们这个70-80团购价格，按指导价来讲就是10瓶7800，现在248。博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3: 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
3: 你还有没有别的问的？那个氨糖软骨素有没有？
0: 氨糖软骨素有现货，这个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3: 行，
0: 好的，阿姨还订一组软骨素哈。好嘞，给您订上了。哎，再见。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 Q 十啊？
4: 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订上来了，送货上门。欢迎张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6: 待会儿来电话。
0: 张女士听广播呢，我也给您订上了，您放心。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其他的听众朋友们要想订辅酶 Q 十，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现在要控制自己的血脂，吃一些他汀类的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咱也把 Q 十补上，其实挺有必要的。丁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咱们这个是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一瓶30粒，一瓶一个月，对不对？10瓶一组，10个月，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提供的这个标准的量就足够了。除非啊，您是特别严重，你说我在医院调理治疗这个相关的问题呢，医生给我开的可能医用的可能量会大一些，对吧？没有问题，都可以啊。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有听众说，依然呢，我这个也是有我微信的听众说，依然我最近啊，这心脏总突突，我们多吃两粒，没问题，可以短暂的多吃两粒。你吃一周左右，每天两粒。哎，然后如果你觉得咱有收获了，不像那么难受了，咱就改成一天一粒就行了。尤其是您现在啊，爱做家务的，还在这个打工啊，或者还在看孙子呀，你说看孙子其实得高度注意力集中，是不是？其实也挺辛苦的。这样的叔叔阿姨，咱也把辅酶 Q 十给补上。邵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7: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7: 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涂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8: 那个，我问他这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呢？
0: 保质期24个月。
8: 啊，2年的。
0: 对对对，您放心，完全能吃了了。
8: 啊，那行，10瓶啊。
0: 对，10瓶一组，能吃10个月。
8: 是不是30毫克的？
0: 对对，阿姨挺懂啊，一粒保证30毫克的含量，这一粒普通人吃够了。
8: 啊，那行。
0: 好的，感谢信任。好的，订上一组。您是第一次订，是不是，涂女士？
8: 对
0: 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2-3天之内就送货了，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辅酶 Q 十抓紧报名。新朋友可能不了解，真的得抢线，真的得抢线。为啥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往里打是占线的，因为咱87996984这一个号码同时接听5-6个电话，就大家都往里打，可能就占线，全线占满也都占线。但是别放弃，你就按重播键，肯定能够拨进来。你别现在打占线。 就不打了，然后等一会儿节目结束想定更占线更打不进来，那个时候就错失这个机会了。明天我们这个时间段也团购不了辅酶 Q 十，因为合作的形式不一样，内容不一样，所以现在既然咱心脏突突难受不得劲儿，那么节目一开始咱也提到了那个樊先生的那个案例了，所以我们也长知识了，咱们明白了辅酶 Q 十对我们人体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是挺重要的啊。所以如果你血脂脂比较高，你正在吃一些他汀类的药，吃他汀类的药就降低人体辅酶 Q 十的水平，降低不老少呢。所以很多人为了控制我们的血脂脂，他是吃药了，但这个血脂脂指标降下来了，反而有人心脏难受了，就是这么个缘由啊。就很多人不明白不知道，所以听咱节目还是很有收获的。这类人群建议大家把辅酶 Q 十给补上，更何况咱们又保证正品又保证靠谱的一个品牌，所有生产工艺提纯技术负责人就是都给大家把关，这一点是真的让人放心。再一个，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推广价格248一组十瓶，陈先生要几组 Q 十给您订上了。陈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5: 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陈阿姨是订过吗？
5: 我没订过呀，头一次
0: 啊。啊，好的，欢迎阿姨尝试一下啊，给您订上了啊。
5: 是不是？哎，我还想订一组那啥啊，氨糖软骨素。
0: 好的，好的，好的，陈阿姨也订一组氨糖软骨素。好了，我给您订上
5: 啊。
0: 嗯，
5: 啊、好
0: 的，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正在订购当中。另外，氨糖软骨素是现货啊，这个是刚到的现货，也可以订。前两天是我听着没订着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到了一定的年龄，咱饮食上又不怎么吃啊、那个像是鸡心呐、猪心呐、不怎么吃，咱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了，刚刚就有听众来问我，依然呢，要想饮食上补辅酶 Q 十，能补得全吗？得吃点啥呀？依然现在就跟大家说一说啊，要想补辅酶 Q 十，从日常的那个吃的食物当中来补的话，是可以的。比如说啊，辅酶 Q 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应该上哪儿找呢？辅酶 Q 十是心脏的原动力，是它的发动机，是它的小马达，就是它有能量的话，辅酶 Q 十在身体当中就稳定，辅酶 Q 就少，你这个心脏供血量就少，心肌就不怎么动啊，它就供血供不上来嘛啊。所以日常饮食要吃，我们就选一些天然的辅酶 Q 十的宝库，比如说牛心和猪心。牛心和猪心它是辅酶 Q 十的含量冠军，但是只要咱们能把胆固醇给控制好，我们就可以吃，就是胆固醇的事儿。你吃鸡心牛心，为了吃辅酶 Q 十补，你得吃挺多呢啊！每一天得吃个一斤猪心，一斤牛心，一斤牛心，一斤花丁，沙丁鱼、花生米儿。但你吃这老多呢，那胆固醇也吸收不老少。所以建议大家，实在要从食补的话呢，你又能控制好脂肪，你就搭配洋葱，搭配芹菜，这样能够稍微平衡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洋葱和芹菜降血脂、降血压嘛。所以你和这两样东西一起炒，比如说芹菜炒猪心，洋葱炒猪心，这些都行啊，相互搭配一下。另外啊，鸡肝鸭肝当中有辅酶 Q 十，你也可以直接煮汤或者凉拌，加点那个香油，整点香菜洋葱，给拌一拌吃也行。但是相对而言，鸡肝和鸭肝胆固醇含量其实更高，对吧？那么只要咱不过敏，没有皮肤过敏的问题，是不是咱吃点鱼也挺好的？鱼肯定不如像刚刚提到那些那么高的胆固醇，但是相对而言，每100克含有辅酶 Q 十只有4.8毫克左右，有的鱼可能是10毫克左右，确实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再一个啊，我们吃深海鱼，比如说沙丁鱼、鲑鱼，这里边都有辅酶 Q 十，是可以从这些食材当中摄入的。同时还能够吃深海鱼补充欧米伽3，欧米伽3这种东西是不饱和脂肪酸啊，能够辅助降血脂、保护血管，所以建议大家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也不错，既把辅酶 Q 十也补了，又能够把甘油三酯降低了，对吧？因为它有欧米伽3嘛。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你别爆炒，你也别油炸，你也别用过多的油去煎，最好能够清蒸，是不是？所以辅酶 Q 是从食物当中可以摄入的，酱鱼、秋刀鱼、坚果当中也有，像花生仁、杏仁当中也有辅酶 Q 十，只不过挺少的。你知道，如果一小把的杏仁啊，大概有辅酶 Q 十只有0.8克到1.5毫克，0.8毫克到1.5毫克左右。 这是不是有点太少了，对吧？你要是从花生和杏仁当中摄入辅酶 Q 十，确实得吃太大量太大量了，肠胃也受不了。但这个知识和常识咱聊。

0: 了解，对吧？每天来一小把那个杏仁花生米也行，对吧？因为尤其是那个花生米对那个胃酸还有抑制的价值，是不是？所以就是还是有好处的。只不过如果我们单纯从那个补充辅酶 Q 10的角度来讲，你要大量的吃坚果，你有点得不偿失，就是这个牙口胃口都不太行，是不是？但是常识咱了解了解还是很好的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10啊？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我给您定上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辅酶 Q 10，咱们这一款是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的啊。咱们这款市场指导价一瓶七八十呢，十瓶七八百。那为什么咱们的价格现在如此低廉？就是团购批发嘛，合作商家进修堂药业，为了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啊，原来。这个品牌的辅酶 Q 10哟挺不错呢，含量挺好的呢，所以通过如此低廉的价格给大家做批发，哎，做批发的价格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瓶里面30粒儿，它是辅酶 Q 10软胶囊，是脂溶性的，所以无论是早餐中餐晚餐，但凡是咱肚子里边有点油水了，咱就能吃辅酶 Q 10，这样吸收的特别好，所以不建议大家空腹来吃啊，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如果我们早餐里边啊，比如说我盛了吃鸡蛋羹了，然后鸡蛋羹撒了点香油，哎，咱就能吃辅酶 Q 10。我吃了个煎鸡蛋，我就能吃辅酶 Q 10。只要但凡有点油脂，我们吃辅酶 Q 10就能吸收的特别好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要食品了吗？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李女士，你好。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从饮食上还有哪些可以食补的带有辅酶 Q 10的东西呢？依然接下来挨个给大家分析啊。还有大豆和黑豆。哎，比如说每100克的黑豆里边有辅酶 Q 10 0.8 毫克到 1.6 毫克左右，所以平时你炖肉，哎，你那个打豆浆，平时多吃点那个豆腐啥的，搭配木耳跟香菇炖个汤啊，炒个菜呀，哎，也是可以的。87996984，要想订购辅酶 Q 10的听众抓紧拨通电话，248一组10瓶，一瓶一个月，十瓶十个月，用十个月的用量，248，一个月24.8块，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继续推荐的是，仍然是82岁的老中医大夫给大家推荐的桃红羹。桃红羹，桃红羹用到的材料是桃仁儿、山楂，所以把叫桃红羹。更重要的是这个葛根粉，这三者呀它各司其职。你看这桃仁是活血化瘀的大力士，通过文献记载，桃仁有破血的作用，帮助化开淤堵的血块，活血化瘀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如果你也是怕自己啊血管有淤堵，你要是有一些斑斑块块的堵在那儿，你血液循环就不好，就淤在那儿了，淤在那儿了，血液循环就不透彻嘛，你该得到气血濡养的地方也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就堵在那儿了，也会供血不好，也会憋听啊，难受啊，心率有点跳啊什么的，要不突突快，要不就跳得慢啊，是不是就比较紊乱啊。再加上了山楂，山楂这个东西可特别好，平时你要是炖点五花肉啊，红烧肉啥的，你搭配点山楂啊，因为山楂是活血化瘀的，降血脂的，活血化瘀的护心果就是山楂，还有就是被中医叫做活血化瘀的长寿粉，就是葛根。这个葛根是可以扩张动脉、冠状动脉，降低血脂的。所以这三者搭配，活血化瘀，通脉止痛。如果您也是后背疼、胃脘痛、下巴壳疼、肩膀头子疼、放射性的心脏供血不好造成的疼痛，这一款桃红羹完全可以派上用场，你就放心用吧。这也是82岁的老中医大夫他在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当中给大家伙介绍的啊。郭维琴老中医出身中医世家，他的父亲郭世奎是中国著名的中医药学家和心血管方面的专家呀，所以他是祖传的一系列的理念。这一道桃红羹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就像咱辅酶 Q 10似的，它也适合广谱类的人群。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0: 辅酶 Q 十啊。
1: 那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248一组十瓶，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针对于改善头皮屑、止痒、生发的小偏方，您可以选择适合的洗发水准备一两，加上啊一两碘伏。洗发水和碘伏混合后涂抹在头发上，停留40分钟之后啊再清洗就可以了。
0: 庄泉推荐的针对痔疮的这个方法，用到的是黄芪15克，你先煮水，三大碗水煮成一碗水，当然了也没有那么标准，因为碗跟碗的大小也不一样，那这个汤多点就多喝点，汤少点就少点，对吧？有听众还问多少毫升，不用那么精准啊，只要是黄芪15克煮的水，水多了就吸溜点，水少不就浓缩点嘛，就这个概念就行了。大概三碗水煮成大概一碗水，用这个水来送服地龙粉。黄芪是补气的，对吧？我们原来就有听众推荐过什么肛瘘啊、脱肛啊、痔疮啊，就不管你抹药膏还是怎么调理治疗哈，喝点黄芪颗粒，不是有听众推荐的吗？对吧？你说从这个理念来讲，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痔疮的人是应该补补气的，你可能是气虚的啊，那种体质，你再加上着凉啊、细菌感染啥的，你可不就痔疮了呗，对吧？补气很重要，这里边黄芪煮水不就是补气的吗？再说说地龙，地龙不就是蚯蚓吗？蚯蚓这个东西啊，它活血化瘀的那个能力特别的强，活血化瘀了，瘀阻就没了，可能啊那个痔疮那股的包啥的不就消掉了吗？而我还想到了一个方法啊，原来听众推荐过的，直接用蚯蚓，不是用的地龙，地龙是经过了中药中医的一些处理方式之后的做成的中药叫地龙了，本身就是蚯蚓嘛。有一个土方法，不就是用活的蚯蚓吗？把它处理干净，煮一小点面条，你把那蚯蚓放水里和面条一和就咽下去了，也是针对痔疮的，也有人亲身体验很快就好啊。所以你看，我们从大家推荐小偏方这个经验当中，就会总结很多的医学方面的知识。
3: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食药兼用的理念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日常生活中看似简单的买菜做饭，也蕴含着丰富的养生奥妙。五谷养命，多喝小米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人要健康，一定要吃五谷。五谷是养命的，五果是帮助消化的，五畜是起到补益的作用。小米味甘咸，性凉，能益脾胃，养肾气，除烦热，利小便。第二，胆固醇高，每天吃两块红薯。红薯含 8% 的膳食纤维，大多是可溶性膳食纤维，通便功能很强。李时珍曾说过，红薯食之，使人长寿少饥。第三，高血脂，多吃点冻豆腐。冻豆腐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胆固醇。第四，心脏不好，吃些土豆。常吃土豆既可以补钾，又可以补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矿物质、维生素。第五，滋肝明目，来点苦瓜。苦瓜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矿物质及各种维生素，具有预防坏血病、保护细胞膜、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保护心脏等作用。
0: 如果你也是出汗多，不管你是啥样情况的出汗，因为每个人出汗情况不一样，有人是这个肾阳虚就出汗，有人是那个更年期前后出汗，不管是啥样，有人是动不动就出汗，刷个碗扫个地都大汗淋淋的，那有的人是睡醒了发现枕巾都湿了，就不管啥样的出汗，越出汗，汗为心之液，我们的心液津液就随着汗液往外排往外掉，大量的亏去亏血的情况，所以类似这样的，咱把辅酶 Q 十补上，或者您现在半夜睡觉会憋醒了，不能平躺的，哎，走道走多了就喘呐、啊，干点活就累呀，哎，就懒懒哒哒的呀，没有精神头啊。因为如果心脏供血不好，有一个情况就是觉得乏力。就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觉得，哎呀，我这可能六七十岁了，上了岁数了啊，有点那个难受啊，啊，可能就是这样。但其实你知道，其实就是供血供不上来，你才会造成这么的乏力，这么的累。你这么想哈，有些艺术家演。

0: 演员，你看看那个吴彦姝，九十岁了吧，快也仍然在演戏呀。还有那个仍然在撸铁的94岁的一个老爷子老演员，人家咋那么精力充沛呢？其实年龄不代表你就乏力、赖赖哒哒啊、没精神头，不是的，就看你是啥样的情况。如果你就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来而造成的，因为气血亏虚的人就是这样嘛。那有的情况就是心脏供血供的不好，所以你才气血亏虚。对吧？因为心脏是供血供血心供血供血的，你心脏这个动力没有了，你何来的气血而可言呢？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咱就把辅酶 Q 十补一补，87996984，我们的辅酶 Q 十248一组10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于女士您好，
1: 那个我问一下子，那辅酶 Q 十是一瓶200多，是一组啊？
0: 一个组合248，一个组合里面有10瓶，每一瓶30粒，一瓶用一个月，一天一粒就可以了。
1: 啊，那你给我订一组。
0: 好的，行，订上了 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在这提醒您，是工作人员的电话、送货专员的电话、售货人员的电话啊，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啊，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是售货人员给您回话，您等电话就好了。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等电话，耐心等待。我们有请一下郭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2: 哎，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订
3: 两组，
0: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87996984，我们有请的是李女士，你好。
4: 你好，我想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一道汤，赤小豆汤。您知道吗？赤小豆当中也有辅酶 Q 十，而且还有多种有益于心脏的很多的矿物质。它本来就是红色的，我们都说白色入肺，哎，这个红色入心，所以多吃红色的东西对我们的心脏是很好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属于赤小豆了，典型的高钾高铁，但是低钠，还能利尿消肿，而且还有辅酶 Q 十。人体自身在小年轻的时候，辅酶 Q 十是能合成的，食物当中也有，但是年龄大了，合成能力下降，你又额外不补，那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可以额外补辅酶 Q 十。另外呢，日常饮食咱也吃点儿，类似于像赤小豆汤这样的，食有五色，脏有五号，心喜红啊。是不是？另外呢，再补充几个常识啊，肝喜绿，脾喜黄，肺喜白，肾喜黑，对不对？所以心喜红，心要想补心，咱就多吃红色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平时吃小豆熬汤，吃小豆熬粥，吃小豆做馅儿，是不是这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辅酶 Q 十，赶快订购，名额不多，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问一下，咱这个辅酶 Q 十是怎么卖的？
0: 248十瓶，这是团购价，一瓶里面30粒，用水送服就行，一天一粒就可以。
5: 啊，那我问一下，咱这是可以送货吗？
0: 我们是免费送货到家的。然后货到了，送到您手里了，您满意了，相中的您留下。
5: 啊，那行，那我把地址留给你啊。
0: 您这样，您等电话，因为我们会有专门的售货人员给您联系。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问您家地址，在您家有人方便收货的时候，就送货上门了啊。
5: 行，好，
0: 感谢于先生信任，祝您健康。87996984，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啊，赵先生你好。
7: 啊，怎么
0: 的？给您订好了辅酶 Q 十了，订好了啊。
7: 哦，
0: 哎，订购成功了啊！有请一下杨女士，你好。
8: 哎，我订辅酶 Q 十。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是您，电话接通了。
10: 啊，我问一下，我想订一份辅酶 Q 十，但是我现在有点心衰，可以吃吗？
0: 可以吃的，阿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特别严重的心衰，因为心衰不是分中度、重度嘛？然后特别严重，还得及时就医看医生，因为它是营养补充。就像我们说，哎呀，腿疼了，是由于缺钙造成的，咱补点钙片是有好处的。 对吧？但是你说我补个钙，我把骨病给治了，那不太能的。但如果

0: 我们现在面临着特别难受，就像杰米一开始说出现意外的那个樊先生，你不得不急救了，你要急救了，你吃辅酶 Q 十就来不及了。所以现在我们为了避免将来不急救啊，就为了这个将来能够很平稳啊，所以现在补啊，就大家倒过来想这个问题啊。哎，未病先防嘛，现在都讲治未病，治未病是治疗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健康隐患。那如果咱想让心脏平平稳稳的，日常饮食补点辅酶 Q 十有好处，或者你要是说心衰，你在医院治疗完了之后，你说我回来养来了，哎，我们把辅酶 Q 十补上哈。李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你吃就慢慢就能消吗？
0: 李先生啊，电话接通了，辅酶 Q 十软胶囊是要定一组248，对不对？
1: 喂，
0: 哎，电话接通了，李叔叔，您是不是要定一组辅酶 Q 十啊？
1: 是啊。
0: 如果咱心里已经出现了衰退了，然后呢，啥都力不从心呐，走道走多了就喘就累呀，还包括半夜憋挺憋醒了，不能平躺，必须侧躺，半夜就憋的就下来溜达溜达啊。还有就是有点闷挺啊，像大石头压着，或者您现在由于心脏的一些问题的手术正在康复阶段，或者您现在牙龈经常出血，或者脑这个年龄大了有点忘事儿，哎，这个门锁没锁呀，水龙头关没关呐，电视闭没闭呀，就是反复寻思记不住了，脑子这个供氧供不上来。也可以补辅酶 Q 十，补补这方面的营养啊。87996984，长期熬夜加班的，尤其是倒班的，不管啥年龄，比如说后半夜开车的的哥的姐们，或者你是那种上一天一宿休两天两宿的这种啊，上一天一宿那个都不能咋睡觉的那种，就算年轻，咱也别扛着，别熬着，咱也补点辅酶 Q 十。而容易疲劳的，精气、精血、精力都不足的，哎，我们经常生病感冒的，我们要把辅酶 Q 十补上。同时，您如果吃他汀类的药，要控制您的血脂的这类人群，也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你就记得心脏它是有动力，它才能输血供血，输血供血给我们全身供血。它如果没有动力就完了，对不对？那它的动力哪儿来呀？它就是它的动力就是辅酶 Q 十给这个提供的呀，是不是？所以补充辅酶 Q 十还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辅酶 Q 十248一组10瓶，一瓶24.8块。能用一个月24.8块，你想想平时咱下饭店过年过节过生日买个蛋糕买束花，下个饭店都100-200-300-350没有了。你说你结婚啊什么的，或者是过年给红包随个礼啥的，也500-1000没了。给自己补点辅酶 Q 十，叔叔阿姨们还是要有这份投入，有这份投资的，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共识，因为现在技术水平、医疗手段、生物工程不断的发展，咨询的专家也不是说过吗？现在的60岁老人，你敞开了活呀，调好嘴，迈开腿，照100岁活，完全可以实现，早就不是天方夜谭了。人生自古古了70古来稀，那是在古代的时候古来稀，现在70岁正当年。当打之年，对不对？正好出去游山玩水的时候。所以叔叔阿姨们，如果您觉得出去旅个游怎么这么累呢，补点辅酶 Q 十，是不是有跟您同龄人一样啊，精气神十足的，对不对？那肯定身体当中不缺呀，对吧？那如果咱有点缺了，咱就补一补呗，对不对？87996984，王女士，哎呀，掉线了，给您盯上，抓紧时间报名，还有20几个名额，我们的辅酶 Q 十就结束订购了，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抓紧报名。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一组248，一组10瓶，一个人吃。
2: 订过
0: 啊，订过呀，
2: 对对对
0: 啊，订过。那看来还是有收获才会回购了，
2: 嗯、
0: 对不对？
2: 嗯，我妈妈吃的挺好的
0: 啊，
2: 原来就是总感觉，睡觉睡不好，然后总感觉有点胸闷，完、吃了之后、有缓解。
0: 那你看看，可不呗？闷就证明啊，血液循环不通嘛。B 组不通它才会闷啊，是不是？那吃了辅酶 Q 十，把那个心肌的营养这个动力补一补，非常有用，是不是？
2: 嗯，
0: 啊、我给您订上啊。
2: 嗯，
0: 好，再见啊。你看咱用过的听众啊、都会非常认可，大家放心来订购，品质是有保证的。广播节目给大家把关品质，因为咱们是专业的负责人，他们会货比多家。再早啊，好几年团购了咱们的辅酶 Q 十，再早它是货比多家的，资质过硬的，含量足够的，而且价格比外边便宜太多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3: 对呀、
0: 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248，一组10瓶。
3: 啊，行。
0: 嗯，好的，王阿姨定上了，您等电话。好的啊，再见啊，王阿姨听广播呢，就不多交流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吧。您家地址，辅酶 Q 十，早在70多年前啊就被发现了啊，它也是一种泛醌类的维生素 Q。

0: 半快乐的维生素 Q。 如果您刚刚听到辅酶 Q 时，刚刚听到咱节目，依然就跟您说，您就记住，它是补充心脏营养的一种维生素，这就妥了，这就能给它记住了啊。只不过饮食上能补，但补的不够，补的完全都不够啊。白先生你好。
1: 我订食品。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食品，您等电话，售后跟您联系送货啊。新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听众问咱这个氨糖能不能订？能订啊。氨糖是前两天有听众想订没订着吧，是不是新到货了？到货了，氨糖能订了啊。需要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听众可以订，赶快拨通87996984。我们这个软骨素氨糖片它是专门生产氨糖的一个大企业，北同脉通品牌，一组十瓶199，这边添加了复合的氨基酸、脱脂才有的蛋白质、脱脂大豆的蛋白质和液体的钙乳矿物盐、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牛骨胶原蛋白肽是直接到骨小梁韧带滑囊当中的啊，含二型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把钙呀、磷呐、钾呀、氨糖这些营养粘合到一起的，所以咱骨骼的健康需要的丰沛营养，我们这儿包含的比较全面了。199一组十瓶，需要氨糖片的听众抓紧报名，这个有现货，刚到货啊，87996984，248一组十瓶，抓紧报名。我们都说啊，如果常常保养，就每天咱补点儿，比如说你那个关节不得劲儿。滑膜受损，对吧？有一些什么炎症了、红肿了、嘎巴响了、疼痛了，还有哈不下去了、早上起来沉僵了，哎，咱们把这个关节的营养补一补，软骨的营养补一补，那咱补的是氨糖片，对吧？199一组十瓶那个，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心脏供血不好，这个动力没有了，咱补点辅酶 Q10， 对吧？都有不一样的针对性，这些营养咱溜着每天补，咱就老样子，一直就这样。对不对？你要是不补的话，样子老，身体机能老，我们的心脏衰老，那肯定是憋挺啊，难受啊，对不对？所以平时补点这个营养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真的我们从饮食上很难补的全面。87996984，248一组十瓶，辅酶 Q10，抓紧报名。87996984，248一组十瓶，一瓶30粒，一粒就30毫克，足够了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2: 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刘阿姨送货上门啊，大家抓紧报名，售后无忧。哎，我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安排送货，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大家抓紧报名，只有4-5个名额了，248一组十瓶，87996984。日常饮食对心脏好的还有黑木耳，黑木耳里边有植物胶质和丰富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吸附肠道里边多余的油脂和胆固醇，这不就减少脂肪的堆积，然后咱血管壁就比较光滑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血管就比较通透，你再加上补了辅酶 Q10， 它血管又通透了，吃洋葱木耳这些东西，你又有辅酶 Q10， 让心脏这个动力就比较稳固，所以我们人整个精神面貌都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赶快补点辅酶 Q10 吧，还剩最后3个名额，导播老师提醒我了，最后3组，248一组10瓶，87996984，87996984，最后3个名额，依然给你总结一下，要想心脏稳固，我们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能够大步流星去与身昂，生龙活虎。哎，抬腿就走，逛早市啊，逛公园啊，出去旅游啊，哎，是完全能实现的。但是你不能等了我们出现严重问题，咱再想着补啊，不能等着急救，我再想着用它来治啊，是不是？所以未病先防，补充营养很有必要。那我们刚刚也分享了很多补心养心的食材，以及老中医专家大夫介绍的补心的一些方案，比如说桃红羹啊，还包括我们说针对于心脏突突不得劲的各种饮食方案。辅酶 Q10 补上很有必要。那我自己的体会就是38-39的时候，哎，没有任何的感觉，上了40岁左右以后就经常会心脏突突憋闷，然后我观察身边班的都开始补辅酶 Q10 了，这是一个有必要的，算是养生的一个方案，人人都吃，人人都补，尤其熬夜加班的年轻人也补，而且像20多岁的运动员，什么举重的啦，啊，冲刺快跑的啦，对吧，那种这跨栏的啦，这些都得补辅酶 Q10。 你看运动员年轻人都得补，普通正常人年轻人不用补，因为还比较足够，但是普通年龄大了40岁以后了都得补一补了啊。只剩最后一组了，咱不接进直播间了，248一组10瓶，87996984，只剩最后一个名额，248一组10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赶快给导播老师

自己打电话吧，下档节目想订订不了啊。248一组食品辅酶 Q10 对心脏好啊，它是我们小马达发动机的一个动力的一个营养来源，您自己往里打电话订。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0: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3: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3: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6: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7: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8: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一起交流探讨吃啥有利于我们的健康。今儿咱关注一下关节的健康，骨膜骨油，我们的筋骨是否有力量，是否有支撑力，是否灵活，是否有延展度，骨头就疼，因为你缺营养。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哈，早做预防，日常养骨，远离脆微。就是骨量你要存它，你不能说不补，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饮食跟不上，再加上流失，你这个骨头就像窟窿眼子特别多的蜂窝煤似的，那就不行了，就脆呀，脆就万一跌倒了划伤了，骨折骨裂，伤筋动骨105，诱发心肺功能的衰竭。很多老人家就是由于跌倒摔伤，然后骨折骨裂，生病住院，花钱不说遭罪呀。所以这个口号挺好的，日常养骨远离脆危，就是一定要把日常养骨当成我们的习惯，是一个很好的保养意识。所以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或者体重有点重的，对关节来讲是一种压力哈。那您这类的人群有没有每一天注重养骨呢？咱们扪心自问一下。每一年10月20号是世界骨质疏松日，提到这个，这是关乎中老年听众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但是你要重视起来，你得从日常的行为习惯开始。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研究研究骨的健康都有哪些危险和隐患，比如说哪些信号能够提醒大家，哎呀，这骨骼呀在喊救命呢，他在给你发信号求助，你不能坐视不管。比如说第一样，久坐腰就比较僵硬。第二个情况，活动的时候，上下楼的时候，关节嘎吱嘎吱响，偶尔还会刺痛。第三个情况，这个说不定啥时候，有的人是早上起来，有的人是半夜睡觉就抽筋了，尤其是小腿抽筋可严重了，甚至有的人会看到那个小腿的筋都拧着的。还有第四个情况啊，膝关节觉得刺痛。第五个情况，无论是走道还是爬楼，时间久了就累呀，可累可累了啊，松松垮垮的骨骼一定要对症补钙，吃对钙，晒好太阳。然后呢，对于骨骼要了解，骨头成骨壮骨需要什么？您能答出来几样啊？依然给你分析。

0: 我们关节所在的关节腔体里面，它有润滑液，这润滑液不能稀溜，它得特别的浓稠，才能够让我们的关节在关节腔里边有柔韧度，有灵活性。你要这个关节腔体里边的液体也干干巴巴的，那我们就骨头硬碰硬啊，它承受不了我们去做一些动作，我们擦地呀、上楼啊、跳广场舞啊，我们练练一些八段锦什么的，就支撑不了这个动作了。那这个关节腔的滑液哪儿来呢？还是要补氨糖，对吧？因为氨糖这个东西是催生关节滑液重要的营养元素，所以爱护关节，从今天我们就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关节它太重要了，它是人体运动的支点，它承受着我们的摩擦力、压力，然后软骨和这个滑膜起到润滑，都靠这个营养的补充。你硬骨、软骨、骨膜、骨油，你都不缺营养，它很强的，它还怕温度的变化吗？就不怕了，是不是？氨糖怎么补啊？吃什么呀？我们好多营养菜，营养的搭配方案都在节目当中，稍后详细聊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氨基葡萄糖主要来自于海洋动物的壳膜，还有啊动物组织的软骨部分、结缔组织，比如说蹄筋儿、黄喉。那哪些食物当中有呢？依然给你归类一下，感兴趣的叔叔阿姨们可以记一记。比如说各类的动物的软骨，你像是猪脆骨，你也可以到网上啊直接买猪脆骨也行，菜市场专门去买猪脆骨也可以。因为猪脆骨当中含有天然的氨基葡萄糖，还含有硫酸软骨素，恰巧是我们硬骨软骨都需要的营养。您平时就软骨这个营养的来源就靠这个，然后呢可以炒菜吃，比如说猪脆骨炒辣椒。还有就是凤爪啊，凤爪胶原蛋白丰富，里边也有筋膜这种东西，筋膜这种东西就能够补我们关节这个粘度啊，就能够有所增加。像牛蹄筋儿、猪手包括羊蹄筋儿、牛尾啊，都富含胶原蛋白，还包括粘多糖，粘多糖，粘多糖就能把我们关节给修复好。还有可以红烧蹄筋儿、红枣牛尾汤，这都不错的。海洋贝类当中也有大量的氨糖，比如说虾皮儿，你可以虾皮儿紫菜汤，虾皮儿焙干了，每顿饭你都可以吃，就很简单的。你把那个无盐的虾皮儿焙干之后研成粉末，你和粥里呀、和饭里呀、用面包片夹着吃啊，这都是可以的，还比较容易消化。那让咱直接啃大螃蟹壳子，可能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那你把它研成粉末，融入到日常饮食当中就行啊。就像迎合了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主题，要日常养骨，远离脆危。你不想让你的骨头脆，有这个骨折骨裂的风险，或者我们到了90岁仍然可以大步流星去与轩昂，仍然可以生活自理，想走哪儿就去哪儿。这关节得有用啊，但骨骼得强健，且光强健不行，你光硬不行，你还得有柔韧度。那么这个柔韧度就得交给软骨，交给氨糖来补营养了。当然了，有的时候吧，关节软骨变薄了，营养没有了，关节腔体的滑液也没有那么丰富，就硬碰硬，你硬碰硬磨来磨去就发炎，就红肿，时间长了就骨刺，所以还得消炎。消炎建议大家多吃点姜黄。然后平时多吃点欧米伽3含量高的，抗炎，减轻关节的酸痛炎症的反应。尤其是有滑膜炎、有肿胀的，你多吃点含有欧米伽3的，多用点姜黄这种东西，也是能够抗炎啊、活血化瘀啊，融入日常饮食，很简单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吧，牙口也不太行，胃口也不太行，再加上烹调方式，爆炒的、油炸的、炖煮时间过久的，那氨糖自然就灭了、没了，保持不了多么丰沛的这个程度，到我们真正身体当中能吸取多少呢？吸取不了多少的。 你得大量的吃，吃很多，

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要想我们的关节软骨硬骨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这些量都足够，你得坚持将近这个每天都得吃将近半斤到一斤的牛蹄筋儿。那你说说这个脂肪胆固醇，那你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剖开来去掉脂肪胆固醇，光吃这个氨糖的部分，对不对？所以这个量真的有点大啊。那换句话讲，我们可以找到额外的途径去补这个氨糖，因为现在咱们都了解了啊，饮食是一方面，但是呢日常额外补剂的补充也是挺重要的事儿。因为现在我们从老中医学习到的知识，或者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的一些知识，氨糖必不可缺。天然还有氨糖的东西虽然有，但是真正能够融入日常生活，变成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坚持做的事儿，很难实现的，对不对？你就像吃那个虾皮儿研成粉末了，那你能每天吃多少？磨个三四斤的虾皮，每天吃个两三斤，肠胃也受不了。所以怎么办？额外补充氨糖片。您现在如果关节柔韧度不够，一定要补氨糖。氨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失的，比如说二三十岁咱们氨糖挺全面的，所以能跑能第二能跳的啊，二三十岁的运动员跳高的啦，举重的啦，特别耗损关节营养的，二三十岁的运动员都额外补充氨糖片的啊。所以养护关节从现在开始，六十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当中就几乎微乎其微了。所以六十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到了七八十岁，咱如果想关节仍然灵活，别出现驼背啦、XO 型腿啦，然后呢走道走不直溜啦，上下楼关节嘎嘣响啊，或者你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赶快补补氨糖片。

咱们幸福一道节目呀，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我们984陪伴大家30多年的广播节目了啊，熟悉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氨糖片太适合我们的诉求了。它呢是来自北同脉通大品牌，专门生产研发氨糖片的一个主流品牌。主流品牌的氨糖片它有很多很多的标准，比如说营养全呐、适合长期用啊，考虑到中老年听众的各种指标，还不能含有糖。而且在节目当中出现的我们的优选好物得价格比市面上低，才能够体现我们节目的服务性。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咱这款氨糖片可以订购。现在导播老师已经开始接听大伙订购的电话了，稍后我们仍然会分享，要想补氨糖软骨素，补胶原，补钙质，我们会有很多饮食搭配的智慧，咱们一起收获，一起学习。但是这氨糖片名额有数，因为这个品牌在很多很多的大型的一些营养补给的专柜跟平台也有正常的销路，得满足正常销路之后给咱们批发价出厂价。那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我不知道大家到药店啊或者是到市场上有没有找过氨糖片啊，但凡是这个满足主流氨糖的一些标准的都不便宜，哎，50-60算第一道，10瓶就500-600，那高端的体育运动员奥运冠军代言的都得100多一瓶，10瓶就得1000多。但是其中的营养成分架构跟咱这差不多，咱们这个呀，这里边包含了复合的氨基酸，脱脂蚕蛹里边的蛋白质，脱脂大豆的蛋白质，蛋白质多重要啊，它也是构建我们骨骼架构的重要营养，包括乳矿物盐，就是液体的钙，好消化好吸收，直接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要不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会便秘会结石嘛，你就不好消化嘛。而我们这种乳矿物盐液体的钙就好消化，再加上啊让我们柔韧度粘合力更好的牛骨胶原蛋白肽。牛骨胶原蛋白肽直接被我们的骨小梁韧带滑囊吸收，因为它是肽呀，左边一个月右边一个肽，但凡是这个肽就吸收的好，就是这个概念啊。还含有胶原蛋白、软骨素粉，然后还包括硬质磷酸镁、维生素 C， 就这些东西都是让骨骼更结实的，更有柔韧度的，又结实又有柔韧度又有灵活性啊。一瓶60片，一天2片，一瓶吃1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市场指导价500-600呢，那现在来订购只要199，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面临着自己关节的僵硬、麻木、不灵活，

0: 肿胀疼，或者咱呐，跛了盖子，肩膀头子，我们的脖子，我们的腰都不舒服。哎，我们补补氨糖总是好的，因为它是补营养，也没有负担，又不含脂肪，又不含糖，这个就是可以我们持续长期来补充营养的一个角度跟方式，选择有用的好的纯的氨糖片。我们这个氨糖片19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8799-6984。稍后啊，依然跟您分享几款润滑关节的润滑菜，膝盖有响动的，酸麻肿胀疼的，半夜睡着平躺在床上会觉得很有这个压力的，或者你侧躺就感觉这个膝盖好像不是自己的了，要坠下来了似的啊。对，就是这是个不同的姿势，咱们都会感觉到膝盖的不舒服。我们先来接一组订购的电话，8799-6984 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给我订一组氨糖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2: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2: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2: 谢谢，
0: 再见。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依然呢，给我订2组。
0: 哎，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3: 订过。
0: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1: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1: 我要一组氨糖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第一样跟您分享的天然润滑油菜，您能想到几种啊？我们开动脑筋啊。第一样，天然润滑油。为啥叫天然润滑油？因为这个东西吧，它是绿色的，里边吧有黏黏糊糊的汁水，想到了吗？你简单用水煮，捞出来蘸酱吃就行，这样就能够把天然的润滑液直接儿来补进我们的关节里边，我们走路就没有那么的干干巴巴、涩涩痛痛的了。当然了，你得天天吃，大量的吃。吃什么呀？秋葵。秋葵啊，就是绿色的，里边不有黏黏糊糊的那个汁水吗？就这个汁水水就是那个天然的润滑油，对骨骼很好很好的。齐女士你好，要氨糖片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给您订上了，齐阿姨。
4: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
4: 要一组啊。
0: 您等电话啊，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会提前联系的，8799-6984。第二样推荐的是滑滑溜溜的，然后这个滑滑溜溜的被叫做软骨的修补膏，对于我们的软骨是极好的一种粘液蛋白。您就顾名思义，它摸上去滑滑的，吃上去黏黏的，它本身也有专业的名字叫粘液蛋白，其实就像糊水泥似的，它专门啊去填补磨损的关节的窟窿眼子、骨头缝子，蒸熟了当主食吃，或者是压成泥包馅儿做糕点也行。这个就是芋头，芋头长得不好看，但是蒸的热热乎乎的，里边的粘液蛋白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这多好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有请吴女士你好，要氨糖片对不对？
5: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新朋友不了解啊，有很多新朋友然后就开始等待我们的电话，但是未接来电并不接，因为光等着8799-6984给您回话，这个是不用等8799-6984的，因为咱们是自己的物流送货专员，不是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而且也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因为我们的节目的这个专线吧，它呢全天都在占用，下档节目你说我想订个氨糖片，下档节目你还真就打不进来电话，因为都被占上了，是别的节目内容了，咱们就是独特的合作形式。现在关注到这档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陪伴你，把电话打进来能订上，能享受团购价啊。下档节目订不了，也没有订购的别的出口，所以呢就趁现在你把电话打进来，8799-6984订上氨糖片，很快有人联系给大家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5: 要一组。一瓶多少片？
0: 一瓶60片，每天2

0: 片儿，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十个月，199。
1: 啊，哪产的？
0: 北同脉通。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2: 啊，我要一组安糖片。
0: 一组是不是？给您订上87996984。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啊，有人问导播老师啥时候能给送啊？7天之内能不能到货呀？新朋友一听这问题就是新朋友，哪用得了7天之内呀？2-3天、1-2天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3: 你好，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关女士，要几组安糖片？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第一次订吗？
4: 哎，对，第一次订、
0: 啊、您尝试一下吧，给您订上啊。如果您现在40-50岁，但是你体重有点偏重，你知不知道你体重偏重对于关节也是一种压力？或者是收音机前爱做家务劳动的姐妹们、阿姨们、叔叔们、大哥们，对吧？这个只要我们爱做家务，有的时候蹲下擦个地呀，哎呀，那个地下有块那个口香糖粘住了，它就怎么也处理不干净，用小刀咔嚓使劲擦，钢丝球蹭，然后都处理完了干净了，在心里舒坦了哈。你想起来，哎呀，贼费劲。这个不关乎年龄，有的人做这样一个蹲地下干活的动作，5分8分的，然后就起不来了，或者起来贼费劲，这个就是一个信号。证明了咱们的关节的柔韧度不够了，这就他跟你求救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安糖片补上，这个可不分年龄啊，尤其爱干活的，然后也扫房的，抬胳膊的，然后呢这个蹲地下的，哈腰的，是不是？这都是考验我们的软骨硬骨的。还有就是跟干不干活没关，就是你啊现在颈椎不好，腰椎也不好，有一些什么突出啊、增生啊，然后呢这个关节什么压迫神经了，对不对？那你想它为什么会压迫神经，为什么会长出刺儿来，就是由于柔韧度、灵活性、液体都没有了，没有润滑力了，它来回摩擦，然后呢包括营养没有了，变缩缩了、干巴了，再正常的做一些动作它就没有那个灵活度跟延展度了，那不就摩擦就生疼吗？那就出现了一些肿啊、红啊、硬碰硬啊，不就红肿在长刺儿，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往根儿上找啊，不管你啥样的关节的地方，对不对？胯骨轴的、跛了盖子什么的哈，这都是最根本的营养缺乏，你把根儿上原因找着很有好处的，是不是？赶快把安糖补起来。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定上了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6: 阿姨等电话。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安糖片、啊、是不是？
1: 对对，安糖那个圆骨素
0: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一组明白，199一组，订好了，放心啊。
1: 199吧。
0: 对，是的，以前订过哈，199，您放心吧。这里边营养比较全面，你看这里边有镁，然后有液体的钙，又有维生素，又有镁，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要不怎么说才有这么多回头客呢？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1: 啊，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赵先生要几组安糖片？
2: 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新听众朋友们，我们这款安糖片说句大俗话，谁赶上谁合适。因为同类的产品，就包括主流品牌的安糖片，满足的条件就是营养相对全面，不含蔗糖，好消化，不刺激胃，适合长期吃，我们就达到了这个标准啊。他只是没有找那个体育运动员代言，没有在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打广告而已。你要知道体育运动员代言、奥运冠军代言，羊毛出在羊身上，对不对？那可想而知它的成本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是属于给老百姓啊找到了东西好但是价格低，能够给大家讲价低下低价的啊。我们这给到大家是出厂底价给到大家，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让咱哈尔滨的听众知道和了解。用温水送服就行，一瓶60片，每天2片。这2片啊，你可以选择早上一片，晚上一片，你也可以选择晚饭之后吃，都可以。一瓶吃一个月，10瓶10个月，199。孔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7: 我问问主持人，他这里有没有那个蔗糖啊？
0: 他这是不含蔗糖的，您放心。
7: 他是哪儿出的？
0: 北同脉通品牌，肯定不含蔗糖，您放心啊。
7: 北同？
0: 对，北同脉通品牌。
7: 是哪儿？哪个地方啊？
0: 北同脉通品牌，您是想找的氨糖的诉求是什么呢？您想找什么样的氨糖呢？
7: 我就问问那个哪儿产的。
0: 北同脉通品牌，脉是这个迈步的脉，通是通达的通啊。其实它也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啊，就是让我们的这个骨骼有柔韧度，有灵活性，然后能够通达四方，有这个概念。它的生产企业是河北钙康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包括详细的地址、生产的批号、各方面的电话、各方面的资质，包括营养成分架构表都比较全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郑重承诺无蔗糖。您现在如果相中了就可以打电话，199一个组合10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这款氨糖片不含蔗糖，吃起来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可以持续长期坚持。199一组10瓶，87996984 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9: 之前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9: 啊，对，挺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北同脉通品牌，它也是代表了主流氨糖品牌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营养比较全呢，你看这里边有这个脱脂肪的残有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还包括复合型的氨基酸，以及牦牛牛骨胶原蛋白肽。这牦牛啊，生活在海拔4-5千米的地方，高寒，险峻的这个环境，但是人牦牛生存的照样好，跟它的强劲的关节离不开关系，对不对？那么从牦牛牛骨当中提纯出来的小分子的，然后还不要脂肪和胆固醇的牦牛牛骨当中的胶原蛋白肽，它不是胶原蛋白，是胶原蛋白肽提纯的更小分子，所以直接把那个谷小粮、韧带、滑奶的营养给补了。对吧，咱灵活度也就有了，还含有胶原蛋白、软骨粉，蛋白质也很重要的，包括镁、维生素 C 也很重要，因为你骨骼真正要结实，你光有这个蛋白质和钙不够，它就只有硬度没有灵活性，也没有那个粘合度，所以要把这个维生素 C 以及镁都给补了，哎，我们整个就有人度了，像盖大高楼似的，就啥原料都不缺乏了，楼才能够合格，才能够盖得起来，才能够经得住风吹日晒，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87996984，87996984，依然再给大家来念一下它的生产企业，河北钙康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地址是在河北省邯郸市。87996984，品牌是北通脉通，不含蔗糖，一瓶60片，每天吃2片，一瓶1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只要199。87996984，87996984。您现在如果出现了酸软乏力没有劲儿，包括活动受限制，你说我爬个山，我原来呀2蹬2蹬我都没问题，现在一蹬我都得用手胳膊去拽着我的腿往上迈，这就是衰老啊，这就是关节需要营养啊。还包括有人啊往那一坐，你说我坐在床上，坐在凳子上，我要穿裤子，我往那一坐一抬腿，腰那块嘎嘣嘎嘣响，也证明了咱们的软骨骨膜骨油没有柔韧度了，这也是一个求救信号。再就是啊，走道走特别多的，有些叔叔阿姨为了锻炼身体嘛，啊，就是走圈啊，太能走，一天走好几万步，超支了，透支体力了，那是对于关节的一种损耗。嗯，这个你长期那么大量的去走，引起骨量大量的流失，你要不补氨糖，不补钙，不补胶原，什么都不补，那你时间久了，你那个软骨都裂了，就是骨膜骨油都没了，像蜂窝煤似的，漏窟窿眼子了，时间长了，硬骨就跟硬骨见面了，没有软骨包裹了，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啊！87996984，87996984。不含蔗糖，您放心。87996984，我们的氨糖片正在订购当中。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1: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 那依然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饮食搭配方。

0: 方案，都说要吃那种啊，就是含有胶质的东西。刚才继续跟您分享，比如说有那个秋葵呀，芋头啊，这些都是一定要多多安排上的，尤其是已经有咯吱响的情况，嘎嘣响的情况，延展度灵活性不够，蹲下起不来的这种情况。接下来来说这个食材，老一辈人常说丝瓜通络，早上起来关节僵硬，伸不直，然后呢好像那个胳膊腿啊不是自己的，坐也坐不起来，得好半天，缓好半天，这叫做沉僵。那缓好一会儿，哎，慢慢好像灵活了，这一天也没啥大问题，第二天睡醒了早上起来又这样了，喝丝瓜汤啊，把堵住的经络疏通开来，让气血顺溜的流到关节去，关节也需要气血的濡养啊，对吧？所以要是灵活度不够，典型有沉僵的，你啊早上起来就喝一碗丝瓜汤。如果是那种啊眼睛干、皮肤干、手脚心热，你还关节僵硬，丝瓜汤里放一把枸杞子，那可是相当好了。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1: 你好，想订一组安糖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你等电话啊，很快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2: 你好，要两组。
0: 要两组？
2: 对，
0: 我们这一组能吃十个月十瓶呢，您要两组啊？
2: 好，我送朋友一组。
0: 好的，那看来是老朋友哈，对不
2: 对？
0: 给您盯上了，那老朋友就自然明白了，老朋友体会过呀，拿到过结果呀，是不是信任咱们这个安糖片就给推荐给朋友？确实的，我们很多听众，其实有的听众一小部分人不是听众，他没有天天听节目，就是由于邻居啊、朋友啊、战友啊告诉他，哎，电台的这个984这个安糖很好，给你个电话你也订，然后有的人就慕名而来啊，然后不是咱们有这个幸福一道节目陪伴的时候也打电话订，那个时候有时候订不着，订不了啊，就会告诉你时间段呐，到点听节目呀，所以您现在听节目了啊，你可以订购安糖片，马上把电话打进来。现在有空线，现在有两条线路空线，刚刚说占线的你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有微信的听众让我在微信里订，这订不了，因为你想哈，如果我的微信能帮大家订，万一把谁落下了，不是错过团购了吗？而且特别多电话，这个微信是看不过来的啊，咱们还是要以电话为主啊，87996984 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3: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马阿姨送货上门。另外提醒大家吃点香菇，因为你要是平时就算你不钙，不管你是吃那钙片啊，还是有那种液体的那种钙，喝的一条条那种啊，就是你光有这个钙是不够的。为啥让你吃香菇呢？香菇自己就带维生素 D。维生素 D 能够拽着带着这个钙往骨头缝子里填，哎，咱们时间久了就不会出现钙补不对地方的那种缺失了，腿脚才会有劲儿。另外如果您现在有那个滑膜炎，是有那个肿啊，然后这个好像发热发烫似的哈，有肿有水液代谢不出去，你就多吃洋葱，因为洋葱是天然的消炎药，你炒菜凉拌，你做汤，你做馅儿，你多多放洋葱，然后它能够时间久了把关节里的那个肿痛给消掉，不让这种肿痛折磨人。但是一切一切这种饮食搭配也得在能吸收的基础之上，所以建议大家也一定要把肠胃养活好。而我们的安糖片好吸收好消化，里边是液体钙，再加上是肽，牛骨胶原蛋白肽，只要是肽就是小分子的，很好消化很好吸收。87996988

0: 有听众来问啊，现在膝关节肿，有水液，一按一个坑，还刺痛，该吃点什么？像类似这种情况，这种症状的，一定要少吃肥肉，然后呢，少喝奶，少吃巧克力、咖啡、奶酪、糖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关节炎症反应的。就你本身又红又肿，这些东西一定不能吃，一定不能吃啊！另外，多吃新鲜的水果，保证维生素的摄入，因为你要补钙，你得有维生素才能让钙真正沉淀跟吸收。所以饮食上，比如说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你肯定谈糖色变吧？水果也不怎么吃，巧克力、零食、糖果就更不可能吃，对吧？你是忌糖的，忌水果的，可能饮食也经常总对付，那维生素就是不够的。维生素不够，你干补钙片也补不对的地方，它不沉淀。你知道钙是很淘气的，很活泼的，就是你要是没有这个维生素，没有这个镁、磷这些营养去把这个钙捆绑住、锁住，它就不待着，它就随着那个尿液、汗液就排出去了。所以你吃钙片没有用，也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的。而我们的氨糖片属于什么呢？营养比较全面啊，这里边呢包含了硬脂酸镁，这不有镁元素吗？然后包括维生素 C， 所以呀，它能把你的吃进去的钙，包括我们这款氨糖片本身自己就带的这个胶原蛋白呀，还包括自己带的牛骨胶原蛋白肽呀，自己的这个里边的脱脂蚕蛹和大豆的里边的那个钙，对吧？蛋白质，它就是能够帮你锁住、捆住、捆绑住这些东西，所以才补得全。87996984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啊？
1: 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回上门。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回上门。市面上有跟咱差不多营养比较全的，但是都挺贵呀、啊八九十、一百多，体育运动员、奥运冠军代言的就更贵了。那如果用十个月的用量得800、900、1000左右，而我们这199是不盈利为目的的宣传推广价，确实谁赶上谁合适。另外像关节肿痛的、麻木的、有水液的，就是发炎红肿的，平时多吃薏米、红小豆，因为这是祛湿的，然后呢让我们那个水液更好代谢出去的啊，祛湿的排湿的，把湿气给它代谢出去，也是通利关节的好搭配。另外多吃蹄筋儿啊，多吃点那个排骨，尤其是猪脆骨，这个也是很好的选择啊，补关节滑液营养的。有条件的你吃点鱼翅就更好了。当然了，吃的饮食上是五花八门的，但是真不如氨糖片直接，因为它缺啥就给你补啥，是不是很直接？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尹女士你好，要氨糖片是不是？
2: 我要一组。那个糖尿病能吃吗？
0: 放心阿姨，这个是无蔗糖的，妥妥的能吃、放心啊、好吗？
2: 好，
0: 咱节目给大家负责，给大家提供多一些参考的思路啊，然后为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大家放心啊，我不含蔗糖。肖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肖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氨糖片正在订购当中，你赶快拨通87996984。那您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不是也得去流利一下？那如果退休了，不用看孙子了，咱也不用上班了，咱是不是有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对吧？年轻的时候可能有时间没有钱，要不就有钱没时间。年龄大了之后，我们有钱有时间，咱们就应该把生活的宽度拓宽一些哈、然后呢，好好去游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或者说天气越来越好，咱们去透透气呀，逛逛公园啊，溜溜弯啊。你要是没有这个灵活的关节的支撑力、延展度、灵活性，确实生活质量你就没有那么高，对不对？所以为自己的健康，我认为还是要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你把自己的健康搞利索了啊，整那个全全乎乎的，咱们也给儿女少添负担，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通电话来订购我们的氨糖片。那再次提醒，有那个肿啊，有水液的哈，比如说滑膜炎的，那个腱鞘炎的，你多吃乌豆粥，就是黑大豆、大米、适量的红糖 熬粥、驱风活血、利水消肿的。再就是啊，怕冷的用生姜和大米、大葱须子熬粥，这个呢喝完之后建议大家捂背发发汗，能够把我们关节里边的寒湿给往外排一排。不管你是哪样的类的问题吧，咱们把关节根本的营养补了还是很重要的。有请管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那个一组多少钱呢？
0: 199，用10个月。
4: 哦，

0: 一组啊。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管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给您回话，问您家地址，提前联系好吗？
0: 好的。
1: 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 87996984，这款氨糖片啊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您现在如果有关节的肿胀啊、麻木啊、关节不灵活呀，蹲下起不来贼费劲，半夜呢你侧躺的时候关节就麻麻咧咧的，上楼也不稳定哈，疼痛什么的，哎，你把我们的氨糖片给补一补。87996984 87996984，一组十瓶，按组订购，十瓶一组，199，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十个月才199。87996984，赵先生你好，订是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0: 对，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氨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来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4: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1: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欢迎吴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5: 哎，你好，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送货的负责人，人家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咱回话。87996984，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6: 我要一组，给我订上。
1: 啊，给您订上了，李女士，订好了，放心吧。
7: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84688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惠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要想订购安糖片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苏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2: 我要一组。
1: 好的，苏先生给你订好了，你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膝关节是我们最大的关节之一，它呢是由股骨、胫骨、髌骨构成的，也是人体的承重关节，所以咱体重不能超重。那如果您现在小细腿大肚腩，哎呦，这个体型咱得考虑考虑关节能不能承受得了了啊。关节也是全身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关节了，就是膝关节啊。膝关节的疼痛包括几个情况，比如说这个情不舒服的情况吧，疼痛啊，打软腿啊，关节交锁呀，然后呢韧带扭伤啊，半月板的损伤啊，对吧，这个一定要把软骨的营养给补足了。哎，软骨有柔韧度，它有灵活性，就是软骨的营养够，它才能支撑我们的硬骨包裹它，然后呢这个让我们的柔韧度灵活性都有，这个一定要做好这个营养的补充。所以您现在有股肿胀的、疼痛的、滋滋啦啦的、难受的、僵硬的、嘎吱嘎吱响的，那就是软骨越磨越薄，越磨越薄。

0: 要想控制软骨的磨损，推迟关节的老化，对吧？那当然了，特别严重的情况，真的得手术治疗了，小针刀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做手术的阶段，或者手术做完了，你让它快速长营养、长软骨，来给硬骨、软骨都补营养。你手术完了之后，你把氨糖补上也是好的，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是预防啊，还是调理啊，还是手术康复阶段快速补营养啊，对吧？还是日常的平时的养护，对吧？那这氨糖片是可以补上的呀，它不是说那种多么的刺激的药物，它不是，它是可以长期进补的营养，对骨骼、软骨、硬骨、骨膜、骨油的营养。所以不管啥情况，咱补着点儿有用啊，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氨糖片儿，是不是？
1: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1: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1: 谢谢，
0: 再见。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一元呢，给我订两组。
0: 哎，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
0: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要一组。一瓶多少片？
0: 一瓶60片，每天2片，一瓶吃1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199。
3: 啊，哪产的？
0: 北同脉通。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4: 啊，我要一组氨糖片。
0: 一组，是不是？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有请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阿姨，等
5: 电
0: 话。
5: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氨糖片，
5: 啊，
0: 是不是？
5: 对对，氨糖那个软骨素。
0: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一组明白，199一组订好了，放心啊。
5: 199吧。
0: 对，是的，以前订过哈，199，您放心吧。这里边营养比较全面，你看这里边有镁，然后有液体的钙，又有维生素，又有镁，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要不怎么说才有这么多回头客呢？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啊，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6: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好多都是回头客哈，大家也听出来了，就是口口相传，用了好多东西，因为咱关节是有感知的，主要就是很难通过饮食补得挺全，补对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哈，关节的软骨，它有血管吗？它没有血管，所以主要是靠关节腔体里的关节液，哎，给提供营养，来提供养分。但是关节液呀，大部分人群，除非有特别好的保养意识啊，大部分人群，30岁以后，关节液就逐渐的减少了，对吧？那你看20-30岁的运动员，20-30岁人平时训练，人就补这个氨糖片，但是正常人20-30岁应该不用补，但是30岁之后就逐渐就减少了。40岁你可能不补，你还能撑，哎，50-60岁要是不补就已经有问题了。比如说浅层次的问题，就是刚刚依然举那例子，你使劲擦地，咔嚓咔嚓地下的粘的东西，然后好不容易处理干净了哈，再起来可费劲了。这都是一些信号，包括你坐在那儿穿裤子，抬个腿，腰那边嘎嘣就响了，上小楼关节嘎嘣响，这些还不至于造成特别疼痛和痛苦，但你要现在开始补了，这些情况迎刃而解，而且预防未来80-90岁的时候，走道走不动了，迈步迈不了了，下楼遛弯都去不了了，那种情况，那种窘境，是不是？所以保养要趁早啊，对不对？那关节液体减少，软骨就没有柔韧度，它的这个软骨的延伸能力，恢复能力都逐年下降，所以活动就受限，软骨越来越薄，又磨来磨去，这个都稀溜了，漏这个网状的东西都漏网了。就漏东西漏营养了，硬骨就跟硬骨见面了，那硬骨就跟硬骨使劲磨，是不是？所以既要补钙，你得补芝麻酱啊，虾皮儿啊，乳酪啊，海带呀，蛋清啊，豆腐啊，这些是含钙量比较高的，对不对？然后也得补软骨素，软骨素是存在于人体结缔组织的物质， 它可以给软骨提供营养。

0: 被称为软骨营养师，就是软骨素，然后可以把那个软骨变厚，增加关节的减震能力，减缓软骨的磨损，所以它很重要啊。吃啥能补软骨素呢？鸡皮、凤爪、猪脆骨、蹄筋儿。还有啊，也得补胶原蛋白，也得补骨胶原蛋白。你要想补胶原蛋白，银耳也行，但是真的不如动物组织的，比如说凤爪啊、蹄筋啊、猪皮啊，因为骨胶原是胶原蛋白的一种嘛，它是让我们的关节，比如说你有变形啊、有肿痛啊、有疏松啊，哎，有漏蜂窝眉眼儿那种情况啊，它把那个些窟窿给填上。那还得补氨糖，主要在软骨当中，它可以阻断关节受损的一个过程，增强软骨抗击的能力。那含有氨基葡萄糖的天然的食物，就是螃蟹壳啊、贝壳，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你想想，有的是可以日常饮食吃得到，有的真吃不到，对不对？就算吃着了，咱也好像补不全那么全面的营养。但是你想想，刚刚依然提到的这些营养啊，氨基葡萄糖、骨胶原，包括软骨素以及钙，我们的氨糖片当中是不是比较全面的都囊括了？对吧？这里边有复合的氨基酸，就是从蚕蛹提纯出来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啊，放心。还有就是大豆当中的蛋白质也是脱了脂肪的，还包括乳矿物盐，乳矿物盐其实用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液体钙，还包括牦牛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包括胶原蛋白软骨粉以及镁和维生素 C。 是不是我们硬骨软骨骨膜骨油，整个我们骨构造，哎，关节骨构造，我们就需要的营养就在这儿了，是不是挺好的？199一个组合，哎呀，还剩十来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199一组，10瓶能用10个月。已经订购成功的听众，等电话等通知，有人安排送货到家。199一组，10瓶，还剩10来个名额，咱们本期的氨糖片就结束订购了。1瓶60片，用水送服。您可以选择早上一片饭后吃，晚上一片饭后吃，也可以选择中午饭饭后吃2片，也可以选择睡觉之前吃2片，都是可以的。1瓶60片，每天2片，1瓶1个月，10瓶1组，10个月。按照市场标准指导定价，尤其是如果有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那这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瓶就得卖80-90了。而我们这出厂底价199一组10瓶，199一组10瓶能吃10个月。如果新朋友没尝试过，你说我也骨头疼啊，不得劲儿啊，疼痛啊，发软啊，打晃了，僵硬啊，灵活度不够了，是不是走道走多了累啊，上下楼关节嘎嘣响啊，蹲在地下再起来起费劲呢，沉僵啊，对吧？这样的叔叔阿姨们，你可以先订一组，两口子一起吃，一组10瓶10个月，两口子一起吃，一人吃5个月，咱体会体会，是不是100多块钱值得体会？87996984，
1: 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订是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2: 对对，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氨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来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3: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1: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崔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啊，
1: 崔阿姨呀，啊，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是怡然，您是要订我们的氨糖片是不是？
2: 对，一组。
1: 哎，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常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怡然给大家分享一个锻炼关节的动作，这个动作呢是能够把我们的关节周围的肌肉灵活度、紧张度给锻炼出来。当然了，得时间久了啊，你才能有收获。就像补氨糖片，一天两天你没有感觉，但是你要是按组吃呢，对吧？因为我们一方面按组定是批发价，另外一方面你得按组吃，按一组的时间段来吃，才能够真正补营养，就不能着急，要慢慢来啊。你看这个锻炼也是，你要是持续坚持锻炼挺长时间，比如说2-3个月了，你去体会体会啊。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名啊叫三蹦锻炼方式。什么叫三蹦锻炼方式啊？就是把腿提起来绷紧，你坐在凳子上。

硬板床都可以，但不要坐软和那种床啊，就硬板床和凳子都可以。然后把腿抬起来，大概持续五秒钟之后放下，放下一会儿你再抬起来，反复做三组，所以叫三蹦腿锻炼。三蹦腿锻炼啊，就是做三组，每组持续10次、20次左右。这个动作能够锻炼膝盖周围的肌肉，把寒气和风寒给逼出来，然后还能锻炼肌肉的紧撑度。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关节灵活，到了100岁仍然能够说走就走，掌控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一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我们又迎来全新的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7，白天啊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的温度26度，夜间呢多云转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5度。唱主角的阴雨天气终于渐渐退场了。未来这几天呢是以多云为主，天空是逐渐的恢复平静，温度呢也波动回升，白天20多度，我们体感是比较舒适的，但是一早一晚啊挺寒凉，昼夜温差大，我们要频繁的来减穿衣物。比如说啊，像洋葱式的穿衣方式，哎，我们可以根据天气的情况有所加减。预计啊，明天周六最高的温度24度，周日最高的温度22度，下周一最高的温度24度，都是多云的天气。时间在不容分说的飞速向前，把握住现在，慢慢的啊，咱们进入到了冬病夏养的好时候。很多寒凉类的问题，我们借助阳气环境旺盛的这个大的一个机会啊，我们要健脾祛湿，养胃肠，尤其是脾胃虚弱的人，夏季来临是养脾胃的一个关键之所在。如果您打嗝啊、胀肚啊、反酸呢、啊，

第一个步骤就是调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比如说某些问题啊，咱可能说的没有那么的细致，但是类似于像有些女性可能月经量特别少，哇，这个根源在脾胃啊。而有的人是半夜睡觉特别的不踏实，哎呀，翻来覆去能睡着，梦特别特别的多，哇，有的情况就是脾胃的问题呀，不调脾胃，睡眠永远是调不好的。你看看它多么重要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还有呢，它是水湿代谢的中心。中医讲脾胃虚则生湿，所以调理皮肤病，湿疹啊，荨麻疹啊，带状疱疹啊，起疹子，皮肤痒痒，身体困症，大便黏腻，大肚腩，水桶腰，痰特别多，皮肤油腻，长痘痘，各种疹子什么的，也是要把脾的虚弱的情况给改善了。健脾等于帮助身体排水除湿驱邪。脾胃弱，免疫功能下降哈。中医叫正气，正气大多都靠脾胃供养，正气不足容易感冒过敏，反复生病。还有啊，很多慢性疾病的问题本质也是脾虚，消化不良，腹泻，便秘，肥胖，虚胖，水肿，失眠，焦虑，心慌，然后包括乏力，颈椎不好，腰酸肌瘤的啊，特别容易累。思路就是要先调脾胃，身体才能恢复精气神儿。而好多气血亏虚的原因也是要从脾胃入手的。那么咱们今天就聊一聊这脾胃虚为什么，对不对？年龄大了之后各个地方难道都虚吗？未必啊。而这脾胃虚往往是比较容易造成，因为它关乎我们生活习惯。你像有的人啊，先天之本肾精旺盛，对吧？就算你日常饮食没有那么去注重养护，天生的呀，肾是先天之本，所以你不用特别去养护它也没什么毛病。但是伤脾胃的事儿太容易做了，因为它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息息相关。比如说久坐不动伤脾胃，还有就是心里装太多的事儿，总是焦虑内耗，还有啊，很少晒太阳，阳气不足啊。另外呢，很少吃应季的蔬菜水果瓜果梨桃，就你不怎么注重营养的补充，膳食纤维呀、维生素啥的是缺的啊。时间久了就这样了，你缺一两天没事儿，你日子久了三五年那么缺，你肯定是脾胃虚的。再就是啊，总比较在那个狭小的压抑的空间里待着，还有就是总吃冰的凉的。而这个并不只是温度啊，就比如说性质分析，你要是本身脾胃虚寒的人，你再丁巴喝牛奶，那完了，更虚寒。为什么呀？因为虚寒的牛奶会就像在胃肠里边浇大冰筷子啊，给你这个胃肠浇大冰筷子。那你说你天天喝牛奶，大冰块往胃里搁，往胃里砸，那能舒服吗？根本不能舒服。所以很多人像调理皮肤病啊，肠胃虚弱呀，中医大夫是不建议喝牛奶的，牛奶性质太寒凉。再就是第七个，熬夜。然后第八个，吃太撑，或者是哎呀一整就饿一天，到晚上使劲搂，就饥一顿饱一顿，或吃太撑，或者吃太咸，或者吃太甜。还有就是长期待在潮湿的环境当中，还有就是啊，就是体力透支，要么就是久坐不动，耗伤阳气，躺平了。就是不奋斗不努力，就中老年听众哪怕退休在家了，养身体这方面也得努力。就很多听众朋友们，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啊，就不用上班，退休在家，每月都有退休金，涉及不到像中青年那样去努力奋斗。但是它是啥呢？既然我不用努力奋斗了，我锻炼身体这方面我也懒，我就在床上躺着靠着，我也不出去锻炼，连走圈都不走，那长期以往肯定也脾胃虚啊，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聊第三个方面。既然咱了解了脾胃的重要性，也了解了咱日常啊太耗损脾胃的一些方式，我们一定要规避啊，就养成好的生活习惯。那么我们用什么来养胃呢？
羊乳，羊乳常喝，它跟牛奶完全不一样。羊乳换来脾胃的强健，而牛乳会让脾胃更加的虚寒。因为在饮食正要记载，羊乳能够滋阴降火、健脾养胃，古中医书籍饮食正要记载。由此可见，羊奶是有调理脾胃，让脾胃恢复正常节奏，恢复它的阳。

0: 阳气的一个价值，对不对？而且古中医书籍记载，羊乳跟大米一起煮粥，胃寒肢冷啊，四肢无力呀、啊，哎，腰膝酸软啊，是很好的一个食疗搭配。羊乳热量很低，蛋白质很高，润肾润肺，止消渴，利五脏，疗虚发啊，和小肠利大肠，所以放心来喝，对心和肺都很好，对皮肤也特别好。古书籍叫《魏书》当中记载了啊，常饮羊乳，色泽如初。羊乳当中有丰富的上皮细胞因子，养颜美容，对皮肤粗糙啊、干燥啊都特别特别好啊。还有很多很多古中医书籍，《本草纲目》第258页记载的和小肠利大肠，还有。这个古代中医书籍叫瘦部羊，这个文章当中提到了羊乳有详尽的系统的描述，甘温啊，润心肺呀、啊，治消渴呀、啊，疗虚劳啊，益精气呀、啊，利大肠啊，和小肠啊，和之作羹，还有很多呢啊。在古中医书籍，这个叫做《本草经集注》，是北宋的时候医学家陶弘景写的《本草经集注》记载牛乳这个羊乳不一样，那意思就是不一样啊。这个在他们认为羊乳是补人之虚的。还有啊这个小品方，这东晋的一家叫陈延之，他这小品方当中记载，治小儿口疮，羊乳细细沥入口中，哦，这样一个调理的方法，就是让这小孩啊嘴里呀、啊、慢慢含着这个羊乳的汁水，对不对？哎呀，历经数百年，《本草纲目》其中也记载了这个羊乳的价值，它在中医领域重要地位，这咱人人都知道。它也这个言传着古中医学古人的一个养生的智慧，建议大家喝羊乳。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新朋友来介绍介绍富阳优元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哎呀，咱老朋友啊，知道又能团购了，可开心了哈，马上就把电话打进来了。因为咱们好久没有团购富阳优元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好多好多回头客都找啊，咱们再次谈来合作，没有涨价，966桶送货到家。新朋友了解一下啊，市面上羊乳挺多的，但是有很多都没有达到标准，比如说脱膻工艺不膻了，比如说加了多种维生素把我们饮食的欠缺补了，又加益生菌对肠胃是好上加好。再一个，我们理清思路啊，羊乳跟牛乳不一样，牛乳偏寒凉，脾胃虚寒根本不能碰，越碰胃肠越难受，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小分子球的颗粒，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而且羊乳还温和，它性质是温和的，所以常喝不上火，对肺子、对我们的肾脏、对脾胃嘎嘎好。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刚刚咱是从过中医古中医书籍的记载，那么现代营养学说这羊乳啊有 EGF 生长因子，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还有 ATP 三磷核酰苷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的，所以不让我们的胃肠过度耗损的去磨呀消化它，反而它是和小肠利大肠的啊，对脾胃非常好。那咱这个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陕西秦源乳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大企业大品牌，信任度很高的。那我们团购了，哎呦，这算来也是十几年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啊曾经啊断货很久，因为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益生菌菌种特别丰富，维生素添加的也多。现在啊，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6桶送货到家，没有涨价，966桶送货到家，500克的重量。我们有请孙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欢迎孙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1: 订一组羊奶粉。
0: 好，我给您订上87996984富阳优元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你说这个名字就包含了它的营养价值，多种维生素，益生菌，而且我们这里边益生菌可全面了，活性很好的啊，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腺杆菌、覆盖了乳杆菌等等等等等，好多好多，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A 对眼睛对皮肤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对眼睛、对大脑好，维生素。

0: 做地对骨骼和牙齿非常好，所以把饮食上欠缺的也给你补齐了。肠胃不好的，根儿嘎打嗝的，往上反酸的，然后吃点东西就特别顶特别胀，或者咱跑动拉稀的哈，然后这个上厕所的节奏一点都不稳定的，我们赶快补一补这个富阳优元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等着他亲自跟我。
0: 王女士，136开头的，王女士你好，听广播呢。哎，王阿姨呀、啊，电话接进来了，给您定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 依然的，你好，我是一组羊奶粉。
0: 好的，
1: 哎、
0: 王阿姨以前是不是喝过呀？哎、对不对？
1: 我经常喝，我现在我家还有几桶呢，我就我、你这也不经常卖，我就我赶上的今天正现在在听的半导体呢，正听的你讲
0: 的，
1: 我再订一组。
0: 好的，谢谢王阿姨。
1: 订一组我自己喝的，我身体不咋好，给我家小孙子喝点啊。
0: 好的好的，谢谢阿姨信任，祝您健康，再见啊。阿姨喝了挺好的，无论是小孩还是中老年听众，还是咱们中青年加班的总熬夜的，或者是总叫外卖的，三餐不定时的，营养补充不及时的，像阿姨讲的特别对哈、自己就是身体不太好。那你身体不太好，肯定是欠缺一部分营养。营养哪来？就是几大系列呗，蛋白质羊乳当中有了，是不是？维生素羊乳当中也有，我们怕您饮食不够，额外给你添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而且对于肠道好的益生菌，对吧？就我好多年前也是胃幽门螺旋杆菌超标嘛，然后吃的是药物啊，这几粒吃完几粒之后呢，大夫说你用益生菌去养吧，就是可见益生菌是非常好的养身体的营养补给的方式，它不是药，没有沙发破坏，而我们这个又额外添加了多种益生菌，满足我们日常所需了。所以这款羊奶粉是属于好上加好的，一大桶500克里面是独立的包装20袋。我们有请李女士，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朋友们，对于这款富阳优元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还有什么想了解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乐意帮助大家解答。我们这款羊奶粉团购了好多好多年了，有大概得十几年了哈，对不对？而本档节目时间段，我们前几周都没有团购，因为没有那么多丰沛的货源给到大家批发价格。哎，今天合适啊，市场指导价一桶320，大伙儿可以到商场、超市、羊乳专营店去逛逛看看，添加益生菌了，添加多种维生素了，又是我们闪征公益一次成粉又不删了的羊乳，大品牌的、知名的、独立包装的啊，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的啊，不是那种打开全是一大桶粉的那种，时间长了又受潮了，又结嘎巴了，又落灰了啊，就不方便冲调了，不是那样的啊，是独立包装，卫生干净，方便携带，对不对？来，大概这样规格的都是258呀，229啊，345啊，哎，500-600块钱婴儿配方奶粉，羊乳的，那添加各种对于婴儿啊、大脑啊、什么肌肉筋膜发展特别好的那些营养成分的，对吧？都得700-800婴儿的，而我们普通成年人用的都是300-400-500，单独只加益生菌的都得225呢，对不对？那单独只加多种维生素的还得189呢，而我们这个是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对不对？而且还挺全面的啊！市场指导价320一桶，现在买三赠三，等于966桶和160一桶，一桶20天，买三赠三之后是6桶120天，能用4个月呢。当然了，我们很多听众都是隔一天喝一袋，那就用8个月呀，对不对？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一杯纯纯的羊乳奶香，换来脾胃的长久稳定和健康，对皮肤好。哎，我们羊乳当中有 ATP， 有三磷核酰苷，有 EGF 生长因子。这个 EGF 生长因子特别重要，它是叫做上皮细胞修复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对于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鼻黏膜、心脑血管黏膜，就但凡是咱结缔组织的筋筋膜膜，都有好处啊。对不对？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啊。而我们整个人体啊，从上到下，从内而外，我们五脏六腑结缔组织，对吧？咱也是都由这些筋筋膜膜组成的，所以咱的紧张程度啊，对不对？不衰老的程度啊，也都跟这有关啊。87996984，966桶送货上门。陈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3: 嗯、好的，谢谢。
0: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3: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3: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3: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0: 嗯、好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可以加点黑芝麻粉，加点燕麦片，然后如果你愿意加糖，没有血糖的困扰，你说我愿意喝甜的，你加点蜂蜜也特别好喝。966桶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
4: 我来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羊奶粉吗？
4: 我是已经买过，
0: 买过老朋友了，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中医讲脾胃是万病之源，就是你要有人睡不好觉，你得从调脾胃入手；有人是肝胆有问题，也得从调脾胃入手啊；有人是心脏不好，同时你也得调脾胃。很多中医大夫君臣佐使把脉，先调脾胃，脾胃好了，你调其他的什么痛风啊、消渴呀、啊，你才能事半功倍，你才能进展得下去。脾胃不好都进展不下去。肠胃健康太重要了，羊奶粉有益生菌的添加，打嗝的、胀肚的、腹泻的、便秘的，年龄大了之后没啥食欲的啊，你赶快用用羊奶粉。廖先生你好。
5: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5: 是。
0: 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啊，好的，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6: 买过了，
0: 也是老朋友哈，给您订上87996984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单个独立包装。陈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7: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王先生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8: 喂，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7: 960那个。
0: 对，是的，买三赠三，960就是6桶啊，订好了。
7: 嗯，
0: 很快有人给您回话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哎呀，好多都是回头客哈，订过的，长期喝的，啊，常喝。咱胃肠啊没啥大毛病，胃肠没有大毛病，好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如果您现在也面临着脾胃特虚，然后呢是属于呀、啊、眼睛干。这个口里特别的干，干干巴巴的，鼻腔都干，尤其是啊，有人是晚上睡觉之前特别的干啊，咱们可以在晚餐的时候，哎，冲1到2包的羊奶粉，然后你兑在熬的这个米粥里面，哎，我们就等于说要熬这个羊乳粥。哎，再咕嘟一小会儿就行了。对我们这个肠胃虚损的呀，然后呢特别干巴的呀，哎，我们可以很好的补补营养啊，这叫羊乳粥。羊乳是干的，温的。哎，甘就是甘甜的甘，性质温和的温，所以它不刺激我们的这个脾胃。像牛奶不行，牛奶是偏寒凉的，越喝越往胃里浇大冰筷子，这性质性味温凉，中医特别的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那如果您是典型的气血亏虚的话，对不对？那气血亏虚百病则生嘛，气血亏虚你就这么的，可以用桂圆大枣煮的水兑到羊乳当中，好上加好。对于过度虚劳的，气血明显不足的，说话都没力气的啊，嘴唇没有什么血色的，然后手指甲那半月板特别少的，就是白的月牙的那个部分啊特别少的，我们用羊乳桂圆大枣熬汤，哎，一起来喝，你是非常适合的。富阳优元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1大桶500克，铁盒装，可高端了，这大铁盒子啊，大铁盒子都可以放点什么针头线脑啥的，储存一些粮食之类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家里那个厨房外边摆的好多我们的这个桶，这桶啊利用价值可高了。更重要的是那里的营养成分，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羊乳一袋又一袋的，里边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对身体很好的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如果您是脾胃特别虚寒的，哎，吃点性质寒凉的，就这个打嗝啊，特别的胀啊，隐隐作痛啊，哎，你熬点姜汁儿，或者你干脆煮我们羊奶粉的时候，热水冲完了羊奶粉啊，因为里边有活性益生菌，所以大概40-50度就行，别用80-90度的水冲，益生菌被烫坏了啊。你用40-50度的水冲完了，不温乎的吗？然后你把那个熬好的姜汁儿，哎，给兑进去，一起来喝，对脾胃虚寒的来也是来讲是好上加好。87996984，在《本草纲目》记载，对于五脏啊，对于我们的肾脏，对于我们的精气呀、啊，哎，对于我们虚劳的情况啊，哎，是有好处的。咱补补营养总是好的，长远看羊乳确实有很高的营养价值，966桶送货到家，长远看对身体特别好。现在我们就要把它提上议事日程，就安排我们日常饮食要多喝羊乳，可。

0: 早餐可以，晚餐可以，代餐，对吧？你像各种指标比较高的，咱晚餐就少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你冲一袋羊奶粉，哎呦，特别好，又有营养又好消化。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一大桶500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方便这个携带，卫生干净。吴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吴先生，哎，我是一人。
1: 那王姨和你说，
0: 电话接通了。好的，阿姨，我给您订上了啊。哎，
2: 好的，
0: 送货上门，
2: 谢谢
0: 阿姨信任啊。
2: 好的，今天就能送到哈。
0: 不出意外，今天就能送到，我给您订上啊。哎，再见啊，阿姨有经验哈，就是我们送货速度特别快，不出意外，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哈都是这个排单安排送货，阿姨电话打的也比较早，咱们是按照打电话的顺序挨个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尽量给大家安排一两天就送货到家。87996984，好多好多回头客啊，常年都在喝，咱老朋友是亲眼见证亲身经历，咱们的984的听众，快乐老家的听众知道啊，这款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了，没有改变品牌，而且咱也没有涨价，966桶送货到家，好多听众常年都在喝，这其实就是一份历史的见证，口碑的传承，大伙的信任了。更何况啊，在众多品牌当中，我们这个是经得起验证的，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87996984，不良的人群，肠炎、腹泻的、胃炎的人啊，那你一定要补充有益菌。有益菌对身体是特别好的，就像空降部队一样，它带动我们的这个坏蛋菌，影响我们的中性菌，让我们肠胃当中菌特别的活跃，是差不多这个概念啊。我们有请穆女士，要几组羊奶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穆女士，我给你订好了，阿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就比如说啊，前两天看一视频，有一个那个拍短视频的博主，他就是挖了一勺酸奶，放在新鲜的一杯牛奶当中，哎，牛奶喝几口，腾出点地方放酸奶，然后他放在了一个恒温的机顶盒上，机顶盒上不就是450度恒温的吗？就是一个酿酸奶发酵的一个恒温环境，对吧？挺有意思的，我打算尝试尝试呢。然后第二天一杯新鲜的酸奶就拥有了，然后再挖出去两三勺，放在新的一杯这个奶当中，鲜奶当中，那再给它搁一天一宿，第二天又一杯新的这个酸奶应运而生，循环往复，其实这就是好菌影响整个一瓶奶的这样一个过程，它就变成整个都是酸奶的一杯新的奶了，对吧？我们吃益生菌也是这个道理，好菌到胃壁当中影响中性菌，打败坏蛋菌，我们肠道的菌群环境是越来越好。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4: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咱们正在团购的是富阳优元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名字挺长的哈，它包含了它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多种维生素，然后还包括益生菌。哎，我们这款羊奶粉啊，买三赠三啊，966桶送货到家，966桶送货到家，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卫生干净，方便携带。那很多听众跟咱们984出去旅游，很多叔叔阿姨们兜里都揣羊奶粉，说有的时候吧，当那天晚上可能没有团餐的时候，然后呢逛这个夜市啊什么的，还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可口的，哎，或者是怕当地的一些饮食不习惯，他就会冲一到两包羊奶粉，还减脂了，还这个营养也不欠缺了，就是很聪明的一个搭配跟选择。而不出去旅游的很多听众也喜欢我们的羊奶粉，因为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吧，它方便携带，卫生干净，方便冲调，又有多种维生素、多种益生菌的添加，补这款羊奶粉啊，胃肠舒适又营养不欠缺，就是很聪明的一个选择。而且更重要的，我是觉得奶，那好多奶你都可以选，并不是说我们喝羊奶粉就因为它有蛋白质，因为要是补蛋白质，咱们可以吃蛋清啊，吃豆腐呀，然后我们吃这个其他的这个奶制品啊，奶酪啥的。哎，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羊乳比较全面，它除了有蛋白质，除了有蛋白质啊，还有别的东西没有的，啥呢？EGF 生长因子啊，就它有很多很多特点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所以咱们才团购了这么多年，是不是？比如说 EGF 生长因子，那个叫做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大伙儿可以问问小肚，嘿，问问那个智能手机啊，问问肚。

包，这个上皮细胞修复因子能有什么这个作用和价值？这个对于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心脑血管黏膜各种黏膜组织，就都很有价值，很有营养补充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啊。还包括三磷核酰苷，这个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就是你喝这个牛奶，你可能会跑肚拉稀、咯嘎打嗝。哎，但是你喝我们这羊奶粉不会，因为它本身有 EGF 生长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团，而且还有 ATP 三磷核酰苷，本身就自带让羊乳能够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哎这个营养价值的东西，所以你喝羊乳能吸收很多很多的营养，然后还不膻了。哎，先进脱膻工艺它不膻了，8799698487996984，需要羊奶粉的听众，你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

0: 如果你是我们的新听众，不太了解这款羊奶粉的特点啊，它哪有哪些包含的营养成分啊，哎，怎么喝呀，您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这款羊奶粉我常年也在喝，胃特别特别的舒服，尤其您现在肠胃不舒服的听众更要尝试一下。你要是打嗝的，往上反酸的，吃点东西就顶就胀的啊，有一位老中医介绍过，就是我们的脾胃啊要运化受纳，它要接受营养，它要运化水谷精微，营养吸收，然后排出废物垃圾毒素，它是需要动力跟环境的。动力就是脾阳要足，对不对？那我们平时可以用山药啊等等去养我们的脾胃，但是啊又要脾阳足，哎，它得有足够的阳气，又要补充足够的能量跟营养，还得有多种维生素的一个维护跟加持，更加重要的是有益生菌啊，就是它属于中医理论和现代营养学的一个完美契合了。既然羊肉对五脏六腑那么的好，性质温和，对不对？哎，应对各种虚损，然后又有益生菌的添加，益生菌是到胃壁当中直接撒到我们的胃里肠里边，发挥它的价值，带动中性菌，杀灭坏蛋菌，好多益生菌的菌种都在这里边，所以它是强强联合的。87996984，966桶送货上门。孙女士，你好，药剂组。
1: 你好，一组。
0: 啊，一组好，给你订上966桶送货到家，每一桶500克。田女士，你好，药剂组。
2: 你好，药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966桶安排送货。李女士，你好，药剂组羊奶粉。
3: 我要一组。
0: 哎，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里边有益生菌，羊乳本身有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团，不发胖又不用靠你的脾胃去那么的代谢，因为它好消化，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刘阿姨，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订一组。
0: 嗯，订一组给您订上。王女士你好。
6: 我来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羊奶粉吗？
6: 我是以前买过。
0: 买过老朋友了，给您订上87996984。哎呀，咱这老朋友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羊乳的历史啊相当有渊源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前左右啊，就是在希腊神话当中都有这个相关的历史跟记载，然后在《本草纲目》也记载了它对于我们的心肺二经哎很好，然后还包括有很多的营养价值，所以它是古中医理论以及现代营养学的完美的契合。咱这款羊奶粉先进脱膻工艺，它还不膻了，这里边吧有核苷酸，然后有丰富的磷脂，有 DHA， 然后呢其中的胆碱对我们的脑子也很好，羊乳本身自带的啊镁啊钾呀，对于我们年龄大了之后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的欠缺也有好处，所以你喝羊乳不止好喝，还对心啊肺啊肾啊很好，而且还有很多营养价值， ATP 丰富的磷脂，三磷核酰苷， EGF 生长因子，而且羊乳非常的细软，哎，乳化状态很好，脂肪球颗粒短，所以好消化好吸收啊。你想啊是不是这么回事？牛奶偏寒凉，脂肪球颗粒大，喝完牛奶很多人肠胃不舒服，打嗝啊胀啊，然后呢这个跑肚拉稀啊，就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这都是不耐受，就你消化不动的一些表现。羊乳不带，羊乳不一样，羊乳很耐受很耐受啊，就喝完了能够直接被小肠吸收很多营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小分子球，然后重要的是它是有很多营养价值，三磷核酰苷，然后还有那个 EGF 生长因子，更重要的是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吸收啊，这十几二十分钟就把这些营养都刷刷的吸收到我们的身体和血液当中，参与人体的代谢了。它不像牛奶又寒凉，然后呢一天你可能都消化不动，对不对？而且羊乳的分子量小，脂肪球颗粒短，喝常喝也不容易发胖啊。87996984，87996984，而且羊乳当中有丰富的超氧化歧化酶，这叫 SOD。很多特别名贵的化妆品当中都有这个 SOD 啊，还有很多什么口服液之类的也有，而我们直接喝羊奶就行，羊奶即冲就天生天养的， 有这个 SOD 独特的 EGF 生长因子，对于我们的皮肤细胞，我们里边五脏六腑的黏膜也都有好处。所以呀，蝉和羊乳真的很有收获，矿物质也有很丰富，益生菌也添加了多种，还包括很多多种维生素，补充我们饮食上欠缺的。所以抓紧时间报名吧，新听众没喝过的试一试，一大桶500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铁盒包装可漂亮可高端了，以白色为底，上面印的各种这个画像啊，包括营养成分架构表啊，羊奶的一些这个 logo 啊等等，还包括生产厂址啊，保质期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资质，都非常非常让人值得信任啊。陕西奇面乳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正好草羊好羊是乡公部门颁发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就代表了陕西富平县那个地方是人羊乳这个生产的发源地，而且奶山羊溜溜达达长大，吃山草和山泉水，环境特别的好，是被认证的啊，有颁发的相关的一些证书的。所以我们这款羊奶粉从源头把控品质，966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多少钱一盒啊？
0: 960一个组合，这一个组合里边也有6桶，阿姨它是一桶一桶的，每一桶呢500克的重量，打开这一大桶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每一袋25克，哎，团购价9606桶，等于原来的价格不是320吗？现在给大家团购的价格160，就打了5折的价格。
1: 现在是多少钱？
0: 966桶。你等电话，我们有售后联系大家。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1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吴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2: 哎，给我订1组羊奶粉。
0: 好的，是不是订过对吧？
2: 你都喝1年多了，家里面
0: 我就感觉你这个语气哈，就感觉非常开心，然后对于咱们的羊奶粉很认可的那个感觉，我猜对了哈，订过，好嘞，给您订上。我们这款羊奶粉好多好多，就是家里主事儿的啊，安排全家人营养美食的，都会买2组3组啊，七大姑八大姨亲戚朋友父母啊儿女一顿分，就是这东西好，自己用过就被认可了，而且呢，是一种口碑的传承，听众的。信任。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喂你好，给我来1组、
0: 啊、订过吗？王先生第一次订、
3: 对、
0: 给您订上一个组合6桶啊，每一桶里边是20袋，那6桶120袋，如果你一天一袋用4个月，当然这个东西吧，它是一个营养补充，肠胃特别不舒服的，你打嗝啊反酸啊乳糖不耐受啊，喝不了牛奶的，你把它当饭吃，早一袋晚一袋也都可以的。但如果你就是平时溜着点，算是我们营养的替换了，今天熬豆浆，明天做米糊，后天喝羊奶粉，就很多老人家把自己饮食安排得很好的，你就可以随便啥时候喝都行啊。王女士你好。
7: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啊，王女士，您是第一次订吗？
7: 啊，第一次
0: 啊，尝试一下，祝您健康。哎、有人给您回话，你等电话啊，接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送货到家，满意交钱，87996984，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您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您好。
3: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请王女士您好。
3: 我订一组。
0: 订上了啊。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你想它的名儿呢老长啊，多种维生素的添加，益生菌的添加，本身羊乳就有 EGF 生长因子和免疫球蛋白。一女士你好。
3: 这个订一份羊奶粉。
0: 好的，哎，一女士给你订好了，是不是原来就喝过呀，对不对？
3: 喝过的、
0: 啊，好的，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4: 对。
0: 啊，张阿姨是不是也喝过呀？
4: 喝过。
0: 啊，您家怎么喝的？就是用水一冲就喝了，是不是？
4: 对呀、
0: 啊。嗯、啊，好的，行，挺好的。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安排送货了啊！哎，再见，
4: 谢谢，
0: 祝您健康啊！李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您是第一次尝试吗？
5: 我别人买过给我的，我喝的挺好的、
0: 啊、好的，给您订上，您试试啊，是吧？别人给的不如咱自己有啊，是不是？87996984。齐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你好，我想问一下，
0: 哎，
6: 那个我想问一下您，那个小孩能喝吗？
0: 如果咱家宝贝儿是已经不喝母乳了，他也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了，就可以顺利衔接咱们的羊奶粉，没问题的。
6: 我怕我那山他不愿意喝。
0: 我自己喝是一点山味都没有的。宋女士你好。
7: 你好，刘坚老师，我麻烦问问一问孕妇能不能喝。
0: 哎呀，当然可以喝了，当然没问题、
7: 太好了 好了，谢谢啊，我买了走、
0: 好的，
7: 谢谢，
0: 好的啊。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8: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于女士第一次订啊？
8: 哎，我第一次订，但是别给我订过
0: 啊。
8: 我得问问你，依然，
0: 哎，
8: 就是那个纳豆那个红曲霉地龙片那个多少人有啊？
0: 这个呢还在那个等信儿呢，您持续关注节目好吗？谢谢您的信任啊。
8: 哎，
0: 祝您健康。有请，哎呦，陈先生掉线了啊。137开头的尾号8699的陈先生掉线了，但是我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如果您在听广播，我已经给您订上了，就不用再往里打电话了啊。但如果你有别的疑问，您再继续拨通87996984。金代的有一个著名的医学家啊，叫李东垣，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学术的思想。什么思想呢？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就表明了脾胃在我们人体当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你想脾胃的健康是不是跟咱们其他的问题也息息相关？就像咱们熟悉的许振山老中医，就是哈，他说他很多很多接待的患者啊，比如说睡不好觉的，哎，先从脾胃入手。然后还包括啊，总打嗝的，那你打嗝是肝胆相联系去调理，又要调理肝胆，又要调理脾胃，它是一个相互协同的系统，不是专门你打嗝就给你调胃。徐振山老中医说了，要连带着去看问题，对吧？那如果您现在也是，哎，算是一个人身体当中有好多的问题，咱老百姓讲话了，有好多个毛病啊啊，哎，头也有点迷惑，然后那个一天不洗头就特别的油腻，甚至有人啊头皮起疙瘩啊，又抹点什么软膏啊，整点什么头泡啊，往上抹一抹，涂一抹，好了坏，坏了好，就打根上看啊，这一定是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的问题，皮肤特别的痒痒，有的人有疹子，有的人没有疹子，对吧？咱听众也说了，特别痒痒，没有疹子，然后找徐老爷子三天调理这个身体，三天喝中药调理，就三天，他就有收获了，就可见啊，如果对症的话，哎，我们这个确实是收获颇为明显。那中医认为啊，气血不够，血管不通，心和大脑就缺氧，时间长了就脱成问题了。那如果你也是心脑啊供血都供不上来，然后呢睡觉啊说梦话，拳打脚踢，情绪也不好，由于那叫这个肝也不好吧，火比较大，眼睛有血丝啊，眼屎分泌特别的多，那眼睛都要呼上了似的，而且还头晕脑袋发沉，记性也不好，那你这个时候吧，找中医大夫看看，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就看中医挺对症，看中医能够调我们的人儿，又调我们的毛病，是不是？找许振山老中医，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8468888383。

0: 8468883，8464883，而且我们真正慢慢进入到了冬病夏调的时候。您现在如果冬天有什么难言之隐啊，啊什么一到秋冬季节就犯病的问题呀、啊，有人一上冷啊，心供血就不好，然后有人呢会肠胃特别的虚寒，骨关节特别的冷痛什么的，哎，你现在开始入手调理身体，事半功倍，因为慢慢就进入到了冬病夏养的好的机会了啊。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8468883，8464883。另外啊，要找那个针灸大夫的，您啊找张树林，张树林针灸大夫，特诊专家主任医师，毕业于黑龙江中央大学祖传中医世家，他给大家扎针儿啊，哎呦，给患者扎针儿啊，又把脉又扎针儿，得是快50年40多年了，相当相当有经验。那哪几个穴位相互连带着啊，深了浅了的，是不是、啊、我们说扎针儿，你更得找经验丰富的才靠谱。许振山老中医上午为大家服务义务把脉，张树林大夫不知道啥时候在，你更得打电话约一下，要不然就约不着。8464883，8464883。有听众来问啊，说自己就是流口水，找许振山老中医问问原因可不可以。那当然可以了，老中医就是干这个服务的呀，而且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你让老中医把把脉瞧瞧，哎，帮你判断一下，因为咱自己不知道啥原因嘛，你找老中医帮你判断一下。你就是后背特别的热，你去拍片儿，啥毛病也没有啊，啥也拍不出来，没有任何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但看中医不一样，他给你分析你的脉象啊，你的五脏六腑情况啊，哎，看看你是啥样的体质啊，为啥会后背特别热，脚脖子特别凉呢？而有的人的体质就是这么复杂的，上燥下寒或者下寒上燥的，就这么复杂的体质，用中医去调才有帮助。8464883，找许振山老中医。8464883，约针灸大夫张树林。8468883，张树林不知道啥时候在，可能8点到9点，也可能9点到11点，这个您先约一下啊。扎针的大夫啊叫张树林，快50年的经验了，他可以内服中药外用针灸的手法给你把脉啊，往往内外配合，内外兼修比较理想。8464883。好，我们继续回顾咱们的羊奶啊，这个羊乳从古至今就记载是好东西，对不对？只不过我们有的时候去市面上买羊乳吧，就比如说早市那种啊，还有现挤的呢，那得回去自己煮自己灭菌，然后喝起来可膻可膻了啊。但是呢，我们这款羊奶粉就不一样，它有脱膻工艺，哎，它不膻了。8799-6984，966桶送货上门，8799-6984。另外也温馨提示大家，一边啊喝着像我们养奶这样养胃肠的一些方式，因为它是每天都养，每天都养啊，每天都养，因为你每天都喝，是不是？哎，但是同时我们能够注意规律饮食啊，多选择小米、山药、南瓜、红枣、茯苓这些对脾胃好的、好消化的。没有那种生冷硬油辣的刺激的东西的这个饮食搭配，还是很有助于脾胃健康。然后建议大家饭后啊，我们散散步。另外呢，中医认为思伤脾，就长期的你焦虑啊、忧愁啊，哎呀，总寻思事儿啊，然后特别耗损我们的脾的运化能力。哎，我们怎么办？听音乐，哎，然后呢，多这个聊天，多听听咱们积极正能量的广播节目，保持心情愉快。然后你每个早餐都可以通过快乐老家的陪伴来进食，就是我们一边听听养生知识，听听大伙儿有用的一些经验，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吃饭，对不对？适度的散步啊，然后我们可以每天啊早晚各一次按揉足三里穴位，这个是可以健脾和胃的啊，每次按个5分10分就行。还包括上腹部的肚脐正上方4寸的中脘穴，促进胃肠蠕动，缓解胀满什么的。那你一边按揉中脘穴，那是你由外而内，哎，对吧？那你再补点益生菌羊奶粉，那这里边的益生菌啥的，它是由内而外，由内而通达全身，是不是也是很好的一个配合？当然是，对吧？建议大家别忘了好的生活方式，按揉足三里穴，按揉中脘穴，对吧？ 有听众来问啊，自己吃点那个香砂养胃丸行不行？行与不行，我是觉得得让中医看。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但咱没那资质，就通过广播给您判断你能吃啥药，给您下诊断，给您开方子，那我肯定是做不到的啊，对吧？那别的有听众用过香砂养胃丸，还有人用过那个就是生气了胃胀，吃的是宽胸利膈丸。对吧？但是这个都是个个的一些这个经历，因为有听众他是找大夫把脉了，他是生气肝郁气滞而造成的打嗝啊、胃胀满啊，对吧？有的听众吃的是木香顺气丸，那换一个人能不能吃，咱不知道，对吧？这个还是要找中医大夫把握一下，我们用起来才放心，对不对？但是。依然能够告诉给大家的是养胃的方式不用问大夫，那人人都知道。比如说我们这款羊奶粉，你冲调完了之后你兑粥里喝呀，对不对？然后还包括平时用点山药粉啊，哎，咱听众不就是胃不敢吃凉的，碰凉的硬的什么的，然后呢吃凉的啥的都会隐隐作痛，他就是顺带脚了，蒸大米饭丢一段山药进去，但凡是每天吃饭就会吃一段山药，日子久了偶尔有一天发现呀，我咋吃了点冰棍，我胃也不难受了呢？证明这个还是养胃很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咱们就把养胃的方式，比如说喝羊奶粉啊，冲调完了之后每天喝呀，融入到日常饮食当中，天天喝，它天天给你养，天天给你喝，天天给你补营养，那是不挺好的？而且我们966桶送货到家也十足是合适的，同类产品300-400块钱，我们这个161桶送货上门，87996984。
1: 养脾胃祛湿保健至关重要。说到脾胃的健康，咱们只是知道浅层次的，比如说啊，可能会打嗝、胀肚、反酸、跑肚拉稀，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可能喝了点那个奶制品会上厕所啊，特别的这个多啊。当然有的人是打嗝，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其实胃肠功能紊乱，这是营养学西医的一个描述跟说法。比如说你腹痛腹泻、身体消瘦，或者大肚腩水桶腰，吃东西就堵在那儿不代谢，所以会发胖。胃肠不好，要不就瘦，要不就胖，反正要不就消化不良，或者频繁的嗳气。什么叫嗳气呢？就是左边一个口字，右边一个嗳，那其实就是打嗝，我们感受到的打嗝。有的人会觉得生气的时候会打嗝，空腹的时候会打嗝，有的人恶心呕吐，有的人不乐意吃饭。那么这是我们感受到的浅层次的一些表现，深层次的咱自己不自知。比如说您了不了解脾胃不好的人，下巴壳这个嘴周围啊容易长痘痘，因为这是脾胃健康的反射区。我曾经看到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主任医师叫李博，他就说了，肠胃不好都会脱发，你胃肠功能不好，对于营养吸收的不好，会出现贫血呀，营养不良，气血跟不足啊，那气血上不去，你不就脱发吗？发为血之余啊。再就是明明后边看起来还行，挺标准的，怎么一转头一看哈，这大肚腩、水桶腰、将军肚，有可能是脂肪的堆积，并不是说你吃的有多肥甘厚腻，而是你吃的东西代谢不下去，你不就肥他胖吗？因为脾生清，胃降浊，
0: 所以我们要用类似于像对脾胃好的，类似于像羊乳啊，还包括像是能够帮我们脾胃更加运化的木香啊。陈皮呀，类似这样的帮我们去代谢去运化。所以日常饮食补点有用的东西还是挺有必要的。你天天吃大白米饭，然后吃什么茄子、土豆、白菜，这些呢对肠胃没有明显的一个大量的营养啊，日子久了你再吃点生冷硬的去耗损它、运化它啊，这个破坏它，是不是你得一边用脾胃你一边养着它，你不能光用而不养。对不对？就像大机器，你光让它运转不给油，不插电那不行。所以补点有营养的东西还是挺有必要的啊。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3-4个名额了。阜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最后3-4组，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0: 87996984，定好一组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啊。另外要通知大家有一个特别好的好消息，当然羊奶粉还剩3-4个名额啊，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3-4个名额了啊。现在订上很快送货上门， 就我们听众都熟悉，现在订一两天就送货到家了，送人自用都行。或者你说我指定时间，你比如说下周一再给我送啥的都行啊。大家自己给导播老师打电话87996984。还有一件特别好的好消息，很多听众都乐意跟咱们出去玩啊。这回呢有一个纯玩海参崴的一个活动，这样个旅游活动，4晚5天2899，6月30号出发，全程主持人陪同。这个是我们电台媒体给大家精心打造的纯玩5日游，去海参崴是离咱非常近的，应该算是最近的欧洲城市了，对不对啊？俄罗斯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那这里边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优势。第一个，赠送给大家游船，赠送给大家海鲜餐，赠送给大家俄式西餐，赠送给大家玻璃海滩，赠送给大家远观东联邦国立大学，还有赠送隧道观望，还有这个俄罗斯油画展，赠送俄罗斯的手信礼，等等等等，太多完备的贴心的这样一个旅程。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 185-4514-8133 185-4514-8133 185-4514-8133。海参崴的行程呢是2000多块钱，我们能够玩5天。记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185-4514-8133。另外提醒大家啊，报名要趁早，我们先把这个机会抢占下来。6月30号出发，有20多个亮点，尽享俄罗斯风情，而主持人陪同大家，而且还有品尝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哇，完全都是丰富的野生的，没有任何污染的这个俄罗斯的海鲜。哎，咱们又能品味美食，又能观看美景，跟我们出去出发还特别放心，还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是纯玩的啊。185-4514-8133185-4514-8133。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特别节目，您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还有一两个羊奶粉的名额，欢迎您拨通8799698487996984。明天啊是我们小偏方的汇总节目，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

0: 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5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4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5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检查巡查组将陆续的驻进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的明查暗访。
1: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经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的劳动力实现就业。
0: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

0: 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的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已申报完成。
1: 13号，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了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
0: 30款 APP 因为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
1: 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奖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11号，7家的涉火车票的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
0: 极兔快递有限公司对于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于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1: 国家综合性的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的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
0: 11号，纯电拖轮云港电拖轮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地实现了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了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
1: 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呢，日前在浙江的舟山顺利完成。
0: 浙江杭州一货车高速行驶掉落铁架，热心司机王建国在车流当中徒手搬离了80斤的铁架，守护了道路安全。
1: 编造了山姆会员店熟食遭偷吃的谣言，煽动地域对立，刻意将商超的消费曲解为阶层标签、育儿比拼，放大群体焦虑。近期的几起网络热点事件表面各异，而背后的流量收割套路却如出一辙。人民锐评发文说，流量应当为传播服务，而非沦为逐利的工具，彻底摒弃的是唯流量论，让技术回归向善，创作坚守求真，舆论回归理性，方能持续净化网络的舆论生态，凝聚生态的社会的共识，让清朗健康有序成为网络空间的底色。
0: 来关注一下天气走势，今天吉林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西藏中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贵州中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中部、云南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
1: 11号开始呢，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的旅游祭祀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的政策，亲子家庭出游更加便捷实惠。
0: 四川方面，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路段部分点位进行了地质灾害处置工作，15号开始这个路段实施的是夜间限制通行。
1: 今天是周五了啊，希望大家伙顺心顺意，气定神闲，那也希望您新的一天天天开心，快快乐乐哈哈。
0: 朋友们，那么我们这个选购康度羊奶粉、有机康度羊奶粉的这福利活动呢，也是进入倒计时阶段了，还有3天我们这次活动就结束了。那一直以来朋友都说卫东啊，这康度羊奶粉真的喝得好啊，以前也不懂啊，什么叫有机羊奶粉，什么叫配方羊奶粉，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我告诉你区别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和方法，就是呢，真正的羊奶粉呢，你看配料表啊，羊奶粉配料表写的100%羊乳粉，这是真正的羊奶粉，而配方啊各方面什么的它都属于添加型的，那么纯度浓度不够，营养价值也不够用。那么什么样的人应该喝咱羊奶粉呢？咱们现在呢，就是体质虚弱的，免疫力特别差的，然后骨瘦如柴的，弱不禁风的，那个整个人呢，就是感觉呢，哎呦，没有这个精神头，精神头不足的，想好好补充身体的，来吧，伙伴们，您呢，喝点咱们的有机羊奶粉。如果说呢，以前呢，您连牛奶都不敢喝，怕闹肚子，对不对？那么今天咱这款呢，有机羊奶粉太适合您的选择了。因为呢，我们现在来说康度的有机羊奶粉，它选择的是天山的黄金奶源，而且这个羊奶朋友们您听好了，它有严格的要求。首先呢，它在钙质含量上，在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上要达到有机羊奶粉的需求和标准。首先就说它这个每年放牧时间哈，你低于220天不合格。康度羊奶羊奶粉呢，它呢是纯净的啊，而且呢它呢在整个的生产源头上就保证了它的品质，背靠天山牧场，纯净的冰川水从源头上呢就是滋润着大草地，羊

0: 吃的是一口一口的青草，有的时候啊能吃点苞米粒儿。哎，朋友们，咱讲话了，这羊呢就算吃到这个高科技产物了，基本上都是吃牧草。那么从源头上咱就杜绝了抗生素啊激素添加呀，确保每一滴的生羊乳都是那么的纯净，那么的天然，那么的营养饱满而又丰富。咱们康度羊奶粉呢，作为在奶源上守护好工艺哈，在这个工艺上制作上，咱们采用的是德国巴氏杀菌高温闪蒸出筛，再加上呢湿法生产工艺，就是咱这个羊奶粉，你入口的时候，一喝的时候，那口感，那个细腻，那个绵密，那个有层次感，那个丝滑。所以说这小分子团好吸收，什么样的人应该一定必须得喝羊奶粉呢？你比如说咱家老人岁数大了，体质虚弱的，每天呢吃着这个东西鱼肉蛋奶量少，那咋办？通过羊奶这给咱找啊。还有呢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啊，生长发育期或者是说过瘦了，或者长个真是慢呢，就想补充营养，您喝点羊奶粉，小分子团的，对于咱这个孩子生长过程当中啊非常有帮助。我们这个呢是纯羊奶粉，您看配料表啊，有机羊乳粉就这几个字，朋友们您看着没啊？哎，而且咱上面呢有这个标志啊，这款羊乳粉呢在这个市场指导价一整箱子一套组四斤八两，多少钱？1580。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活动了哦，大家也都知道每次买这个羊奶粉呢都得组团儿排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一波活动，598块钱，我直接给您多少？4斤8两，6大盒一整箱。反正我这个4斤8两呢，我喝了将近半年时间。咱们有的阿姨说我天天喝，我天天喝，你就哪怕天天喝的话，它分成一条一条的，你至少能喝3月左右。那价格这贵不贵？不贵了，很实惠了。因为啥呢？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呢，有机认证是一方面，咱们做了一个吸收利用率的这个检测报告，能够达到高于94%的吸收利用率。就是大家喝这款羊奶粉，你会发现哈，它这里边即便什么都不添加，但是你的身体素质营养补充呢，全面又顶呱呱。各位记住了啊，一杯好的羊奶真是守护一家几代人呐。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我们今天预定的朋友现在打电话预定的，凡是订咱康度羊奶粉的，我们还送你一箱子海鸭蛋。哎，朋友们咋样？一箱的海鸭蛋20个，5-7-80的，咱们送给您啊！现在打电话赶紧预定，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以前喝的好的那份朋友啊，你这次呢你也再订一组，因为咱们从6月15号以后这个活动就取消了，6月20号康度羊奶粉涨价了。你说这一箱子你就不涨多，涨个5-7-80的，你是不是这个犯不上点事儿？所以现在能定的赶紧定。我为啥一直推荐羊奶粉？我让咱们这个听节目的每一个粉丝家里边的餐桌上都能够喝到这款羊奶粉，因为真的是太好了，太健康了，太营养了。就是它不像说配方子型的，你知道吧，稀烂贱的，里边又搁这个又搁那个，一冲出来跟该去似的，跟米汤似的，稀了呱叉的，你喝完之后难以下咽，一点奶味没有，全是香精色素麦芽糊精防腐剂的味道。咱这个口口纯正，口口丝滑，口口浓郁呀、啊、早餐你配着点啥呀，这个干粮果子吃也行，或者说晚上的时候呢你配着点面包啊也行，咋吃都有道理。我们这个没有任何噱头，咱就看配料表，咱就看价格，看营养成分，咱就看他官方给他的认证，好不好？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15号之后就不送海鸭蛋了啊，20号之后呢咱们这个价格涨了，一箱的话涨50块钱，你说这里外里你不就多花了吗？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我会一直给大家推荐这款羊奶粉，因为太好喝了啊，太有营养了，太超值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哈，倒计时了，你看今天12号还有最后3天时间，而且周六日还休息，也就是还有1天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就这款羊奶粉跟你以前喝的所有的它都不一样，而且只有卫东这儿咱们有这款羊奶粉，400-390-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
1: 王老师在办公室呢吗？报告王老师。
2: 哎，孩子进来吧。你俩这怎么进办公室还手拉手呢？手手撒。
1: 王老师，我们
2: 撒开，
1: 我们俩说的也是这个事儿。
2: 说啥事儿啊？
1: 我俩好像，
2: 哎呦，我觉得现在这孩子好有意思啊，一个两个小男孩手拉手在一起哦。
1: 我俩可能得一直拉手。王老师，
2: 不是，你俩有啥事儿说事儿。
1: 我俩

0: 俩的事儿就是，
1: 你等会儿先把手撒开。
0: 我俩的事儿就是手撒开。
1: 哎呦，我就说现在这孩子啊，真的是好犟啊，这个好有个性啊，好有特点啊。怎么说老师，老师怎么说你们都不听啊。
0: 苏老师啊，你就别提这茬了。这不是我俩在那做这个手工课吗？
1: 嗯，
0: 完了整鼓的那个胶水、啊。
1: 你俩吧，先别说那个没用的。
0: 嗯，
1: 对不起啊，老师说话有点粗暴了，但是老师对你们俩这种态度实在是不太满意。就你俩进屋了，两个小男孩手拉手肩并肩的啊。
0: 嗯，
1: 你是不是有点无视学校的纪律啊？啊，
0: 嗯，但是我俩也不想拉手，我都膈应死他了，他非得跟我玩，
1: 那就是你了，小明，人家不想跟你拉手，你为啥非得拉着你的手？
0: 老师，我也不想跟他拉手，是因为那胶水吧、沾我手上了，我寻思抹他手上，结果抹他手上之后呢，我们俩手让胶水给沾上了。老师
1: 啊。你俩是因为这个事儿找我呀？
0: 对，老师
1: 粘上了，
0: 粘上了。
1: 哎呀妈呀，粘上了，
0: 粘上了。老师，你把他手给他砍下去，我要我的手完完整整的，把你手砍下去。老师啊，咋整啊？我俩手粘上了，回家我还得给他领家去。
1: 你说你俩哈，这调皮捣蛋第一名啊，这家伙惹大事了吧？这小手，这连在一起了，还和胶水粘的。啥胶水啊？
0: 803胶。哦。
1: 你妈呀。那玩意儿可真是招的，那是蓝崩的。
0: 崩崩的呀。完了之后呢，我说回家。
1: 行啊，你俩商量商量吧。两家并一家吧。
0: 不行。
1: 买个啥大平层啥的。这边住小明家，那边住小李家，快点的吧。跟爸爸妈妈说吧。
0: 这俩手站一块，我俩成连体婴儿了。
1: 哎呀，苏老师，你可别在这跟他俩那啥闹玩了，我赶快给他俩，哎呀，这个时候得挂110 120 119
0: 吧，
1: 119啊，
0: 119，
1: 现在都是应急了哈，来、打119，咋整啊？你说这孩子一天不让人省心呢、
0: 你别动，你还动这胳膊。
2: 哎呀，当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啊，两个顽皮的小伙伴哈，这在玩闹的过程当中呢，手被502胶给粘住了，那牢崩的。你看后来还是我们消防员呢有经验哈，倒点这个盐啊进入缝隙，然后呢用温水泡一下，再撒点白醋，这么搓一搓，两个一个小黑手一个小白手顺利的分开了。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近段时间呢，有一段男子当众啊踢踹酒店送餐机器人的视频引发了热议了。画面当中呢，较大的孩子正在走廊看机器人送餐呢，那么机器人经过孩子的时候呢继续送餐，男子呢当着孩子面脚踹送餐机器人，机器人险些被踹倒。这个男子啊踢完机器人之后呢，与他同行的抱着孩子的女子拍他提醒了一下。那么另外一段监控显示呢，这个男子在电梯里踢踹送餐机器人，还一次呢旁边孩子也踢他。工作人员说，当机器人里面还有东西的时候，这踢翻了会产生损失，甚至是产生风险的。那么酒店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呢选择报警处理，经过协调，涉事的住客需要承担机器人的维修费用，并且提交书面道歉。

近日呢，广西南宁的李阿姨啊求助了，79岁的老伴儿啊，韦老伯沉迷各种网络交友平台，短短半年时间就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李阿姨找出了韦老伯的手机，记者发现各种聊天软件就有十几个，随机点开其中一个，不久各种缘分介绍就推送过来了，随后一个个视频电话申请也打过来了，而这些视频电话封面上显示着收费标准，这些视频电话被拒绝之后呢，各种暧昧信息就一条一条的接踵而至了。正是这些聊天信息和视频让韦老伯彻底沦陷了，不可自拔了。韦老伯的消费清单显示，从去年12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他在各种聊天 APP 的消费就高达8万多元钱。李阿姨无法接受啊，目前已经搬离这个家了。据了解，李阿姨已经到辖区派出所报案了，也正在

0: 寻求相关部门的法律援助。
1: 湖北的武汉女子小韩反映说，她在外卖里呢发现了一根卷曲的毛发，向店里反馈说，这个有毛发呀。那反而对方讽刺讲道，流程挺熟啊，连道歉都没有。我有公事公办，要求赔偿。那么对方却阴阳我说想吃白食碰瓷，还说让我把毛发交给他做 DNA 检测，要连夜上门全程录像取证，我真觉得很冤枉。那么对此呢，店主说没查清楚事情的时候呢，他不敢贸然道歉，怕平台判定是店方的责任。那么店方表示，店里无死角监控，而且厨师呢他是光头，穿着衣服炒河粉，不可能无聊无故的抓自己的毛发放锅里。那么经过了查监控，确认是厨师的行为，没有说他白痴或者碰瓷，毛发不可能是我们的。如果说有必要的话，那么我们愿意做 DNA 检测。目前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在9号下午上门取证。
0: 太帅了，这偶像一出场啊，我就心跳瞬间变快了，没一会儿啊，这眼球前一黑，整个人都失去了意识。近日呢，29岁的陈女士因为多次在情绪激动的时候突然晕倒，来到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就诊。经过检查，医生确诊她患上了血管迷走性晕厥。说起啊，这发病经历让陈女士而是心有余悸呀。这情绪一上头，当场就眼前发黑，带早带地啊。她表示，自己每次晕倒几十秒之后就会自行醒来，没有抽搐、大小便失禁等情况。可连续发作之后，只要情绪一上来就会心慌，怕自己也会再次晕倒。医生提醒，如果是情绪、久站等诱因引发的昏厥，短时间之内自行苏醒且无其他不适症状，做好日常预防就行。可一旦晕倒之后，发现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大小便失禁，或者是昏迷超过一分钟，就绝对不是普通的昏厥，有可能是癫痫、严重的心源性疾病，务必立刻送医进行治疗。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一条配文说，我被110拉黑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悄然传播。视频当中，一名男子多次的拨打110报警电话，可手机的提示音却显示说，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发布者字里行间对公安机关的不满和指责，一夜之间这条视频被大量转发评论，而不明真相的网民跟风的质疑公安机关接处警工作，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那么上海浦东公安分局沪东新村派出所熟悉情况之后，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开展调查。那么专案组民警呢兵分两路，很快锁定了嫌疑男子施某，另一路则对视频内容进行了分析研判。警方呢最终找到施某，把他带回派出所配合调查。那么起初施某态度坚硬，声称说自己确实拨打了110无法接通，那么视频内容完全真实。可是经过调查，民警在他的手机通讯录中赫然发现了一个备注为110的手机号码，而这个号码实际上是一个无人使用的空号，也就是说为了博取流量啊，他把空号设置成了110拨打，然后呢传出了您所拨打的电话啊是空号的提示音。那么在梳理证据面前呢，民警呢对其名下的另外一张手机卡也进行深挖，最终呢查明那张空号的手机卡正是他自己的曾经使用过的手机号。那么面对这个互联网啊，大家呢为了博取流量不惜触犯法律，将接受的是法律的严惩。目前浦东警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依法对施某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0: 前段时间呢，贵阳的王女士带着孩子在关山湖区的一家面包餐厅就餐的时候，餐桌的大理石突然断裂，导致了孩子的面部被磕伤了。王女士表示，当时小朋友很规矩地坐在餐桌边，结果大理石突然就垮塌了啊，小朋友的脸就直接撞击在断裂的大理石桌面上。王女士说，经过医院的检查，孩子虽然目前身体无大碍，但是脸上有一条很长的疤痕，因此她要求商家承担孩子的检查费用以及后续所有的治疗费用。那这家店的负责人则表示呢， 店里的餐桌并不存在质量问题，并且向记者提供了餐桌的质量报告。店家说，小朋友

0: 又有跳跃的动作，重心不稳撞上去的，整个重心往前用力一压，大理石才会断裂的。那王女士表示说，店家曾经发信息说让她带孩子去韩国，韩国的整容项目好，你能带孩子去韩国整容，如此阴阳怪气的讽刺完全不能接受。对此呢，这位负责人坦言，他确实说过，但是也是有原因的。据说呢，这位妈妈呢，在他的店里大呼小叫，影响正常经营了，还威胁店员说一定要把他们家这个搞垮。那目前呢，此事呢还在进一步的双方沟通啊，希望能够妥善处理。
1: 当我们人过40之后啊，这个身体的自我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呢，会逐步的下降。那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精力衰退啦，胸慌啊，心闷呐、气短呐、免疫力弱呀。那么当我们这个时候呢，能够恰如其分的补充，哎，很好的延缓身体体能的下滑，维持日常的活动能力，守护咱们心血管的健康。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因为天气呢越来越好了，喜欢呢晨跑运动锻炼。但是在这里呢，要提示您一个核心的背后真相，过度的激烈的猛烈的锻炼对于心脏的冲击和挑战是相当之严峻的。所以说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啊，运动爱好者或者是体力爱好者，您呢在运动过程当中的适可而止，恰如其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您说一说，夏天呢其实呢是一个很好的养心的时节。哎，不仅中医上提倡，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样。因为呢，天气当越来越热的时候，心情烦躁了，身体消耗大了，那这个时候呢，辅酶 Q10 就派上用场了。朋友们，我跟您讲，能量补给呀，那么它呢是需要咱们这个线粒体来进行提供，直接参与电子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那么作为心脏啊、肌肉啊、大脑这些器官耗材的能源呢，这 ATP 呀、辅酶 Q10 啊，它都需要我们来进行不断的补给。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康度的辅酶 Q10， 这也是获得了蓝色小帽子的辅酶 Q10， 它针对于不同的人群精准定制。哎，每一个那个想使用的朋友，想服用的朋友，大家呢体验感哎都是非常非常之不错的。那么咱们这个呢有蓝帽认证，而且呢持有这个批准文号啊，广审批件资质手续相当齐全。咱们康度辅酶 Q10 呢，它是在什么呢，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包括牛肉、瘦的猪肉、鱼肉，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它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为啥咱康度的辅酶 Q10 大家说哎呀这个好啊，它是液态的。对了，它这个能够很好的被吸收，它是软胶囊的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服，好吸收。那么饭后服用的话呢更好一些，那更有利于咱们的营养的转化。每天呢一次，每天一粒到两粒都行。咱们康度品牌啊值得信赖，因为呢康度呢是深耕了健康营养领域多年了，它就专注于咱们这个细胞能量啊、免疫健康的研究哈。它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核心的原则，咱们在产品上凭借着显著的效果与良好的口碑，收获了大量的咱粉丝的认可和复购，成为了千家万户的健康选择。朋友们，就是你有没有这样情况哈，喘气费劲，然后呢爬楼梯啊明显的连呼哧带喘的，对不对？家里边的老人呢这血管啊总是觉得哎呀这不清灵了，然后呢心慌慌的，对不对？经常熬夜的贪黑的，然后呢这个自己呢总觉得没有精神头的，您就把咱辅酶 Q10 吃上，身体没有电了不可怕，可怕的是呢你始终不充电。那么辅酶 Q10 就像咱们身体像手机的充电宝一样啊，别拖着别耗着，你给它吃上。各位记住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259块钱，咱们按照市场指导价80块钱一瓶来说只能买4瓶，对不对？38240嘛。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259块钱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带来9瓶。如果说呢你以前呢没吃过，或者说呢以前呢就是吃着少，259块钱9瓶，在一年之内你每天一粒连续吃9个月，这个量补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呢，不管是谁，你定上一组抗冻辅酶 Q 十啊，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备。就是我们看现在很多哈人身体很健康，然后呢又运动啊，又健身呢，又长肌肉块啊，这个大块型的哈，跟绿巨人似的。但是突然发现了这个心脏方面问题了，因为心脏它是需要养护的，而很多人盲目的想着我增加。

0: 加肌肉，增加体能，增加肺活量，但是心脏你不养护，它就像发动机一样。那你汽车起初的时候开个5000公里，你还得那个养护养护呢，心脏也是一样。那咋养护它？咱们把辅酶 Q10 给它吃上啊、哦。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每瓶30粒装的，是的，咱们这个一天一粒的话，饭后吃的话能吃9个月，259块钱。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就辅酶 Q10， 它是化学合成的，还是说咱们在这个就是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很好判断。你化学合成的呢，包装可能很简单，完了之后呢，一个片一个片就行。但是你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你必须得用胶囊包裹上，要不然呢，它 hold 不住。你明白我意思吗？肉类提纯萃取的，你必须拿包胶囊包裹，里边必须是液态的。就你吃那个辅酶 Q10， 如果说呢是一个片子一个片子，上面写着什么糖果啊，什么这个什么东西啊，那它就是说什么化学合成类型的，很廉价，不说你吃了没有帮助，没有意义啊。各位记住了，259块钱，一套组10瓶，不是9瓶啊，一套组9瓶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以前呢咱们是7瓶，这次给大家加到9瓶了啊，有这次呢这个优惠活动，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记住了，品牌是康度，有防伪码，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扫码认证，可以追根溯源，明白了吗朋友们？保真的啊，每一批都经过严格的检测，而且含量纯度标注的11、12非常明晰。哎，400-39-0139，400-39-0139。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
1: 好，来关注的是，近日呢，有一家公司啊，凭着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近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了案审判决，引发了关注。根据报道呢，2025年1月，在公司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小林，结束了驻外项目，回到了南京分公司坐班，每天按时上下班，主动的来做调研，并且汇报进展。结果在2025年2月13号下午5点，小林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并要求1小时之内办完全部的离职工作。那直到对簿公堂啊，这公司声称10几段没有声音的监控视频是开除小林的摸鱼的罪证，其中包括1月17号离座9分钟，看手机和同事说话4分钟；1月23号离座15分钟，上下午跟同事各聊天15分钟，提前3分钟收拾东西；1月24号延后8分钟开启电脑查看手机；1月26号离座14分钟，看手机提前4分钟离开工位；2月5号电脑黑屏静止28分钟，提前4分钟离开工位。对此呢，小林在法庭上一一反驳。他说，关于提前几分钟离岗，因为他的办公室在4楼，打卡签到在1楼，他提前4分钟去等电梯下班，准时打卡，哎，这不能叫早退。而关于离座与说话，他说离开工位呢是上厕所、喝水等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同事说话呢是正常的工作交流，看手机是为了查看竞品和工作微信，监控凭什么说他是在浑水摸鱼。关于突袭开除，他说在职4年多啊，他没有任何违纪记录，公司从来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提醒、警告或者是核实，直接用监控片段来定罪搞突袭，这是不是违法呢？近日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了2审判决，认为本案当中监控视频显示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没有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而公司凭着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
0: 嗯，好，维护了我们劳动者的权益啊。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又到了我们要为大家来推荐旅游信息的这个时候了啊。前两天为大家来推荐的新疆游爆满了，现在呢咱又有新的线路了啊。六月末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咱们要去哪儿呢？咱们要去海参崴。哎，咱这回是纯玩团啊，海参崴的纯玩团，五天四晚，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时间是6月30号，咱们这回出国玩，好久没有出门转一转了，好久没有出国走一走了，咱这回呢咱也是走的不远啊，咱去上海参崴，俄罗斯的海参崴。咨询电话呢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玩哪些特色项目呢？再说呀，全国的

0: 朋友们啊，如果想去海参崴的话，他大多都会选择从哈尔滨，然后呢咱们直接啊一走一锅，哎，咱就到这个海参崴了。咱去的是哪儿？咱品尝的是啥呢？品尝俄罗斯西餐，品尝俄罗斯特色海鲜大餐。咱们这个团呢独家给您赠送金角湾出海游船，涵盖在咱们的行程单里的啊，您不用额外再花钱的，还赠送给您海滨一场 C56 潜水艇博物馆、俄罗斯教堂、欧洲风行街、托卡夫内灯塔、海参博物馆啊、还有海参崴生活超市，参观啊，参观国营的紫金百货大楼、玻璃海滩、普希金剧场外观、国际船站的码头、俄罗斯的油画画廊。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有护照咱就能出发，有护照咱就能出发啊！而且咱们这回去海参崴，咱不坐飞机了，咱坐火车去，直接动车往返绥芬河，动车往返绥芬河。这两天给我打电话跟柯尼说，柯尼啊，我不想坐火飞机呀、啊，我想坐火车呀，哎。那咱就坐着火车去绥芬河，一宿咱就几个小时咱就到了啊！坐着动车去绥芬河，咱们的团队呢比别的团队呢涵盖的项目也多，价格呢比其他的这个市面上的这个价格也要便宜。为啥呢？普通团队就是4天3晚的，咱是5天4晚，比别人的行程咱有优势。所以咱要想去海参崴，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这回啊可是到海边去踏浪了啊！大家伙都听到了，咱们的行程里面有那个海滨浴场。这个时候呢，海水稍稍有点凉飕，但是不影响咱去上海边踏个浪，在海边驻足一下啊。6月30号啊，你看连那游船一个小时都给大家涵盖在咱们的行程单里面了啊。游船一小时还赠送海鲜大餐、俄式西餐，你看都是咱们精华的景点和这个项目。参观远东联邦国立大学，还会去海参崴最值得去的景点，叫做托比金纳海角，赠送给大家时光隧道，亲身体验俄罗斯有轨电车带来的乐趣，去看一看俄罗斯艺术油画长廊，参观 C56 号的潜水艇博物馆，赠送俄罗斯的手信礼，以及俄罗斯的这个海参崴普希金剧场的外观、声学大教堂。你看这都是非常具有着俄罗斯民族特色的风情地点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参观啊鹰巢山，赠送海滨公园，还会带大家来看看那个枪店，这只能看啊，它只能看，而且地方不大，哎，就那么一大点儿，但这也是非常有地方特色和特点的啊，还能品尝赠送给大家俄罗斯大串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价格很划算，5天4晚的行程，比市面上普通的4天团的行程，咱们舒适又惬意，还给大家安排了海边浴场，6月30号，天气也暖和了，咱海边踏浪，拿着小丝巾也好，还是咱大哥大姐们吃着俄罗斯大串，咱品尝品尝，对不对？咱在哈尔滨净吃那俄式西餐，净吃那俄罗斯大串了，咱这回上俄罗斯品尝个真真正正的啊，人俄罗斯大串是啥样的啊？感受一下俄罗斯大餐是啥感受的？作为咱哈尔滨人，欧陆风情，咱不仅你家门口。感受一下，咱也上俄罗斯那地界去尝一尝，看一看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同期呢，还有一趟这个河南的线路啊，去老君山的。如果你想在咱们的国内，说我没护照，我想去那个老君山上河南转一圈去，也给柯尼打电话。咱河南是这两年文旅的，咱们国内文旅的一个排头兵式的这样一个存在啊，很多文旅项目做得很好，特别是老君山这两年火的不要不要的。所以，如果你想了解老君山方面的线路，也可以添加柯尼的微信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2-3千块钱啊，包吃包住包往返的，无论是飞机还是动车，票钱都给咱家准备出来了啊！而且咱电台陪同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没有强迫购物啊，对不对？还。全程都是咋说呢？你看你自己个心情，18045051668。
1: 朋友们，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

0: 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哎呀，整完这点辣椒秧啊，我得歇一会儿。哎呀，我的天哪！老孙女干啥呢？啊？
1: 哎呀，就没我爷，就差我爷，啥也别说了，他就差我爷。
0: 谁差你爷呀？你爷这家是一。也没啥文化、嗯、就会干点农活、啊、
1: 那呀可别说了
0: 咋的呢
1: 爷呀你这是第一生产力呀、
0: 啊、哎呦我的天
1: 咱说人这、啊、人得吃五谷杂粮啊对不对你这食物啊你无论是你说是谷子穗子稻子麦子啥的得有人种对不对、
0: 嗯、
1: 啊而且还有那些吃的喝的得有人整对不对你看这博主家就缺个你要是有你他家就得大丰收
0: 咋的呢咋说呢
1: 这博主家是种花生的
0: 我看看
1: 种花生的结果花生没种出来种出来这叫什么种出来 一堆什么聚菜啥叫聚菜爷你看这啥菜
0: 我看看这
1: 啥菜
0: 我的妈呀、
1: 嗯、
0: 这不就是你奶奶时候领你上山挖曲么菜吗
1: 啊
0: 啊
1: 这是曲么菜
0: 那可不咋咱这叫曲么
1: 菜
0: 对哎呀，这玩意儿
1: 真有文化呀！
0: 现在种地各方面打除草剂打完之后，这玩意儿都快绝种了。你说这他家种的，你确定种的是花生，不是曲末菜呀、啊
1: 啊？你看爷，这不就是人家彷徨闹心，
0: 咋闹心呢？
1: 就不得劲儿的地方吗？
0: 啊、
1: 就是因为他家种了满地的花生苗，结果花生苗没长出来
0: 啊，
1: 长出来满地曲末菜。
0: 哎呦
1: 然后这博主就发文了说各位网友啊各位亲戚们呢、啊、帮我判断判断帮我诊断诊断吧你说我种的花生没长起来长得满地这聚菜你说说哎呀把他愁死了爷你快告他我在下面评个论我告他怎么能长出花生苗来
0: 哎呦我的天哪那花生苗长出来之后你想卖花生挣点钱是吧
1: 那肯定是人家是花生的
0: 你告诉他拿个小巧木刀子完了直接上地里边去整那个什么苣菜它叫苣菜咱叫曲末菜呀、
1: 啊、
0: 你就挖这玩意儿卖。
1: 它叫啊曲菜我说错了那叫曲菜。
0: 挖点那个曲菜。
1: 往下网友都说了那念曲不念句。
0: 曲菜。
1: 有人你看嘛网友们多有文化。
0: 你卖这个曲菜比你卖花生都值钱那曲菜市场上18块钱一斤去。
1: 啊
0: 偷着乐去吧。
1: 啊
0: 咱家现在哪块地吧这净长得爆苗子草刺儿都没有要有这曲末菜啥的呀、
1: 啊、
0: 我告诉你爷呀还整啥掰啥大爆米缸棒子呀我就跨小筐上这玩意儿蘸酱食才香
1: 那我还拿啥那么评论呢我直接我就去把他那个曲末菜给他收了得了呗回来卖呗
0: 哎呀你这一天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哈、
1: 啊、
0: 你嘎完一茬又一茬这里边土里边有根子你嘎完这茬长那茬但是这玩意儿啥呢过了端午节之后就不能挖了
1: 咋呢
0: 长虫子了
1: 哎呀妈呀爷呀
0: 啊
1: 你啥也别说了我爷虽然没有大学文凭、
0: 那个、没有
1: 但爷就你这个知识啊我跟你说、
0: 啊、
1: 你得亏是脑顶头发多你脑顶但凡头发少都从脑顶夸夸往外样了都
0: 哎呀爷呀我跟你说、
1: 哎、
0: 就是一个庄稼把式那啥你给他评论你说你别着急别上火
1: 别着急别上火
0: 曲末菜挖完了之后啊卖的更多
1: 我爷说了你那曲末菜挖完了卖的更多我跟你说兄弟高低是因为我上你家得整飞机票我倒了回家我卖曲末菜我挣不回飞机票钱要不然我都过去烧了
0: 那可不咋的种花生的小伙子啊很压抑很惆怅
1: 嗯
0: 因为呢这花生啊看不着苗都被这所谓的这个曲末菜啊给那个覆盖了而且呢厚厚扬扬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啊、哦、
1: 对据说这个味道吧是先苦后甜的啊、
0: 嗯、
1: 脆嫩多汁儿的哎你折过曲末菜的这个叶子吗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这个曲末菜就折断叶子之后会流出白色的乳汁、
0: 嗯、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1: 啊性寒味苦有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特别适合夏天食用啊
0: 那原来他在那个野菜当中的江湖地位比婆婆丁要高
1: 是吗、
0: 啊、那可不真是那个事儿
1: 啊曲末菜比婆婆丁地位都高啊卖都贵啊
0: 那比他江湖地位高关键现在他是经常喜欢长在田间地头、
1: 啊、
0: 但是现在呢你说这个除草嘛人也除不过来就得用点除草剂所以说他呢基本上已经消失在这个田间地头了
1: 啊
0: 都不好碰
1: 确实有网友说了、
0: 嗯、
1: 你这就是药打晚了
0: 对
1: 嗯
0: 嗯
1: 但是咱也说一块地两份收入其实也挺好的卖完曲末菜不耽误收花生

0: 来，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啊，为您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这小飞机飞呀，小蜻蜓飞呀，飞呀飞，哎呀，掉人菜盆里了！哎呀妈呀，对不起啊！你说我们家这孩子，这帮你身上有点的了吧？
1: 没事。
0: 那个，
1: 妈，但是还得管管啊！你这长得这飞机一下飞我这饭碗里了，我这说实话，刚才我在看手机，我没注意
0: 啊，
1: 这一下子，妈，我才看着，
0: 对不起啊、
1: 哎呦我天哪，这半满桌子满身都是啊！
0: 哎呀。那你看咋整？那啥，我一会儿呢，赶紧的让孩子妈妈下来给您道歉啊！
1: 啊，没事，小孩都能理解，没事。
0: 不是，刚才我去那个买摊去了，咱这桌子账咋让人结了呢？
1: 啊，账结了
0: 啊！
1: 妈，那我知道了，
0: 咋回事啊？
1: 刚才你上厕所那功夫
0: 啊，
1: 有个小孩在那玩那个竹蜻蜓，
0: 那个
1: 啪嚓一下子
0: 啊，
1: 就掉咱碗里了。
0: 呀，你这衣服咋都是那个有点的呢？
1: 这不就是刚才那小孩？整那个咔嚓一下，他那竹蜻蜓飞我晚上崩的吗？
0: 我看他妈妈刚才给你这个道歉赔不是类的
1: 是。是，那我估计是他家把蛋给买了，哎、把蛋给买了
0: 啊！
1: 妈呀，那你那啥的，你快点的。
0: 啊、我咋的呢？
1: 咱家有点茶叶，你送人
0: 啊？咱箱子
1: 那小孩那不是啥事儿，
0: 也不敬眼的，咱说呀。
1: 对，那小朋友那谁能控制呀？那谁不打小过来的？谁家都养过孩子？
0: 哎、你这
1: 去
0: 这家长素质真高。
1: 你这咱这一桌也不少买单，快去。
0: 那得三桌的家长啊。哎，你好，也是孩子姥姥吧？来，快点的，
1: 小伙子，你是？
0: 我是隔壁桌，刚才你家孩子那个蜻蜓，那个掉我们媳妇菜盆里了，完了整一身油点那个。我是他老公。
1: 不好意思啊，我家儿媳妇刚才那都说了，那可不好意思呢。
0: 没事。
1: 那个把单给你们买了，
0: 对，
1: 你们可别往心里去，别计较啊。
0: 咱也不撕吧，也那啥，我们这个特产的茶叶，这茶叶也挺贵重的，你拿着。
1: 呀妈呀！
0: 回家喝。
1: 别！那我们本来就喝不好意思了。
0: 哎呀，别！
1: 哎呀！你说这事儿整的。
0: 哎呀呀！拿着！
1: 哎呀呀！
0: 哎呀，上演了温情的一幕哈！本来是呢一方的孩子玩具掉人家菜汤里了，给人家整一身油点子。
1: 嗯。
0: 然后呢，孩子家长呢主动承担，主动买单。
1: 对。
0: 然后对方呢送给对方呢买单方一方一包茶叶。
1: 对，说的这个。不好意思啊，你这样你破费了，你这是，没有计较，没有争吵，一方有担当，一方懂感恩。哎呀，你说这份善良与体谅，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世界的温柔和美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0: 那么从黑龙江省文旅厅了解到呢，近日啊，全国首批100个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公布了。黑龙江省抚远东极广场、佳木斯三江口以及鸡西新凯湖湿地公园三地成功入选，那么涵盖了日出风光、界江奇观、生态湿地三大特色景观，集中体现了黑土地的自然之美与生态魅力。
1: 嗯，随着高考的落幕呢，2026年的毕业旅行季迎来了首波的高峰。近日，某旅游平台发布了2026年的毕业季出游报告，那显示呢，哈尔滨成功跻身了2026年毕业季观演观赛热门目的地 Top Ten 啊，成为了东北地区毕业旅行的重要目的地。那我们也看啊，哈尔滨、上海、南京成为了观演观赛热门旅游城市。哈尔滨也是凭借着丰富的演出资源和独特的城市魅力，成了毕业生跨城观演的热门选择。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的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遏制交通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会新增37处的电子抓拍摄录点予以公示，主要针对的是违法停车、超速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摄录。
1: 2026年全国健身瑜伽公开赛亚布力站将于6月18号到22号在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亚旺斯酒店，也就是亚东会的运动村来举办。作为国内健身瑜伽领域的规格最高、专业性最强的国家级权威赛事，那本次赛事落地亚布力将会进一步丰富龙江全民健身的业态，解锁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的全新模式。
0: 听众朋友，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5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节目最后呢，再次提示想要咨询咱们旅游的听众朋友啊，可以给柯妮打电话，我会详细的给您介绍相关的情况。

0: 那如果你想看行程单的话，直接添加我的微信。为什么我们这么直接啊？就说大家伙想要了解的话，我直接把行程单发给你。因为我们的线路真的是经得住市场的考验和比较衡量。那我们呢最希望的模式就是我把行程单发送给您，您市场同期比价格、比线路、比行程、比服务。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微信是同号的，我们目前呢是仅有两条线路，都是六月底的。一处呢是哈尔滨起止独立成团，咱们坐着动车去绥芬河，然后入境俄罗斯的绥芬这个海参崴。4晚5天高铁绥芬河往返啊，6月30号，赠送给大家金角湾的出海游船，不用您再额外再花其他的费用，品尝俄罗斯西餐，赠送给大家海滨浴场的游玩 ，C56潜水艇博物馆、俄罗斯教堂、欧洲风行街以及托卡夫内灯塔、海参崴的生活超市、参观枪店、玻璃海滩、普希金剧场外观、国际船站码头、俄罗斯画廊等等海参崴的精华景点，2000多块钱包您往返出行的费用，包含住宿费用，包含大部分餐食啊。那还有一个团队呢，也是我们的精品小团队，哈尔滨起止纯玩零购物零自费，哈尔滨起止的河南团，咱们这回的这个景点也是非常的好，龙门石窟、老君山这两年火的不要不要的，一塌糊涂的火啊！这少林寺、红旗渠青年洞、白马寺、开封城墙、万岁山武侠城、万仙山郭亮村、丽景门、洛邑古城、应天门、红旗渠纪念馆，还给大家安排了两场观赏太行船旗下功夫天下秀，重温经典露天老电影，举起手来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于健康养生的要求。很多的听众朋友啊，现在都知道一天喝8杯水有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对不对呀？但是有的时候啊，这水没啥味儿，不愿意喝。那么这个水就有选择了，有的人喝奶茶，有的人喝碳酸饮料，认为这都是水。有的人呢，到外边去买那个成品的什么冰红茶呀、绿茶呀啥的，对不对？觉得这都是水，但是这水里边的物质直接就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指数啊。所以如果平时呢您啊也这个是喝水困难户，哎，水不好往里喝，没有什么味儿不愿意喝，那我建议大家去品尝一下今天这款黄精陈皮茶。黄精陈皮茶呀，此茶非彼茶。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首先一点啊，它没有茶叶，不像咱们平时喝的这个大红袍啊、铁观音呐、金骏眉啊，它不是茶叶。而这里边的物质是什么？这个茶包里边是黄精和陈皮组成的，是由黄精和陈皮组成的，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加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没有蔗糖，没有。